0: 到防线就是接种我们的 HPV 疫苗。目前我国食品药物管理署所核准的三款疫苗均可以预防致癌较高危险型的 HPV 第16跟18型的感染哦。
1: 是。
0: 最后一道防线是就是来做我们的子宫颈抹片检查。目前政府补助的是25到29岁的妇女，每3年可以做一次。
1: 嗯、
0: 然后30岁以上的妇女是每年可以做一次的免费子宫颈抹片检查。然后透过我们定期的抹片检查，可以早期发现子宫颈癌病变，而且可以降低60至90%的子宫颈癌发死亡率哦。
2: 是，这个子宫颈癌的部分，我们其实有一些民众可能也会有一些疑虑，就是说，目前是有这个年龄的部分，它是补助25到29岁的妇女每3年一次嘛，但是可能有一些。女性朋友会认为说，会有一点疑虑说，那如果是假设是没有经过性行为的这个部分的话，她一样要定期来进行筛检吗？
0: 没有性行为的话，我们比较不会建议啦。如果你发现你有非月经期间的出血，
2: 是
0: 或者是有不舒服，我们建议直接挂妇产科，由专科的医师来评估你要做抹片检查，还是他直接用帮你用超音波腹部检查来做这个评断，
2: 这样子是了解。那其实听起来我们现在有疫苗跟筛检这样子的一个防线来帮大家做守护哦。那不过最近大家也蛮常听到的就是这个 HPV 的这个病毒的部分，那到底 HPV 跟子宫颈癌它是有什么连带的关系呢？
0: 因为大部分差不多 90% 的子宫颈癌啊，其实都是因由我们性行为感染这个高危险型的 HPV 所导致的。因为当子宫颈的感染这个我们 HPV 之后，其实大部分的女性都会自动的痊愈，只是有少部分的人会有持续的感染现象发生。这个长期的感染就会造成我们健康的子宫颈癌细胞变成了异常的增生，就会造成我们的子宫颈癌。
2: 是，哎 ，HPV 病毒它是不是不管男性女性，它都有可能会得到，对不对？
0: 对对对 ，HPV 可能在男性的部分可能会有头颈癌啊，或者是一些肛门癌。这些外生殖器癌都也是有可能的。
2: 是好，那其实这个 HPV 感染近年也发现蛮常见的、哦、那其实真正危险的刚才提到就是持续性的感染。那到底什么是我们的人类乳突病毒？其实大家对这个还是有一点陌生哦。那近期也一直在宣导，那是不是可以请乃华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0: HPV 病毒它是一种会感染人类表皮还有黏膜组织的一个 DNA 的病毒。
2: 是，
0: 它目前发现其实大概有200多型，然后有分为高危险型跟低危险型。然后我们所谓的高危险型可能是第16或第18型等，它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子宫颈癌、外生殖器癌还有口咽癌等癌症的发生。然后低危险型比如说第6还有第11型，就比如我们比较常听到的像菜花或其他的性病所引起的这个疾病这样子。
2: 所以它本身也是一个属于就是可能他在性行为方面可能他没有做好安全的部分嘛，才会去感染了一个病毒，是这样子。
0: 对
2: 好，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哦，因为 HPV 它主要是经由我们的性接触来传染，所以在性行为的过程中它会就是会透过皮肤或黏膜来进行传染，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个安全的一个防范哦。那听起来其实传染的途径的部分，大家会想要了解说什么样的人他比较容易感染到这个 HPV 的部分。
0: 其实啊，不管我们男生女生都会有感染到 HPV 的风险。因为它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会透过性行为接触我们的皮肤黏膜或体液而感染造成的。所以说其实研究有发现，不管男生女生，在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大概有50到90%都有机会感染到这个 HPV病毒。
2: 是，所以这个其实几率还蛮高的，50到90%的几率。
0: 对，
2: 那所以这个它的潜伏期也是蛮长的吗？
0: 对，它潜伏期很长，因为有很感染长达数十年才有发生病变这样子。
2: 那感染的时候它会有什么症状？我们怎么知道？
0: 通常其实我们感染时候是没有明显的症状，身体也不会感到不舒服。然后因为其实大部分会像我们身体有免疫系统，感染的话它其实会自动被我们免疫系统所清除。像如果免疫系统较差的女性朋友们，她就会持续的感染，这样会造成我们罹患癌症的风险就会比较高。然后另外除了子宫颈癌啊，我们刚 刚刚说的头颈癌癌症那个肛门癌，
2: 嗯，
0: 也所以说会其实它影响的不是只有女生，我们男生也会同样面临这个 HPV 感染的风险。然后另外我们依据我们台湾癌症基金会的资料指出，台湾头颈癌估计大概有 37% 是经过我们 HPV 感染的，另外其中它里面的型别大概也是我们比较高危险型的，刚刚所说的 HPV16 来感染所导致这个头颈癌这样子。
2: 嗯，其实现在头颈癌跟这个 HPV 的关联大家也是越来越重视，我不是说只有女生，其实男生也是一样要小心哦。那如果来感染 HPV 的话，这个是有药可以来治疗吗？那我们要如何来就是减少跟避免这样子的一个感染发生呢？
0: 目前我们这个 HPV 感染其实没有特定的药物可以来治疗它，所以我们是先做好我们的预防措施，比如安全性行为啊，然后全程使用正确的保险套、
2: 嗯、
0: 可以减少我们感染 HPV 的机会。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平时要维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充足的营养，可以维持比较好的免疫力，可以使我们身体自动消除这些病毒，避免反复的感染。然后另外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我要接种我们的 HPV 疫苗，也是可以来防范特定的 HPV 病毒。
2: 是，这个也是大家很关心的、哦、因为其实免疫力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那再来就是说我们会很关心说这个疫苗的部分，就是也想要请乃华来跟我们说明一下说诶，现在这个我们 HPV 的疫苗它的一个接种的对象跟我们要去哪里来施打这个公费的 HPV 疫苗呢？
0: 嗯，我们 HPV 的话目前它这个疫苗其实对我们性行为比较没有活跃或者是我们还没有感染到 HPV 的朋友们比较有效、
2: 嗯、
0: 其实可是另外我们那个有性行为的朋友也不用也是可以来接种的，
2: 是
0: 因为九价我们 HPV 九价的疫苗是目前防护力最广的疫苗，可以防护我们第6 11 16 18 31 33 45五二五八这些形态的病毒，可以有效预防90%以上的子宫颈癌，然后菜花、头颈癌等这些癌症。
2: 嗯、
0: 另外，这个疫苗的话是适用于9到45岁的男生、女生都可以去接种。通常我们是自费会接种3剂，
2: 是，
0: 然后14岁以下可以接种2剂，然后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政府我们从107年开始免费提供我们国中的女生来接种这个公费的 HPV 疫苗。不过后来我们114年起、
2: 嗯、
0: 我们开始不限男生女生都可以来接种这个疫苗，提供更多的 HPV 的保护。
2: 嗯，是，不过现在这个公费的部分它还是以国中生的部分吗？还是说它开放全年龄的、嗯、
0: 我们目前还是以国中生，
2: 是
0: 就是在学我们有上我们国中生的就可以来接种这个 HPV 疫苗。因为我们宜兰县啊也特别跟我们教育处来做合作、
2: 嗯、
0: 可以让我们到陆校来卫教，然后提供接种，然后我们减轻家长去带孩子去医疗院所接种的时间的负担。如果有些小朋友啊、嗯、因为校园接种当日比较没办法去完成，可能有发烧的状况没办法接种当天接种的话、
2: 嗯、
0: 其实也可以到我们县内的合约医疗院所有提供补接种的服务。
2: 是，这个真的是蛮便民的一个措施哦。当然现在就是以国中生为主、
0: 嗯、
2: 那如果一般民众你有兴趣想要接种的话，就是自费的部分也可以来做接种。好，那这个是我们讲到的 HPV 疫苗的部分哦。再就是说我们来讲说这个子宫颈抹片检查的部分，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说有些女性她可能会认为说哎，我现在已经停经了啊，那也没有性生活了，那是不是就不需要来做这个抹片检查了呢？
0: 嗯，这个其实是错误的哦、
2: 嗯、
0: 对，因为我们其实子宫颈的细胞如果受到我们 HPV 的感染后，它没有自行的消除，就会在子宫颈的细胞持续感染很长达数十年，
2: 是，
0: 然后会造成我们的细胞病变，就可能演变为癌症、
2: 嗯、
0: 所以说我们提醒我们的妇女朋友，停经或者没有性行为生活的妇女朋友还是要来定期做这个抹片检查。
2: 是，现在的定期检查是我们如果一般妇女来讲有没有什么就是几年做一次？
0: 我们政府虽然补助30岁以上是1年1次、
2: 嗯、
0: 也可以建议我们是3年，可以最少最少要3年做一次、
2: 嗯、是。 好，所以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哦、再就是说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会比如说他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HPV 的疫苗，那有些朋友可能想说，诶，那我打了疫苗

0: 那是不是之后我就不需要来做抹片检查？
1: 哦，这个也不对哦，
0: 也不对，
1: 对对对，因为我们 HPV 的那个病毒其实太多种，刚刚有说到有200多型，可是疫苗其实涵盖的只有大概有其中的几型，没有涵盖到全部的疫苗，
0: 是
1: 全部的那个 HPV 的型别，所以说接种完我们疫苗之后，还是要有安全的性行为，然后定期的接受我们的子宫颈抹片检查，才可以有比较完整的保护。
0: 是，毕竟它疫苗还是有它规特定的这个型别的保护啊，有一些如果出于这个型别，就会有这个漏网之鱼哦。那再来就是说，其实因为其实这个也是讲说，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些检查，比如说女性朋友，像我们乃华又在宣导这个乳癌防治嘛，跟我们这个子宫颈癌，其实有时候女性朋友也是会有一点，就是觉得说，哎，这个隐私的部分，然后就会比较怠于去检查，就是民众会有这种心态。对，那其实这个大家都可以很正常的来看待。如果说真的觉得不好意思，其实也可以找女性的医师啊，
1: 对，
0: 然后我们就是每年来定期做检查，给自己一个很好的保护哦。那最后也想要请这个乃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哎，五月份是不是有特别的这个筛检活动啊？因为五月刚好也是一个温馨的母亲节的月份嘛，那是不是有推出一些筛检的活动，以及有什么这个子宫颈抹片筛检的好礼活动吗？
1: 对，因为我们卫生局啊，在今年五月份有寄出一个子宫颈抹片筛检的通知单，所以有收到这个明信片的女性朋友们，记得在6月6号以前，然后到我们住家附近的卫生所或者是医疗院所完成检查，然后在检查完之后，由筛检单位会在我们的明信片盖个章之后，就可以带着这个明信片到我们各地卫生所去兑换我们的精美的高级纸伞一支。
0: 是
1: 这个伞对我们依然很需要，
0: 纸伞就是不是折叠的意思，
1: 对的，是纸伞。纸伞
0: OK，
1: 它可以防晒又可以遮雨，蛮好的一支，
0: 像现在一直在下雨就非常适合。
1: 对，所以说提醒我们符合资格的女性朋友们要赶快来行动来做这个筛检。另外如果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再拨打我们卫生局的癌筛专线03-935-2722，都会有专人为你服务。
0: 是，大家可以来响应这个活动啊，因为如果说你之前都没有定期在做筛检的话，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对，大家可以来定期筛检，然后还有送这个我们的雨伞。
1: 对，
0: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的这个郑乃华研究助理和我们分享这么重要的健康资讯哦。那很多人可能以为说，哎，其实这个东西离你很远，但其实真正的守护就是往往来自你一个很小的行动哦。也许有些人觉得说，哎，一年没检查，两年没检查也没关系，那就后来就忘记去检查，那这是错误的哦。就是很简单，它其实不会耽误你太久的时间，但是呢，可以给你很好的一个守护哦。好，那再就是 HPV 疫苗的部分，也是如果说你今天是比较频繁的这个性行为，或者是你是比较高危险高风险族群的话，也记得要去施打哦。好，那最后乃华还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补充的部分呢？
1: 我们现在到了国中，应该大部分这最近都在接种这个 HPV 疫苗，
0: 是，
1: 所以我们家长如果收到通知单，也记得不要害怕，让我们孩子们接种这个疫苗，可以对他未来有非常大的保护。这样子，如果还有对疫苗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再拨打我们癌筛专线93-5-2722，这是专线。
0: 是，没错，而且现在社会氛围也比较开放，我觉得接种这个疫苗是对自己多一层保护。
1: 对，
0: 是。会有家长会就是反对吗？
1: 对，其实现在蛮多，还是有一些家长会部分，他就觉得小朋友不想要让他有一些外面的
0: 打太多疫苗之类的，
1: 他就
0: 这样的
1: 会接种。不过因为疫苗还是有保护的作用，所以真的还是要来做接种。
0: 是，而且看到这个疫苗售价也不便宜。
1: 对，
0: 是，所以听众朋友就打起来吧。好，那再次提醒说，女性朋友不要因为忽略自己哦，那就忙于工作就忘记去做检查。那也提醒我们的家长们，就是及早让孩子建立一个健康的观念，然后也让孩子有一个很好的保护。那今天的健康快一通就陪伴大家到这里，那我是主持人冠宇，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0: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各位听众，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一首歌一个故事系列节目。延续上一集，我们一样邀请本剧的女主角淑君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淑君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淑君。
0: 你的阿德哥哥当初帮你解围，得罪了那帮什么渡船头帮的混混，又因为想念你而离开他的地盘，恰好被那些混混盯上，这想必会惨遭毒手吧？那后来呢？
2: 喂，大大，你看你看，你给我阿弟啊死过来，
3: 干哟！
4: 啊啊！
2: 就这样，
4: 大笑，
2: 大木，
4: 啊啊！啊，可惜啊！啊，你别的还喊不动，啊啊啊
2: 啊啊！这阿姨怎么笑？
3: 你别人不是你的口话，你还跟过来讲，搁站起来啊！有在钓，搁站起来啊！
2: 啊，你都唔通死呢？哎，老子到会等你叫刷爷家仔来替你讨啊！讲阮渡船头帮的随时欢迎你来。
1: 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都是我连累了他。
0: 所以在那当下，你就开始对阿德产生情愫了吗？
1: 那是在那当下，我现在恨死他了。
0: 哦，所以这后来好像又发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事，对吗？
3: 啊啊哦！哎、哦、哎、哦欸，你倒好，你倒好啦，你莫乌白叮当啦。你即马两支脚吼拢空石膏，爱先等你打，唔再固定。你先较忍耐一下啦。
5: 阿呆呀，哇，多谢你啦！
3: 三八兄弟呢，讲讲嘿，甲恁娘这阵大船头的臭孙仔囝，拢甲恁爸扯咧等。若有机会吼，恁爸全部甲你吐吐转来。
5: 算了啦，阿呆。
3: 虾米咧算？因敢当你，就是你甲恁爸呛赌。不过你放心啦。我会先留在这照顾你啦。
5: 这是什么声啊？这是什么叮叮啊？
1: 请问阿德叔叔是不是在这里啊？
5: 叔公，是叔公啊！
3: 哎，你看来怎样问的家？
1: 我到处问人才知道阿德叔叔出事了。
3: 哦，你来上盖好，阮阿弟个拢嘛是为着你。
5: 阿呆，好啊啦。
1: 请问这位大哥是？
3: 叫我阿呆就会使啊啦。我知道你叫淑君啊，蛤蟆星夜市啊吼，遐是我的角头啦。啊，你虽然讲吼看袂着我，但是我伫遐听你唱歌，嘛听几啊年啊呢。吼、哦，你的歌声真正是有够赞的啦。
1: 阿呆大哥，我可以留在这里照顾阿德叔叔吗？
3: 哦，可以，可以，当然嘛可以。
6: 阿德叔叔，你愿意让淑君照顾你一生一世吗？
7: 我愿意。
5: 哎呀。
1: 那阿呆大哥，这里就交给我了，你去忙，没关系。
3: 对，我就先去忙，恁爸就无用来甲遐大船头的讲甲做告别。小君啊，阿德就拜托你啊嘿。干你啊，恁这臭孙仔囝拢该死啊！恁爸阿呆来啊！兄弟啊，你甲咱遐少年啊拢叫叫转来，叫因家死拢传到边边，一拜。就要甲大船头的输赢一个，
2: 快快！听讲阿呆因开始有动作啊，即马四个咧闹人呢。
8: 水啊，真当就是要当你这时阵啦、啊。哼，就照咱的计划，来一个请君入瓮。

0: 这哪会无半个人啊？啊，迄挂大村头嘞！啊，快，叫过，
1: 大家紧走啊！我没事啊！

0: 干你啊嘞！恁爸当时叫恁去看面看，你也看，恁家哦，对一个不是偷车目睭，就是开卡半手转来，迄有够写恁爸面子呢？
1: 啊，就应该阿爹啊！
0: 这我知啦，迄个长卡爹啊，已经无什么利用价值啦。你个插销伊是要创啥？
1: 煞气大呀！你哪会当安尼讲呢？当初江都酒家迄阵是替咱拍的呢，哎，入去关这七年，你拢无敢惊卡到，连答应伊的一大堆代志嘛，无一项敢做，还
0: 傻笑！我是答应伊啥货啊？过这么久啊，我咪哪会记？
1: 但是我记了真清楚哦。你讲，
0: 阿弟啊，警察那边哦，叫咱的高人出来打，这那是阮弟弟，上无嘛十年起跳。阿弟啊，你未成年，那你弟弟哦，唔免苦几年才使出来。我知影恁老母患病哦，当需要医药费。阿达那一点你放心，医药费我刷起会负责到底，加上你这几年的安家费，保证你母啊吼会做好过，兼会帮你请上介好的律师哦。
1: 结果你三回拢无做，害母啊三个月就往生去，连后事拢是我咧替伊处理的，啊，搁你什么安家费？
0: 好啊啦，啊无你是当煞未啊？要搁当啊，甲恁爸讲个三炮两炮的啦，即摆要处理的哦。就是迄挂大砖头的啦，迄因的人是愈加愈大胖呢，迄咱的地头要去用撑到底啊呢？咱即卖哦，就开始做药啊，来甲因遐少年的饲，饲到互因头壳歹去，结果
1: 大呀，迄是毒品呢，会害死人呢。
0: 啊，恁无甲创，因嘛照甲你讲啦。咱讲表无情，叫无义，食毒的无志气啊。等因若食到掉了哦，底下咧瘾，需要花，自然地倒过来咱这边啦。到时佫利用因哦，换因去帮咱卖药啊，赚钱。
1: 对啊，安尼咁好，
0: 会使赚钱，啥物拢嘛好。啊，无赚钱，你要叫恁爸食屎呢啊！啊，你唔着剩尿通啉，凡世连屎尿拢无够大个分啊！我甲恁讲啦，即摆问题剩最后的原料，爱有人走一撮南营去炸转来。
1: 对啊，这种代志你是莫叫我去做哦。
0: 恁拢叫做记号啦，嘛无啥啥路用啦。你唔去，我自然叫别人去啦。好。迄颗长脚钉啊，带着对一间病院。
1: 吼，大个啊，阿弟啊，互你害到阁无够惨呢！你讲咩？
0: 干嘞！你无要讲，恁爸凊彩问嘛知啦。
1: 哇，这进来去甲阿弟啊讲，叫伊千万唔通相信山西的。
2: 今天天气好舒服哦，风景很美，对不对？阿德叔叔，你帮我数数看，这里现在
1: 阿姨两个这么闲啊，你侬我侬哦，原来这个阿德啊，嘛点点吃三碗公饭哦。

0: 是龙年，那阿德叔叔今年48岁了哦。
1: 不对，
0: 那该不会是60？哦，不对，36岁，一定对了吧？
1: 也不对。
0: 哼，我就不相信你今年跟我一样才24岁。不管，我要摸一下阿德叔叔的脸，就知道你是不是骗我。顺便看你帅不帅。
1: 我长得比你想象的还丑。
0: 哎，你的头发是卷的，有去烫哦。
1: 啊，我天生就是这样啊。
0: 阿德叔叔的五官很立体耶，有一点像外国人，还好年轻哦，是24岁没错。对不起哦，一直叫你阿德叔叔，那我以后改叫你阿德哥哥。不过属龙的今年犯太岁，难怪你今年那么衰。
1: 好啦，那可不可以换我问你，你的眼睛是怎么失明的？
0: 就以前我在一间酒家走唱啊，遇到一群流氓进来闹事，那个时候啊，玻璃啊、瓶子啊满天飞，哎，眼睛就被碎片刺伤了。
1: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
0: 大概7年前了吧。
1: 7年前，在哪一间酒家？
0: 我记得叫港都大酒家。
1: 港都大酒家。

0: 木怪的歌声听起来才熟悉，原来雪姑娘的不幸都是我造成的。
1: 啊，阿呆哥哥，阿呆哥哥，你在想什么？
0: 哦，没有没有。
1: 后来我会去渔港边走唱，是希望有一天可以遇到我爸爸。
0: 啊，你爸爸呢？
1: 我妈说我爸是来自南洋的船员，在我快出生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抛弃我们母女不见了。
0: 那渔港那里进出的人那么多，你怎么会知道谁是你爸爸呢？
1: 夜来香啊，我妈说我爸喜欢到处种夜来香，只要闻到夜来香的味道就可能是我爸回来了。
0: 对吼，你住的地方是种很多。
1: 阿德哥哥，都是我在讲哎，现在换你说说你的故事给我听。
0: 我没什么好说的，我也不是什么好人，总是给身边的人带来不幸，还不敢奢求能得到这些人的原谅。
1: 也不用那么悲观啦，没原谅你的可能只剩下你自己啊。好啦，群星会快播了，我们回医院的交易厅看电视听歌好不好？

0: 看小君啊，还阁这么乐观，给加重我内心对你的愧疚。
1: 哈，阿德哥哥，你怎么都不说话？冷气广告哦，最高品质静悄悄呢。
2: 阿德哥哥，你帮忙看，站在中间那个是谁啊？
0: 哦，那里站一个拿拐杖的阿公。
1: 不是啦，我是说电视里啦。
0: 哎，很眼熟，但是不知道他叫什么。
3: 阿德邓丽君呐，伊这么红着，青梅唔叫卖，
1: 我就是青梅啦。安怎？
3: 啊啊，拍死拍死！
1: 穿什么？
0: 我就穿医院的衣服啊。
1: 不是问你啦，我是说邓丽君。
0: 啊，他就穿一套白色洋装啊。
1: 鞋子呢？
0: 有穿。
1: 废话，还打赤脚嘞。好了好了，算了。他在什么房啊？
0: 看起来就跟你差不多。
1: 真的？那头发呢？长发还是短发啊？
0: 短发，还卷卷的。
1: 你觉得我剪像他这样好不好看啊？
0: 邓丽君这种发型应该很适合你。
1: 那就是说短的卷发很适合我咯。我知道邓丽君常来高雄。

0: 了蓝宝石歌厅唱歌，等你脚伤好了，如果他再来，我们一起去听，好不好？
1: 嘿，阿爹啊，阿爹啊，原来你伫咧遮哦，啊你坐轮椅也不只好看呢，啊赶出来，他拢无来小坐啊，莫非是咧惊恁爸三小？
2: 是衰衰，
1: 来来来来，恁这医生护士哦，拢甲恁爸听好哈。马上甲阮阿爹啊，抄去上介好的病房，安排上介好的医生，用上贵的药啊！我要看伊两个月内哦，伊的迄双脚会使从我走小脚，阿介走赢我哦。啊那无哦，恁爸就将这间病院讲到像较早江都酒家呢，规间互你养养养。
2: 衰衰，有啥物代志，咱出来外口讲啊。
1: 恁爸就是有代志要甲你讲啦。喂，恁叫一个哦，甲杀出来外口。
2: 淑君，你在这等我一下，不要跟出来啊！
0: 哦哦哦，好。
1: 林伯就简单跟你讲啦，淑君啊，今仔日会安尼吼，是你造成，你知吼。恁即卖搁当咧看，你一定想要医好伊的目睭，来弥补对伊的亏欠着。啊，不哩个，啊钱伫倒位咧？根据我探听来的啦，伊需要为这个外国买这个眼角膜来做这个移植，还有较好啦。哦，这哪个开落去哦？
2: 你到底是要讲啥？
1: 安尼啊，两个月后，你帮我找一撮男人，将我想要挃的物件炸上来。小姑奶医疗费用全部我来开，包括你这七年该乎你的哦，最好给你结落清啊！
2: 你以为我可以相信你哦？
1: 你相信唔相信哦？等你的脚好哦，咱再来讲条件啦。这嘛是你唯一的一条路啦。
3: 所以那段时间，你人是都在医院照顾阿德吗？
0: 除了去唱歌赚钱以外，几乎全都在医院里照顾他，直到他出院。
3: 哇，那这段期间你们彼此会产生感情是自然不过的啦。那后来你怎么又会变得这么的恨他呢？啊，这个我们稍后再聊好了啦。先说一下哦，你们不是有约定说要去蓝宝石听邓丽君唱歌，那后来有去吗？
4: 柯小姐，柯小姐，红歌星邓丽君小姐就要来咱马宝石大歌厅前台公演了。红歌星邓丽君小姐就要来咱马宝石大歌厅前台公演了。
2: 淑君，淑君，邓丽君她真的来蓝宝石公演了啦，今晚我就带你去。
0: 真的哦，太棒了！
2: 我去找阿呆借摩托车，你晚上六点就在山下那里等我，我来载你。
0: 谢谢阿德哥哥。嗯啊，
5: 你要载小姑娘去约会啊？车借你当然嘛无问题，但是我这车吼已经过了锁过啊，常常嘛骑到过路，啊，搁来用卡呢，安尼伤涩啦。啊，无安尼，我来共借一台较适派，安尼载小姑娘唔再笑着。对对，你的奥多贝敢会使借我一个哈？
1: 嗯，啊你借我的车要创啥？
5: 啊，就阿德啊，要载小姑娘去约会，想讲予阿德啊放心一个啦。
1: 啊，因要去倒位，你嘛爱甲我讲啊。迄阿德啊是无驾照呢，这我会交代一个啦。飞机吼，迄个警察拢是恁爸咧饲的啦，就叫因看到我的车吼，袂使砸。
5: 安尼，我就替阿德啊，甲带多谢，多谢带。
1: 该好，互恁爸当着机会啊吼！你一口七啊癌，若无甲恁老臭吼，免那找到你的囝，想要约会，甲恁爸去警察局约会啦！
0: 阿姨，你好！
6: 哎呦，是小姑娘，你今仔日哪会这罕见哈？
0: 我要做头毛，啊，搁要化妆啦！
6: 有影无？要去约会吼？啊，是啥物人才有福气哈、啊？会用去交代阮小军啊，实在足有眼光哦。坐啦，啊，你想要做安怎哈、啊？
2: 邓丽君这种发型应该很适合你。
0: 嗯，我要加底，啊，佫小我短一下，就亲像邓丽君安尼。
6: 哈？你拢留到遮尼长啊？拢要剪掉哦？嘛好啦，即马天气遮尼热着，加安尼嘛较底流行啦。

0: 我看看给你看一下。
1: 无啦无啦，看这个天气，敢那要落雨安尼？你搁要化妆，唔惊狗戏哦？
2: 我唔管啦，我都要真像邓丽君安尼就对啊啦。
0: 哦，好啦好啦。
3: 即摆才五点半尔，我收早来啊，还有一点时间，是不是先去买一束花？也是什么花送淑君？
4: 阿爹啊，有人交代这要给你。
3: 啊，这是啥？喂，嘿，那安尼就造谣。这哦，这束花敢是阿呆叫人摕来？呵呵，这个阿呆真正哦。
5: 不要动！警察，您捡。
6: 花内底这包是啥？
3: 这我唔知。
6: 唔知对无？
5: 啊，等下警察就惊落，你着啥物拢知影啦？
7: 要铐起来！

那天晚上，高雄下着滂沱大雨，我一个人撑着伞，拄着拐杖，孤零零地站在山脚下，苦等着阿德哥哥。雨越下越大，时间也越来越难熬。我的阿德哥哥绝非言而无信的人，心里开始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再坚持等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就算全身已经湿透到寒冷刺骨，也要强忍着，一定要想办法去找到

0: 讲，这部物件是安怎来的？
1: 代志经过我拢讲过啊，你唔信，我嘛无办法啦，
0: 无办法，无办法，
2: 你无办法，但是阮有是办法啦。阮三组的咧办案，你大概拢捌听过啦，吼、哦。灌水倒掉，坐冰椅，叠脚底兼垫骨头。啊，那垫甲你闪西闪腰哦，安尼就歹势啊呢。
0: 加瑞定先，
3: 哟，来，啊，你是要创啥？啊，喷啥？个喷！
4: 喂，你们两个，
0: 所长好，
5: 所长好，
4: 放人。
0: 是啊，放人，无啰嗦的啊。啊，这条线打脏掉了呢。
4: 我说放人就放人。
0: 嗯，啊，无即马是啥情形啦？
4: 有人来保他，上头也有打电话过来交代。
0: 干，算你好高运啦、
6: 啊！哟、哦，阿德啊，你有去气角钓无啊？
1: 阿你有安那无？
6: 有恁爸弟的安那。
1: 多谢恁啦。
6: 安尼都要走哦？
1: 小姑奶奶等我，我要赶紧去。
6: 傻笑，是恁爸甲你报出来呢？话走就要走哦？
7: 阿德哥哥，阿德哥哥，你在这里吗？
1: 小姑，小姑呢？我在家啦！
7: 我听说你被警察抓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6: 阿德，你推啊他哦，身躯藏毒品啊！
7: 毒品？
1: 不是安尼啦，
6: 那这口阿德啊吼，那不是什么好歹路啦，伊叫用关七档，才放出来无外久尔，以前江都酒家迄层，迄都是伊做的啊！你安尼哦，拢嘛是害的，伊拢无甲你讲对哦，这口就是看你车名好骗啊！
7: 你。原来你是这种人，
1: 秀坤。

0: 是我对不起你。
1: 那安尼哦，你了解伊的真面目啊吼？
2: 王妃，我这么相信你。
1: 来来来来，都看你水水啊吼，以后就专门来甲恁爸抓人，恁爸痛经来养哦，凡事甲你包月啊哦。
0: 小君，小君啊，
3: 小君啊，小君，卖装个紧啊，较细腻，我送你转去啦。
0: 小君，
1: 阿弟啊，恁爸即卖是你监护人哦，你马上带恁爸转去。
0: 这我
1: 唔情愿呢，哪里恁爸阁叫人甲你哭入去，买无？
4: 狠毒的鲨鱼故意让赎君知道一切残酷的真相，并以卑鄙栽赃的手段逼阿德走上贩毒这条不归路。阿德用他一生的悲剧造就了如今光鲜亮丽的赎君，为何赎君还对他恨之入骨呢？即将登场的这一位南洋大毒枭将是本剧相当关键的人物，精彩的完结篇保证让您为之动容，敬请期待下周假日听电影之港都恋歌。这里是正声高雄台，我是夏伟记，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见，拜拜。

0: 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有句话说呢，行行出状元，不管你是从事哪一个行业，只要你能够把你的工作做得最好呢，让别人看到，你就有发光发热的机会，甚至可以站上世界的舞台，成为台湾之光啊！三月底到四月初，我记得在节目中讲过啊，杰夫呢去搭了一趟游轮到日本去赏樱啊。那搭过游轮的人应该都知道啊，搭游轮，每天最重要的重头戏之一呢，就是每天晚上要去看秀、看表演哈。在那次的行程里面呢，第一晚的演出啊，就给了杰夫一个惊喜哦。怎么说呢？因为表演者是来自台湾的魔术师哦，做了这么多次的游轮啊，是第一次见到有主秀的主角是台湾同乡，所以感觉非常亲切，也非常的骄傲哦。那后来我查了一下资料，才发现，杰夫好像之前有看过他的表演哦，而且呢，他还把他的魔术呢带到了世界各地，也算是一位台湾之光。所以在看完表演之后呢，我也特别跟这位魔术师呢提出要求哦，希望他有机会可以来上杰夫的节目。没想到他一口就答应了。今天呢，我非常高兴邀请他来现身说法，聊聊他的魔术人生。欢迎今天的来宾，心灵幻术师简明轩 James。James 早安。
5: 罗大哥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好，我们的相见真的是游轮节的缘分哈。这我第一次在游轮看到这个台湾的主角上去表演，真的觉得非常开心哈。那因为在那个游轮上跟这个 James 聊了一下，才知道说，其实他从小哈，这个就对魔术有兴趣，可不可以先告诉我们，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魔术，然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要把魔术当作自己一生的志业呢？
5: 好，谢谢罗大哥。我刚才先回复一下罗大哥刚才一开始的问题，你刚才说很开心在游轮上可以看到台湾人表演，对吧？
4: 对，
5: 其实老实说是我更开心，可以，因为我坐游轮五六年来呢，这是我第一次接到台湾母港出发的航次
4: 啊，所以游轮的表演已经接过很多了，这是第一次在台湾出发的一个船只。
5: 对，因为之前的航次可能母港都是例如说新加坡啊、上海啊、深圳啊、香港啊之类的，那真的是可以遇到台湾乡亲，我的同胞们来当观众的时候，哇，那种感觉超开心、超热情。因为
4: 我们看表演的时候，那个因为台湾母港出发，很多都是台湾的观众，对不对？台下反应真的蛮热烈的哈。
5: 是的。那回到刚才罗大哥的问题是，小时候应该说怎么样接触魔术的？其实就是小时候，在我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是1980年代，那个时候呢，全世界最红的魔术师叫做 David Copperfield
4: 啊，那个在台湾其实也蛮有名的，对不对？
5: 是大卫考伯菲。
4: 对。
5: 那小时候就是中视啊，就会播他的过年期间会播他的魔术专辑节目。
4: 没错，是。
5: 那个时候我猜应该是收视率很高吧，所以就每一次过年就会播他的节目，然后也很幸运他后来真的有到台湾来演出。
4: 对，没错。
5: 那总之我小时候就是在过年特别节目的时候看到电视上的大卫魔术，然后那个时候我彻底震撼，因为严格来讲，我那个时候可能是，例如说五六岁，刚建立了自己的人生的逻辑或现实观之类的，就是我觉得我们知道说，什么东西会发生什么事，或者原理是什么，地心引力还是什么，可是看他的魔术的时候，会彻底颠覆我的逻辑跟世界观。
4: 好，这讲到这个大卫考伯菲，大家可能有点年轻人比较有印象，就是他最有名的，我想应该是观众印象最深刻，就是一个把自由女神变不见，一个是把飞机变不见，这两个魔术应该是最经典的，对？
5: 是，他广为人知的就是消失自由女神嘛，
4: 对，
5: 消失飞机嘛，
4: 对，
5: 然后还有穿越万里长城，
4: 啊，
5: 人可以穿透万里长城，
4: 是，
5: 还有例如说一些什么飞越大峡谷啊，还是一些大楼爆破逃脱这种，
4: 哇，你如数家珍，所以他算是你的启蒙者就是了。
5: 其实他不只是我的启蒙者，他是应该是跨好几个世代全世界魔术师的启蒙者，因为所有人都是看着追着他的背影，被他的这个电视专辑影响的。
4: 对，因为其实过去我们看魔术，在他之前 大家就把它当一个表演，可是它融合了比如说戏剧啊，还有一些魔幻的一些元素在里面，而且他又长得帅嘛，所以大家就似乎觉得他把魔术带到另外一个境界，对不对？可以这么说。
5: 是 是不愧是罗大哥，你这个看到真正的他为什么会迷人的一面，因为以往的魔术就是纯粹是一个神奇，或者是道具，或者是给你看一个招式，或者是看一个效果。
4: 嗯。
5: 可是从大卫开始呢，他融合了不只是故事情节，或者是融合电影的，或者是戏剧的元素在里面，所以他的魔术常常不只是魔术，会真的打动人心。我其实他有好多段魔术是我真的看的会哇，心里面会很感动到泛泪那种。
4: 可是你才五六岁，那时候看着他表演就决定要把这个魔术也当做你的职业了吗？
5: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其实那个年代不像现在嘛，那个年代我老实讲，小时候的我或者我猜一般人吧，应该那个时候资讯封闭，没有人知道魔术是学得到的，对吧？
4: 啊、
5: 那个年代
4: 有距离有距离，没错，嗯，
5: 对，很封闭，我们根本不知道，所以。那个时候老实讲对我来说台上的电视机里面的那个人并不是魔术师，我以为他是个外星人或魔法师之类的
4: 就是很神奇的一个人就对了，
5: 因为他做那种很夸张的魔术啊。
4: 是是是是，那小时候看了这个大卫魔术之后这个在你印象中留下这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之后，在什么时期开始慢慢你要接触魔术，然后真的决定把它当自己的职业，是有什么样的契机开始呢？
5: 如果回到大卫魔术的话，总之有一天发生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4: 严重的事情，
5: 对，就是过年嘛，过年是不是大家族就会聚在客厅，有的人在打牌，有的人在聊天，有的人在吃饭之类的，
4: 是是，
5: 然后就只有我一个人在看电视，然后就看大卫，然后他正在变一个把自己的身体用电很大很大的电锯锯一半的魔术，
4: 我好像有印象，有看过，对，
5: 那是一个他很经典的效果，叫夺魂锯，
4: 对对对对对，
5: 然后那个锯子就锯下来，他的身体就被拉开分开成一半，通常魔术师是把美女锯开一半，他是把自己锯一半，
4: 对，
5: 然后才锯开而已，然后我的妈妈就走过来把电视关掉了，
4: 他觉得会吓到小孩子，
5: 他就说这个小孩子看这个太暴力了，不能看。然后我认为就是他这个关电视的这个举动，还有我当时心里面的那个不甘愿，种下了我很想要探知这个魔术背后是什么的这个好奇心跟这个渴望。
4: 你蛮叛逆的，你什么星座的？
5: 这也不是叛逆，因为电视上的一切太震撼了。然后我就对嘛，你可以我。你要嘛你就从头到尾不要让我看，你不能让我魔术看到一半我都不知道他有没有活着，他只把自己锯一半我都不知道他怎么了，然后就把电视关掉。
4: 你纠结点是这个
5: 那个太不甘愿了，
4: 太不甘愿，
5: 所以我觉得就种下了我很想探知这背后的这个渴望，
4: 你想知道他到底怎么变出这个魔法出来，对不对？
5: 对，
4: 所以这个大卫魔术基本上开启了你对魔术的一个好奇，然后开始走入魔术的世界是从什么时候？

0: 开始？
1: 应该是我高三，也就是大概西元2000年左右，那个时候，其实图书馆可以找到一些数学或科学原理的一些相关的魔术，可是我当时并不知道那个真的是魔术，我以为那个就是透过科学原理或者是透过物理原理所达成的一个伪魔术，我以为，所以我也没有特别认真的学，直到高三有一个同学他变了一个小手法魔术给我，就是一个硬币放在指尖，然后弹一下那个硬币就不见了，然后我当时就说天哪，你是怎么做的？然后他就跟我讲是怎么做，然后我当时只觉得我学了一个很厉害的技巧这样，然后我就变给人家看，但是当我变完那个我其他同学露出的那个表情跟震撼的时候，他让我理解到哇，这个东西真的很神奇，
0: 是。
1: 也许这个东西，我就一直苦练，一直苦练，我就一直觉得，如果我可以把这招变好的话，我可以让别人永远得到这个震撼的话，是一件那么美好的事。
0: 所以也没有刻意，但是这个无形之中默默就有些事情影响了你，开始在你心里种下这个魔术的这个种子，就开始那真正萌芽。你说高三，那也就是一个同学的这个小把戏吸引了你，对不对？
1: 是。
0: 那接下来开始就深入的研究，有什么样的机会或这个什么样的因缘开始嘛？因为其实就像你讲，魔术在很多人印象中基本上是有距离的，很神秘的啊，而且在当时那个年代，可能也没有人会觉得说可以把魔术当做一个职业来看待嘛，对不对？
1: 是。那高三结束以后，因为我是台中人，然后我就考上台北的大学，我就在台北念大学。
0: 是。
1: 然后到台北念大学以后，首先我在台北车站，离我们这边不远。台北车站，那个时候大厅是可以摆那种各种摊位的，然后就有一位叫做杨连义大哥，杨连义的这位大哥呢，他就在卖他的魔术礼盒。那我每一次从那个台中搭国光号上来台北的时候，我就会驻留在那，一直只为了看他表演，因为他真的是很，除了他礼盒里面的魔术非常驾轻就熟以外，最主要他非常是一个很厉害的销售
0: 是，
1: 所以他就是可以把所有人唬得一愣一愣，然后每变到一个段落，他就是有办法让现场人把钞票掏出来，然后买那个礼盒去。那当时是个穷学生，也二话不说把他全套全买了，全套买下也要个4000块之类的，
0: 哇。那时候4000块不得了
1: 啊，对对对，
0: 是是，所以开始就有道具了，也开始钻研了，就是嘛，哈。那知道什么时候你决定把这个魔术当做自己的职业开始做下去？
1: 那除了买那礼盒以外，最主要是在我的大学有魔术社，那个时候刚创社，我才了解到哇，原来魔术这个东西是学得到，是有一群人在专门研究探讨，然后去学习，是有一个脉络的。然后后来当时也就在西门町汉中街汉中街，我的老师那个时候那间魔术店叫做魔术大师，是我的恩师贾克里老师开的一间店，其实我师兄开，跟我老师一起开的。
0: 是。
1: 然后我就加入了会员，在那边开始学习魔术，然后我就每个礼拜有空就去，一直就去。然后你看我那个时候每个礼拜的零用钱只有2000块，就是包含吃饭了，就是2000块其实蛮少的。我就会刚上台北，我就会先花个1000块买一本书或者买一副牌。
0: 你把吃饭钱有一半都捐给了魔术就是了。
1: 是是是是，因为我发现那个时候的我忽然发现魔术好像对我来说比吃饭重要。我可以省吃俭用一天只吃一餐。但是我发现我人生不能没有魔术。
0: 哇，所以你听到这边为止，我想听众朋友应该就可以感受到这个 James 对这个魔术有多么的热衷热爱了，对不对？好，所以这样子感觉上面就是有点水到渠成的概念了，对不对？所以大学就沉浸在这个魔术社，那毕业之后你是学什么的？
1: 你说我科系吗？
0: 对啊，对啊，
1: 我念的是政治系。
0: 哦，
1: 就是跟魔术完全
0: 没有。政治也是一种高明的魔术哦，没有，
1: 算是一种幻术，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也可以这样讲。
0: 学政治，然后呢，这个踏入魔术界，所以一开始就没有想要走政治这一条路吧？
1: 完全没有，只是因为
0: 分数到了，
1: 那个时候分数填到了，然后就想说，我原本有想过要不要读，但总之后来读了。那总之我认为那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到头来我到台北来，我有机会接触到我的老师，接触到魔术。
0: 是。
1: 那其他大学嘛，大一刚开始，大家所有人都去这个联谊啊，还是说去各种社交啊，或者是很多不是台北的人读台北的大学，一定每天都去逛街去交朋友啊。
0: 结果你把时间都花在魔术上面吗？
1: 我把所有的时间跟精力金钱全部就
0: 也不交女朋友了是吧？
1: 对对对对，我发现魔术
0: 还是学了魔术之后就可以去交女朋友，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
1: 这个。

0: 魔术是追不到女朋友的
1: 啊，真的吗？
0: 到头来发现的
1: 哦，真的、啊。哎，好，待会再听你说。哎、啊，所以这样子一路下来啊，你跟魔术结下了一个不解之缘了嘛？哈、啊，那毕业之后一定也有想过，到底要不要把它当这个职业来做嘛？哦、啊，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之下，开始等于说你入行在魔术，有人带你吗？还是说什么样的机会找上你了呢？
0: 总之那个时候我就常常去老师的店里面、嗯、然后因为大家太熟了，我就有时候东西柜台里面的魔术道具我已经会变，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被叫进去柜台里面，例如说老师或师兄在忙的时候、嗯、他就说来来你会变，你进去柜台里面示范给客人看
1: 啊，
0: 我就会示范，然后就因为魔术要进步的方法，唯一的方法就是实战，就是实际的演、
1: 啊、不断的练
0: 你在镜子前面练100万次也没用、
1: 啊、
0: 然后就在那种情况下我就发现哎、欸、我们很喜欢表演，
1: 嗯，
0: 这样，然后后来就开始从学徒当起，
1: 是
0: 就是老师给我机会从打杂、啊、做学徒啊，然后做道具啊各种，或者是老师出去接表演我就出去当助手。
1: 哎、欸、所以魔术界也有师徒制吗？
0: 那个时候是有的，现在因为资讯爆炸，已经所有人的老师都是 YouTube、
1: 哦、YouTube
0: 对吧？
1: 哦，是是是，
0: 但那个年代真的是有师徒制，
1: 不过这是扎实的，这师傅带着进门，那功夫应该是更扎实吧，比你去 YouTube 学应该是有人带会不一样吧。
0: 我当时也，我说当时的我并没有觉得是有人带我，只是纯粹我想跟了、
1: 哦、
0: 就是我想做，
1: 是是，
0: 我一直觉得诶，我是不是多做这些事情跟在老师身边我就可以多学一点，
1: 嗯，
0: 这样
1: 所以这等于是正式出道了吗？
0: 不算，因为实际出道是我只是偶尔可以在例如说学校啊社团啊、嗯、或者是这种不是对外的商演里面接表演而已、嗯、可是最大的一次转机是我大二升大三的时候，我的老师接了一档 case。
1: 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这个 James 告诉他待会再请 James 告诉我们他到底怎么开始出道的。
0: 好的。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他们的故事单元里面呢，我要来介绍一位，我去旅游时候认识的魔术师啊，这位魔术师呢，其实啊是台湾之光，他在各地呢都有非常精彩的表演啊，就是我们的心灵幻术师简明轩啊 ，James。刚刚这个 James 已经告诉我们，他怎么开始跟魔术结缘了哈。那一路聊下来就知道啊，他对这个魔术的热衷程度啊，真的就是一般人不能够想象的，就是啊，那到底后来怎么开始出道呢？你刚刚说这个之前是在这个魔术道具行有师傅有师兄在带着你的，那正式的出道是怎么开始的？
2: 正式出道其实就是我大二升大三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老师在一个中部的游乐区叫做火焰山温泉游乐区
1: 啊，是是是，
2: 在当时还算是蛮有名的一个游乐区，
1: 在三义苗栗那边吧，
2: 对对对对对，
1: 我的故乡
2: 哦，
1: 哇，是
2: 真巧，是那个年代是2005年，那个游乐区还是营运的很不错的，当时那他接了一档 case， 那他们就策划了一个亚洲史上最大型的幻术，就是要把游览车变不见，就是那个主题的噱头这样。
1: 哦，是是是。
2: 那我当时因为其实我认识我老师的时候他已经70几岁了，那2005年的时候他其实说穿了也已经77、78岁，他已经演不动那种这么超大型的幻术。那是一个半小时的秀，除了前面有大型幻术以外，最后面的压轴就是要把一台游览车变不见。那当时大二升大三，然后我觉得天哪，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于是我就鼓起勇气跟老师说，老师你觉得我有这个机会去表演吗？然后
1: 你自己主动请缨啊？
2: 我主动请缨。
1: 哇、哦、是。
2: 然后因为当时我跟老师关系已经很不错，而且就是我很努力学习啊还是什么这方面，他本来就很欣赏。
1: 所以师父不是惊讶，是觉得啊你终于开口了，他其实也等待这一天，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呢？
2: 我觉得有可能，因为他跟我说可以啊，但是你学校怎么办？
1: 哦，
2: 那我二话不说就马上去学校，就是擅自就是办的休学。然后
1: 你有这一段，你休学去为了魔术啊？
2: 哇，然后
1: 那家里人怎么谅解你呢？
2: 这就是重点了，因为我家这个我父母呢，就是我爸爸是做公务员退休的，
1: 哦，
2: 我妈妈是这个。总之他们都是很保守的人啊。
1: 是是是。
2: 他们就是那种凡事要循规蹈矩啊，你不要，你这学业很重要还是什么
1: 的。所以你是先斩后奏吗？还是有跟他们禀告之后才去做这件事情？
2: 所以当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马上知道必须先斩后奏。
1: 哦哦哦，
2: 你知道吗？我如果
1: 先讲了就没有机会了。
2: 先讲了就不会被同意了。
1: 是是是。
2: 于是我就是先办了休学，然后才回去开了一场家庭会议这样。哦，那这个家庭会议是否这个很激烈，这个我就跳过不讲。总之最后他们终于同意了，因为我答应他们说放心，这一年合约执行完我一定会回来复学。
1: 哦，那是有签约的就是的哈。
2: 算是口头约。
1: 哦，就是，口头约还不是正式约啊。哦，OK， 所以
2: 跟哦你说那个表演，那个表演是有签合约的。哦，当然
1: 是是 是, 是, 是。好，所以呢那个口头约是跟爸妈的口头约。
2: 口头约是爸妈约，对对对对。
1: 对，那所以这个你刚刚说回到那个游乐区要去做这个表演，那接了这个案子之后，你也办了休学，那就是没有这个后退之路了嘛，哈，就一路要做下去。那接那个案子算是顺利了吗？还是中间有什么过程呢？
2: 接了那个案子我一开始为了接这个案子呢，我很努力的先就是打磨了半年，就是要去。我师兄的一些场子去做一些舞台魔术的磨练，去培养舞台感。因为我平常在学校表演还是一些近距离魔术或者是厅堂魔术等级。
1: 是是是。
2: 那我为了上大舞台我就必须做舞台魔术的练习。
1: 哦，那是不一样的感觉跟
2: 对
1: 方式。
2: 然后磨练了半年以后我才去那个游乐区去做各种准备，然后我才知道哇天哪，要成为一位职业魔术师是一件没有想象中简单的事情。首先要经有很大量的彩排。第二，我们在表演把游览车变不见这个主题的时候的那个舞台是一个水上舞台，那是我老师当时原创的设计的一个大型幻术。如果说一定要在一个舞台上去消失一个大型物件，大家可能会觉得以前看过。可是如果今天是在水上一个湖的上面架一个舞台，然后游览车开上去，然后在那边消失， 没有地方躲藏，而且是一个户外，大家会觉得这个效果更神奇，是我老师当时设计的。
1: 啊、是是是。
2: 所以，然后因为是户外嘛，所以这一年来的演出呢，不管风吹日晒还是风吹雨打，我们都必须执行合约。嗯、所以让我了解到，演员是无论你今天的状态怎么样，或者你的天气怎么样，还是各种原因，你上了台，你就是一个职业态度，你必须把你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把你的彩排成果展现出来。我印象很深刻，有一场下了大雨，有一天就是例如说梅雨季节之类的，然后下了很大的雨，终于雨停了，游乐区广播说：“哎，各位欢迎，不好意思，造成大家延误。我们刚才那场演出呢，虽然也让大家多等了一个半小时，但我们现在要开始演那场演出了。哦、我们赶快着装，
1: 风雨无阻就是了。
2: 对，赶快着装，开始表演。我记得当我表演到漂浮美女，就是把我的美女助手把她漂浮在半空中的魔术的时候，那是一个水上舞台，上面搭了一个雨棚。”
1: 啊！
2: 然后因为连续几天的大雨，那个雨棚里面堆积了很多的水，终于撑不住了，啪！
1: 哇！
2: 所有雨全部泼在我们身上，我还算小事，我只是全身头发还是衣服燕尾服全湿而已。但是我的美女助手是她还在半空中，她是躺在半空中，
1: 好狼狈的感觉、啊。
2: 我亲眼看着她的妆从很漂亮的舞台妆，啪，瞬间
1: 花脸，
2: 瞬间花脸
1: 啊，
2: 瞬间像那个电影小丑女或者是什么那种感觉一样。
1: 那这样有影响到那个演出吗？就是说整个效果上面有因为这场雨有了影响吗？
2: 没有影响，但我还是得把它演完。我们再狼狈，我们得把它演完。
1: 就是没错，这是表演者的宿命啦。嗯，
2: 一个职业演员，不管发生什么事，既然卖票了，既然观众进场了，那就像是一场生死契约一样。
1: 没错，
2: 我们就是要完成这件事情。
1: 是
2: 的，
1: 是
2: 是
1: 是。哦，所以那个表演算是成功，有让你一炮而红吗？
2: 当时这个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因为这一档主题的关系，所以那个时候票卖得非常好。
1: 嗯，
2: 我听说齁、哦、我只是听说、嗯、我没有亲眼看到、啊、那个游乐区每天都要请那个保全来向要开运钞车来把赚到的钱运回去。因为都是全满的，因为
1: 我
2: 认真认为那个游乐区应该史上没有卖了这么好的票过，因为大家就是想来看、啊、然后新闻也有播出啊，
1: 是是是，
2: 所以我记得当时看就是几十万人次是买票进来看的。
1: 哇，好，那我相信这个表演一定是非常轰动的，要不然不可能出动保安来这个运钞票。
2: 是是是。
1: 好，那回来了，这个表演完就一年的时间结束了，有回去上课吗？
2: 有回去上课。
1: 哦，好，那这样子爸妈有比较放心吧？
2: 是是是，我也就复学嘛，继续读。但是也就我觉得真的你刚才说到水到渠成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是因缘际会，是很神奇的一件事。
1: 嗯，怎么说？
2: 因为当我复学以后，我以为我就是先乖乖当学生这样、啊、但是后来我师兄又介绍了我一个机会，我就到台视，当时有一档节目叫钻石夜总会。
1: 哦，是。
2: 那是一档收视率周末常常是收视率冠军的节目。
1: 冠军，对。主持人是谁还记得吧？
2: 主持人是丽晶。
1: 对。
2: 是
1: 是
2: 是
1: 是
2: 是，他非常非常照顾我。然后当时在录影的节目，因为我上那个节目上了前前后后三四年，上了80几次。
1: 我刚刚一开始不是说我后来跟他聊之后去查资料，发现说我好像看过的节目，没有错，我就在电视上看过你的，所以是丽晶主持的那个节目啊。
2: 是，
1: 哎、欸，所以其实哎、欸、那个时候其实电视是一个很重要的宣传媒体哦。
2: 是，
1: 也因为这样，你应该就打开你的知名度了吧？
2: 是是是，我觉得那个节目真的是彻底的改变了我的生命，因为我从一个说穿的就是一个学生，然后变成是

0: 除了在台湾有知名度，然后常常走不小心走去吃饭都会被人家请吃饭，或者是
1: 有那么好的待遇啊，
0: 我都很不好意思，
1: 明星级的待遇，
0: 我都很不好意思，或者是参加活动啊，那个时候就是哇，光签名就会签不完那种，我真的第一次享受到，然后也让我有机会出国表演，也就是那个时候。
1: 哎，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决定把它当职业在做了嘛，是吗？
0: 是不是把它当职业在做我不确定，因为说出来那个时候我还没毕业，说真的
1: 还在念书。
0: 那我只是觉得有机会来我就要好好把握住，我就想要把自己最好的现在的
1: 你觉得那是一条路可以走就是了嘛，对不对？那个，
0: 我觉得是
1: 你说因为这个关系，所以除了参加这个电视节目之外，还有了国外的表演机会啊。这个国外表演机会怎么来的呢？
0: 因为当时那个节目不止在台湾播出，就马来西亚、新加坡还是
1: 是，
0: 或者说穿的那个时候 YouTube 也刚开始所以
1: 是是是，
0: 所以也就有一些知名度。我有机会到新加坡做商演啊，或者是到马来西亚云顶的那种超大演唱会现场去做演出，或者是各种商演啊。
1: 你看台湾以前的综艺节目啊，真是在东南亚是非常受欢迎的，跟现在相比是真的不可同日而语。哎，这个机会都有把握住，对不对？所以应该毕业之后更奠定你要走这行路了吧？
0: 因为严格来讲还没有办法毕业，因为那个时候因为上电视的关系，我得要每一年都请教授拜托你一定要把我当掉，不然我就得去当
1: 兵。
0: 对对对对。
1: 好，要技术性的拖延就是这样。
0: 所以大学
1: 念了几年了？
0: 念了蛮多年，如果加上中间休学一年，我在大学总共八年。
1: 哇，你把它当医学院在念了？
0: 对，因为我中间还有休学一年嘛，所以我念书念了七年，我就把它拖到最后不能再拖为止。
1: 我还是想问，爸妈对你这样子的一个八年的大学生涯，后来是决定放弃不念了，还是一直叨叨念念的念了你八年呢？
0: 就是没有他因为后来看到我上电视有些成绩，或者是他看我很努力，他也就没话说。他只说我必须履行承诺，就是把这个文凭至少拿下
1: 念好，把文凭拿下来所以算是家里人也默许了，对不对？对啊，所以你在接触了国外的这个表演之后，应该路更广了，对不对？就像你讲的，就是说其实国外有很多的表演可能在你台湾也看不到也学不到，所以怎么开始去跟这个国际舞台做接触，然后应该也是一个专业的魔术师之后应该也会去想要设计自己的魔术，这条路你怎么走呢？后来
0: 其实我在上钻石夜总会这几年八十几集节目里面，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龟毛的人，我没有办法一个魔术别的魔术师怎么演我就怎么演，我一定要有自己脑中要有画面，然后我一定要，我觉得受大卫影响很深，就是我觉得那个魔术必须要能够说服我，感动我，变成我自己的版本以后，我把它呈现出来，我也想要，我觉得可以感动我才能感动观众，我认为这很重要，我想要让它是每一个魔术都可以是我的版本，即使效果跟别的魔术好像是一样的东西，但看过的人绝对会觉得我的很不一样，我希望办到
1: 就看魔术不是看完就结束，你希望他能够记住你的魔术，在他的这个记忆里面留有一些什么东西下来，对不对？
0: 是是是，就像也许十个歌手例如说都唱月亮代表我的心那我想要有我自己的诠释方法，我想要让别人记住我的诠释方法，
1: 记住 James 的
0: 月亮代表
1: 我的心，对不对？
0: 是是是 是
1: 没错。其实这个就是表演者要有自己的风格啦，对不对？
0: 是是是。
1: 那怎么这样建立自己的风格，后来怎么摸索呢？中间有没有一些跌跌撞撞、坎坎坷坷，有没有碰到一些挫折啊？我意思说
0: 有没有遇到一些挫折，我觉得肯定有就是只要是魔术，只要是现场的魔术，一定会有那种失手啊、失误。
1: 你曾经碰过吗？
0: 我碰过，而且怎么样？我觉得失误就是，即使是歌手，他也会走音啊，
1: 音
0: 或者是什么各种都会有失误。但是怎么样去调试过来，或者是怎么样继续把场控好，
1: 就应变能力要够啦，对不对？
0: 对，然后怎么样下次演出的时候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1: 是是是，
0: 或者其实我上钻石夜总会的时候，其实我压力是很大的。我常常那个时候头发开始有白头发，然后半夜会被自己吓醒。
1: 哇，
0: 就因为每个礼拜要有两三个新魔术，这是一个很高压的因为每一个作品都是需要打磨去创作，
1: 所以制作单位要求你还是你自己给自己的期许压力，说我每次都要有新的东西呢？
0: 一定要，这个是一定的，他绝对不会上去让我变我变过的魔术，
1: 也是
0: 对所以那个高压我当时觉得非常非常痛苦，但是我现在回头来看那是我魔术进化成长的最快的一个时光，是我吸收最多养分的时间。我现在回头看，不但觉得不行。

0: 苦，我很感谢有那段时间的高压。
1: 嗯，是。好，那其实除了刚刚你讲这些舞台之外哦，我看了资料啊，其实更大的一个舞台，我看到你曾经登上纽约时装周的舞台啊，这个契机怎么来的呢？跟你上去表演之后回想又是如何？是不是也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好的，好的。其实到海外演出呢，各种都是有几种可能嘛。例如说，就是国外的经纪看到邀请我们去做商演，或者是在大型的展览会，或者是例如说台商找我们去他们各自的国家的台商会还是什么表演，这个都是一个机会。
1: 是。
0: 那纽约时装周，这是因为我当兵的时候我顺便快速讲一下，我当兵的时候当的是公益暨反毒大使团，就是有点像类似以前的义工队。
1: 义工队。
0: 但那我们就是一群这个各自有在各自领域有才华有成绩的一些人聚集在一起，然后我们就可以到台湾各地的不管是偏乡啊、孤儿院啊，还是这个老人院啊，去表演给不管是弱势团体，或者是我们甚至还去南投监狱啊，还是各种地方表演
1: 做公益表演，
0: 做公益演出。嗯、对。那当时呢，我们团里面还有一个人叫做阿福，他是苏打绿的团长
1: 阿福。哦，那个阿福啊，
0: 对，那个阿福，
1: 哦，
0: 对对对，
1: 是是。
0: 那当时2018年的时候，因为他正在做一个大型的展演，然后他就找了舞蹈歌手，然后杂技魔术各种，还有影像创作的一群人做了一档演出，然后想要把它推到国外去宣扬台湾啊，宣扬台湾的艺术。然后
1: 那是他成立苏打绿之后做的事情吗？还
0: 是，因为苏打绿早就成立可能25年之类的，
1: 对对对对
0: 对嘛，啊啊，这个是2018年的事。
1: 嗯，
0: 那总之我们就成军了以后，他就带着我们到纽约去做演出。那其中我们做了很多档不同的不同场合的演出，其中一档是跟纽约时装周的一个华人的设计师合作，我们就这样一群人站上了纽约时装周的舞台。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 James 告诉我们，在这个纽约时装周的舞台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0: 好，
1: 待会告诉大家。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3: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5: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真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0: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9: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9: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0: 动手。

0: 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节目中呢，我邀请一位来宾呢，非常特别，他是一个魔术师啊，这是姐夫到这个日本搭游轮的时候认识的，看过他的表演，我觉得非常的有趣，而且非常荣幸，因为他是台湾人哈。那刚刚那个我们已经介绍过，我们今天来宾呢是简明轩，这个魔术师啊，他讲了他怎么样来接触魔术，然后怎么样开始自己的魔术生涯，然后又怎么样登上了国际舞台。刚刚有说，哎，来到了纽约时装周的舞台啊，来继续讲这个故事吧。这苏打绿的阿福策划了一个表演，让你们有机会接触了纽约时装周。那那个表演让你的魔术生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好，其实阿福不只是策划，他不但策划，他还主导，然后还斥资。这一切一开始的成本啊，然后各种就是为了要把这个表演推出去。然后我们这个演出不管在我们除了在台湾有演亚太影展还是什么这些大型的这种颁奖场合还是什么，都得到很好的反响。以后我们到纽约去以后也得到更多的反馈，因为到纽约去的时候我们希望让大家看到台湾的艺术家在干嘛，或者是台湾。所以那档纽约时装周其实是一个一群华人，尤其是以台湾服装设计师为主的一档秀。
1: 哦，其实它本质是服装秀，只是融入了你们其他这些表演的元素在里面。
2: 是的，是的，是的，是。所以就是第一次可以在 runway 上面这个呈现一档不只是魔术哦，那是一档综合 variety talent show。
1: 那请问一下，有特别为了这个舞台做什么特别的设计吗？那一场表演？
2: 在影像上有，然后时长啊，还是为了特别那个 runway 呢，魔术内容也有调整。
1: 哦，也有调整，特别为他做调整。
2: 真的是限定版。
1: 哦，限定版，对对对，其他地方都没有在演出过吗？后来？
2: 其他那个版本真的就只有在纽约时装周。
1: 哦，是是。那我想站上那么重要的一个国际舞台，让你们的这个表演受到了肯定，当然知名度也大打开了吧，对不对？好，所以这场表演对你的这个魔术生涯意义有什么？然后得到反响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像这种演出呢，就不是纯粹的商演，因为纯粹的商演是有点像我们要去满足服务客户，让老板呢例如说是让现场很嗨，或者是让大家看到我可以 promote 你们的品牌，然后有就是结合魔术各种。可是，在纽约时装周这个的时候，大家台下的人就是想要尽力看到你展现出你的 talent 出来，
1: 是
2: 你想要把你的生活感受转化成你的艺术，然后去呈现出来。那我觉得这场秀带给我最大的启发是，可以跟一群都是业界很顶尖的人合作的时候，我会想要让自己的魔术可以更独一无二，更追求，例如说音乐也追求，服装也追求，或者是内容可以更国际化一点，我认为这个很重要。
1: 哦，所以你的意思说跟这些强者合作，遇强则强，你考虑的未来的表演就不只是魔术的本身，还包括你刚刚讲其他的，比如说服装或者是其他的设计，也都包含在你未来后来设计这个魔术的表演的这个里面嘛，对不对？
2: 是的，是的，就是我刚才说让自己的魔术内容更国际化，但同时我必须说，你在海外做表演的时候，在地化也是一种国际化。我的意思是在你的表演里面，虽然我们希望更国际化，让全世界的人不管在语言上内容上让大家更好理解，但是你的内容里面如果有台湾本土的意象的在地化的东西元素的话，外国人会更喜欢，因为他们想看到独一无二的你嘛。
1: 那这样讲，和哪一个表演你设计有台湾元素是目前来讲你觉得最受到国外那个观众欢迎的呢？

0: 其实这样讲有很多，我有点没办法，这个这、啊、只用这个声音来表达，但我有几个、
1: 好可惜我们没有直播，要不然就请你秀一下，简单讲一下什么样的一个表演，什么类型的表演是受到大家的欢迎的？
0: 嗯、我觉得
1: 最受欢迎的，
0: 因为我后来是我从2017年以后就专攻这个读心术跟催眠，那这个东西是我算是两岸当时是两岸师弟唯一一个在
1: 你算是你独创的一个表演，对不对？
0: 不能说独创，因为、因为只是两岸师弟很少人这么做、
1: 很少人，
0: 因为他在英国其实就已经很流行
1: 啊、是，
0: 我只能说在两岸师弟他是当时是比较前卫一点的，因为全职做这个是蛮难的一件事，因为当时所有的人就听到魔术就是魔术，没有人听到读心术，那我当时算是开创了一个这个
1: 新的路子，
0: 对，那我就试图在用变读心术，边结合不管是台湾的故事或我的故事，去融合在里面去打动人。
1: 这个魔术是不是就是我在游轮上看到的？
0: 你在游轮上也有看到，
1: 有看到嘛？有一部分就是对不对？
0: 是。
1: 所以基本上你的魔术的设计也一直在演化、在进化当中，对不对？那讲到游轮嘛，我刚刚说过了，我们两个就是在游轮上这个相识的啊。那游轮的表演，你是从什么开始接到游轮表演的邀请的呢？
0: 其实我很早在上钻石夜总会的时代，也就是2008，
1: 那么早，
0: 2010就、不是，我只是收到邀约而已。但是因为当时我商演接得很顺嘛，就是有些知名度，我可以出国做商演或在台湾商演，我就很忙了，我没有空。我当时觉得我没有必要上，把自己困在船上，困在海上
1: 啊，
0: 所以我就一直拒绝邀约，直到2017年我上了一周多的游轮，然后后来就一直我持续忙别的事，我就没有再受游轮的邀请
1: 、
0: 直到疫情发生了、疫情发生我觉得是一个改变我很大的事，不管在生命上还是观念上，因为在我生命上我同时也结婚生小孩了、然后第二是、疫情期间魔术师过得很惨的。
1: 你在疫情期间结婚生小孩啊？
0: 对，
1: 你蛮勇敢的、那段时间，因为就像你讲，可能很多人的这个职业都受到影响了，不是吗？生活也受到影响，对不对？
0: 是、不瞒罗大哥说，其实台湾我有很多我的同行好朋友，他们当时都是转行了，或者是去做其他的事。
1: 可以想象了，
0: 因为没有收入，
1: 对，
0: 他们没有。那因为魔术师是没有办法存怎么钱的，因为
1: 你们没有劳保，
0: 不是魔术师存赚了钱，他就会把它继续投入到下一个作品去，他就会一直砸下去，因为他也没有工会或没有什么这个、没有一个发展的。
1: 你们魔术师应该请一个理财专家帮你们好好理财，没有啦，对这个要想到理财，
0: 当时没想到，
1: 对当时没想到哈，是，然后这段期间你说改变你的想法是不是？
0: 对，那还好，我算是魔术里面算是我本来就喜欢存钱，所以我就是还撑得下去这样。然后我就在疫情期间的尾声的时候开始接到游轮邀约，那我当时理解到哇，因为当时没有人知道疫情开始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地球的未来是什么样子，是不是我们已经从此以后就是只能封起来了？
1: 而且疫情开始之后，游轮这个行业呢也非常的惨哈、
0: 没错，
1: 是所以好不容易要解封之后，他们可能想要振作，开始也要有一些想法，就开始邀请你们这些表演者开始要去做新的表演嘛，对不对？
0: 对，那个时候开始我了解到不能挑 case， 有邀约我就该去工作
1: 啊。
0: 那也就是这个契机让我有机会上这一些在亚洲的国际游轮、不管
1: 是
0: 讲英文的讲中文的，我就是尽量把我的各种作品调试成游轮的版本。
1: 因为像游轮上面就不只是你魔术，很多的其他表演都融入在这个游轮的表演上面，所以也会来跟来自各国的表演者做一些合作嘛，对不对？
0: 没错，就像罗大哥你上了这艘船呢，是严格来讲除了我之外其他的剧院的表演者或表演都是讲英文的，都是国际化的、
1: 是，
0: 那我是唯一一个讲中文的主秀嘛，对不对？那我们就会很多艺术家，我们这些表演者之间呢就会 有很多交流，不管是生活或表演上，因为我们最后你记得吗，最后一晚我们还有一个综合性
1: 表演
0: 的一个算是群演秀，有点像那种感觉。那我也得把自己融入在那个表演里面，所以我们中间会很多交流啊、激荡啊各种。
1: 而且，你们在船上其实就是必须长时间，你们一个表演可能是几个月的时间，
0: 对，
1: 大家互相相处在一起，感觉上面你们跟他们的相处时间比家人都还要时间来得长嘛，对不对？
0: 不能这样讲，总之，例如说合约长的话，例如说合约两个月或三个月，那这三个月你就是待在船上，
1: 是，
0: 那这三个月你就要跟家人分开嘛，就像。我1月上，然后4月下船，这中间有跨了农历过年。

0: 是
1: 农历过年我就跟家人分开啊，
0: 啊，是是，
1: 我就只能孤单的在船上跟一群讲英文的人一起过
0: 农历春节哈，
1: 对对对对，
0: 是是是是，对，因为我后来看你的 IG 那个。你跟那些表演者基本上也算家人，他们好像也有来台湾旅游，你还带着他们到台湾各地看看，对不对？
1: 是因为这上面交了很多位好朋友，那他们如果例如说靠岸基隆的时候，就是当时我合约结束我已经下船了，但是他们只要靠岸基隆，我就会去找他们一下，带他们去吃个饭啊，像我带他们去九份走走，
0: 嗯，
1: 因为我知道外国人会很喜欢九份的，的确我也很喜欢九份，就是除了观光客太拥挤以外，其他方面九份真的
0: 很美，现在应该好一点了啦，没有像之前那么拥挤，不过
1: 是
0: 九份的确是值得去带国外的朋友们啊去走一走的地方就是啊。那这次在游轮上面其实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表演，就是你跟你的女儿同台了，这个设计是怎么来的？以前曾经有过吗？
1: 从来没有。
0: 真的？那为什么这次会想到要跟女儿同台呢？是女儿要求的吗？
1: 严格讲起来，我女儿在这次游轮之前可能只看过我一两次公开演出，就是
0: 她对爸爸表演魔术这件事情她的感觉是什么呢？我女儿还小嘛，对不对？几岁？
1: 我不知道，他们因为快要六岁跟快要四岁，两个女儿嘛，就是严格来讲，我觉得他们还在懵懵懂懂的年纪，他们可能不了解这个代表是什么。
0: 是，
1: 但是这次上游轮是因为是我即将下船前的最后一个航次，那我就想说带我家人上来，
0: 他们也跟着上游轮去旅游了嘛，
1: 对，就帮他们买票，然后让他们三个上来，然后就体会一下
0: 是
1: 这个游轮的生活这样，
0: 嗯，
1: 然后因为我在群演秀的那档秀里面，我一定会邀请一个现场的小朋友上来跟我一起合作那、
0: 哦、
1: 那个魔术，
0: 是是是。
1: 那当时我觉得，我女儿就在现场啊，我就干脆就让我女儿上来当那个角色。
0: 所以跟女儿沟通的过程，她很开心吗？还是这个会怯场呢？
1: 我觉得提前有跟他们讲好，但是因为我她不知道她要做什么、
0: 哦、
1: 所以一开始我邀请她上来，然后做的时候，她一开始是。就是罗大哥，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当时他的表情是有点傻的，就是他也搞不清楚，是懵掉了，不知道现在到底是在干嘛。这样，
0: 所以没有事先沟通说你一定要请他上来吗？
1: 我有跟他说我请他上来，
0: 哦，是是是，只没告诉他做什么就是。
1: 对对对，那因为当晚是有三场秀，
0: 是
1: 他们会来看第一场跟第三场，我就想要第一场是请我大女儿，第三场请我小女儿。
0: 哦，
1: 结果因为第三场你记得吗？就是很晚了，
0: 是
1: 第三场他们三个进来的时候，到我那个桥段的时候，我小女儿刚好睡着了。所以我又得把我大女儿又再
0: 哦，所以大女儿连续上台了两次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
0: 不过那个表演的确很温馨，而且呢大家回响也很大哈、哦，就是妇女同台基本上就是一个很温馨的画面了嘛哈、哦，所以女儿上台之后表演之后有没有很有成就感了？有问过她？
1: 我在台上的时候我自己很感动，因为那个魔术。对我来说是一个穿越时空的魔术，因为那个魔术是我、
0: 啊、怎么说
1: 其实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当时说的故事，就是我说为什么我决定上来游轮演出，是因为我小时候第一次登上游轮的时候是八九岁的年纪，
0: 嗯，
1: 那个时候是我人生第一次现场看到魔术，
0: 是
1: 就以前可能电视看过啊还是什么，
0: 嗯，
1: 但是第一次现场看到真的是在游轮上，
0: 是
1: 那个晚上严格来讲改变了我生命，因为是我在游轮上第一次看到亲眼看到魔术，
0: 所以基本上你跟游轮其实很早之前就结下的这个缘分、哦、然后又看到自己的女儿可以上台，又想起当时小时候你上船的这种景象，基本上就是一个怎么讲很奇妙的连结啦齁，可以这么说吧，
1: 是是，对我来说像是一个人生的回圈一样，我现在邀请她上来，然后我正在对她变魔术这样，
0: 嗯，该不会你女儿以后要当魔术师吧，如果他想当魔术师怎么样，你是赞成还是反对呢？
1: 我心里面是觉得不要，但是我讲真的我觉得一个父母能为子女做最大的支持就是无条件的支持他，
0: 没错、
1: 哦、无论他要做什么我都会尽全力帮助你，
0: 嗯，好，那接下来呢，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呢？
1: 接下来有什么计划是不是、嗯、我其实还有很多计划，因为我去年第一次上了好莱坞，就是美国好莱坞魔术城堡的演出以后、
0: 哦、
1: 我觉得那个演出场地那个场合太好了，我给自己立下一个目标，就是我想要每一年都回到魔术城堡
0: 啊、哦，很好很好。
1: 我认为这对我来说太重要，因为、嗯、我没有在其他场合验过那么 爱魔术的观众。
0: 嗯，
1: 然后我也有机会就是用英文版的去呈现我自己的作品啊给那边的人看，然后做交流，然后真的在那边演出太美好太梦幻了，因为魔术城堡对魔术师是一个圣地，就是以前过往的所有大师都曾经在那边演出过、
0: 哦、
1: 或停留过。
0: 是。
1: 那现在有这个荣幸呢，跟这个我是非常感动的。
0: 好，我们期待 James 有更好更棒的表演呈现在不只是台湾同胞面前，甚至是全世界这个观众的面前哈。那继续呢，带着台湾的光荣往前走哈。你本身就应该是台湾之光了。啊，今天非常谢谢 James 来参加我们节目啊。这个希望有机会能够再看到你的表演了，谢谢。
1: 谢谢，谢谢罗大哥，谢谢。
0: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0: 安吉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进驻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

0: 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又来到了周末的这个时间哦。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要跟各位来分享的一些最新的房市资讯啊，也让大家掌握最新的市场脉动。那当然对于市场脉动大家最关注的除了我们在节目中一再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交易量的指标之外呢，房价到底有没有跌啊，也是大家高度关注的哦。特别是在等房啊，想要看有没有机会买到便宜货的这样的一个民众，更是高度的一个期待。那我看到这个在雅虎房地产这个部分呢，他们有做了一个房市观点的一个报道啦，那这里面提到了齁，标题就用蛮显眼的大标题，房价真的跌了吗？那这个部分他们提到预售有五字头剩三字头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他们也点出了下半年房市可能会出现多杀多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特别是有六大从化区开始在做房价的一个领跌。那这个是雅虎房地产他们有邀请外部的房市观察员那这个是一个资深的记者叫廖一德，他所做的一个报道。好，那我们来看看他对于最近房市房价这一部分的观察，那他是怎么说的呢？众所周知，在央行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持续的影响之下，2026年今年第一季房市交易量低迷呀，价稳但量缩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哦，买气有出现肥回房市中心蛋黄区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蛋白蛋壳区的价格呢则出现了持续下探的一个迹象。下半年虽然说有选举九合一选举的这样的一个干扰因素让

房市不敢、哦、再有政策打房的干扰。可是呢，别忘了、哦、去年2025年5月首次开征的囤房税 2.0 呢，只是亮黄灯，去年核发的14万、使用执照的这个住宅户数呢，叠加市场上预估今年呢到2028年呢、啊、还有32到36万户会拿到使用执照的这样的一个数量，等于说今年4月份发单5月缴税的囤房税 2.0 啊，实际上已经正式亮起危险警告的这个红灯哦。对多屋主来说呢，正式进入压力测试的高峰期，而这项房市变数呢，将会是对下半年造成、很大冲击的一个力量。所以呢，他也做了一些分析、来、说明、这个目前房市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哦。首先价格呢会走向缓跌他也点出这一种现象呢在从化区尤其是明显哦。虽然第一季的房屋成交价是持稳的，但分区来观察就能发现市中心外围的这些从化区啊，价格呢几乎都回到了2到3年前的价位那他也举了台中太平为例去年初的预售开价最高看到了5字头啊，可是呢今年到成屋的时候呢竟然见到了3字头成交，所以呢你说这样的一个跌幅是不是很惊人让大家看的也是觉得不可思议。那这只是他举的一个例子，其中呢包括六都的像在桃园的大竹从化区、草踏从化区，还有台中海线沙鹿清水地方台南甚至高雄的一些新兴从化区都可以看到价格松动的消息那整体来说呢，溢价率也是在逐步的提升，显示卖方的心态呢已经有所改变过去可能都是会很坚持我一定要卖到什么样的一个价位没有这个价位就不卖免谈即使你真的是有意愿购买，可是呢已经等了一年多了因为从2024年9月19号开始呢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房市的整个买气戛然而止那一年多的这个时间以来，很多卖方啊可能都已经慢慢的觉悟到这个时候如果不在价格上面有一些的这个让利或是有一些调整的话，买方是不会进场的所以这个是第一点的观察。再者，未来2到3年呢都是属于这个交屋高峰期，刚才已经有说明了那所以预期这这个未来半年左右交屋量大的外围从化区可能就会面临5到7% 的一个价格修正。市中心呢也可能会有这个平盘到3% 的一个跌幅那这个部分我觉得他的一个说法还算蛮保守的市中心3% 的跌幅，那外围从化区5到7%， 这个跟很多市场人士的一个说法来看来比较的话是相对保守的，有些市场人士甚至预估都有到 10% 的一个修正空间那所以呢这个部分是交屋的一个卖压，另外一个是囤房税 2.0 多屋主的一个卖压这个是政策面的一个影响，因为多屋主啊面对囤房税 2.0 如果说他事先没有做一些规划的那新制在这个非自用住宅房屋税率从原本的 1.5% 到 3.6% 会调到
2-4.8%， 而且呢是采全国总归户。所以多屋主啊，他这时候如果没办法啊，把这个手头的一些房子可能去做公益出租人啊，或是说让啊这个妻子子女去做一个户籍的登记啊，那其他多出来的房子可能就必须要卖掉啊。如果没有好好规划事先来做一个打点的话啊，可能这时候呢都会觉得哎，4.8% 的房屋税也确实是蛮重的哦。所以在下半年可能这样的一种状况会更加明显，所以这个是记者他点出来的另外一个囤房税 2.0 对于多屋主的一个卖压也是蛮大的蛮重的。另外一个观察的一个重点就是新青安 2.0 政策咯，因为呢到七月新青安 1.0 就要结束了。那这个 2.0 我们在节目中也提到过很多次政府可能会在优惠的利率上面会不会相对比较小，宽限期会不会缩短到剩3年，然后呢房贷的年限会不会有所谓的70法则，这些呢可能都是下半年这个观察的一些重点。那如果说新青安 2.0 也做了一些修正，那可能这个买盘买气就不会像 1.0 的这个时代那么样来得强，甚至呢搞不好会有所谓一而再再而三三而解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这个也是雅户房地产呢他们在做这个房市的一个观察的时候提出来的。最后呢这个作者提到这个下半年房市预计会进入到杀价取量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或是价缓跌量盘整的这种状态，对于自住者而言呢也会有更大的溢价空间，可是呢对多屋主来讲的话呢会带来更沉重的财务压力所以呢关于什么房市泡沫的一个看法，目前政府的态度偏向只涨房价就是让房价不再往上涨，而非打趴房价所以预期房价会有泡沫化的这个余力呢相对是比较低的这个也是政府一直在管控的一个重点啦那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看到雅户房地产他们的这个作者这个所谓的外部的这种特约作者所写的房市分析那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作为参考。好，那我们正声的这个乐龄广播研习营下个礼拜一就要开课了，在这边也是在跟这个听众朋友呼吁如果说你真的对于广播有兴趣的话，不妨就来报名我们这个正声的圆梦计划乐龄广播研习班那这个我们在节目中已经讲过很多次咯那已经快要开课了，就是下个礼拜5月25号，那它有总共有10堂课到7月27号截止都是每个礼拜一的下午2点到4点这个算是一个蛮轻松的一个时间那我们正声的这个听友有优惠8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价，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把握最后的一个时间点来报名那我们这个课程内容里面有包括这个广播最重要的声音表情会跟各位我们的这些上课的学员来做一些这个校对让你的声音可以更符合更具有吸引力。第二个呢就是有新闻的播报因为我们在这个主持人在广播里面常常也会引用一些媒体的或是报纸上面的新闻来跟各位做分享，那你也可以在实际上面进入这个录音室来做新闻播报。另外更进阶的就是节目的制作跟主持咯
可能有学员之间有人当主持人，有人当被采访的来宾，那这样可以在食物上面互相来做角色的一个扮演。另外呢还有广播剧的一个演播，那我们这一期还特别请上了吴敬贤老师。

师哦，都会来到这个课堂上跟大家来做互动哦，所以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很难得的一个机会，而且有时候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已经届龄退休了哈、哦，那他常常讲的哈、哦，活到老学到老哈、哦，对于这个所谓的广播啊。不妨也来尝试一下齁、哦、那这个部分是很难得的这个机会哦。来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有兴趣还没有报名，赶快打我们的电话 2314-9121,2314-9121 哦，我们就会帮你留下位置，因为我们的这个座位齁、哦、名额事实上是非常有限的齁、哦、所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齁、哦、这个赶快来报名乐林广播研习班齁、哦、那这个是对于有兴趣的听众朋友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另外呢，我们在节目中送出的杂志跟这个专书、哦、学习英文的专书，这部分也在提醒、哦、这个幸运的听众朋友、哦、赶快找时间、哦、到我们正声的服务柜台来把这个杂志、哦、我们好房网、啊、赠送给大家的，还有我们这个张明义老师写的这个学习英文的这样的一个专书、哦啊，都是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个福利，而且呢数量都有限，能够打电话进来都是蛮幸运的听众朋友，所以在这里也这个再度提醒你，再度赶快、哦、找时间、哦、来到我们的正声服务柜台，把这个杂志还有这一本学习英文的专书拿回去看一看，读一读，翻翻一下、哦、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我们要跟各位来分享更多房市的一些现象还有讯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0: 上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2: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节目中呢，张老师跟各位来分享分析一些这个房市的这个资讯还有一些这个市场脉动的一个状况哦。好，那上一段我们跟各位提到的就是有这个市场的这种观察家或是说我们雅虎房地产他们的这个特约记者做了一些报道有些地方的房价确实开始在松动，那所以呢这个豪宅价格的松动更是会牵动大家这个敏感的一个神经。前一段时间大家也都看到桃竹影人又成交了一户，可是呢它的成交价格呢这个只有200万出头齁，所以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蛮诧异的，跟他第一户的成交300多万差了将近平120万齁，所以这个也是不是所谓的豪宅价格的一个松动呢所以这个也是街谈巷议最近大家讨论非常多的一个房市话题。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住展杂志他们是怎么样看这个桃竹影人的第二户成交价格好，我们来看看位于台北市信义计划区的指标豪宅桃竹影人呢日前传出了第二户成交的消息，这个是在三楼的户别，以总价7.5亿元成交，扣除4个停车位之后呢，每平成交价大概是落在242万元，以先前成交的17楼的户别比较起来的话，单平几乎差了120万。所以呢这一个话题呢也引起了大家高度的关注跟热议。那如果说从台北市地政云的资料来看的话，桃竹影人实际的成交是三楼户别，总坪数达到了346.92坪，含5个车位，含5个车位那拆算开来的话，每坪成交单价是242万。那对比去年2025年实价登录的17楼成交的这一户呢，总价是11.1亿元，换算每坪是364万元，单坪价差超过120万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这个实价登录的这个资讯跟市场大家热议的一个状况，住展杂志的发言人陈秉承他的一个分析指出，桃竹影人呢是属于高价艺术品类型的不动产产品在销售策略上面呢不以断局的一个气化为它的主要目标，甚至呢业主还待价而沽不会轻易的在价格上面做出让步。此外呢，早期豪宅在市场景气相对热络的时候呢，销售策略大概都是以等待有缘人的出现为一个这个业主的一个心态。不过呢，陈秉承也说了近年来呢，随着市场环境的一个改变，特别是最近一年来持有豪宅的这个卖家在销售策略上面也可能出现了一些调整，不论是营运上面或其他方面的一个想法，才比较积极的去面对这类产品的一个销售。那针对这一次桃竹影人出现了首次破10亿元总价，每坪单价242万元陈秉承发言人也说，桃竹影人初期对外开价超过每坪600万元，总价呢达到18亿元，但上一波的成交调整的总价是去年成交的11亿那所以呢这个价格总价单价都已经蛮明显的做了修正。那陈秉承也这个指出，豪宅的楼层也会影响它的一个销售价格，高楼层呢因为具备了景观视野 跟稀有性、哦、所以呢大概都是、这个总价单价最高的一个标的、哦、那这一次成交的是三楼的一个户别，是属于低楼层啊，景观、跟这个所谓的、私密性上面相对比较差、哦、甚至有些市场人士认为说三楼的话有时候、这个楼下的讲话的声音都可能都会听得到、哦、所以呢是属于产品条件、跟、相关的这个配套比较不好的、这样的一个户型、哦、所以呢这个如果说以它的这个单价来做判断说、它的价格、做的这个、下跌的这个动作可能是不够公允的啦、哦啊、因为它是比较是低楼层的，而且呢这个所谓的楼层价差有时候可能会蛮大的。以刚才我们看到的、去年成交的17楼的这个户别每平360几万、哦、那等于是它一个楼层的、这个价差呢一平大概就有将近、这个10万块左右、哦、所以呢这个也是、让大家看了都有一点点瞠目结舌的一个地方。可是呢这样也就是可以来、这个判定，就是说它并不是因为这三楼的价格、叠价、哦、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成交价格。那也许、后续如果有顶楼户的成交，搞不好呢有些人甚至猜测搞不好会成交突破每平400万也是有可能的、哦哦、那这个不、我们现在这个没办法去做一个预测，都要看后续房市的一个景气脉动了、哦、所以这个是豪宅价格、哦、虽然这个两户呢这个单价总价差距非常大，可是不管是从住宅杂志或是说一些市场人士的一个、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基本上呢它的价格还是守在一定的、这个范围里面、哦、而且它的总价特别高、哦、在销售上面可能也必须要在单价、哦、做一些比较弹性的一个、运用跟调整。好，那、看了这个豪宅的这个价格跟它的一个走势之后，我们来看看比较是低单价低总价的台中港、哦、台中港呢最近这几年来呢它有一个从化区啊、这个预售推案量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大、哦、那最主要就是因为台中港梧栖区呢受惠于这个台中港本身的营运还有三井 Outlet、哦、它的一个带动效应、哦、一期二期、哦、另外这个交通建设也是、对它来讲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所以房价呢在、这个上一波的景气高峰曾经一度、哦、每平出现了3字头的成交价，可是呢也是同样随着这一年多以来的房市转冷啊，现代政策的发酵、哦、那市场热度也出现了明显的降温 哦, 哦，所以台中港的一个、这个价格呢最近预售实价登录上面的资料显示2026年前三个月份哦梧栖地区的预售市场成交金价已经回落到每平 25.74 万元、这个高总价的产品呢更是快速的一个退场、哦、那所以也就是意味着现在在当地推案的建筑业者建商啊不敢再推高总价的一个物件，坪数也都是抓的比较小、哦那这个单价也是重新回归到2字头的主力区间、哦、那甚至在整体推案的占比上面突破90%啊。那所以呢这个是台中港、哦、这个媒体呢自由时报就是下了一个标题说台中港的神话是不是破灭、哦、后面加一个问号了、哦、那除了价格这个台中港这边的房价的修正之外呢区域也出现有些先遣的投资客呢以租代售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有部分原本来是、这个投资客买下来、哦、希望说诶赶快卖出去赚价差的物件，因为现在也不好卖、哦、转向 就是用所谓的以租代售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方向调整，导致呢这个台中港地区这个租屋的供给量也是很明显的一个增加。目前呢三房的产品最低月租呢已经下探了到1.5 万到 1.6 万元的这个区间哦。租赁市场呢这个竞争啊也蛮明显的，有转趋白热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有市场人士分析啊，无期啊这个台中港的房市由过去外溢补涨的阶段呢进入到盘整修正的一个阶段。那无期近几年来受惠台中港的发展跟最重要的山景奥莱的它的一个这个商圈的带动房价呢事实上涨了非常多。我们如果说以实价登录的资料来看，2022年到2023年这个算是景气热度的这个期间，大楼的产品预售成交均价呢大概落在每平26万元向下那不过随着这个2023年这个景气加速这个往上这个飙升那2024年的这个均价呢已经攀升到 28.9 万，年涨幅就已经有一成了2025年更进一步站上三字头 30.1 万，正式突破三字头。不过呢这一波的涨势并没有办法持续下去那市调单位的这个新建案资讯也可以看得出来，2025年上半年的市场呢还是有一些建案开价三字头，甚至有些开到四字头。可是到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三月前三个月份公开的建案呢都已经全面的重新回落到二字头甚至有一些大的建商呢也都是用这个所谓的二字头来吸引买客来吸引买家。所以策略上面呢蛮明显的，建商已经不敢再做这个所谓的这个抗衡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动作。那从2026年今年第一季的预售成交均价回落到 25.74 万元来看的话，几乎呢就已经回到这个前几年的这个起涨点了所以当地的市场人士房仲业者也说过去价格快速的上扬主要是因为个案跟题材的带动并不是所谓的真正的刚性需求之争，而且呢很多都是投资客进场在买的那现在呢这个整个市场景气反转投资客有些可能被套牢，有些只好以租代售所以市场的卖压是非常大的。如果还有土地要推案的这些建筑业者当然必须要跟现实来低头每平单价回归到二字头相对是比较这个能够让市场接受的那事实上这两年的一个市场波动确实是让很多投资客也都见识到所谓的房地产有可能是不景气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时候呢在看房市的时候不要一味的看多，就像现在的股票市场现在大家都看多这个也是大家要把它当成一个警惕放在心里的那这个部分是我们看到这个台中港那我们再把这个焦点拉回到新北市，来到北台湾新北市的大巨蛋这个新北市政府已持续在评估当中那现在有两个地方是做最后选址的一个二选一啦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台北市大巨蛋开幕之后的带动了各县市都竞相要来孵蛋抢商机。那台中市已经规划了45,000人的超巨蛋那新北市当然也不落人后了那这个部分的话预计呢要在淡海二期跟 树林基五这两个基地呢要来二选一、哦、那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应该要把它设在淡海二期，可是淡海二期也有它的一个缺点，因为交通不方便，那所以呢树林基五会不会是最后出现的呢？这个部分在八月份、哦、八月之前啊，新北市政府就会来公告咯、哦、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下。好，那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儿还有更精彩的内容要跟大家分享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下课了还不走？
10: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9: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0: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好，这一段呢，我们刚刚已经跟各位预告过了，要来关心我们大家的健康问题咯。因为大家都会知道，哇，在社会新闻上面都有看到，哇，又有哪个艺人，哇，因为什么样的一个癌症，哇，特别是齁，这种所谓的大肠癌啊，常常都会在出现在这个媒体里面，哇，让大家看的真的是触目惊心啊。哎，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维护个人的一个健康，不要让癌症找上你呢？今天我们就要再度跟你来专访我们的这个萧顾问哦。哎，萧顾问好。
2: 张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看到萧顾问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好像整个人都会神清气爽哦，因为这个我们萧顾问都会给大家一些健康的知识。萧顾问真的最近看到很多艺人都因为看什么这个大肠癌啊，真的不幸就这样的走掉了哦，看的都会让大家不胜唏嘘耶。
2: 对啊，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年纪越来越往下。
1: 对，越来越往一年轻耶、
2: 啊、
1: 真的是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常常以前常讲一句话说，哎，棺材是装死人，不是装老人。
2: 对对对对，好，那这大肠癌其实在台湾现在已经是最主要的癌症了啦，
1: 真的哦。
2: 对，现在就是第一名，而且它上升到第一名之后，大概已经七八年下不来，然后全世界、
1: 啊、
2: 全世界都跟着大肠癌一直往上。
1: 嗯哼，
2: 好像韩国大家可能知道是胃癌比较多、
1: uh-huh、
2: 啊，啊像台湾以前是肝癌，现在都是慢慢慢大肠癌一直往上往上。
1: 是，
2: 最主要就是饮食习惯的改变。
1: 哦、oh ，
2: 我们现在都比较西式的饮食，然后比较外食主义。
1: 哦，几乎都是外食，我自己也大概都是这样子、欸、
2: 大概都是外食主义、嗯、然后西式的，所以我们在饮食上的这个健康程度就比较差。
1: 嗯哼，
2: 那现在人又工作压力比较大、
1: 嗯、
2: 然后空气污染也多，水污染也多，
1: 是，
2: 所以造成我们这种肠道就会比较不健康、
1: 嗯、
2: 好，比较不健康的话就会造成说我们会有这个在不好的东西病变就发生在大肠这边最多、
1: 嗯、
2: 那为什么像张老师，你有注意过，几乎都是讲大肠癌，你很少听到小肠癌。
1: 对，我没有听过哎、欸，
2: 一般都是大肠、直肠癌。
1: 嗯，
2: 好，因为大肠跟直肠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把粪便排出去，最后累积储存的地方。
1: 嗯，
2: 我们吃的食物哈，到小肠都吸收完之后，到最后到大肠，它就把多余的水分回收嘛。
1: 嗯，
2: 回收之后，然后最后到直肠有感觉的时候，我们就排便出去嘛。
1: 是，
2: 但是你有时候会发现哦，当你如果便秘的时候，
1: 嗯哼，
2: 这些粪便就等于是放在你的大肠没有出去。
1: 哦，是是，在那边暂存的。
2: 暂存，那暂存这个粪便、嗯、我们大家都会发现其实我们一般的大便都是有臭味的。
1: 嗯、
2: 哦、很少人真的可以达到说几乎嗯嗯是没有臭味的。
1: 对 对, 對、
2: 哦。或者是放屁完全没有臭味的。嗯嗯嗯哦、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臭味呢？就是因为它含有毒物质。
1: 嗯嗯。
2: 好、哦、啊，你很喜欢说诶、欸、有毒物质，那是我吃了太多毒吗？
1: 对、啊。
2: 像最近那个什么好事多莓果什么 A 肝的嘛，
1: 那
2: 就是毒的一种。
1: 哦、嗯嗯嗯
2: 但其实除了我们空气污染吸进去的毒啦，水污染或食物可能受点污染，农药等等这些毒物坏，其实齁、哦、你在吃怎么健康好的食物啊，等你消化完之后，最后囤积在大肠的时候，它都可能会变成毒
1: 啊，这样子、哦、
2: 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肠道里面其实住着一群很微小的生物、
1: 嗯哦、
2: 就是我们的微生物、
1: 嗯、
2: 就是所谓的什么益生菌、好菌、坏、菌之类的、
1: 哦、
2: 那一样的食物进到肠道呢，好菌就会把它做成好的东西，
1: 是
2: 好、哦、就是哎、欸，这个东西进来我就吸收它的营养，带给身体健康、
1: 嗯、是，
2: 但坏菌不一样，坏菌就把它拿来做坏事、
1: 哦、
2: 把它拿来制毒，
1: 这个坏蛋就
2: 对, 对对，就是一样的化学原料，有的可以做成帮助你身体健康的药，
1: 是
2: 治疗病，有的可以做成毒品
1: 啊、
2: 哦、就差很多嘛。诶，我做好一点我可能是安眠药、
1: 嗯、
2: 我做的过分一点我可能是那个强奸药什么、
1: 哎、是之类的
2: 这种、哦、迷魂药、
1: 哎、
2: 对、哎、啊，那个坏菌，我们肠道里面如果坏菌的话，它就会做这样的工作、嗯、所以你的粪便就会很多所谓的硫化物啊，这些东西就会臭、
1: 嗯、
2: 那如果你累积在身体、哦、越久的时间呢、
1: 嗯、
2: 它就会被利用的更严重，然后这个毒就更毒。
1: 对，
2: 好、哦、啊，这个毒它在制造毒完之后，都会被大肠吸收，
1: 哦、
2: 大肠会接触到。
1: 是，
2: 那我们如果常接触有毒物质，我们身体一定会产生变化。
1: 嗯嗯，
2: 好、
1: 嗯
2: 哦，就像我们那个很多现在很多像企业球场，因为企业排的废水会废空气，导致某些地区很容易。

0: 容易得癌症啊之类的、啊啊啊啊、
1: 对对。
0: 那我们在大肠跟直肠的部分就是一样的状况、哦、
1: 它的环境相对已经是比较复杂的，
0: 对对对，没错啊、哦、那就一群坏蛋在那边吼制毒、嗯嗯嗯哦、所以如果说像很多人问我说那我怎么去预防大肠癌，我就除了吃来改善之后，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排便状况。
1: 对，因为很多人就像刚才我们的肖顾问提到的，很多人就是工作太繁忙，
0: 对、
1: 哦、然后可能又紧张啊什么，哎，有些人好几天没有排便，
0: 没有错啊、嗯、其实很多人而且没有排便之后他就可能去买个泻药、啊、或晚肠、啊、处理一下就好、嗯、不然整个肚子会大起来嘛，
1: 对，
0: 那口气也会不好等等、哦嗯、像国外也做一个实验、哦、如果你把这个累积便秘的粪便拿出来把它抽出浓缩一下打到小白鼠上面了没有，是半个小时内就挂掉了哇
1: 啊，所以我们自己也是在肠毒就对
0: 了，对对对对，所以说现在如果说我们在吃的东西我们真的很难去控制的时候、嗯、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在我们肠道吸收完之后会不会被废物利用再制毒、嗯、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如果说你有遇到便秘的问题或长期可能会有拉肚子的问题，
1: 是、
0: 嗯、一定是你肠道的菌相不好，好坏菌比好菌多，这时候大家都知道第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赶快来补充好菌、哦、吃一些好的益生菌、嗯、比如说吃透过吃一些吃泡菜呀、啊、优酪乳啊、哦、优格的方式来、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现在人、哦、又更简单，生物科技的发展现在大家都是做只要直接吃好的益生菌到体内就可以了、哦
1: 是是是哦、
0: 那益生菌它补充够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抑制坏菌、嗯哦、就是等于你们增加了警察
1: 是
0: 坏人就不会猖獗了，我每天出来巡逻、嗯、你就不敢出来猖獗做坏事了，
1: 对对对对、哦、可是在市场上有一种观念就是说，哎，这个我们看到也很多这个食品厂在介绍，就是说，哎，我这个也是有这个好的 AB 菌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个部分你只要喝我们的东西就可以这个改善你的这个肠胃这样子。那跟吃益生菌这边又有些什么样的差别？
0: 哦，它是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差别，就是说，像很多台湾人都会觉得，像这种生技的东西哈、哦嗯、或药品的东西，是不是国外东西比台湾好？嗯
1: 哼，好、哦，而且大概都会有这个
0: 都会这种观念，
1: 都会有这个
0: 而且益生菌哈、哦、有比较特殊的观念。其实是国产的比较好
1: 哦、啊，
0: 这是为什么呢？但国产还有分，就是说你是用国外原料还是台湾自己研发的原料、嗯嗯嗯、因为像盖老师提到说我们如果吃 AB 菌这个东西、嗯、它都不是属于我们人体本来的菌，它大部分不是属于人体本来的菌，所以你吃进去的话它不一定在里面活得久、嗯、益生菌跟吃药不太一样，你是就是进去让它活下来的
1: 哦，是哦，
0: 活下来才可以工作、哦哦哦、它活不下来就不能工作了，
1: 对对对、哦、还没有这个发挥效用已经被这个
0: 那外国人要的菌跟我们台湾人要的菌又不太一样，
1: 又不一样、
0: 啊、原生菌种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说我们必须吃到台湾我们肠道内最原生的菌，
1: 是
0: 这样来补充它才有一个实际的作用，而且你会越补充、哦、所需要的量越少，为什么呢？因为益生菌可以在我们肠道住下来，一直繁衍，一直繁衍下一代，哦、那你的好菌就自然会增生了。嗯、好，一些抑制坏菌。那如果你是国外的呢，或者是靠优酪乳这些哦，它没办法，所以它你永远要不停的补充。
1: 哦、对对对对。
0: 好，而且我们人体哦，每天光上厕所排出去的粪便就上百亿。嗯。哦，所以说一些好菌坏菌都会排掉、嗯。那你要一直补充，一直补充的话，你发现你的肠胃道怎么改善都没办法改善到一定的程度。嗯。好、哦，所以现在如果很多人就问我说，那益生菌到底怎么吃？那台湾的又从哪里来？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所以我就干脆就介绍大家一个我觉得最好的益生菌哈、嗯，这是由台湾的益生菌之父哈、嗯，就一个叫许廷仁医师所发明的，
1: 哦、
0: 他是很厉害，台大最年轻的免疫学的博士哦，好、嗯，然后当到副教授之后，他后来就从医部分，他本来都看小儿过敏的，嗯，现在很多人都有过敏的问题，
1: 对，
0: 那现在很多人也都知道，哎，益生菌其实对过敏有帮助，
1: 哦、可以
0: 益生菌。对过敏有帮助，这个发明也是许医师，因为他发明台湾第一支你知道益生菌可以吃过敏叫 LP33、
1: 嗯、哦，这个好有名哦，
0: 大家都有名嘛，
1: 对对，大家
0: 他当初为了推广就找了统一的董事长那时候的高清院、嗯、加到优酪乳让大家能够去试去验证它的效果，
1: 对、哦、
0: 所以这时候 LP33 只要会过敏都知道要吃 LP33、嗯、那许医师发明 LP33 到现在已经大概经过20年的时间、哦、在这期间他不断再去研发新的益生菌、嗯、而且他都是从台湾的新生的幼儿哈的肠道内直接去取出我们肠道内最原始的好菌、
1: 哦、
0: 来做培育，嘿，然后再取出来的菌里面再去筛选，好、嗯哦、培养出那种最强的，就像我们当兵进去有没有挑出那种海陆的，
1: 对对，高度160以上的，
0: 对对对，不是说你要当宪兵抽签就有，嗯、当海陆不是抽签就有，要看体格的，
1: 对，
0: 所以他就在这里这期间就 研发了好几百支的益生菌哈、嗯，后来他现在已经专门用这个益生菌可以治疗很多很奇怪的疑难杂症，甚至癌症的辅助疗法都可以做处理，嗯嗯嗯嗯、而且在高雄设立了一家医院哈、哦，就专门以益生菌辅助疗法来治疗这一些疑难杂症。
1: 是、哦，
0: 那而且他最后把这些益生菌他找了十支出来，嗯嗯、组成一支强大的军队。
1: 是，
0: 哦，这个军队他给一个军团的命名叫 NTU131。好、哦，这个军队他为了测试它的效果，他还去找了台湾的医学院，好、哦，五大医学院来做这个临床实验，好、哦，比如说我们台中有中山大，南部有成大、花莲、慈济都有、嗯，他总共找了五家哦、嗯、来做去得到这个验证，
1: 好、
0: 哦，所以他现在在医院都使用这样的东西来治疗他的病人、嗯。那有一天我们跟他聊天，就说，哎、欸，这么好的东西，你的医院都看自费了，每次来都好几千，
1: 对，
0: 上万块，那是不是用一些东西给我们大家的一般人哦，平常就保养，不用等到这个时候再来处理，
1: 是，
0: 好、哦，所以现在许医师也很乐意，就是释放出他这个 NTU 131的配方，那、嗯、特别为了让大家吃得更有感觉，他又加入了所谓的益生子母乳益生子，让益生菌活得更好。好、嗯、啊，他这个益生菌在所有的实验做完之后，他就得到几个结论。第一个，他对我们改善我们肠胃道的便秘、拉肚子，这是最基本的。
1: 哦，
0: 那如果你有过敏症状的，这是许博士的 LP33，这个 NTU 是比 LP33更强大了好几倍以上啊。那现在发现就是它对肝的保护也很好。
1: 哦，
0: 你看，其实大肠癌第一个转移都会到肝，为什么？因为大肠吸收了毒物之后，没有第一个就送到肝去解毒，
1: 对，
0: 那肝又接受这么多毒物，哇，它受不了，所以很多转移到肝来就是几乎都是末期的哈、嗯
1: 哦。
0: 那现在最新的发现就是说，这益生菌对肾脏的保养也很好，台湾洗肾的也很多、啊哦、
1: 是洗肾之王国嘞。
0: 对，因为我们那个益生菌在我们肠道里面就可以想办法把你这个毒物给代谢掉，
1: 嗯、
0: 甚至把不好的东西把它吃掉，
1: 对、嗯，
0: 你就不会产生这么多毒物去增加肾脏跟肝脏的负担，是、嗯、要去解毒代谢。
1: 是，
0: 所以现在。好，比如说你肝不好的、肾不好的，好、哦，几乎医生都会建议你多使用这样优质的益生菌。
1: 是哦，所以这个益生菌看起来呢，对我们的人体哈、哦，不只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肠道哈、哦、可以健康，让我们的这个整个人体的身体哈、哦、也可以维持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哈、
0: 哦。对
1: 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这个许医师哦，许博士真的是佛心来了哈、哦，因为把这样的一个产品，把它作为一个整个商业的这个推广哦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肖顾问。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也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的、这个产品、让自己的健康能够在这个繁忙的、这个社会当中呢维持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来接触到这样的一个好的产品、
0: 哦、这个产品现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医疗配合的院所销售会比较多、
1: 我们对我们一般民众来讲
0: 就比较不方便嘛，
1: 不方便、
0: 因为它是属于非常一个高阶的益生菌，像以前有带小儿科去小朋友，他看过敏发现，哎，都是小儿科在卖益生菌，因为他们真的最需要哈。
1: 是，对。
0: 所以我们现在拿来就是说，想办法就是让听众朋友可以在全国各地哈，我们用最简单的地方就可以购买得到哈、
1: 嗯。
0: 那为了让大家也感受到这个 NTU 益生菌哈，跟以往益生菌不一样哈，许医师也特别准备了体验包，要分给大家，送给大家来分享。
1: 嗯、
0: 而且许医师这一次做了 NTU 益生菌，他做到是市面上最顶规的一包。的益生菌里面就有900亿的活菌，
1: 一包里面有900亿的活菌。
0: 对，现在你看到市面上最红的，顶多就是300亿而已。
1: 哦，那差好多、
0: 欸，差很多。而且能做300亿的哈、嗯，他有能力做900亿，但不能做，
1: 嗯，
0: 因为他的不是全部都是人体菌，
1: 嗯、
0: 我们吃了人体会受不了的。
1: 哦，
0: 所以许博士就想说，让大家感受到真的等级不一样，对身体帮助很明显的益生菌，所以今天特别准备50份的体验包，要送给听众朋友来体验看看。
1: 真的哦，嗯、这个许博士真的这么的佛心来的，提供了50份的体验包，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哎，这个是我们日光大道听众朋友的福利耶，真的是肖顾问，哎，怎么样来有机会让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得到这50份的这个。体验包，
0: 大家手脚快一点，拨打我们免付费专线索取就可以了哈、
1: 嗯。哦，免付费专线，
0: 对、嗯，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
1: 今天这个许博士提供给我们50份的免费体验包。 大家手脚要快、哦、手脚要快，因为我们每次我们日光大道、哦、只要有赠品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哇，一下子就是秒杀、哦、那今天真的是这个我们萧顾问跟这个许博士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贴心，提供五十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哦、所以呢我们再请萧顾问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哎，这个免费索取的这个电话，
0: 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手脚要快哦。
1: 对对对对，这个手脚要快，那个的卡丘蛇哈，你的丘蛇哈。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然非常感谢啊，萧顾问再度到我们的日光大道的这个节目里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供这么好的一个资讯，同时呢，提供了这个免费五十份的这样的一个名额，让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今天感谢萧顾问提供的这样的一个讯息，谢谢顾问，
0: 谢谢张老师，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台湾聚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听台湾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放松心情，细细体会每个时刻，在这里时时给你不一样的惊喜。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
1: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我，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Hello， 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大家这个礼拜都过得还好吗？这个周末假期有什么样的计划跟安排呢？来到了这个非常开心的星期五，我相信大家呢一整个礼拜都在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对吧？虽然说每个礼拜都有不同的挑战，当然在心情上面呢应该也会有不同的影响，但还是希望各位都可以呢是愉快的心情去面对所有挑战的。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吧。我们接下来要让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陈绮贞的歌曲，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陈绮贞的太阳。

我在这个礼拜呢看到一则新闻，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哦。它的标题是说，巨大的龙胆石斑当中呢，有一只手机八个月后呢神奇的出现。这是来自一位资深的美食旅游记者，他叫陈志东。他去年到一家高雄的渔场进行采访，就在他在拍那个渔场当中非常巨大的龙胆石斑的同时，那只鱼突然跳了起来，把他的手机给吃掉了。这一只手机是 iPhone 16 哦，然后后来这件事情当时还有登上新闻版面，然后过了几个礼拜之后，有好多人呢都一直说，诶，想跟他要电话号码，想要打给那只鱼看看会不会震动，会不会响，然后甚至呢还有人说，诶，他要送那个充电器去给鱼用。呵呵，这位记者说啊，总之鱼跟关心鱼跟手机的人比关心我的人多出100倍。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想说龙胆石斑应该还好吧，但是怎么会那么夸张，到底是怎么把这 iPhone 16一口吞进去的。后来才知道哦，这条巨大的龙胆石斑它的体长是超过1公尺，体重是逼近100公斤，年龄层大概是23岁，是渔场当中的资深种鱼肌肉男。那为什么一开始没有马上把这件事情处理呢，是因为这个鱼池里面有7条一样差不多大小的龙胆石斑，所以根本就搞不清楚到底是哪一只吃掉的。后来呢是刚好这只鱼哦他就过世了，然后他们老板呢就把它捞起来剖开之后，发现手机从鱼的肚子里掉了出来。后续呢这老板娘也有跟这位记者说，诶，你的手机出现咯，他们还相约时间哦，说就是要一起将这只手机打开看还能不能使用。我自己觉得蛮夸张的，怎么可能啊，这个还可以使用吗？你觉得呢？你觉得还能开机吗？如果真的能开机的话，这个 iPhone 真的是太厉害了吧。哎，那个 iPhone 这样子被吞进去，其实应该也不会有人想得到说为什么鱼会去吃手机。我自己也是觉得蛮奇怪的，但可能它就在那边晃啊晃，然后让那个龙胆石斑以为是某种生物等等的，我不知道啊，我的猜测。但它那么大一只，然后一口将它手机吃下的时候，我相信这位记者他在那个当下应该也是吓一大跳吧。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美秀集团的《手机钱包钥匙烟》。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5: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6: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5: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6: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时时好心情》。台湾人有吃早餐的文化习惯，那有些人早上吃稀饭，有些人早上会吃鱼汤，有些人早上会吃霸掌。然后呢，像有一些朋友喜欢吃的，像是那种连锁的啦、西式的啦。然后你到了早餐店之后，有好多好多的选择，对不对？每天呢，可能最期待的一餐就是早餐了。那台湾的早餐文化如此的丰富，甚至我们还有一个是中式饭团就是紫米饭团，现在红到了美国加州。最近呢，有美国相当知名的美食部落客，他到当地的台式餐厅买了一颗紫米饭团，这颗紫米饭团花了他 10.25 美元，也就是新台币322元。虽然说以台湾的物价来看是比较昂贵的，但当他吃完之后当场大赞便宜又美味哦。好，那哇，这个紫米饭团好大一颗哦，要求我就看到的时候吓了一跳，怎么那么大一颗啊。然后后来呢，也就变成说在现在在国外有非常多的人，就是早上的时候都会跑去买这个紫米饭团，然后拍成是像 Reels， 然后放到他的这个社群平台上面。然后也有很多外国人来到台湾之后就指定说要去买那个紫米饭团，然后他们就因为现在大家都说会晕碳嘛，你吃完这个的话你很容易就会想睡觉。然后就有人说看到外国人的这颗饭团剂量也太大了吧，你会睡烂啊。甚至有人会把这个饭团比喻成安眠药。他说美国人体型比较高大，安眠药尺寸呢可能也比较大颗一点，所以啦，这个开箱影片曝光之后引起不小的关注。你就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台湾之后都会跟你说他想要去买买看台式早餐，或者是会去问你说请问哪里有卖这种台式的饭团，很有趣的现象，对吧？这让我想起了过去有一首歌曲，这首歌是来自热狗跟蛋堡两位所合唱的《不吃早餐是一件很嘻哈的事情》，我们一起来听吧。

那么既然说到了紫米饭团哦，其实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这样的古早味饭团其实非常有饱足感。我高中的时候也好爱去买像这样的紫米饭团来吃，因为我觉得我吃一颗很满足，甚至有时候你可以把它放到中午的时候当做午餐吃，省一餐的钱。那当然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紫米还是属于糯米的一种哦。那对于血糖来讲，虽然说你会觉得它是很营养健康的选择没错，但是呢对于血糖会带来比较大的波动，而且会比较容易造成胀气，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升糖指数啊其实是蛮高的哦。所以呢虽然说它的饭类是健康的，不过呢在搭配当中的饮食其实也要去做一些选择，比方像尽量是可以这个选择一些蔬菜类啦，优质的肉类啦等等的，这样子配合起来吃也真的会比较健康一些。那再来就是呢潜在的一些高油盐的部分哦，因为传统饭团可能会夹像是肉松啦油条啦菜脯等等的，这个热量很容易会破600大卡哦，所以还是请大家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啦。在搭配饮品部分，建议搭配无糖豆浆，少喝含糖奶茶，避免血糖起伏过大哦。好了，我们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下课了还不走？
5: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4: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5: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1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掌声跳平台。
1: 今天来跟大家聊聊随意无意识的走路无法帮助大脑哦。有专家说，告诉大家一种不失智的散步方法。

合呢人都可以轻松实践的不失智散步法，强调呢只要改变走路的方式，就能够有效的刺激大脑，维持清晰的思绪哦。

这首歌曲呢是纪晓君所演唱的《散步歌》。好，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关于随意无意识的走路没有办法帮助大脑。在日本有一位保健学博士石田良惠，他写了一本书，让大家都能够轻松的实践不吃滞的散步法。那好，这个呢他讲的重点呢，他先问大家哦，你也可以先想想看你是不是这样子哦，走路的时候已经出现了驼背或者是拖地式走路的情况，一听到呢要注意走路方式，或许会觉得有一点麻烦。不过如果你今天呢、是希望保持头脑清晰，活出自我风格，那么选择不失智散步当然是更好咯。那如果你只是漫无目的的走路，从散步当中所获得的刺激跟觉察就会减少，而大脑活化的效果也会跟着下降。诶，讲到这个呢，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因为我最近呢下载了一款游戏，那它的游戏名字叫做皮克敏哦。然后皮克敏呢，这个游戏呢，它就是要你一直走路，走路的时候它就一边种花，真的哦，它就是搭配你的 Google 地图呢，一边种花，然后你就会养出一个这个算是他们的小精灵，好像很可爱就对了。所以呢，也因为这款游戏，现在有很多人就开始在走路。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我的美甲师跟我说，他呢是一位非常非常讨厌走路的人，但是他为了要就是种花，就玩这款游戏，所以他就走好远。

好远，就是每天在走合体，他平常根本就不走路哦。结果没想到他现在每天去走合体哦，很可爱，对不对？好，那除此之外，我觉得像现在大哥大姐们如果比较熟悉的，应该就是呢这个宝可梦吧。宝可梦呢，其实也是一款让大家愿意走出去散步的一款游戏。我自己也是蛮欣赏的，我是觉得说，只要可以让大姐们有这样一个动力走出去，我觉得都是好游戏，很可爱哦。然后我就在网络上面就有人开始就说，哦，这个宝可梦呢会让长辈愿意出去走一走，这是动机之一。然后甚至有些人呢就说，这个宝可梦当时啊红的时候呢，有人有阿嬷附那个有人家的阿嬷拿了4只手机在玩哦，有时候还会拜托他们帮忙抓，因为他说他抓不到。然后他就说那个阿嬷，他阿嬷就说他因为玩宝可梦认识了超级多好朋友，就算没有抓宝也会一起去吃饭跟出去爬山，他根本没有空带孙子。太可爱了，好，然后甚至呢，他说他阿公有一个，其中一个网友说他阿公过世的时候，司仪啊，就是开始就有说有哪些单位要来上香，结果呢，突然出现了一个哦，接下来邀请这个单位是宝可梦协会，然后那个网友就说他当时大哭特哭，结果那瞬间突然爆笑起来了，哇，就是很可爱啦，就是有很多很温馨的一些。这个朋友们的分享哦，那甚至有人说啊，甚至有人说有曾经看过有坐那个电动轮椅的阿嬷哦，也一起出来参战团战哦，他们真的是很厉害哦。这个活动或者是这个游戏哦，真的是可以拓展长辈们的生活圈，还有跟社会保持联系，然后又可以到处走一走、动一动、活络一下筋骨哦。然后我觉得这就是。不管是什么游戏啊，它能够让长辈走出去的，一定就是好游戏。所以啦，在这里，我刚才突然想到了这件事情哦，就是这个散步的部分，有时候也可以搭配我们手机的游戏来进行。好，这是题外话，我突然想到的。好，那我们回到这位日本专家哦，要想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过程跟动机，就是所谓不失智的散步，就是指你在行走的时候有意识的运用足底肌群启动五感，用力的蹬地前进。相对的，如果你是漫不经心的拖着脚啪嗒啪嗒的走，那就可以说是会失智的散步，就是所谓的拖地式散步。那拖地式散步就是整个脚掌几乎平贴地面呐，然后落下走法。当足底肌群没有好好运作的时候，就很容易形成这样的步态哦。那另外一部分呢？也是请各位大哥大姐们要留意的，就是你穿着不合脚、难以行走的鞋子，也是一大原因哦。好，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曲，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这首歌来自锦绣的虫虫，一同去郊游。好，我们刚才说到在走路这件事情啊，请记得哦，在走的时候不要脚拖地板，再尽量的是将视线朝前面，因为你如果常常视线始终朝下的话，大脑所能接收到的讯息也就会变得相当贫乏，刺激也会随之减少，非常可惜哦。那再来就是我们走路那个为了要避免驼背这件事情，哦，我也常常告诉自己说不要驼背，不要驼背，散步途中来做一点伸展吧。我们散步的时候偶尔停下脚步伸个懒腰，特别是平常啊姿势不良的人，如果不刻意这样做，几乎没有机会把背部伸展开来哦。第二个是加大步的加大步伐去行走哦，你可以呢把步伐扩大到平时的 1.5 倍左右，步伐加大之后骨盆也比较容易稳定，脊椎自然也会曲线比较容易维持，背部呢也会变得更加挺直，因此也更容易正确的保持你的姿势。以及第三个，找出自己走路的习惯跟改善方法。建议啊，你可以请家人或朋友或你小孩用手机录下你走路的样子哦。即使呢你自认走得很好，可是你在影片当中可能你就会发现一些比较细微的问题，透过影片来做一个客观的检视，就可以清楚的看出来自己的走路习惯跟需要改善的地方，因此就更有意识的实践不失智散步哦。或者是我们也可以在经过像是一些商店的橱窗，它不是会有倒影吗，你可以随时看一下瞄一下，看看自己走路的姿势哦。好，再次强调，不必走很长的时间，不必哦。与其漫无目的的走一个小时，不如呢，即使只有十分钟，也要有意识的感受到脚底跟姿势，然后去看看你四周的样子哦。这样对大脑的效果反而是最好哦。所以真正重要的是什么？走路的品质，走路的品质，牢记这一点，就让我们每天的散步来成为活化大脑的好习惯哦。好了，今天试试好心情，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啦，拜拜。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

0: 点手之足，打造了国家的交通命脉。
1: 翻山越岭，运送着历史的独家记忆。
2: 始终不渝，承载着你我的心之所向。
3: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本班次列车，我是胡浩辰，欢迎来到鬼世界，让我们一起探索铁道文化，感受铁道温度，记录铁道故事。
0: 本节目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胡浩辰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3: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谢谢大家在每个周五的中午十二点钟准时收听，欢迎来到鬼世界，我是主持人胡浩辰。在上一集呢，我们搭乘山岚号抵达了嘉义的大林车站，在这短短的一个小时的车程当中啊，我们当然看到了外面非常漂亮嘉南平原的风光，另外呢也体会到了山岚号和台南精英酒店的餐食哦，也有巨细靡遗的介绍给大家关于他们所使用的菜色啦然后食材啊以及烹调方式等等的一些细节都跟大家分享哦。那今天呢我们抵达了大林车站哦，或许大家对于这个地方很陌生，但是啊它其实是最近被国际认证为慢城的一个小镇哦，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非常惬意非常舒适的走在小巷当中街道当中来去体会这个从过去到现在的一个历史风华哦。那大家如果搭乘山岚号来到这里的话，一样会有安排在地的向导来为大家解说哦。那今天为我们解说的向导呢是在地的一个店家雪香亭豆花，他们的经营者之一叫做世昌那他呢非常年轻二十几岁而已，但是他愿意回到家乡服务，也把在地大林的一些历史啊故事啊跟大家分享哦。在这短短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世昌把这边过去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哦也都跟我们分享，包含现在可以看到一些历史的痕迹，一些历史的建筑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发展哦。那在今天的走读导览当中啊，我们会走进几个店家还有会看到几个场所，在这期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分享，包含像是中药店啦，包含像是他们本身的豆花店，他们呢都有故事存在哦。那关于大林过去呢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我觉得大家应该会很有兴趣哦。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世昌为大家介绍大林这座国际慢城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以及大家来到这里可以看到哪一些东西呢。
4: 那欢迎各位朋友来到大林，我们刚刚一阵混乱因为人非常的多。那我们今天来到大林这座浪漫的小镇，我们因为大林叫 Darling 嘛，所以它是一个从名字上就可以知道它是一个很浪漫的地方的。那我们在寻找浪漫，其实我们现在看出去有看到什么东西吗？好，大家都没有反应，就是没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感受不到浪漫的元素。但当我今天跟大家讲完之后，你们就要知道来这边要怎么玩的，好不好？我们大林目前有三座城堡，大家有去过吗？佐登尼斯盖亚庄园跟欧勒沃城堡，这三座城堡都很浪漫。但是其实我们没有去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哦。这里是我们大林的火车站。以前来到大林啊，要干嘛？寻找快乐。因为曾经这边啊，阿兵哥非常多，又有台塔，在六七十年前的时候，在我们阿公阿嬷的年代的时候，其实听说很多阿公都会搭火车，邻近的阿公都会搭火车到这里。以前年轻嘛，到这里干嘛？寻找快乐。我们的快乐来源从哪里来？今天会带大家认识这些快乐的来源。我们等一下呢会带大家去中药店，认识身体要怎么补嘛，对不对？那我们要从药材开始去认识。那带大家补身之后要干嘛？去眼镜店。我们有一间二代回来的眼镜店，它其实眼镜就是挂把镜，要挂把酒嘛。我们的眼睛要好，我们才能挑到好的对象。那我们眼镜店看完之后，会带大家去我们大林当时过去当时候在六十年前的时候，是号称全东南亚最大的酒家，叫雪香亭酒家，这也是我们自己开的店。 那现在酒家没有开了啦，因为这个地方的关系没办法开酒家。但是有听过一句话，人讲较早上最好的职业，最早期最好的职业就是第一卖冰，第二做医生，第三开杂包间。哎，大家应该有听过，没听过就是一样年轻嘛，对不对？好，其实当时候这边呢、啊，很多这种风俗。

0: 场所，但我们不叫它风俗场所，它叫一心观医院。为什么要叫医院？因为我们人都会有身心灵的疾病嘛，心理在这边阿兵哥很多可能会被骂，可能被兵变，他要去哪里找医生排解？身体呢，我们这边吃重咸，口味太重了，泌尿道可能会不好，那个需要排解，所以这边就会有各种身心灵的场所让你去做这些身心的治疗。那到中药店到酒家之后，我们会带大家去看一下，哎，我们这个老房子所改的，用早期酒家的名字去做的一个现代的转移。再到大家以前到酒家之后要带出场嘛，带出场要干嘛？过夜。但过夜之前要先温情，我们这边比较浪漫，我们要先到老戏院里面温情，那认看电影温情之后才会到我们的旅社开房间。好，这是以前的 SOP。 这 SOP 呢就是一个快乐的来源，很有趣，也是早期这边的现象哈。所以今天要穿越时空带大家走访一次这个路线，老司机路线。今天各位都是老司机，然后如果结婚的我们俗称猴子，哦，以前要抓猴，好带大家如何去逃生啊，抓猴等等的。OK， 那我们就跟着我走哦，记得要跟好哦。在走的过程之中呢，我们这边我们大岭是慢城，生活的比较慢一点，有自己的生活步调。但慢城呢，大家骑车也很慢，骑车很慢代表会怎么分心？所以这边呢，非常多人会分心。骑车不是看前面，是看两侧，看有什么好买的哈。阿公阿妈都这样，看边有摊贩不？可以买什么？所以就会发生车祸。所以请大家在走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安全。那我们就是注意安全最重要。OK， 那请跟着我的脚步，今天的脚步会有一点点快哦，帮我跟上哈。我们大岭啊，以前下火车站来这边寻找的味道叫俗称粉味昏迷，好，听得懂台语吗？应该都懂哈。但现在呢，来到大岭的第一个味道，可能今天人还没有那么多，但是假日来的时候都闻到一个很臭的味道，叫臭豆腐的味道。大岭臭豆腐是我们号称南部最好吃的臭豆腐。那我刚刚说了，以前最好的职业叫卖冰，所以前面一间翡翠冰果室，这一条街就是满足大家的日常所需，所以这条街以前就会来这边吃饭这样。好，接下来呢，我们看这边有一间饼铺哈，这间饼铺呢，它叫日香蒸饼铺。这间饼铺它也是我们大岭非常重要的一个饼店哦，1945年所开的一间饼店。早期啊，这个饼店是一个地方繁荣非常重要，因为去拜拜、结婚都要用大饼嘛，用寿桃嘛，所以其实这个饼铺它也是我们这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定位。那接下来我们走在这条叫做中山路上，我们会看到两侧有很多还是以卖那个吃的饮食为主。那来到嘉义一定要吃什么？就是鸡肉饭。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左侧跟右侧其实都有鸡肉饭，来到嘉义就要吃鸡肉饭，出了嘉义就不要吃，因为嘉义叫做火鸡肉饭。我们嘉义是养火鸡的地方，云嘉都是养比较多火鸡的地方，所以我们取这些原物料比较容易嘛，所以这个保鲜也比较好，所以其实来嘉义就是要吃火鸡肉饭。那其实在吃我们的那个火鸡肉饭吼，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不是吃饭时间了，已经有点离峰，还是有人在排队，代表他生意很好。但其实我们看左右两侧这边早期啊，不是卖吃的就是酒家跟旅社，旁边这边或者是这个书局，有看到有写上安旅社吗？哦，这个墙的侧面有旅社有酒家都在这个地方，所以这是一个让人快乐的一个小镇。包含这一间以前也是一间旅社，为什么旅社需求那么多呢？因为这边呢有太多孤单的人们，他们需要身心的慰藉，所以这个地方的旅社就非常多。那到旅社之前要干嘛？补身。所以第一站今天先带大家来到我们的太城中药。我们太城中药是由我们的老板三代的老板回来接手，那其实老板叫做开心，吃中药找开心。所以记得我们开心老板带大家如何吃中药开心一点。那我们就欢迎老板。
1: 好啊，我是太城药的第三代老板，我叫许开心哈，这是第三代，大概加70几年的啊。这是我们的新店面，那有机会可以到我们的旧店面跟文物馆，所以我们一个推广的一个空间。
2: 因为中药哈，它比较没落了啦，那我们借由中药的一个药材的介绍啊 ，DIY 的体验，还有文物馆的体验哈，让大家对中药有更深入的一个了解。 那来到这边看到这些不是标本，这些全部是中药哈，这边全部是中药。那中药分作我们植物的、动物的跟矿物的。那像动物类的药材，小朋友很喜欢看，像海马、这些其实都是药材哦。好，那我们今天稍微介绍一下简单的药材。那中药的话，我们可能看到，哎，这个东西，大家觉得它是什么东西？蚕宝宝。好，蚕宝宝是药材哈，蚕宝宝是药材。
3: 蚕宝宝是药材。
2: 那当然，它蚕宝宝它的作用就可以，我们就是长辈中风、眼歪、好嘴斜很紧的人在吃的。它搭配另外一个药材就是蝎子，蝎子也是中药，好，这是毒蝎子啊，毒蝎子也是中药。好，所以其实中药它的品项非常的多，它很特别哈，而它全部是大自然里面的东西嘛哈，连它的这个什么东西也是中药。这是蚕宝宝的大便，蚕宝宝的大便，可是它不会叫蚕便便哦，蚕屎又很难听，对不对？所以它的名字一定要文雅一点，会叫蚕沙，沙子的沙。所以写沙的时候，表示你要想象一下，它可能就是大便哦，对不对？像我们听过，哎，我们听过夜明沙，对不对？夜明沙是什么东西大便？蝙蝠的大便。望月沙是兔子的大便。所以蚕沙是蚕宝宝的大便嘛，好，所以沙的其实你要想象，因为比较好听啦。他写大便你一定不会吃嘛，没有，好，他写大便你不敢吃嘛，他写沙你可能就把它吞下去了啊。但那是有疗效的啊，好，蚕宝宝的大便。所以如果有人骂你吃大便的时候，你不可以生气哦，他知道你风湿酸痛，好，那是风湿酸痛的用药啊。月明沙是眼睛的用药啊，对啊，所以眼睛不好要吃大便的。而且这些也是中药的一些药材，那这个比较特别，好，这个是大家也可以可能看过这个东西，看过这个东西，可是你可能会想象不到它是什么东西，可以传过去看哈、哦，它的名字很好听，叫桑飘消，嗯，桑飘消是什么东西？就是螳螂的卵，螳螂的卵是什么？夜尿过多，晚上一起来尿尿尿，下腹部比较虚寒的人在用的。它可以帮助你缩小便，就不会一直尿这样子哈。那另外，它名字很好听，对不对？桑飘消。另外一个叫海飘消，海飘消大家可能就是会比较有印象，买过海鲜的应该都有点印象。花枝那个硬壳，好，花枝硬壳，它大枝的会把它切片成这个样子，好好吃的，你摸可以摸摸看，摸起来手那个涩涩涩涩的感觉，对不对？粉状的。它是治疗我们胃食道逆流、胃酸过多的用药哦，哈，它叫海飘香，哈，名字都非常好听哦。对，再来，大家可能对这一支最有兴趣，对不对？嗯。这一支是什么东西？飞鼠，这是一对哦，所以表示它是两只，一公一母。好，那它是什么动物？壁虎，大只的壁虎，对，大只的壁虎，这是台湾没有的哦，大手工，很大只的手，很是大只的壁虎，好、哦、啊，它是一对，所以是一公一母啊，所以他们在干什么应该知道了哈、哦，一箭双雕，好、哦，它有补肾壮阳的作用，不要笑，很直接对不对？补肾壮阳，好，它的名字叫葛介，葛介哈，那来一个嘎嘎。好，这很特别，一公一母，啊，公的叫格，母的叫介，为什么？因为公的叫哥哥，母的叫姐姐。好，很好记，对不对？不过因为中药是以台语来发音的哦，台语来发音，一叫嘎嘎，对吗？所以公的叫嘎，母的叫嘎，啊，为什么？嘎嘎嘎嘎，那个就是公的啦，嘎嘎嘎，那个就是母的，听声音就知道它的公母。不过死掉的时候就看它的尾巴。尾巴比较长的有没有？尾巴比较长的、比较粗的，就是公的；比较细、比较短的，就是母的。好、哦、啊，当然它第一个有补肾壮阳的作用，第二个它可以发出长音，所以气喘、肺部不好的人就可以用药哈、哦。这是它的特别的地方。好，这个大家可能都吃过，都可能都看过，对不对？对，我们药膳里面的冬虫夏草就是这个。好、哦、啊，这个是从头到尾都讲的啊。好、哦，因为它叫树冬虫，树冬虫就是表示它没有当过虫。它是素食的，就是植物的地下根茎，好、哦，植物的地下根茎。那真的冬虫夏草在这里，一只蚕宝宝的样子有没有？好、哦、啊，这只蚕宝宝在青藏藏高原母亲供食的地方才有，好、哦、啊，它在土里面被寄生的时候，然后死掉长些菌丝来，就叫冬虫夏草的原野乌鸦。啊，这个东西物以稀为贵啊，好、哦，最贵的时候它可以多贵，知道吗？ 一斤600公克。啊，因为有大小只，对不对？小只的就比较便宜，大只比较贵，所以大只的一斤最贵的时候到100万。
3: 哦，
2: 好，啊，不过现在降价，因为没有人买，因为太贵了，所以降价。好，那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好好去做介绍。啊，不过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哈，我们后面有个文物馆，有时间大家再过来参观。
4: 那我们加速前往下一站哦。我们知道怎么补身了哦。
0: OK， 那我们继续移动哦。
5: 来，各位朋友，接下来我们过马路哈。
0: 为什么我看起来这样乱走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要人比车凶，
4: 所以就要走快一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到了我们这个雪香亭这个空间，这空间是我们的店。那这个空间其实目前就是一间咖啡厅，一间豆花店。但其实我们用这个名字跟大家来做这个我们早期酒家的内容，跟我们酒家所算是酒家这个地方的娱乐生活啊会出现的一个样态。好，那像走进来我们看到一台马达，就是娱乐的这个小马力机台。那到后来呢，有这个我们的这个戏院的出现，所以戏院今天进不了，但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是叫留声机。这个留声机是要干嘛的？我们都拿来跟戏院一起介绍，因为早期的戏院它是先从有声音才有影像出现的。那这个留声机它是电动的留声机，它按一下就可以开始放歌了。好，那给大家看一下哈。那这个上面有一个老师会跳舞，那我们来放一首歌，是叫《大龄小旅行》的歌曲。

0: 这个没有，这个是荒山亮老师当时候帮大林写的一首歌，叫《大林小旅行》，这一首歌可以放哈。但我们这边呢，保留一个当铺。早期在大林旅游的时候，来这边玩乐的时候，会有很多晕船仔，那他们可能会送很多东西给我们的医生，我们说的医生馆里面的医生嘛。那其实这边保留的就是我们把这个物件留下来，是因为哎，这里以前不是当铺，这是拍戏的时候所搭的一个景，那边的当铺。那当铺就是其实给我们的这个晕船仔他送的东西拿去典当，给我们医生典当的。那我们继续往前移动哦，我们要继续走喽。好，那我们因为时间很赶哦，所以我们就简单的带大家认识一下老屋。那其实这一个空间它是一个木造的建筑。那如果刚刚看的话，有简单的看到内部的成像了哦，其实它就是一个木造的建筑，但是上面是砖造的，下面是砖造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嘉义以前是木都，有非常多的木造建筑。这样继续移动，好，那其实我们说的到以前到酒家就是要寻找一个对象嘛。那你挑完对象，你认识了这里之后，我们这个空间其实一直在做各种的内容的介绍。那找到了对象之后，我们走出来，从后门。为什么要特别走后门呢？因为我们假如这边有人夫的话，就是以前去酒家玩耍的时候不能太高调，所以你就要注意安全哈。那要从后门偷偷带出去，带出去去哪里呢？去戏院温情。好，我们的那个 SOP 不能太快，那个要慢慢来会比较快，所以我们要先到戏院去温情，带大家重返到那个我们的老戏院的空间。
1: 好的，在今天的导览当中哦，师长带着我们走进很多地方，也介绍了大林的过去的历史哦，像是过去这个地方因为有军营啊，还有一些传统产业的存在，所以在这个地方也发展出一些比较特殊的产业啦，像是所谓的乙型馆啊，或者是旅馆业哦，都相当的蓬勃发展。但我觉得在节目当中啊，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忌讳的话题，因为这个确实是存在过的历史。那虽然说现在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那透过市场的介绍，我觉得可以让大家更认识这个小镇它过去曾经发展的一些脉络啦，所以我并不觉得它是一个会大家尴尬或者是说18禁的话题我并不这么觉得。那除了刚刚花了很多的

分在中药行啊、哦，那老板也介绍了他们中药行的一个药材之外呢，我们也走进了雪香亭，看到了以前过去这个酒店的发展历史哦。那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走进在地的戏院啊、哦，也就是过去在这边消费的男性啊、哦，带着女生啊、哦、进行 SOP 的时候会去到的第二个关卡啊、哦，也就是戏院要准备培养感情了。那这个戏院呢、啊，其实到现在都还有保留哦。那大家走进去就可以看到这个售票亭，还有过去播映电影院的这个空间哦。虽然说现在在整修当中啊、哦，但是可以看到它过去的外观完整的被保留下来，哎，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那最后呢，我们也将走进一间旅社哦，在过去它真的是作为旅社使用，而现在它已经转型了啊、哦，变成一座历史建筑，希望呢可以保留下这个过去的历史跟故事，让大家可以更加的认识大林这个地方哦。那而且也发生一些很有趣的事情，也就是哎，真的曾经在这边消费过的客人，到现在还会打电话过去啊、哦，去问他说哎有没有可以消费的管道，或者是还有没有空房哦啊、哦，这个都是一些蛮有趣的故事，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分享哦。那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锁定下周同一时间的《欢迎来到鬼世界》，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0: 这里你一定不陌生，但你的不陌生是由一群人的努力和汗水堆叠而成。他们不该被遗忘，快跟着浩辰寻着那两根长长的铁，拾起那些珍贵故事。欢迎收听《忆难忘》，请大家尽速就坐，列车即将出发。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忆难忘，我是站长胡浩辰。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则哇真的是很令人雀跃的消息哦。相信大家呢在这一年的时间应该也多多少少有耳闻过国家铁道博物馆哦，就是位在台北市信义区。那它开幕的将近这一年的时间哦，真的是让大大小小不管是铁道迷或者是历史爱好者非常非常的喜欢哦。那在近期呢也传出了一个好消息啦，也就是呢有一位铁道迷爱好者呢捐赠的车辆给铁道博物馆，那作为他们的收藏哦。那日前呢也正式的举办了这个捐赠仪式啦，那当天也是非常多人见证这一刻哦。那为了要让更多人感受往昔糖业铁道文化的价值哦，所以呢有一间集团的董事长啊，叫戴盛堂先生，他是大鼎餐饮事业群的董事长哦，他捐赠了他个人的收藏，也就是呢台糖的376号蒸汽火车以及甘蔗车和巡道车哦，给国家铁道博物馆，那成为筹备过程当中哦非常重要的一环。那这三辆车啊，在2021年的时候12月1号就从台中市的清水区哦运到了铁博筹备处，那工作团队呢随即就进行考证，还有规划修复期程以及展演的策略。那其中这台台糖376号蒸汽机车与甘蔗车在2024年9月27号的时候就完成修复了。现在呢大家只要踏进铁博的柴电工厂北侧有一个动力火车展区哦，就可以清楚的看到摆设在架高展台上面的台糖376号蒸汽机车以及运载糖包的甘蔗车哦。那尤其是这台蒸汽机车的一个车轮和连杆不断的作动展演哦，是可以吸引很多人的目光，当然也是大家来到铁博哦不能错过的其中一项车辆哦。那其实当天呢戴盛堂董事长啊在致辞当中就有说到1980年代啊台湾的蒸汽机车就慢慢的淘汰，不管是台铁或者是糖铁的都是一样，那他其实非常不忍心啊这些珍贵的铁道文物遭到解体哦，所以特别买了一台而且亲手修复台糖376号蒸汽机车，那甚至是亲自驾驶做一个动态维护哦。那戴董事长也分享啊当年他运转蒸汽机车的一些点点滴滴啦，像是呢需要在清纯加水啊，然后加煤加砂等等的繁复作业来展现对于这台蒸汽机车的深厚情感。那戴董事长啊为了替这一辆保存多年的蒸汽机车寻找最佳的归宿，所以呢决定在2021年捐赠给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希望呢这个铁道文化啊可以继续传承下去。那当天呢铁博的主任郑明章他就说了，铁博非常珍惜这一次蒸汽机车能够典藏的难得机缘哦。那修复的过程当中他们也邀请了很多专家学者以及团队哦共同来研议去如何修复，还有说未来要怎么展出，最后呢就决定让蒸汽机车的动轮和连杆哦动态的运作，成为台湾首次用这个方式来展现蒸汽机车动力美学的创新案例哦，让这样的展演机会哦可以透过铁博来呈现在大家的面前。那今天就分享这则资讯给大家，也就是跟大家说之后我们去铁博哦参观车辆的时候可以去留意这台376号蒸汽火车，因为呢铁道文化真的是要保存相当的不容易，除了政府的单位之外哦，有一些民间友人他们真的是对此投入很多心力，像戴盛堂董事长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透过自身的一个文化的重视，然后还有付出的心血，让这台台糖376号蒸汽火车以及另外的甘蔗车这些呢都可以完整的被保存下来，并且 顺利的进入到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去做典藏哦，这样的精神真的很令人值得敬佩。那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抛砖引玉啦。希望未来呢，大家可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好，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1: 新闻拼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彰化县政府。

0: 府21日于鹿港高中后方基地举行鹿港全民运动馆新建工程上梁典礼。县长王惠美感谢议长谢典林及所有议员对县政建设的支持。本工程由县款全额自筹4亿元，目前进度稳健向前，预计今年底完工，未来将能服务鹿港、福兴及秀水地区约16万人口，成为海线区域重要运动据点。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1: 王惠美县长表示，鹿港全民运动馆基地约2公顷，采取全龄化设计，规划新建地上2层现代化建筑，馆内设置室内温水游泳池、篮球场、羽球场、桌球室及健身房等多元设施，同时规划公益时段，优先提供身心障碍者、65岁以上长辈及校园教学使用，让运动资源能与更多人共享。
2: 特别谢谢议长、副议长所有议员对我们预算的支持，总经费将近4亿元，全部都有现款来支付。那预计在今年来完工哦，那可以服务大概在周遭大概有16万的人口，包括我们沿海地区的。那后续我们还有20西湖、田中、北斗地区，那我们呢都会逐一的来把它落实哦。
1: 教育处表示，鹿港全民运动馆是彰化县8大生活圈运动拼图中的关键节点。随着彰北、彰南、和美馆陆续到位，县府将持续推动二林、西湖、田中及北斗等地的场馆建设，未来将采取点线面整合策略，串联运动、观光与在地产业，建构跨区域的运动服务网络。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0: 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表示，原本适用自用住宅用地税率的土地，不论是透过继承、赠与、买卖或是夫妻赠与的方式移转，只要土地所有权人有变更，即使户籍和用途都没有改变，新的土地所有权人也必须重新申请优惠税率，否则土地将会以一般用地税率课征，税负将大幅增加，最大高达 25.5 倍。税务局进一步说明，时常有民众继承取得土地，因用途皆未变更，误以为可以沿用被继承人原先享有的优惠税率来课征，而疏忽未于规定期间内提出申请，造成权益受到影响。实际上，土地在移转后，土地所有权人已变更，其适用自用住宅用地的条件也会有所变更，故新土地所有权人需重新申请，经过税务局审核通过后，土地才可以适用自用住宅用地优惠税率。该局特别提醒，土地如果符合自用住宅用地的规定，请务必于地价税开征40日前向土地所在地的地方税计征机关提出申请，经核准后当年度即可适用优惠税率，若逾期申请则自申请之次年起适用。如有任何问题可拨打0800-000-321免付费电话，或04-2258-5000按一，接全智慧客服中心，将有专人竭诚为您服务，也可地税局网站查询相关资料。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日前有长辈欲移转不动产给其子女，赫然发现无法移转过户，才惊觉自己名下土地及房屋被税务单位禁止处分。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表示，依税捐稽征法第24条规定，纳税义务人欠缴应纳税捐，稽征机关得就纳税义务人相当于应缴税捐数额之财产，通知有关机关不得为移转或设定他项权利。该局进一步说明，稽征机关对于纳税义务人财产所为禁止处分，系为防止欠税人借由移转财产规避税捐债务的保全措施，因此纳税义务人如欲移转不动产，就必须先缴清全部欠税款后，通知税务机关函请地政单位涂销禁止移转登记，方能办理不动产过户手续。税务局特别提醒，纳税义务人若收到缴款书，请务必依 限缴清，以免遭禁止财产处分，影响移转财产之权益。如果还有疑问，欢迎拨打该局免付费电话0800-000-321或2258-5000按一，接全智慧客服中心，将有专人为您服务。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5月23日星期六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梧栖国中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有两大热门需求产业制造业及服务业邀集新来应才，华源食品、台湾善美的永丰鱼、莱尔富及安心居家等32家优质厂商共襄盛举，提供1075个职缺，有40%以上的职缺薪资达40000元以上，欢迎市民朋友把握机会踊跃参加。活动资讯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沙鹿就业服务站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本台消息，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将于5月22日星期五、23日星期六分别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音乐厅及国台交演奏厅带来 NTSO 水兰、吴佩轩、吴佩琪与国台交音乐会，由国台交首席客席指挥水兰领军，西所分别担任新加坡交响乐团大提琴首席及英国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大提琴首席的双胞胎大提琴家吴佩轩、吴佩琪，二度带给台湾乐迷当代高难度且精彩万分的双协奏曲，并由水兰与 NTSO 呈现德奥经典布拉姆斯第一号交响曲，乐迷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咯。音乐会上半场以两部风格回忆却同样深具北欧色彩的作品展开，其中众所瞩目的焦点之作为芬兰作曲家卡勒维阿霍的双大提琴协奏曲。本曲曾由水兰与吴佩轩、吴佩琪于2019年在台湾首演，精彩演出引发乐坛高度瞩目。回味七年，这对大提琴兄弟各自在国际舞台发展亮眼，如今以原班人马再重现此作，承接2019年台湾首演的记忆，让七年前在演出现场的乐迷重温精彩之作，更让还未认识此作的乐迷有机会亲身感受这部罕见之作的现场震撼。下半场带来德国作曲家布拉姆斯西小调第一号交响曲，此曲历经常年酝酿，被誉为承继贝多芬精神的重要里程碑之一。近期台湾乐坛各家乐团及来台国际天团均相继演出布拉姆斯交响曲，更显其不朽地位。指挥水兰长期于欧洲与亚洲顶尖乐团合作，诠释细腻而富张力，深受乐界肯定。本场演出将透过其精准而富层次的音乐语汇，带领观众走入这部交响巨作的深层情感，体验现场演出的震撼与感动。音乐会票价自300元起，成双套票两人同行一人半价，更有学生体验票100元优惠。国台交与夜莺基金会合作办理音乐会前深度导聆，本场次将由施孟文老师主讲，更多资讯请详阅国台交官网，购票请洽 OpenTix 售票系统，或电洽04-2339-1141-1531洽询。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乐听中台湾。
3: 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观点正在发生，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
4: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节目当中非常的荣幸，我们的中正地震事务所的陈云宏主任又来了。主任好。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今天还是一样哦，要请主任来跟我们谈谈有关地震的常识跟知识哦。首先呢，我们想请问一下主任哦，因为我们知道说现在的诈骗实在是太猖獗了，连房子跟土地都有人敢骗哦。那是不是请主任来跟我们讲一下有没有防诈的招式呢？
5: 好，真的哦，现在的 诈骗集团不止骗钱哦，连房地产都

宾上了。所以我们中正地震事务所现在有五大保险哦，就是要帮民众守住起家厝哦。来，第一个保险呢，其实就是景地合作防诈的赖小组。我们跟隔壁的第五分局的文昌派出所组成了防赖小组啊，防诈赖小组。如果发现有可疑人士或者是疑似诈骗的案件，我们同仁会立刻通知警察过来关心。

0: 案件的重点关怀。针对一些高风险的案件，我们同仁会特别比较啰嗦一点，我们有个口诀叫做0256，那这个0就是所有权人年龄到60岁以上，那这个2呢就是抵押权设定还有预告登记或信托登记的二连件，那5呢就是提供担保的不动产无任何抵押权设定，那这个6呢就是有留抵约定条款，只要有这些特征呢，我们不只会进行关怀提问哦，必要的时候还会拿出刑事警察局制作的关怀卡，请申办人哦来冷静想一想，诶，是不是有可能掉进诈骗圈套了哦，主动为民众权益把关。那第3个保险就是指定送达处所。那很多民众户籍设在老家哦，那人却住在别的地方，结果地震机关寄出的重要公文都没有收到。那从民国113年11月起，民众可以透过第一个临柜或是第二个网络申请的两种方式，由民众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以国内特定的门牌地址作为登记机关以公文书的指定送达处所，而且优先寄送至该指定处所，确保关于房地产的重要通知民众一定第一时间看得到，才不会被诈骗集团拦截而受骗。啊，另外要再提醒大家，这个指定送达处所同一个登记机关管辖的范围以一处为限哦。那如果你指定的处所不是你申请人所有的话，那申请时应该要有屋主或者是有处分权利人的同意书，例如法定代理人啊、公司负责人等等，或是由申请人在申请书上确切已经得到指定送达处所有处分权利人的同意书才能够办理哦。那第4个保险呢，那就是地籍移动即时通，这个呢，这个是最推荐的一招哦，而且是完全免费哦。只要申请了地籍移动即时通，如果有人要动你的房子，不管是买卖、抵押权设定，甚至只是申请补发权状，系统就会立刻传简讯和 email 通知你。现在哦，可以更升级哦，可以留2组的手机号码，还有电子邮件信箱，多一组通知联络人，让你如果出国在外或是没有在用手机的长辈朋友，有多一个人帮忙把关，会更有保障。那最后一个是第5个保险，是住址隐匿。大家可能遇过哈，你才刚买完房子或是土地，怎么就会有房仲或是陌生人会找上门？其实那是因为第2类的藤本会显示完整的户籍住址。那我们现在有提供住址隐匿的服务，那它有3种申办方式哈。第1个，临柜申办，你可以本人来任何一个地震事务所办理。第2个是并案申办，就是办理登记案件的时候可以来一并来申办。第3个是网络申办，你可以持自然人凭证，那到内政部的数位柜台在家里就可以完成了。那申请之后，如果别人去查你的第2类藤本，就只能看到显示只有段或路或道或是前面6个中文字的地址，就不会被未经授权的其他人知道完整的住址而被利用。这个不止防骚扰，也能防止各自被诈骗集团利用。
1: 是，那再请问一下主任哦，就是现在不动产的诈骗，哇，好多好多，民众都很担心说，他自己的房地产会不会被偷偷过户哦？那听说你们现在有一套很强的联防系统，连税务机关都加入合作哦。那可以请主任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你说的就是我们的两道防线是怎么保护大家的？
0: 好，没错哈，现在诈骗集团的手法哈是日新月异，所以我们特别把地震还有税务整合起来，送给市民朋友一套不动产双重保险哈。简单来说，我们要过户房子的时候，一定会经过2个关卡哈。第1个去税务局报税，那第2个是到我们地震事务所办登记。现在只要透过单一个窗口，就可以把两项的防诈服务一次办好。那第1个呢，在税务的部分就是税籍异动即时通，只要有人用你的名义去报土地增值税或是契税，那这个税籍异动即时通就会立刻发 email 通知你，这个就等于是在门口先抓到小偷，房子还没有过户就可以先拦截哦。那第2个当然就是地籍异动即时通，万一诈骗集团有进到第2关来开始办买卖、赠与或者是抵押贷款的时候，我们的地籍异动即时通会在收件或者是异动完成的时候马上传简讯和 email 给你，不管你是刚收件还是办完了，我们第一时间都会把情报发给申请人。那之所以强力推广，是因为房地产诈骗的金额真的是太惊人了， 政府机关必须多

0: 多方设法加强防范，为民众的财产把关哈。此外，这两项服务是完全免费哦，就像是请了两位免钱的保全，从报税到登记，全程都帮你盯着哦。
1: 嗯，好贴心哦。另外就是现在的买卖房屋都要办实价登录，很多人都很怕说填错了会被罚钱。听说你们有一个很厉害的秘密武器，来，主任帮我们看一下哦，秘密武器是什么？
0: 好的，没错哈、哦。买卖房屋申报实价登录的时候，最可怕的其实就是报错或者是漏报哈、哦。因为一旦你的价格或面积写错，那罚单就是几万块起跳，真的很心痛。所以我们中正所全台首创了一个法宝，叫做实价登录健检红绿灯。这个就像是帮你的申报书做一次的数位健康检查。那你可以到我们中正地震事务所网站的实价登录专区，来连接实价登录的健诊表，依据申报的内容你可以自行健诊。那健诊结果如果分别显示红灯、黄灯或绿灯，那你如果看到红灯你就要开始紧张哦，这代表哈、哦、就是最重要的交易面积或者是交易价格或者是面积写错了。那如果直接送件很可能就会被罚款。那如果看到红灯记得一定要赶快修正。那你如果见诊就看到是黄灯，就是提醒你虽然价格面积没有错，但是有其他的小细节填错了也要改一下。那如果是绿灯那就恭喜你哦，你的资料大致上应该是没有问题，可以放心送件。我们推出这个实价登录健诊红绿灯，就是希望透过这种防呆机制让大家申报的时候不再战战兢兢。现在这项服务已经推广到我们全台中省各个地震事务所，就是想帮市民朋友把关、不要因为一时的粗心就让荷包失血，让实价登录变得更轻松更精准。
1: 是，那另外就是买房真的是人生的大事，动不动就要花好几百万上千万哦。但是法律条文这么复杂，一般人根本看不懂，万一遇到纠纷啊或者是心里不踏实的话，你们有什么样的管道可以帮大家呢？
0: 是，主持人说的对，买房子不仅要花大笔资金，法律问题也真的是很头大。那为了要让大家买得安心，我们从106年开始就特别成立了一个不动产交易热火站。那我们帮市民请来的业界最顶尖的专家组成一个超级顾问团，里面有律师、地震师、估价师，还有资深的房地产经纪人。那在每周二还有周五的下午2点到4点，这些专家会亲自在我们所内作证。不管你是想了解现在的市场行情啊，买卖合约要注意哪些法律细节，或者是交易过程中有什么该留意的小地方，通通可以来问哦。重点是这些专业建议完全是免费来提供哦，给你最中立最客观的参考。而且大家最担心的这个个资问题我们也想到了，这些顾问在服务前都要签署严格的保密规范，他们纯粹是基于公益的精神来帮忙哦，绝对不会趁机招揽业务或者是事后打电话骚扰。所以如果你对买卖房子有任何卡关的地方，不要自己瞎捉摸哦，欢迎来找我们的专家聊一聊，让我们陪你一起守护财产的安全哦。
1: 是，刚刚有提到一般民众申报实价登录会有红绿灯可以自检哦，但如果是预售屋啊、中介买卖或是包租公这一些的专业业者，他们的案件本来就很多，那万一不小心报错了，罚金也是很惊人。那请问你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这些从业人员，让他们少走冤枉路呢？
0: 好，这个好，因为实价登录的资讯如果不正确哦，它会直接关系到大家买房租房的判断嘛，所以我们是非常的重视。但是我们也发现哦，很多业者其实不是故意报错，而可能只是他刚刚开业，他不熟悉规定，或是忙起来哈，也就是一时的粗心了。所以我们现在会主动出击哦，我们会主动联系新设立的不动产业者哈，展现及时的行动力。我们提供实价登录的现场辅导哈，说明实价登录正确填报方式与注意事项。这个就像是送上门的专业家教，我们直接去跟业者说明正确的填报方式，还有哪些小细节最容易被忽略。在他们正式送件前就先把错误拦下来，省得以后要收罚单。那除此之外，我们也会定期办理来宣导说明会，加强宣导申报流程，那有什么错误太阳帮他们建立正确的申报观念。那做这些努力其实目的不是为了开罚单，而是希望透过这种预防胜于治疗的方式来帮助业者降低被罚的风险。只要大家报得准， 那民众看到的房价资讯就可以更可信，那这对买卖双方和业者来说是大家都有利的三赢局面哦。
1: 是的，最近有听说你们在办这个地籍图重测哦，听起来很专业，但是一般的乡亲民众跟听众可能听不太懂，这到底是做什么的呢？对我们的土地所有权人的权益有什么影响啊？
0: 好，这个主持人问到重点了哈。简单来说，以前的地籍图很多是日治时期或者是早期有修正后留下来的纸本哈，那它年代久了会破损伸缩，那它精准度难免有误差。现在我们要把这些纸本的资料通通变成精确的数值化管理哦。那在重测期间，我们会寄通知给重测区域内的土地所有权人，请大家之后来现场办理地籍调查或协助指介等等。那希望有接到通知的民众可以抽出时间尽量配合，就像重测作业宣导常常说的哦，配合重测蒙其礼，到场指介保权益。那为什么到场很重要呢？因为土地的界限在哪里其实是地主本人最清楚，那如果接到通知却没空来，也没有委托别人到场，那万一对重测结果有意见，等到要公告的时候你就不能申请异议附账咯。这一点真的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千万不要让自己的权益睡着咯。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最近有收到地震事务所寄来的重测通知单，拜托大家齁一定要抽空配合，这不仅是为了政府好管理，更是为了让你的土地界址来清清楚楚齁，以后买卖建筑才不会有纠纷，这才是真正保障财产安全哦。
1: 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再问最后一题。丰原的丰富专案的区段征收区最近讨论度很高，听说那以前是军营啊，整个大变身哦，能不能请主任来跟大家聊一聊哦，这个区域到底变得有什么不一样？
0: 好，没错哦，丰原的丰富专案的区段征收区哦，真的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转型典范哦。哎，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这片大约 5.5 公顷的土地，过去呢它是封闭的营区哦，那它就在丰原大道的中正路口这个黄金地段，那自从营区迁走之后，透过区段征收把这块精华的精华区重新规划，从原本低度使用的荒地哦，那摇身一变变成兼具运动、医疗和商业的全龄乐活园区。那最让丰原乡亲有感的应该就是丰原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了，它在去年的九月已经正式开馆营运了哦。那除了运动，该区今年底还有一个重头戏，就是亚洲大学丰富健康产业园区哦，这是一个结合了医院、长照、公托三大机构的健康园区，它可以提供亚洲大学师生研发生技产业还有实习场域，更将创造大约2000人的就业机会，共同提升北台中教育、医疗、长照与托育品质，来开创全龄照护产业新局。所以现在其实它已经不再是围墙高筑的军营哦，而是丰原最亮眼的全龄照护产业新地标，让市民生活品质大幅提升。
1: 好，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陈云宏主任哦，为我们讲解的这么详细，再次谢谢主任。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1: 以上的专访内容是台中市政府地震局广告。
2: 以上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台湾导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仙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港五宽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全，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
2: 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全，哦是好轮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3: 大英好轮药局药品最全，专业药师服务。大英好轮药局，大英区校区路358号，大英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4: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好轮药局，看红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5: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6: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5: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古中心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7: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8: 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宏观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3个摊。宏观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观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9: 想留住人才，突破缺工困境吗？中彰投分署推动企业辅导团，由人资管理、中高龄职务再设计等专家学者，免费为企业打造友善中高龄职场改善策略，并连结政府补助资源，提升企业品牌形象。详细资讯请洽中。

0: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味陪你一起快乐行。今天陪伴大家快乐行的是内政部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法令企划科，大家说是谁呀？吴文雄科长，没错，你答对了。所以呢，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针对哦，我们在介绍的市区道路路口车道宽度跟车道配置影响。上一次知道说，原来呀、这个常常会路口哦，常常会有一些设计车道的不良而影响的交通。那当然还举了好几个这个路口的这个例子哦，会影响车流的速度还有交通的问题等等，相信大家就这样子哦，原来如此。当然呢，这时候也要再一次的邀请我们的文雄科长要再次的回到我们的现场，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 Hello
2: Hello，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哇，真的耶，针对了一些哦，这个路口转向设计中，我们刚刚还讲到了偏心左转的车道，还有主线渐变的一些技术名词，吼、哦，被你讲到教到吼、哦，我可能变得不是 pro， 是一点点小小的小博士了。真的，原本都不知道，而且你知道吗？你也让驾驶朋友对于这些主线渐变的一些不熟悉的地方，知道怎么去克服，以及知道自己使用道路可能呢，这个不是好的，然后呢，使用的方式是不对的，让大家去做一个纠正。不过今天要来请教一下科长哦，就是因应我们现在都是高龄化社会，对不对？而且呢，你也知道，我们台湾来讲哦，如果开车的话呢，其实如果跟国外来比，就是年龄层偏高。还有就是我们的车龄也偏高，我这样子讲慢一点可以哈。然后呢，我们国土管理署啊，我们一直希望说提升的就是在我们的市区道路跟附属的工程设计规范上面，可以对于这些行人通行安全啊，可以设计的更好，可以让他们更安全。所以我们对于办理这些路口车道宽度啊，还有这些车道配置啊，这些交通影响啊，都要评估到里面去耶。那照起这些目标，包含了我刚刚一直在讲到了车龄偏高，开车的年龄也偏高，因为我们这要变跨部会才有办法去整合，怎么办呢？请教一下科长咯。嗯，
2: 好的，谢谢主持人的说明哈、哦。那、的确啦，那个办理路口啊，那个车道宽度还有车道配置啊，对交通影响的评估的目标啊，其实啊很简单，我们大概只有两个目标啦。啊，第一个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因为我国啊那个车流啊的状况，其的那个的状况的话啊，设计跟外国是不大一样，因为我们的
1: 这个车。
2: 对，我们的车流是除了汽车之外还有机车啦，这种状况是蛮复杂的，所以我们要针对我们的国情比较特别哦，需要去研拟这个适当的路口的设计标准，还有一个布设的方式，这是我们一开始初衷是想要去做这方面研究啦，这是我们的目的之一啦哈、哦。
1: 嗯，
2: 啊，第二个哈、哦，其实外国有很多的一个。研究的案例啊，可以让我们来效仿，或是去参考这个部分、啊，然、
1: 哦、后，
2: 对，那我们想要说借由这次的研究呢，能够结合国内跟国外的一个有关道路的这个配置，然后路口，尤其是路口哈、哦，
1: 嗯，
2: 刚才有讲的啊，不管是左转啊、直行或是哈、哦、要右转的车辆哦，
1: 嗯，
2: 那设计啊跟布设啊都能够符合相关的法令规定。让地方政府不是说，你想怎么设计？
1: 随便讲讲，对不对？
2: 对，
1: 真的，
2: 对，所以像状况很多，地方政府状况很多，说这个有关安全部分还是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啊。所以我们的重点就是说，这两个部分说要去改善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的车流是机车跟汽车跟那是不一样，特别去做研究，那也要参考国外的一个状况啊。这样子对我们哦，这个还会有更好的一个帮助的哈、哦。
1: 嗯，那、
2: 其实哈、哦，这个我们这个研究案哦， 在去年时候就到一段落。其实我们去年针对这个哈、哦，我们有另外去修正我们的现在市域道路附属工程设计规范了。其实这个规范我们在去年9月12号的时候已经颁布了，也把这个相关的研究成果呢放到这个规范里面，给大家来做参考。
1: 嗯，
2: 那其实大家如果想要了解这个部分的一些设计啊，不管是图例或是一些规定的话，
1: 嗯，
2: 其实我们都放在我们的官网上面，让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去啊去参考。
1: 然后我们有这个官网就对了。
2: 对对，我们国土署上面有一个买位的一个的官网，大家可以上去哦下载，就是有关我们都市基础工程署的法令啊，或是一些重要的政策啊，或是一些活动啊，在上面都会有，可以让大家随时随地都可以更新这些，不管是法律或是一些规范的一个知识，让我们的交通或是什么会都会更安全一些。
1: 嗯，所以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哦，这个互动式，所以呢，基本上哦，我们在这里面就有一些参考的依据。不管你是民众也好，网友也好，甚至是各县市政府，甚至是各单位都可以，对不对？
2: 对对对，那个资料没有限制，大家都可以下载来参考。
1: 是，不过倒是可以请教一下科长哦，就说对于那种驾驶人啊，对于那个主线渐变啊，我发现他们还是有一些不熟悉，是不是在实务上怎么样去克服他们的行为不正确定，然后才有办法让我们这个设计的时候才不会我们设计明明是对的，可是他们每次开的都是错的。这真的是有点小小的歪歪耶。
2: 其实那个主线渐变化主要是为了行车安全啦、
1: 啊。
2: 因为这个东西算是比较新的一些那种交通上的这个标线或是一些规范。所以很多驾驶人对这个会比较不熟悉啊。
1: 真的。
2: 但是现在主线渐变的部分的话，就是那一条虚线，大概重点就是因为以前没有一些统一的规定，所以大家做那些线段的不管是角度长短都是因地方的不同的规定而有不同的规定，所以在这里是说这种主线渐变啊，尽量是能够以最长的方式来布设是比较好的，因为你太短的时候去渐变的话，如果驾驶人没注意反应不及的话，他可能会
1: 撞上去，是不是
2: 撞上去，或是突然间他需要转弯的幅度或什么的角度就会变大，很容易就会产生交通的事故。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在地方在做推动这个部分的，希望能够长度能够下长一点，会可能对这个交通还有大家遵守上面会比较好一点。
1: 是，不过倒是可以请科长帮忙大家一下啦，就是说对于那个市区道路及附属工程设计规范呢，我们刚才不是讲说我们有那个网址嘛，对不对 ？My Way， 好、有这样的一个可以让大家看，在未来啊，还是会有这个譬如说都市计划的一些通则，还有一些建筑开发的法规啦，还有一些这个提升我们都市道路的一些设计效率。事实上，其实在这里面都可以看得到吧？因为我觉得它这里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做一点事情，就是说制度政策、城市规划。还有就是交通愿景都可以从这里面挖宝，对吧？
2: 对对对，没错，因为我们会持续的扩充这个我们埋位的里面的资料，让东西更丰富啊，大家随时随地有空都可以上去浏览一下，常常都有一些最新的消息或是一些活动可以大家来参与这样子。
1: 而且我觉得这里面你看哦，交通安全视角上一次刚刚科长也教了，对不对？然后再来一个入口的这个被压缩的部分，然后告诉大家包含了这个道路工程瓶颈的状况后续，还有就是如何去透过我们自己这个周边的建管单位啊，因为不是只有我们一个单位啊，一个施工一定有合作各种单位，对吧？ 嗯，这个很重要。哎，不过还有哦，针对高龄者机车族友善设计，除了我们那个转向车道本身之外，有没有其他辅助设施啊要强化的啊，科长？
2: 嗯，其实哦，行人交通安全车条例哦也是刚实施啊。
1: 嗯，
2: 其实那些老人高龄的部分呢、啊，其实我们也有琢磨这一块啊。
1: 嗯，
2: 就像人行道，我们现在要求就是，
1: 好像车道设计本身，对不对？
2: 对，就希望车道能够塑身。哦，
1: 对啦，还有那个庇护岛。哦，
2: 对，车道塑身哈、哦，把多出来的空间哈、哦，留给人行道啊，能够扩宽哈、哦，尤其是那个路口地方能够扩大路口的、让行人在停等或是过马路的时候哈、哦，都会比较安全。那我们现在规范也有规定呢、啊，我们现在那个。行穿线哈、哦，那个路口的宽度，如果行穿线宽长度如果有大于25公尺以上，我们都希望一定都要做那个庇护道来保护行人，因为哈、哦、老人家可能过马路，他可能因为比较不方便，他可能走到一半的时候就红灯都亮了，他也不宜再往前走，为了保护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那个行人庇护道是蛮重要的，我们在规范里面哈、哦。这部分在这次修正也修了进去，那未来地方应该要落实执行，让我们的老人或是银发族，也可能是小孩过马路的时候都会安全许多啦。
1: 嗯，我觉得这个就可以让大家，我至少觉得可以让大家可以知道，尤其是。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说啊，高龄者啊，机车族啊，你们在设计的时候都是以车，对不对？或者是以人？但是呢，没有，我们现在像行人庇护岛啦、机慢车的待转区啦、灯号的分离设计啦，还有我觉得很棒一点，我们很现在那个标线导引也做得很好啊，还有那个安全等待区，你有没有发现？
2: 啊，对，我现在在路口的部分哦，人行道都会。过出去，让大家在等待要过马路的时候会更安全的、啊。还有就是，因为重点就是，像行穿线，我们都希望能够，不要离路口太近，要远离路口，就是会往后退缩一点，让尤其是公车或是大型车辆在转弯的时候都会有内轮差了。
1: 嗯、
2: 哦，那希望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那车子在转弯的时候，因为那个行穿线退缩之后呢？车子转弯之后才看，还会用正，就不是那种 A 柱会去挡住，就是会比较容易看到行人过马路，这样子对行人过马路的安全性会提升许多。
1: 哦，哎，这个也很重要哎，我觉得对不对？第一个呢，对于机车族来讲，确保那种所谓待转的空间充足，你就不会被汽车压到嘛，对不对？然后呢，也不会有那种所谓的擦撞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叫大家去看我们整个买位，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设计都是纳入到细部的项目中，应该这样讲，对吧？
2: 对对，我们上面有很多分类，像法规啊，或是一些研究案啊，或是活动啊，或是我们现在最新的政策啊，上面都有很多。那、因为我们其实都市基础工程所管的，其实范围是蛮广的，所以那个内容大家有兴趣的话，对于交通安全啊、人行环境的部分，其实我们这边。都可以看，对对对。
1: 嗯，是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路口就到自带同行陪伴大家，也是内政部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法令企划科的吴文雄科长，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吴文雄科长，我们的文雄科长百忙之中来告诉你哪一些要特别注意要小心的地方哦。那我们就先让文雄科长跟大家说拜拜哦。
2: 好，拜拜。
1: 回来说继续悠悠宝贝啊。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 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4: 全上滑手机，小心诈骗就在你指尖。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您收到陌生简讯或连结，不要慌，先停手，先想清楚。高薪打工、假投资、代收转账，小心都是陷阱。遇到可疑讯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中山分局随时守护您和您的钱包。通勤路上滑手机要小心，安全第一最重要。诈骗零容忍，中山分局关心您。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我只要抱着你，抱着你，抱着你。
1: 悠悠宝贝啊，
2: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了国土计划组，内政部国土署在台北 IEAT 会议中心呢，我们办了一个从国土出发，让教学看见更多的教学研习部分，那么由朱庆伦副署长，那么来一起跟大家分享，在国土计划涵盖的包含了陆海、都市、乡村等多元的生活空间，让我们整个国土的空间规划的意识跟教育的能够向下扎根。所以呢，我们在台北、新竹、台中、台南有四个研习，那国土规划的一个抽象理念跟108课纲跟生活场域来做一个结合之外，就是让大家可以引导高中、国中、小学的老师们呢，从真实的居住环境去思考生活的空间规划跟公共建设配置的一个关联性，也将国土的概念跟观念融入课程，让我们的学生理解土地、环境、社会的结构的关系，那么也从中建立起对于空中感知跟国土规划的思考能力，成为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种子。那么朱副署长也特别讲到一点，台湾土地有限，面临的就是地震、台风跟气候变迁这样的一个重创。台湾从102年的纪录片我们看见台湾就凸显了国内的土地破碎化跟缺乏整体的运作机制等等问题，所以在国土计划法里面，虽然在104年三读通过全面施行，仍有很多的社会沟通工作必须要持续进行，所以像这一次的研习对象国小、国中、高中职的老师们来做教学的需求，依照不同的学习程度跟阶段的设计课程。那么这次的研习呢，由专业的讲师介绍国土计划跟空间感的核心理念，说明广度跟深度的课程里面的内容跟推动的目标呢，就是教老师们从单一的抽象空间去发展想象，转化变成贴近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观察，观察力很重要哦，进而可以从我们的生活环境、历史发展的脉络，还有包含了公共资源的配置到在地产业的特色，还有生态保育，还有因应气候变迁的挑战等等，这些空间的规划议题的讨论都有利于我们老师们呢，在教学现场带动我们的同学们探索整个生活空间形成的背景因素跟原因，后续的部分呢还可以用宏观的视野去讨论，譬如说国土的空间规划的课题，最后呢国土规划在国民教育端来向下扎根的必要性跟重要性，扩充跟教育体系的一个紧密联合，有系统的去建制基本教材，去培育种子老师，鼓励他们，支持他们在教学课程中的一个资源，国土永续的种子在校萌芽。目前呢在5月25号的新竹场已经报名截止，另外台南的6月13号台中的7月1号，欢迎我们的各级的国民教育教师，还有师资培育生，还有从事教学的工作跟支援人力跟人员都可以报名。那么你可以直接查中华民国都市计划技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电话是03657-7515 03657-7515。以上节目广告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咯，拜拜。
3: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7: 助警器、嗯、还是响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7: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瑶瑶一起来摇爬照，好利松套套进入呢我们的东北角借问站，也就是这里咖啡文创所。所以在我的右手边呢，也就是我们的吴佳怡，我们的小鱼哦。那平常呢，其实来到这边的时候呢，他是从一楼啊，你就会从一楼的被他深深的吸引，然后到二楼，现在坐落的二楼的氛围，既然先到二楼，感觉上就真的像咖啡厅了哈。
2: 对，
1: 尤其是那个美食，再加上我们家福气龙，因为那只阿福不在，所以我们可以造次，不要怕。好，对，所以我跟小鱼呢就来跟我们的福气龙呢好好来享受我们的美食。一大早呢就是要把我们这边最美的美食来介绍给大家，尤其是这边呢又靠近我们哪里，
2: 这是靠近乌石港冲浪街，我们位于在冲浪街上。对，然后我们也是唯一在冲浪街的一个餐饮店，然后跟一个借问站。
1: 对，而且呢你很明显的在下面一进来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哇，有猫透明窗橱，对不对？
2: 对对，没错没错，那是我们的新伙伴小伙伴。
1: 嗯，而且小伙伴总共两只，对吧？
2: 之前有四只，然后两只都送养出去。
1: 啊，对，这样子跟我们来。像我们会伤心的。
2: 那这现在剩下这两只是我们自己的，所以就
1: 镇店之宝。
2: 对对，所以我们就是就只有留这两只下来，这样子，一只是抱抱，一只是花花，所以俗称花抱。
1: 嗯，而且在花花就是三花猫。因为我跟你讲，其实我的包包的三花猫跟它长一模一样，被偷了。所以我今天拿的是三小花小灰猫，而且我屁股会动，所以它刚刚的屁股也跟着一直动动动动动动。
2: 猫很可爱。
1: 没错。那当然，小鱼来，我们先从二楼来跟大家讲，尤其是先从店名好了。
2: 是，
1: 对，尤其这个店名就让大家觉得很特别，用这样这里，可是它不是这里那里的里哦，到底是哪个里呢？
2: 海里的里。
1: 哎，为什么用这个字？
2: 因为第一个我们靠近海边，嗯，然后距离龟山岛大概是7海里，哦、对，所以
1: 三点水那个里。
2: 对，然后我们这边又位于港口里，所以我在这个里上面就做了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设计。嗯，对，因为真的就是靠海边，离龟山岛很近，所以我就用这海里的里来去代替那个这里的里。
1: 哦，是，而且它是以这个文创所，因为以前来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赶最后一趟的时候已经5点，他们已经下班了，但是我们还是一定要进来。那时候都是以，因为这一条是冲浪街，所以有很多很多的跟冲浪有相关的。后来来的时候是这边的时候呢，哎，感觉完全又不同了。我们从一进来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黄色的 mark 哦，我们的借问站呢，一个 I 哦这个字，然后再看到我们的猫窗。一进来的时候呢，我们整个橙色就感觉上完全没有想到咖啡两个字，
2: 是
1: 因为猫来了。
2: 对，
1: 而且听说呢，我们的猫猫呢是可以就像陪伴主人一样，就来跟你蹭蹭蹭蹭蹭。我们是来先从一楼介绍给大家。
2: 是，可以。一楼原则上我们还是有借问站的一个场域。嗯，那很多游客当进来我们一楼的时候，都会确实都会被猫咪吸引。
1: 我觉得那就很神，你知道吗？
2: 对，
1: 猫神就跟你说来吧，你赶快来吧。
2: 对，
1: 就一眼就吸引上。
2: 对，然后我们在跟客人聊天访谈当中，我们都觉得有一个很好笑的一个点，就是他原本是来借问要去哪里，就后来跟猫咪互动之后，他说：“哎，我好像忘记我要问什么了。”然后就互动完之后，他说：“哎，那我们就到楼上去用餐，坐下来，然后慢慢的就是步调放慢这样。然后或者是他们会坐在我们的一楼的休息区跟猫咪做互动，因为我们那两只猫有时候我们会放出来让他们走动，跟客人做一些互动。
1: 就是等我们花花跟抱抱花抱。”
2: 对对对，那未来我们也会开放，就是我们有猫咪的丝签跟客人做互动这样子。
1: 你干脆来一个猫神好了，然后呢，摆一个叫做命运，不是命运，对对对，机会跟命运。
2: 对，
1: 我觉得这个不错哎，在日本最近蛮多的猫神社就这样子。
2: 对，
1: 但是他没有想过机会跟命运，是因为我刚好回来拍回来，然后我想这个不错哦。
2: 对，这个想法不错 ，idea 不错。
1: 对，然后你有机会，哎，如果你真的是好运的话，你还可以抱。
2: 是啊是啊，没错啊，他可以，对，可以任你撸这样子，
1: 对吧？哎，这好，这个下次麻烦那个机会命运摆一下，猫大神来招你。而且呢，这个二楼的场域是每一个地方每个角落都 必拍啊，
2: 对，
1: 都怎么样的让大家觉得都好吸引大家？
2: 对，这个是有就是花一些心思跟巧思在上面，因为我们
1: 从右手边对看到了，
2: 右手边这边是一个空间，
1: 嗯，
2: 它是一个很让人家感觉很放松的一个休憩的场所，
1: 嗯，
2: 在上面用餐或者说喝下午茶吃饭都不会有很大的一个压迫感，因为我们用了大量的竹子，因为我老公是原住民，
1: 嗯，
2: 对，然后我
1: 是啊，
2: 对，是的，然后我很喜欢原民的文化跟一些元素，
1: 嗯，
2: 所以我在这个场域上面的设计呢就大量用了一些竹子啊，对，
1: 嗯，
2: 对，因为我很喜欢回去部落，然后
1: 它是属于是什么族？
2: 我们是排湾族，在牡丹，
1: 哦，
2: 对对，我们是在牡丹，
1: 啊，
2: 对，在南部，
1: 在花莲，
2: 是，对，其实也很近啊，
1: 对对对，
2: 过了那个山就到了，
1: 就这个山那个山就是你这里就
2: 对，所以我每次回去部落的时候，我就会去找一些元素，
1: 哎，欸，真的哎。
2: 对，然后
1: 台湾的元素都是以竹藤为主，
2: 是，然后我们又有去过巴厘岛冲浪，然后去巴厘岛玩，
1: 所以你自己本身也爱冲浪，
2: 以前有玩了，现在已经很少，都在做生意，
1: 嗯，没有，你也没空了，因为那个大家被你操死，
2: 对，就变成是就变成是慢慢是变成是第二代在玩这样子，
1: 哦，
2: 对，
1: 而且呢来到这边呢好多景哦，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四周，带大家来去看我们的四周哦，你就会发现你会爱上，而且呢是每个地方都可以必拍，而且呢这个空间的设计特色呢就像刚刚小鱼讲的，因为先生的关系，然后呢又喜欢回到部落去抓一些元素，
2: 对，
1: 所以呢他就有很多那种疗愈，再加上一楼，好，一楼的感觉，所以基本上客人是可以坐在一楼也可以坐在二楼，
2: 可以可以，
1: 那猫只能在一楼咯，
2: 对，我们目前猫是设计在一楼，
1: 嗯，
2: 那一楼其实也 是在经营的过程中慢慢转型，因为我们发现很多行动不便的长者，
1: 啊，
2: 然后还有一些轮椅者，他们一直给我们一个想法是说我们好想上去楼上，但是因为没有电梯，
1: 嗯，
2: 那对，后来我才把文创的部分稍微
1: 设定，啊，
2: 对，稍微做一些变更，
1: 改变，
2: 对，改变，嗯，然后我在楼下慢慢放置了几个可以坐下来休憩的一个场域，
1: 嗯，
2: 对，然后那些行动不便的阿公阿嬷啊，或是轮椅族的朋友，
1: 嗯，无障碍的空间，
2: 对，他们除了在楼下休憩，然后刚好我们的猫也很疗愈天使也可以跟他们做个互动，
1: 嗯，是，而且呢来到这边哦，不是只是玩猫啊，还有这边的美食实在是会太吸引人了，
2: 是啊，
1: 而且呢它的这边的就很像南洋风的感觉，我们如果说你是以喝咖啡，像我刚才就直接点这一个，
2: 对，
1: 哦，因为呢一般我喜欢喝美式，我不大喜欢那个，但是它这个是盐，对不对？
2: 海
1: 盐
2: 美
1: 式，
2: 对，海盐美式，海盐美式在我们这边算是排超人气之一，
1: 对吧？对吧，
2: 对对对，你可以喝看看它的绵密的，对，奶泡很好喝，
1: 哎，对，真的很香，
2: 哎，对，
1: 忘了带保温瓶，
2: 对。
1: 我的错，现在环保啊，哦，记得自己要带。
2: 对对对，所以就是真的很推荐大家，在这个冲浪街之外，可以坐下来在我们这个地方，
1: 就有一种感觉。
2: 对，就是会很放松。
1: 嗯，没错。而且呢，每一个饮料它都有故事，像这一个呢。
2: 对。
1: 这个也很特别，很漂亮，
2: 是很像粉红气泡。
1: 对，就是粉红气泡。
2: 对，这是我们珊瑚
1: 的感觉，对，
2: 对，
1: 就很像海底，对不对？它来，
2: 对，
1: 来，
2: 很搭配，
1: 就很搭吧，
2: 对。
1: 但是它的甜点是必绝的哦。
2: 是，
1: 这三个呢是我们必点的，两个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2: 这是我们的原味松饼，这是，
1: 嗯，
2: 我们小朋友的 number one。
1: 哎呦，有爱心。
2: 对对对，他们很喜欢吃这个原味松饼。
1: 哦。
2: 对对，那又没有太多的负担，
1: 嗯，
2: 妈妈都很喜欢点这个松饼加枫糖，
1: 哦，
2: 对，给小朋友
1: 的方式，
2: 对对对，
1: 嗯，那这个部分呢，
2: 这是我们的手做千层，
1: 千层
2: 对这千层
1: 颜色不一样，
2: 对，一个这个是开心果，然后这个是芝麻，
1: 哦，
2: 对，
1: 所以它是开心果，然后
2: 是
1: 芝麻，
2: 对，这个千层是我弟弟做的，
1: 很厉害，
2: 对，他是一个甜点师，从英国回来的甜点师，
1: 嗯，
2: 对，然后他就年轻就创业做蛋糕甜点，
1: 嗯，
2: 对，所以我这边的蛋糕基本上都是自己做的，
1: 亲自做的，
2: 是没错，嗯，对，
1: 而且它会不定时的换菜单，这才是重点。还有一个重点是它的那个南洋风口味的美食也真的很好吃哦，你要来特别介绍一下，
2: 对对对，
1: 因为呢这 边呢有很多冲浪者都是外国人，然后大家很喜欢吃粤式料理。
2: 对，就是比较喜欢吃一些南洋，
3: 酸酸，
2: 对，很下饭的
3: 香气，然后那个浓郁度又高。
2: 对，没错，啊，没错。
3: 这三个是主堆哦，这个一定要让大家讲一下。
2: 对，嗯，对，没错。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海岛的那个酸辣。

0: 去越南去学菜，
1: 对，他这个礼拜呢，这三个礼拜又被我派回去越南去再学一些更道地的家乡菜。对，那因为其实我们在整个头城的饮食市场上面很少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料理，
0: 而且以海鲜为主，因为你知道这边乌石港就是海鲜，所以你看哦，从第一个，
1: 对，
0: 他还会告诉你辣度，
1: 是是是，然后我们这边用的海鲜呢，都是我们正港渔港的
0: 下港的，
1: 对对的海鲜。对，你看是小卷，小卷就是我们对东北角那边，
0: 对
1: 对对，那边那个小卷拾起的那个海产。
0: 嗯，所以哈，这个也是限定美食哦，哈，所以你不知道怎么点，就给他说哈，那个辣度要告诉他哦，辣很辣。
1: 对，酸辣酸辣，其实它不会到真的很辣。
0: 他们的因为基本上他们都会有一带有那种香茅跟鱼露啦，
1: 没错，
0: 所以基本上就很厉害。我是说了一口好菜，所以不要被我骗了。不过呢，在夜市来讲，一定要吃它那个炸春卷。
1: 对，没错，它这个炸春卷是很特别，因为它我们这次
0: 对
1: 我们这次里面是加了一个虾子一样，我们还是加虾子，所以
0: 但是它的寿司好像给人家感觉不一样
1: 啊。它的寿司对，它的寿司
0: 家里
1: 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调，我们特制调的这个寿司
0: 就不同了。
1: 对，没错，我们不是用那个酱下去的，我们是用自己去
0: 熬的，
1: 去我们自己去调制的。那再加上青木瓜下去做调制，所以他在吃这个春卷沾这个酱的时候是真的很搭，我都快流口水了。
0: 真的。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很爱吃的那种鸡肉咖喱面。
1: 对，
0: 他那个夜市的鸡肉咖喱面真的是，而且他用的是红咖喱。
1: 是啊，是，对。然后我们都是用那个番薯、洋葱、红萝卜下去熬制。对，然后还有大骨。
0: 难怪。
1: 对对。
0: 为什么？因为呢，我家里什么料理，红色、绿色啊，还有包含的一般色的都有，还有重辣。对，然后但是完全是不是我做。然后呢，就是开始送，你喜欢吗？好，送你。然后就这样，因为那个真的很香，
1: 很香，很香。然后它是完全没有添加一些其他的那个调味。
0: 没错，对，它就是太多。
1: 对，它就是用新鲜的那个蔬果，对，下去做那个大汤的熬制。
0: 这都需要预约吗？
1: 这个基本上我们每天都有
0: 限量。
1: 哎，应该说有一些足够的量，因为我们最近在主推这个南洋风的粤式料理，其实它在我们的品项算跑得很好，所以我们大概一天都有准备足够的量。那当然到假日卖完就是真的没有。
0: 哎，不过来到了我们乌石港要有那个鱼料理啊，炸鱼啊，是不是？另外呢，今天要留一手给大家哦，尤其是来到这边呢，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炸鱼。但是每一家鱼块不大同，像你这边是以鬼头刀吗？
1: 对，没错，我之前是用鳗鱼的那个料理，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我喜欢用很老啊的，
0: 对，
1: 所以
0: 鬼头刀那个吃起来那个 Q 度嫩度，然后嚼劲，
1: 还有它的那个鲜度鲜甜度。那因为什么我会想要呈现是鬼头刀的那个鱼条，是因为其实我们在冲浪的时候我们都回台东，台东有个成功的地方，
0: 成功渔港是对鬼头刀最多的。
1: 对，他就是
0: 他吃旗鱼嘛，
1: 反正是啊，
0: 就他就
1: 是他是洄游性，
0: 对，就是食物链。
1: 然后他那是我们每次回台东成功必吃的一个鬼头刀鱼条。那我想说，哎，其实这么好的一个美食，其实我们这边也是可以有。
0: 不过我可以帮民众问一下嘛，因为我们每次介绍到宜兰，然后到每个地方，只要我吃过的那个鬼头刀料理啊，或者是鱼块，大家就会打电话来问说。哎，有没有外包外送可以自己气炸，这也是重点。
1: 现在目前是没有做那个真空料理包，对，我们也是希望说他来，对，未来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们现在是希望说你能坐下来在我们这个地方放松来吃我们的那个美食。
0: 不过因为我知道我们这个鱼会就是这边鱼会是有鬼头刀没错，但是问题是因为主要是寿 cost 的问题。
1: 对、
0: 哦、然后还有它有些是用气炸，有些不是用气炸，
1: 是，
0: 所以你还是自己来吃吧。
1: 是、
0: 哦、所以我说我要买一个那个伏笔、哦、一定要来告诉大家。不过呢，除了吃喝之外啊，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呢，哎，我们这边还可以体验玩些什么，因为我们既然是借问站嘛，一定有一些服务嘛。
1: 对，我们这边乌石港这边除了赏金以外，还有一个飞行伞、嗯、然后

0: 再来就是有一个马场，
1: 哦，
0: 对，这边也有马场，嗯，对，有马场。然后那无非就是再来就是冲浪，
1: 嗯，
0: 对，我们这边其实陆海空的活动都很丰富，
1: 嗯，
0: 对。然后如果时间够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参加我们社区港口社区的一个亲子的小旅行。
1: 哦，对，这个你要讲一下，因为你们好像有在主推，对不对？
0: 对，那社区这边有在主推一些社区的一个游程。
2: 对，而且它是一日游哦，那个一日游的那个游程啊，基本上啊是什么社区可能要跟大家讲，或者是你直接来到这边问。
0: 对啊，可以。
2: 对对对，然后呢，他就会带你玩周边，对不对？
0: 是是，他会带你去深度了解我们港口社区的一个地理环境啊，然后位置这样子，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推广的什么样的一个小农的一个料理啊，或者是说种植我们什么样的经济农作物，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开车从雪穗下第一站头城再往北走，对，我们是在 1.25K 这边就会进入到我们的乌石港里面。
2: 嗯，所以想要来体验吗？我实在不想讲太久，因为我觉得我的咖啡一直在吸引着我，我的蛋糕也一直在看着我，然后我的猫也在等着我，
3: 这时候就大家看着我喝咖啡，赶快等你来哟。
4: 瑶瑶 Talk Bar。
2: 好的，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了我们全省各地呢。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东北角。那除了呢，我们这一次呢要让大家认识我们的借问站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龟山朝日，这是我们在刚开幕的一家餐厅哦。主要就是呢，它的面海就看得到我们的龟山岛。那当然这一次呢，除了呢让大家在整个一个面向中看到了龟山岛，今天天气虽然不是很稳，但是偶尔会看到。好，陪伴大家。这样呢，也就是我们的舅爷，我们赶快来让他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喽。
5: 你好，我是那个等日出，龟山朝日的负责人叫舅爷。
2: 嗯，是。当然，我们看到哦，这个龟山朝日其实它是一个大家不管是爱摄影的人也好，或者是在地人哦，都一定必追求的地方哦。那当然，因为它是整个沿海，尤其是这个地方是很特别哦。我们这个位置是在哪里？
5: 这个位置的话是在壮维永镇，那它是面对那个龟山岛，它是最对正中间，所以它看过去的话，龟山岛会是最完整的地方。
2: 嗯，
5: 所以如果在这边看日出的话，就是那景象会
1: 非常棒，
5: 对，很棒。
2: 嗯，而且它的早上跟下刚好这个天色暗的时间也不大一样，对不对？
5: 对，然后只要是空气好的状况下，就算是下雨，其实还是可以看到完整龟山岛。
2: 嗯，
5: 对。
2: 而且呢，开幕还不到多久，
5: 哎，还不到一个月，
2: 可是已经真的是人满为患。
5: 对对，因为这边的那个地理环境真的是得天独厚。
2: 嗯，而且大家会说为什么那么红啊？到底红什么呢？一定有它的道理，对不对？
5: 我们的话，我们餐厅里面有规划，就是因为我们在海边，所以我们有一个海陆烧烤拼盘是比较热门的，对，那是大家都会点。那我们的里面那海陆烧烤拼盘有一个最主要的亮点是龙虾，软壳龙虾，那是在我们宜兰这边在地的店家，对对对，是，虽然它是养殖的，但是它就是我们台湾人技术很好，所以它的品质很好，很新鲜，对，然后透抽的话也都是用我们澎湖透抽，
2: 也是做预定，
5: 对对，
2: 待定的嘛，对不对？然后但是我们这边人带烹调，
5: 对，都是海钓，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是主要是用烧烤方式。
2: 嗯，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烧烤方式是用预定的吗？
5: 不用预定，来了就可以吃。对，我们每天的话都有预备，对，预备的量，卖完就没有。
2: 嗯，
5: 对对。
2: 而且我发现大家呢很喜欢来这边喝饮料哦，而且呢这个包含的宠物都可以上来。其实它的坐落就很像透天一样，从一楼到二楼到三楼，然后不一样的这个楼层，好像看的东西也不大同，看的角度也不大一样。
5: 对，我们在二楼的时候虽然视野已经很好，但是到三楼的话更广阔一点，还可以看到我们市区的景。就会有一些市景，像晚上的话也可以看到夜景。对，那我想特别介绍一下我们的咖啡。我们咖啡的话都是意大利进口的咖啡豆，那我们是用 Lavazza 最高级的咖啡豆，对，等级是最高。然后我们的咖啡机器也是非常特别，应该在宜兰县内还没有看到过。对，那它是叫 MOBA， 对，它也是意大利进口的咖啡机，对，所以我们在品质要求上面非常高。
2: 是，
5: 对，
2: 而且我发现它的这个不只是咖啡啦，包含了它的饮品的部分都很特别。
5: 嗯，对，我们也有结合在地的一些水果， 像夏天我们会推出他

0: 地瓜冰沙，
1: 我刚才就有喝到了，还有芒果，
0: 对，芒果，对，然后我们也有特别制作出跟海岛比较有相关，像椰子咖啡冰沙，
1: 啊，对，
0: 对对对，
2: 而且我发现它的松饼也很好吃，
0: 对，我们松饼是卖的最好的，
1: 真的，
0: 对，
1: 大家一直狂吃，
0: 对，就是松饼都是每天销量最好的，对，
2: 而且呢，它会因为季节性哦，像今这一次就推出的有香草冰淇淋，那如果说季节性的水果的话，它还会有加入水果嘛，对吧？
0: 对，像之前的话是。草莓季的话就是草莓，那目前因为草莓季已经到尾声，那接下来会连接的话会是哈密瓜，哈密瓜结束之后会是芒果，对，
1: 一季一季来，
0: 对对对，都会是当季水果。
2: 嗯，不过呢，以这个交通来讲，是不是自己开车会比较方便？
0: 我们这边的话，其实公车可以到达，如果你搭火车到宜兰转运站，或是客运到宜兰转运站，可以搭绿18，然后庄尾沙丘线到永正庙就可以下车，走路3分钟就到了。
1: 嗯，
0: 对，
2: 是。不过以这个还没有到一个月的这样子的哦，这个感觉上就已经人气这么的旺哦，是不是要来征才一下？
0: 对，我们还在征才中，希望有更多朋友在地的伙伴可以加入我们。对，
1: 嗯，真的真的，
2: 我顺便征才，真的，不然一个人做事很辛苦的哦。而且呢，这个好像这个，尤其是冲浪的人也很多。
0: 哎，这边的话，主要的话，我看是钓鱼跟玩沙，像亲子活动很多。哦、对对。所以我们
2: 狗连宠物鸡都出来了，对，要带项圈的哦。
0: 啊，对对。然后我们是在接近暑假的时候，我们会开始由自行车出租跟电动车。
1: 啊，
0: 对，为了就增加附近更多的观光旅游景点。
2: 那这边顺游景点包含了还有哪一些？
0: 景点吗？
1: 嗯，在这边可以。
0: 哦，附近的话，我们这边可以到达庄尾沙丘的话也很近，然后要到大埔也很近，所以它是那个脚踏车步道是完全贯点。
2: 难怪你会说从夏季开始我们就会有这个所谓自行车，让大家很方便的哦，可以骑乘这个自行车。不过周边的这个住宿方面呢，是不是也算推荐蛮多的？
0: 有住宿的话很多，我们这旁边附近就有一个叫海边民宿，然后还有一个在宜兰在地也很有名是张宅，对，
1: 听过，
0: 对对对对，都是在地很有名的店家。对，
2: 不过来到这边的时候哦，是不是有一些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哦？可能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尤其是在做等待的时候啦，或者是说在拍照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嗯，我们这边可能要注意的地方是，如果是开车来到这边，因为我们的停车位是只有25个，但是因为我们有跟在地的一些，就像村长他们，就是有提供活动中心的空地可以让我们做停放，所以如果上面停不下的话，可以停到活动中心。对，
2: 是，所以你看看哦，这个等日出啊，等久了就是你的啦，龟山朝日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呢，今天就也会告诉大家呢，主要也是这个趁空档哦，赶快来提醒大家。那喜爱的朋友呢，我们的这个营业时间可能是不是也要来特别提醒大家？这边有没有限时间呢？
0: 有，我们的营业时间的话，我们是10:30开始抽取号码牌，那11:00开始叫号入座。那入座的话，客满用餐时间是90分钟，那营业时间最晚是到6:00。对。
2: 所以大家只要把那个时间抓好就好了，对不对？所以今天要非常谢谢我们的舅啊，那个这么忙碌啊，就来陪伴我们大家介绍那么等日出，等得值得啦，因为你也喝到你想要的，是也吃到你想要的。我们就下一次在我们带大家来到我们的海边来去看看，在这边会有很多的意外惊喜哦，有母鸡，有小鸡，还有很多很多很可爱的这个动物都在这个沙滩上面哦，还可以来周边来顺游。来骑脚踏车，那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0: 谢谢，下次见。
3: 以上节目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敬请锁定摇摇跑跑照和力森套套东北角跑跑 Go。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4: 天上滑手机，小心诈骗就在你指尖。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您收到陌生简讯或连结，不要慌，先停手，先想清楚。高薪打工、假投资、代收转账，小心都是陷阱。遇到可疑讯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中山分局随时守护您和您的钱包。通勤路上滑手机要小心，安全第一最重要。诈骗零容忍，中山分局关心您。

0: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是秋华，爱你哦。
5: 听众朋友大家好。
6: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7: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8: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欧拉，我是雨飞，爱你哦。
3: 风叔，欧拉，我是丽妍，大家午安，大家好，爱你哟。
1: 我这个人你看看怎么办，怎么学习，听到你们讲的都那么标准，我担心我讲不标准，所以之后我就不敢再说。
2: 那很好啊，
3: 没有这回事
2: 啊，而且讲不标准才能凸显我们的标准。
1: 哎呦，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3: 可是我都跟别人说蹦啾，就是我觉得不用标准。
2: 对啊，
3: 语言真的是可沟通，
2: 开心就好，
3: 真的听得懂就好。
1: 自从你们两位来节目中西洋歌曲由你们两个人来介绍，然后介绍的那么，你看连内容都做介绍，害得我现在不敢说了。
3: 哎呀，不要这样子，秋花姐。
1: 开玩笑，开玩笑啊，就由你们
2: 没关系，秋花姐可以介绍国语歌曲。
3: 对呀、
2: 对啊，昨天我们那个董事长才说，秋花姐应该开一个这个访谈节目，
3: 对，
2: 由衬衫的员工访谈秋花姐，就是介绍以前的这些歌手的点点滴滴。
3: 对啊，而且秋花姐是完全不用背稿。
2: 对啊，
3: 信手拈来就可以讲，
2: 那都是他人生的记忆
1: 啊！又不要再说了，这个没有人听午后两点，没有人不知道吧？我的经历跟我过去刚进正声电台，在中华电台的时候有一个午后有一个不是午后两点，台北时间。这我想老听众都知道，
2: 是
1: 这台北时间有很多都是当时的广播人，是很受欢迎。其中也有陈立秋，
2: 对，
1: 也有一位叫做蓝青，
2: 是。
1: 都是非常受欢迎。阿丁，还有一个司机俱乐部的这个丁山，
2: 对，
1: 都是很受欢迎的。那当时
2: 是，
1: 但是他们大部分都是播台语歌曲。那我这个人很喜欢播国语歌曲。
2: 对，但是主动跟被动会有不一样的内容。因为我们通常都会认为说，哦，这种事情不重要啊，不用说。可是当那个访谈者出现的时候，他就会以一个无知的角度，无知者来问你。所以有一些你可能你觉得不需要讲的，哎，他可能他问了以后，反而会让那个节目的内容变丰富。
3: 对呀、
1: 当时他们就一直要找我，你知道吧？找我参加他们就是这个叫做台北时间，那个时候。只有我一个人是单身的，还没结婚，年纪也是最小的。
2: 是，
1: 又喜欢播国语歌曲。海山唱片公司那个时候是刘家昌录了那个《往事只能回味》。他是到录音室去要录自己的 demo。你知道，开始自己从西洋歌曲要转到国语歌曲。
2: 对。
1: 然后想要到那里去录试音的那个 demo， 就是带子，想要自己听，自己觉得怎么样，或者拿去给唱片公司听啊等等。在录的时候刚好看到优雅就在那里录闽南语歌曲，优雅是唱闽南语歌曲的嘛，所以呢他就说，哎，你要不要帮我唱一下，我这是国语歌曲，要不要唱一下，
2: 对，
1: 女生的声音。结果就往事只能回味，就是
2: 优雅先唱，
1: 优雅就是帮他试试看，就在那录音室试试看唱的，结果一听觉得很棒，所以连优雅当时不是在海山，
2: 对，
1: 不是，他在，我记得好像是宇宙唱片，我记得好像是，宇宙唱片也是邓丽君当时在他的唱片公司叫宇宙，
2: 是，
1: 我为什么会知道？听众朋友大概不知道，因为我跟谢磊合开了唱片行，所以哪一家唱片行啊，哪一家出的唱片我都知道啊。
2: 对，
1: 邓丽君就是宇宙唱片。好，后来都到海山了，海山当时变成是最大，也是力歌，两家是最大。
2: 是，
1: 刘家昌就把他录好的自己唱的《往事只能回味》跟优雅的《往事只能回味》，把他这个 demo 拿去海山跟力歌，海山马上就找我们说
2: 推。
1: 要不要播播看你们的看法 好，因为我们已经在这个之前先帮那个谁凤飞飞安排一首叫做祝你幸福，受欢迎，很受欢迎，所以呢那这个海山就把我们这些人就圈在一起，尽量不让我们这些人被力哥抓走啊，因为我们不收他任何一毛钱哦，
2: 只喝咖啡
1: 就在他们谈谈话就设了一个办公室给我们，就这样子而已，
2: 是
1: 好，所以呢昨天是我们跟电台的同事一起聚会，还有我们董事长啊副总啊业务部经理啊节目部经理聚会所以呢董事长刚好就董事长在电台已经第八年了，听说第八年了，哇，时间过得真快，
2: 对啊，
1: 一眨眼这么一第八年了，
2: 哇，
1: 昨天在聊的时候聊到说秋华姐真的不简单了，因为那个杰克是吧，不是杰克，
2: 姐夫
1: 姐夫叫他说你怎么可以叫我姐夫，我叫你姐姐很好笑，他是一个财经的，
2: 对，财经专家，
1: 对，来这里录音的，
2: 对，也上过我们节目一次，
1: 有
2: 邀约他一次，
1: 对对，好，财经的，好，他就刚好跟董事长同电梯，在问董事长说，秋华姐到底是几岁的人？因为他不是在我们政生很久了，所以他问我问董事长说，我大概是几岁的人？董事长跟他讲，我大概是几岁。

0: 他两个眼睛都瞪得很大。
1: 嗯，
0: 他说怎么可能？我觉得他大概是60岁左右。
2: 嗯，
0: 谢谢啦，姐夫。有一次，我故意跟他开玩笑，我叫他说，他叫 Jeff 嘛，
2: 嗯，
0: 啊，我们就开始我开玩笑叫他姐夫，他说，嗯嗯，我叫你姐姐，你叫我姐夫，
2: 被吃豆腐了，
0: 哦，好笑。好，董事长昨天跟我聊很多，我讲了我过去在中华电台，然后转到正声来的时候，
1: 嗯，
0: 是什么状况之下，由国谦引进的，哦，等等，我在讲给他听的过程，他说。他才会讲说，
1: 找人访问你，
0: 秋华姐，我发现哦，在你的节目当中哦，应该是由我们电台的主持人，
1: 对，
0: 年轻的这一辈的主持人，
2: 嗯，
0: 哦，开始每个礼拜几来做你的专访，
1: 没错，
0: 是我们电台的主持人到午后2点来，然后访问你，
1: 对，
0: 他们要访问我，好笑。我说我们董事长想出来的，我说你好厉害，你是董事长，你也没有在做节目啊，结果他会想出这样的一个，
1: 就是需求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用自己的想，会想到说这个重要吗？这个有人会感兴趣吗？
0: 好，来听第一首歌曲好吗？
1: 好，
2: 今天第一首歌曲呢是猫王他演的一个音乐剧，叫做 Follow That Dream 的这个主题曲啊。那这首呢就是他演这个小男孩的角色呢，简单讲就是一首表白的歌啊，因为呢他就要跟一个女生说，哎呀，你就像天使一样拥有迷人的双眼，我好喜欢你哦，然后就在歌词中唱尽了他对这个女孩的爱意，就希望说可以得到爱情啊，这个憧憬啊，跟这个失爱的部分，
0: 所以歌名叫 Angel。

0: 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想知道擦疤痕的那个
1: 药膏，
0: 托你介绍给我的，所以就要问哦，是什么品牌？
1: 对，
0: 我已经拍照传给小陈，请小陈告诉你，所以你打电话给小陈好不好？好，那小陈可能就会看用什么方式，传给你看，
1: 是
0: 好不好？这支国外的是哪一国？德国的，好像
1: 我不晓得，反正很贵，
0: 很贵。1000多块、
2: 哎呦，
1: 小小一
0: 才石墨而已，石墨而已，
2: 就要1000多，
1: 医疗用的嘛，
0: 我记得是1350，那个时候是在基隆买的。

0: 对，
1: 我们到基隆去吃。嗯、
0: 我就说秋华姐对数字很厉害，对，
1: 我真的很
0: 对数字很敏感。
1: 不是吃米不知道米价啊，是不是这样说？嗯、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鼻子中间就。沟这个地方长了一个青春痘、
0: 嗯、
1: 哇这个年纪还会长青春痘、
0: 哎
1: 啊、结果呢我痛所以我去沟把它抠抠、
0: 嗯、
1: 了之后就破皮了、
0: 嗯、
1: 你知道吧
0: 是
1: 所以呢那天就刚好有 Tony 他们两个兄弟、嗯、我们一起一堆人嘛、嗯、你也在嘛
0: 对
1: 不对一起到基隆去、嗯、去吃火锅
0: 对
1: 然后呢Tony 就说阿姨你鼻子那里为什么好像有破皮哦、
0: 嗯、
1: 你要赶快买药膏擦要不然将来会有一个疤痕、嗯、
0: 是
1: 不能那在那里有个疤痕好怪我说我也这么觉得、
0: 嗯、
1: 结果他说有一种药膏很有效、
0: 嗯
1: 啊、我去帮你买、
0: 嗯、
1: 就这样子那我就赶快掏钱给他
0: 对
1: 我记得我
0: 掏就掏不够
1: 两三百块嘛
0: 对
1: 我就零钱的两三百块、
0: 嗯、
1: 那我就拿给他、嗯他就跟我讲
0: 不用、
1: 啊、不用啦
0: 因为你这个零头都不够、
2: 嗯、
1: 他说不用啦结果他就去排队、
0: 嗯、
1: 买药都要排队你当然要笑在基隆结果你知道吗后来我就跟玛丽安讲我说你来拿那个这个什么信用卡
0: 嗯
1: 去前面当他轮到他的时候就你付钱
0: 对
1: 拿了信用卡给那个柜台、
0: 嗯、
1: 你付钱我就这样子
0: 嗯
1: 好结果你知道他的意思可能就不用了就是他要付钱了、
0: 嗯、对
1: 如果他不拿代表你这个钱根本不够、
0: 嗯、
1: 不够的话就我来付就好了、
0: 嗯、
1: 你看1300多耶
0: 对
1: 他要帮我付我怎么好意思、
0: 嗯、
1: 我根本不知道是这么贵
0: 是
1: 你知道吧、
0: 嗯、
1: 结果你看这个也是让我很感动、
0: 嗯、
1: 你知道吗后来我是叫玛丽安无论如何、
0: 嗯、
1: 是我们自己付
0: 是
1: 所以信用卡你就轮到他的时候信用卡你就要给那个柜台、
0: 嗯嗯、
1: 结果刷出来是1350、
0: 嗯、
1: 后来我们还有好像有在
0: 巴德路那边然后他什么买一送一嘛但是他一条2000多、算下来也差不多
2: 也差不多
1: 很好笑、
0: 也是刚同一家哦、
2: 嗯、
0: 康士美
1: 同一个牌子
0: 也是同一个康士美卖的
1: 对
0: 在一个地方就买一送一就算下来价钱一样
2: 所以不同门市也会有不同的优惠哦
0: 对、
1: 啊好，两位跟大家聊一下，一个小药膏居然贵成这个样子，石墨而已。
0: 它那就应该是属于
2: 医疗
0: 用
2: 的，对呀、啊，那就
0: 不是属于保养品啊、
1: 嗯。但是我记得是德国的，好像。好，来
2: 跟大家分享一下。看到有一篇文章在讲，因为刚好呢，近期啊，很多人就开始说，哎，我们一定要健身啊，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年长者，有没有？可是呢，大家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觉得说我就是呢要多吃高蛋白。不管怎样，我每天就是高蛋白粉这样泡来泡去。不过医生就有讲到说，其实高蛋白不等于一定就健康，因为很多人他会联想成补充高蛋白，我们可以减脂增肌，就是减少脂肪，增加你的肌肉量。但是你如果只顾着吃高蛋白，
0: 没有运动，
2: 那你对，然后你的营养素失调了，其实这样子反而是更不好的哦。
0: 是。
2: 他们呢有做研究，就研究了大概900多名40岁以上的这个糖尿病患者，然后就发现呢，其实
1: 糖尿病啊，
2: 对糖尿病患者，他们来做这个研究的基础，然后会发现说蛋白质吃比较多的人比起蛋白质吃比较少的人，他们更容易出现血糖控制不佳的情况。
0: 蛮特别的，
2: 对，而且这个风险是高出了2倍多。对，所以要注意高蛋白，它虽然说可以让你的肌力变好，但是血糖可能会变差，就是你的假设说你手的握力变比较强了，但你血糖就可能没有像平常这样子这么的稳定，对不对？好，那但当然他就讲说你一定要注意怎么吃呢，不是说高蛋白本身的东西不好，而是你不能只吃它。那其实你要选择吃蛋白质的话，他们还是会建议尽量从圆形的食物来吃啊。
0: Uh-huh.
2: 就是圆形不是说那个形状的圆形哦。对，很多人就拍面包说面包披萨，还有圆形食物。对啊，我吃的是圆形食物。
0: Uh-huh.
2: 不是，这个是指说食物的圆形，就它越单纯越好。
0: Uh-huh.
2: 像是鱼啊、豆制品啊、蛋啊，就我们常讲的这种蛋、豆、鱼肉。类，还有这个就是圆形的食物，淀粉的话就是像糙米啊，或者是马铃薯、地瓜这种，对，比较接近它原本食物来源的。然后常常讲的少吃加工的肉品，什么香肠啊、腊肉啊，
1: 尽量少吃，
2: 对，尽量少吃啊，
0: 但那好吃啊。

0: 因为经过腌制过程当中的确是不健康、
1: 对，其实偶尔吃可以啦，
0: 而且还要用烤的、
1: 对啊，它里面制作过程不知道放了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对不对？好，那他还有讲到说适合补充蛋白质的时间，哇，吃对时间也很重要哦、对，他说早餐或者是运动后30分钟内、这样子呢就可以帮助你的肌肉修复，然后提升它的利用率，还可以降低代谢的负担、所以讲到这个食物你要吃对时间，保养品也是哦。
2: 对、
1: 人家就讲说胶原蛋白啊，它要空腹的时候吃。我跟你们说，最近我发现胶原蛋白有一个超棒的作用，对我超有用的。就是我不是很容易晚上会肚子饿想要吃宵夜嘛、
2: 对，
1: 那我最近就想说不行
2: 不行，
1: 我有运动了，我如果再乱吃那我的运动就白费了、
2: 对，
1: 然后我晚上大概10点多就是很饿嘴馋的时候呢，我就想到秋华姐说的，哎呀她有时候中间休息时间去吃个
0: 就去外面就吃胶原蛋白，
1: 我跟你们说这是真的，
2: 就把它放在夜晚吃，
1: 对，然后因为空腹嘛，然后她离睡前也不是说真的很近，就是我还是会有一段时间之后才去睡觉、那这空腹的时间呢我就真的吃个2片，然后配一点水，你知道吗？那个饥饿的感觉
2: 就
1: 没了。
2: 对，
1: 然后我就可以12点多，哎呀，也不会太负担的去睡觉。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已经在迈向健康之路了。当然，自从加入午后2点之后，
0: 难怪最近看到你的皮肤各方面真的不只是只有那个
1: 啊
0: 我们的隔离霜的效果。
1: 对，
0: 看到你的皮肤真的不一样。
1: 你看现在早睡，胶原蛋白也吃，然后叶黄素也有吃，我真的觉得我整个人都开始你知道
2: 养生变好了，
1: 吸引了起来。对啊对啊，真的养生好重要啊，把这个资讯告诉大家。
0: 好的，打电话27519911是善事的电话，丽人屋是27519922，想要那个很贵的那个药膏哦、就是擦啊你的那个叫是什么，就是
2: 皮肤受伤嘛，
0: 受伤的这个疤痕、我觉得是有效、但是呢你要认真擦、不能够今天擦明天就不擦，他要很认真擦、所以说效果还可以、OK， 只是贵了一点、好，来听这一首叫什么呢？
2: 走进走进、
0: 我爱死这首歌了。我连在家里都还在听、连躺下来要睡觉
2: 也要听、
0: 我要听一下下、好好听。

0: 死了这一首歌啊，这是我们宜飞用 AI 做的，特别为这个、
1: 好
0: 好听哈、
1: 哦、
0: 啊，是为的是我们《网红与善的距离》的片尾曲，
2: 嗯，
0: 啊，它几乎在这个片子上面哦，
2: 一直都会
0: 讲。今天是礼拜五哦，
2: 对，
0: 礼拜天，
2: 嗯哼，
0: 啊，就会
2: 第二集的第上集，
0: 嗯，第一集的下集。
2: 啊、第一集的下集吗？
0: 对、
2: 哦、
1: 他每一集都分上下、嗯、
0: 对、啊、然后会在这个 YouTube 播出，
2: 嗯，
0: 几点？七点半？八点？
2: 八点？
0: 八点播出、嗯、我也有放在我们的 LINE 跟脸书，
2: 是
0: 听众朋友也可以在 LINE 跟脸书看、
2: 嗯、
0: 上集我已经放上去了、
2: 嗯、
0: 但是下集我会很快就放上去，
2: 好
0: 不好？
2: 嗯，
0: 好好，那好，由你来。
2: 好，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好了、哦、因为呢他们讲说、啊、最近可能会爆离职潮，
0: 为什么？
2: 因为其实现代的人呢觉得现在的工作啊这么辛苦，然后又不得到老板的赏赐，干脆哎就投入股市，结果现在很多的人都投入股市之后，干脆就觉得因为他有一些朋友嘛、
1: 嗯、
2: 啊，可能他们在股市一个月赚的钱是他一年的钱、
1: 哦、
2: 所以他就决定说不干了。
0: 最近
2: 嗯
0: 光是一两个月开户的年轻人，
2: 对，很多，
0: 多到你无法计算。
2: 其实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0: 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2: 因为再怎么样，你那个只投资投资嘛，投资绝对不会是你的主业，你一定要有一个主业。投资其实只是一种乐趣，或者是
0: 韩国那个三星不是员工罢工吗？是不是？他们讲要罢工离职啊等等啊，可能也就是自己已经也有在投资股票啊、
1: 嗯、
0: 赚不少钱，所以才会有这种想法、啊、
2: 但是还是要让社会回归正常了、
1: 嗯、
2: 但我要讲的是说、嗯、也有一些为什么这些人会选择离开，还有一点就是不受到重视。
1: 嗯，
2: 其实人在工作当中啊，很除了那个金钱以外，后来他们就讲说更重要的是他自我认可跟价值。
1: 对，没错，
2: 他们就发现说一个人如果在工作上没有办法得到自我认可跟价值的话、
1: 嗯、
2: 给他钱也没用，那除非说你给他的钱已经大过了、
1: 嗯、哼，
2: 就是可以盖过去，
1: 对对对，就是钱没有受到委屈，
2: 那又不符合经济效益、
1: 对，
2: 就是对一个公司来讲嘛、不可能在人事支出上那么多，
1: 对啊，
2: 就产生了这样的矛盾嘛、那我今天想要分享的这个故事啊，就是说有一个年轻的人呢、就跟父亲抱怨说，我不比别人差，但是啊我的机运总是不好。
1: 嗯哼，
2: 那父亲就跟他讲说，你不要跟别人比啊，想要有好机会、你就要先比别人出色。
1: 对，
2: 父亲说完以后啊，就拿出闪亮亮的沙子说，这是一颗钻石。
1: 嗯，
2: 你也可以说它是沙子，我问你，你如果是钻石你想要吗？他说钻石我当然想要啊。
1: 对啊，
2: 然后父亲呢就接着拿出一颗不起眼的沙子，就没有发光的沙子、然后丢进沙堆中翻了一下，问儿子说，你找得到吗？儿子翻了半天都找不到。父亲紧接着又丢进那颗闪亮亮的，丢进去之后儿子很快就找到它。父亲就问说，为什么普通的沙子找半天都找不到，但是钻石一下就找到了呢？
1: 嗯，
2: 儿子说，因为沙子和其他，因为这个亮亮的沙子跟其他的沙子不一样啊、一下子就能分辨出来。所以父亲就说，对，你总是埋怨没有好的机会，其实是因为你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普通的沙子。
1: 嗯，
2: 如果你真的是钻石的话，就算你埋在沙漠中，机运也会看到你、所以成功者之所以是成功啊，不单单是他运气好、也是因为他就是一颗会闪亮的钻石、
1: 对，自己发光。
2: 那因为我在做这个音乐的时候也会跟五哥做一些聊天嘛、
1: 对对对，要啊。
2: 他就说，哇，跟这些网红接触以后啊、发现这些网红啊之所以能够成为网红是有原因的、
1: 对，
2: 因为他们很会把自己的光散播出来。
1: 对，

0: 不会像以前的人，就是躲在角落，期望有人，对不对？那个伯乐一样，直接看到他点名他，
1: 就是我一直在这里等人家还看到我、啊。
0: 没有、他们直接就先把自己能够发多大的光就展现出来。当然，有的时候看在这些有能力的人的眼中，会觉得说，你这光也太小了，然后你把它放大成有一点夸大的感觉，
1: 你会觉得那个解析度不够了。
0: 对，但是呢，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的话，就是他们勇于表现他们自己，
1: 对，他们很敢把自己就是比较厉害的一面，或者是比较优秀的地方展现出来。
0: 对，所以呢，大家也要懂得，如果今天你在公司上不受到重视的话，也许是因为你自己没重视过你自己。
1: 很有道理的这句话。
0: 对，
1: 你自己没有先好好重视你自己，那你又求别人来认可你，好像有点本末倒置啊。
0: 是，好，刚刚我们在讲这一段的时候，看秋花姐在掏皮包，我以为她要掏乌鱼子，就是跟钻石一样。哎，一看乌鱼子，
2: 好像讲了
1: 金戒指。
2: 一讲那个高雄的，搬到高雄去的佳慧又要买给我
0: 吃，
2: 一片一片的。之前他就买给我吃啊，
1: 真的很好，
2: 我们的听众，
0: 那也是秋鱼秋花姐的，
2: 不是朋友哦，是听众哦，
0: 随身小零嘴，
2: 不是不是不是，
0: 那你是拿什么芝麻糕？
1: 对，还是什么陈皮糖？
2: 甲方买给我的这个叫做八仙果
0: 哦，他们老家那边的那家啊，
2: 对，刚刚才打电话给我，我在刚好在很急。洗脸刷牙，然后时间快到了，因为宜菲要来接我了。刚刚又刚好宜菲打电话来讲说她50分到，我就没有接电话，我跟我们的妹妹说好，你跟她说 OK， 好，那我就很赶，你知道吧？非常的赶，结果雅芳刚好打电话来，我就跟对，没人说，你跟他讲，我等一下打给他。
0: 比王力宏还敢。
2: 为什么？我听不懂。
0: 这个是谐音梗。
1: 我刚刚好像也没有给到。
0: 就是之前王力宏他不是有一些绯闻事件吗？所以他们就说力宏敢。
1: 哦，我懂了，我懂了就是牵扯到他的这个同，
0: 只有他敢，
1: 真的只有他敢。我刚才想说是他的歌，
0: 他最近有新歌啊，520的时候播出了一首新歌，
2: 受欢迎吗？
0: 他算我大很大的尝试，因为他几乎里面全部都用 AI。然后他用他自己的脸跟另外一个女主角的脸，然后就是弄出了一个，我觉得跟那个周杰伦之前的那一个有一点PK 的意味，因为其实在歌坛上王力宏跟周杰伦不太合。
2: 为什么？
0: 并不是因为他们音乐之间互相妒忌，而是因为就是他还有小猪还有王力宏，
2: 大概在同一个时间受欢迎。
0: 不是，是因为之前有买榜事件。就是唱片
2: 公司
0: 买榜，其实在秋花姐那个年代很
1: 应该也有
0: 平常嘛，就是买榜嘛。那
1: 就在排行榜上买那个排名，
0: 但是在后来会希望说大家公平，可是还是有人用他们自己的，就是唱片公司啦，用他们自己的一些权力去做了这个动作。那他们因为各自属不同的唱片公司，然后有的时候会跳出来替自己唱片公司维护，而造成了这样子的一个冲突跟矛盾，所以后来他们彼此之间是不太联系
2: 的。
0: 可是之前是好朋友啊，但是就是因为隶属于不同公司，
1: 没
0: 办
1: 法，
0: 必须选边站。
1: 对呀，
2: 今天我们除了这个，
0: 还有那个名人名言，
2: 还有名人名言。
0: 对，那个还早，你出去的时候可以准备。
2: 我想要播一个原因重现，我觉得很棒的一个故事，跟大家分享，很棒啊！希望我，但是却是名人名言，没关系啦，
0: 也可以啊，
2: 蛮棒的。
0: 对，
2: 好，那最重要是要跟听众朋友说，你知道吗？连你这个怎么讲，压力大也会产生胃食道逆流，你相不相信？
0: 会。
2: 原来那个阿玲从日本寄来的胃食道逆流的药，要给我吃。他说我们这个比较不会有副作用。你如果吃台湾的什么奈斯恩，那是会有副作用。
0: 是。
2: 因为它是制酸剂。所以
0: 这个久了对胃不好。
2: 对，不好。所以他寄来了。寄来就在说明，我刚好在换衣服，阿红接，然后他就在讲，他说叫姐姐不要压力那么大，大部分的胃食道逆流多数是压力大造成的，
0: 对，
2: 我真的不知道。

0: 我莫名其妙，我吃东西这么的节制，为什么会有胃食道逆流？
1: 还有一种就是饮食啦，主要是这两。可是秋花姐真的在饮食上是很控制的。
2: 对啊，
0: 我真的乖到不行。
1: 对啊，
0: 比小朋友还乖。
2: 真的，刚刚秋花姐还在跟我说，上节目前呢、啊，就说她现在呢，不能吃炸的，不能吃烤的，就是人吃
0: 的。因为昨天
1: 我就说那个炸鸡是她招牌，秋花姐就说我不能吃。
2: 对啊，
0: 好多东西我不能吃，因为她的沙拉吧真的东西很多。我们去的这一家啊，就是叫做我家牛排。
1: 对。
0: 你知道吗？我们前电台的人一起到那么远的地方，就在板桥的那个叫做 Google 的这个
1: 园区什么
0: 远房
2: 远房
0: 以前对、那个区域以前是远房，然后现在这个 Google 的总部就在那边啊，所以呢，我喜欢的是喜欢它周围的环境，
1: 还有那个落地窗，
0: 对，落地窗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观，我喜欢那种感觉啊，所以呢，又沙拉吧东西非常的多，
1: 对，合你口味，
0: 然后服务人员还算不错，其中有一个叫小米，我是拜托他帮我订的啊，再来呢，里面又认识了一个叫小秋，昨天又认识一个叫马克。
1: 哎呦，
0: 你当然人家服务的好，一定要跟人家多讲一点谢谢，
1: 是，
0: 对不对哈？不要说因为你是客人，你就以为说哦，我是老大，不是这样子，还是要对人家很客气，因为他们非常客气来问你说，今天怎么样？菜色可以吗？吃得满意吗？如果觉得好的话，要帮我们点赞哦。你上去帮他点赞一下吧。
1: 他可以，他点赞已经很多，一个人只能点一次。
0: 对啊，点一次而已哈。那我们昨天。哦，总共有将近20个人，17个
2: 哦，
0: 所以呢，应该如果点赞，他们一定会很开心。
2: 啊，
0: 所以呢，昨天呢，
1: 不能吃炸的，
0: 他们就跟我讲说，披萨很好吃，我也很想吃。
1: 披萨应该还好，
2: 那我觉得蛮好吃的耶，
0: 烤过了。
1: 可是它的披萨没有那么的焦，
0: 烤的那么焦，
1: 对
0: 对，但是我不敢吃。你们讲说炸鸡是他们的
1: 招牌，
0: 可是我也不敢吃。我看每一个人都吃，可是我不敢吃。所以我
1: 但是你的健康也是这样来的，
0: 对。
1: 但是你的胃食道逆流绝对不会跟食物有关，
0: 对，绝对不是。绝对是压力来的，我终于知道了，那知道就好，尽量把自己放轻松。
2: 对
0: ，OK， 来安排歌曲之后，你们就要进行今天的大单元了。今天有大单元吗？
1: 有
0: 什么大单元？
1: 游山玩水跟我来，要介绍金山的沙雕记。不是金山，那个地方叫做北海岸那边，芙蓉。好，老鼠爱大米这首歌其实很有趣，因为老鼠根本不爱大米，所以如果你想要诱惑老鼠，不要拿大米哦，它不会吃。
0: 我常常会利用这首歌跟大家说，当一个老鼠跳进米缸，看到米这么好吃，也不用工作就可以一直吃一直吃，吃到最后，就会到最瓮底，结果爬不出来了。所以做人绝对不可以这样子，
1: 对，
0: 为了贪吃，然后就不工作，然后到最后你看
1: 是
0: 毁了自己。
1: 对，
0: 当然这首歌不是唱这个意思，
1: 没错，
0: 我常常用这首歌来引导一些年轻人哦，千万不要这样，好不好？

0: 又放假了，周休二日觉得无聊吗？想出去玩又怕荷包受伤害吗？没关系，只要跟对行家就没问题了。秋华姐说，我就是那个行家了，游山玩水跟我来就对了。
1: 今天游山玩水跟我来，夏天呐、啊，夏天一定要去玩水啊！
2: 对，
1: 而且呢，这个地方呢是已经办了好几届的芙蓉沙滩季哦、嗯，啊，去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哇，阳光炙热。
2: 非常的热情、啊、
1: 可是每一年呢都有不一样的主题哦。那今年呢2026年的芙蓉国际沙滩季呢主题是什么呢？哦，今天我们就要来介绍一下。今年呢、我们邀约的呢是芙蓉大饭店的公关陈泰杰经理。陈经理你好。
3: Hello，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是宇飞，
2: 我是丽妍。嗯，
3: 宇飞、丽妍，你们好。
1: 好，那刚刚讲到今年啊，今年哇，我很喜欢哎，因为我对电影是特别的喜好。
2: 嗯，
1: 那今年就是以环球这个电影公司为主的夏日沙滩派对哈、嗯，那这个 IP 呢跨了这个跨世代哈、啊、沉浸感的沙雕展呐、啊，有相关的主题跟 IP 选择的背后考量，可以跟我们先说明一下当时怎么会决定用这样子的一个 IP 呢？
3: 好，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我们其实已经举办了将近19年之久了。
2: 嗯，对。
3: 那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以很多的艺术创作为主的。那一直到了近年来，大概在2021年以后呢、嗯，我们开始选择跟很多的 IP 合作。
1: 对，
3: 第一年我们跟皮克斯工作室合作。
1: 是、嗯，
3: 对。那我们开始发现，哇，其实消费者很多很喜欢用不一样的媒材来见到自己的偶像。
1: 嗯，
3: 哎，所以我们开始从皮克斯沙雕，后来我们跟台湾的本土 IP 霹雳布袋戏合作，
2: 嗯，
3: 又跟迪士尼的百年庆典合作，
2: 嗯，
3: 那我们也跟大家每天都在用的 Line Friend 哦 Line 来合作，
1: 嗯，
3: 那一直到今年，我们想说，既然我们都是找了这么样子大型的国际 IP， 那当然我们要来一点不一样的，或者是来一点更劲爆的，所以今年呢，我们就找到。

0: 作嘛，大家从小从好久以前的回忆一直到很近代的电影动画，我们把这些 IP 偶像们集合在一起，希望让这整个沙雕季可以更加的活泼，让更多人愿意来参与。
1: 非常的酷耶，我知道环球有很多电影，像是年轻的人或者是小朋友啊，或者是阿嬷姐都喜欢。
2: 对，
1: 像我小时候就很爱马达加斯加，有没有？对，我看还有驯龙高手的无涯。不过除了跟这么知名的 IP 进行合作之外呢，今年似乎也有邀请到15位国内外的沙雕艺术家，我们进行联手的创作，然后会展出大概有40座的主题沙雕。那这个作品的内容啊，跟有一些有没有优惠的活动，是不是也可以请经理多跟我们介绍一下呢？
0: 好，那我们今年呢、啊，其实从5月29号开始沙雕艺术季啊，从下一周就要开始，一直展到我们的10月的光复连假。那在这期间呢，其实沙雕季我们展出了将近40多座的作品，以及超过100位的 IP 会出现在这个里面。不管你是想看到，对，不管你想要看到侏罗纪世界里面的暴龙，
2: 嗯，
0: 是雷龙，还是你想要找回以前的回忆的 ET，
2: 哇，这么早的都有。
0: 对，甚至是还有回到未来这种这么经典的电影，还有我们功夫熊猫里面的盖世武侠，通通都会在这边。以及我们今年的主雕是我们的史瑞克系列，
1: 哎呦，
0: 他的远的要命王，
1: 对，他
0: 的好多好朋友都会在这里。
2: 就
0: 是我们希望说啊，这么大的朋友，这么多的角色，在这整个夏天，甚至跨到了进入秋天，那都可以来到我们芙蓉海边，享受这个海边的氛围。而且我们现在入场呢，他从敬老票也好，优待票也好，那甚至到我们的团体，到我们的成人，每个人都有他专属的优惠票价。我们还有亲子套票，包含像我们亲子套票，它就是一大一小，还给你一个很可爱的挖沙玩具，让你来看沙雕以外，还可以在海边好好的玩。那它一份，它现在这样子的售价也只要450块钱。
2: 是，
0: 那我们还有双人组。哦，两个人来，哇，你想要朋友或是情侣或夫妻来好好享受海边，双人套一下，我们再给你一个海边沙滩垫，好好在海边chill一下，也只要600多块钱，650块钱你就可以享受这样子的一个夏日氛围。那如果一般的民众来的话也没关系，我们还有做了6月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几个活动。第一个是我们叫每周三，你只要带着家里有小朋友，有国小国中生，你只要带着你100分的考卷哦，你只要100分的考卷，100分考卷来，你本人100分小朋友免费，你的家人全部都可以享优惠价190块钱入场
2: 哦，升天、
0: 就是一人得道、大家都享福，
2: 是是是，所以考卷不要丢哦，
1: 对。
2: 好，那这个呢，今年的沙雕季啊，卡斯这么强啊，规模也升级了，而且还这个主秀是远的要命的王国，看来场地应该蛮大的哦。那艺术家在这个维护这些作品，而且海风啊很可怕嘛，然后台湾又可能夏天又会下雨哦，那如何去维护这个技术，可以跟我们稍微聊一下吗？
0: 很多人都会来问我们说，沙雕怕不怕水？沙雕会不会下雨它就不见了？
2: 对，还有台风啊。
0: 对，其实沙雕它是很需要水的，就跟我们在做膜一样，它其实沙子需要水，它才会有更多的凝固跟凝结，我们才可以把它夯实加压，再透过板膜的技术以后，它会变得很坚硬的一块沙块。那我们会在这个沙块沙堆上面开始做动画，因为它是持续要一直加水加水在做。但刚刚有讲到我们怕的是什么，第一个我们在制作过程里面最怕下雨，但这个下雨不是它会全部都 oyuki， 它是会把我做到一半的东西，例如我今天做的进度可能做了50%，突然下了一场大雨，尤其是我们最近的梅雨季，哇，在5月的时候连续2个礼拜都在下大雨，真的是好头痛。
1: 对，
0: 它都会把我们的进度打回到可能只剩下35%，它会慢慢的退回去，我们就要花很多的时间把它重新再做。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得要花更多的人力去细修、去维护、去让在整个作品完成以后，我们每一天在展期间，每一天都会安排我们的沙雕师跟维护人员。

0: 天都去做维护，
1: 嗯，
0: 这个是每天都得去做关心的。你如果不关心它，它有些地方可能经过长期的下雨或者是风吹，它会变不见，或是变倒塌，或者是有破损。
2: 嗯，
0: 但最怕最怕的东西就是台风。
1: 对
0: 啊，台风怕的是什么？台风我们不是怕风有多大，雨有多大，是因为我们在海边，我们怕海浪打上来。
1: 嗯
0: 嗯，海浪打上来以后，哇，它那个水一退，你知道不？位的屁股下卡，把它整座抽
1: 走了。
0: 对，它是整座会抽走。曾经好几年，我们都遇过一个台风来，我的沙雕全部不见。因为我们位在东北角，它就是在一个环流，毕竟海边就会打到我们沙滩上面的这个过程，所以其实我们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更应该要知道，其实沙雕它是更像是一个大自然的艺术。
1: 嗯
2: 嗯，
0: 我们取自沙滩上的原料，我们在制作过程到最后，它也是回归这片沙滩。
1: 嗯，
0: 所以不管在下雨、在光影、在台风、在海浪这些的关系，它其实让这个沙雕师、让这个沙雕作品，他们之间有更微妙的关系，他们有更深刻的互动。我们也希望透过沙雕的作品告诉大家，其实这些艺术在这个地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 嗯哼，
0: 我是希望告诉，如果来了，好好的对待我们的沙雕哦，唔好去一直帮哦，哎去哪一直帮伊的，一直拉起问的，一直修理。
1: 应该不能摸吧？因为就有管制区吧。
0: 没错，
1: 嗯，
0: 对，我们都会管制啦。那当然，有些客人会好奇，
1: 哦，
0: 他想要预约先去摸，那我们现场人员就会宣导不要摸。
1: 那以后干脆这样好了，就做一个可摸沙雕在入场处。你既然那么好奇，那个沙雕就做一个方块，让大家摸摸看。
2: 那直接用唯一个沙坑让小朋友自己
1: 去。对啊，就是我们做好的沙雕就这种质感，你就摸一摸那里。
0: 这个方法很好，我们可以进来试试看哦，给大家体验区，就不用担心他去摸我们。
2: 对啊，
1: 对啊，因为一定有那个好奇的人。
0: 嘿嘿，
2: 你知道讲沙雕，我就会想到以前我在看那个《神鬼奇航》第二集的时候，就他儿子、主角儿子被绑走嘛，然后他就是不断的倒水在沙子上，然后开始做各种金字塔的那个雏形，然后跟他爸妈说下一站我要被带到这里了。我在沙雕初次印象是这个电影，
1: 就是，
2: 可是我想要另外问经理个问题啊，因为你刚刚讲到说台风来是整个我们的沙雕就毁掉了，那这样子我们再修复回来大概是花多少的时间呢？
0: 它就要看，其实我们的沙雕制作过程哦，我们平均一座沙雕，你们看到的一个作品哦，它的高度大概有3到4公尺，宽度大概也有3到4公尺，这样子沙雕，一个人一个沙雕师在好天气没有任何的干扰情况下，他可能就要做10天。
2: 哦，哇哦。
0: 哦，所以其实我们的展期、我们的工作期，它必须得要花将近3个月，我才能做完一整场的沙雕展。
2: 对，
0: 所以很多的作品，它如果台风来了，它被吹掉了，或者是它坏掉了，部分坏掉了，没有办法修复的，我们就会告别它。
1: 嗯，
0: 我们就会跟他说，我们没有办法修复，因为沙雕它不像是石雕或木雕，它是一个它现有的器材，我可以重新把它做，它的工序很多，
2: 嗯，
0: 所以它每一座的时间从建制到雕刻到完成，它可能得要花上2个礼拜，
1: 嗯，
0: 所以其实夏天的日子就是这么的短，
2: 对，
0: 它今天没有你没有把握了这个时间，你没有看到遇到了不可抗力的天灾，那我们只能祈祷你要平安度过。
1: 嗯哼。
2: 对，真的，所以说大家真的要是趁早去看啊。那今年我们沙雕艺术季，其实刚刚经理有讲到，已经迈入19年了，而且每年的活动是都会推陈出新。周边系列活动呢，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然后让大家趁早去体会这些哇，非常多种的活动跟当地配合的一些优惠等等的。
0: 好，那当然我们每一年呢，其实在芙蓉除了沙雕艺术季以外呢，现在我们有2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活动。
2: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跟Skyline Film 屋顶电影院合作，它都会打造一场属于专属芙蓉海边的星空电影院。
1: 嗯，
0: 哇，我们会在沙滩上面哦看电影，顶着屋顶星空，整个星空就是你的屋顶，
2: 好浪漫哦！
0: 对，你的顶就在星空下面，享受着海浪，享受着沙。

0: 欢坐在躺椅上面看电影。
1: 嗯、
0: 但我们今年从从我们的1月3号起，连续3周的5、6日，
1: 嗯，
0: 都在我们的芙蓉海边上面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
2: 嗯、
0: 那他现在已经开始售票了。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屋顶电影院来搜寻，还有一个 Skyline Film by Sea 的这个杂志、可以来做购买门票券。那我们的电影呢都非常的精彩，都是来自于我们荣获会非常多影展的，或者是我们非常经典怀旧的电影。它体验的是什么？它体验的是一个全新在海边的旅游氛围。
2: 太棒了，
1: 真的。
2: 那如
0: 再来，
2: 请说。
0: 那在我们的7月最后一周，还有一个一样是我们已经举办了将近20多年的动摇海洋国际音乐季。对，一样，今年在我们的7月最后一周的6日呢，在我们的沙滩，在我们的芙蓉海边，一样会有我们非常多组的表演者艺人卡斯会来到我们芙蓉海边唱歌给大家听，一起让我们这份摇滚文延续下去。
1: 嗯，非常的棒，真的是很丰富。
2: 对，那如果想要安排一日游或者是2日游的话，周边有没有什么样的景点跟美食啊，帮我们推荐一下？
0: 啊，当然呢，首当我们
2: 你们的饭店
0: 芙蓉饭店为主，没错。那欢迎大家可以搭乘火车，火车是一个非常便利的工具，不管你从台北搭，你从宜兰搭，只要搭火车搭到芙蓉站，步行3到5分钟就可以到了我们的饭店。
2: 对，
0: 好，到我们饭店以后呢，你可以选择一天好好的在海边玩，玩完以后再到我们有一间海边的星巴克。哇，我们的星巴克很漂亮哦，它是面对一整片海的落地窗。哇，你是可以看着海景的星巴克的。好，然后你除了海边有星巴克以外呢，当然如果你今天想要住在饭店的话，我们饭店的餐点我们有中餐厅还有自助餐厅可以提供。到了晚上呢还可以来泡温泉。我们饭店本身也是有温泉的，不管你是要2天1夜3天2夜，其实在饭店这个地方都可以非常的享受到。那如果说饭店玩不够，你想要往别的地方去呢，在我们饭店外围我们有非常多的自行车的好伙伴们。我们在整个芙蓉地区东北角地区呢有草岭自行车环状线，你可以骑着脚踏车穿过我们的旧草岭隧道，直接到我们的宜兰县看我们的龟山岛。而且这段路很简单哦，这段路你从芙蓉骑脚踏车过去，如果你骑电动的，你骑电动的，我跟你讲20分钟就到了。
2: 对，
0: 非常的轻松。你就算骑脚踩的，你也不到1个小时你就可以来回这整段的路程。大人小孩都可以，我小3、小4的侄女就自己骑脚踏车完成了这一段路。
2: 是，
1: 哦，好棒哦，
2: 真的很简单。
1: 所以你看，大家想要看海景的话，真的不用冲国外，不用去泰国，不用去釜山，
2: 没错，
1: 你去芙蓉就可以啦。所以刚刚其实经理已经跟我们讲得很仔细的讲说，哎呀，如果说搭大众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到芙蓉这边？那如果说要自行开车的话，会建议吗？
0: 当然，自行开车这件事情呢，我们终究一件事情，东北角是一个荣获世界百大绿色旅游目的地的一个风景区。所以在推崇绿色旅游的状况下，我们很鼓励大家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然后来使用脚踏车来骑行，来体验这里。那当然如果您要选择开车的话，在我们的交通动线上面它还是会有比较周末车多，那你会要找停车位还是比较不容易。但是呢如果要开当然可以，我们只要从国道1号经过62线，下我们的台二丙，走我们的基福公路，一路顺畅。在路非常顺畅的过程中呢，从台北到芙蓉其实不到1个小时。我们告诉大家芙蓉一点都不远哦。
1: 对，真的，其实从宜兰过去我开车也不远啦，我常常有时候开着开，因为我宜兰人，
2: 沿路风景相当漂亮。
1: 对，我开着开着就哎呦已经来到那个北海岸了耶。对，其实开车也是方便，但是刚刚经理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推崇绿色旅游，而且其实现在为了这个地球啊，大家真的可以多多使用大众运输工具，而且这样的可以更体现漫游的感觉啦。
2: 想请问一下那个陈泰杰经理哈，你刚好提到芙蓉的自助餐，芙蓉的自助餐是几点到几点是用餐时间啊？
0: 我们的自助餐呢，现在是以周末假日来提供。那我们从下午的5点半开始呢，一直到我们的8点半，我们现场是有提供的。
2: 哦、
0: 那我们现行的成人价呢，一个人是1580元，再加1成的服务费。
2: 是。
0: 那欢迎大家可以提早来我们这里预约，然后来吃我们最道地的美食。
2: 所以平常日没有。
0: 对，平常日没有，但平常日呢，可以到我们的福悦楼中餐厅。我们都选用非常多来自东北角、来自我们东北角双溪山产，还有我们宜兰海产这些在地食材，来打造非常多的特色美食，就是要让大家来饭店可以吃到最道地的东北角海味。
2: 嗯，好，那我分享我去过3次沙雕鸡了。
1: 哎呦，
2: 好，那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如果你在台北觉得心情不愉快的话，到那边回来以后，你的心情就会开阔。当然要请选择天气好的日子，对，这样可以真正的感受到阳光、海，然后人、然后整个很舒服的感觉，很像是出国度了一场假一样。好，谢谢我们芙蓉大饭店的公关陈泰杰经理，谢
1: 谢，
0: 谢谢，谢谢，
2: 好，拜拜，
0: 拜拜。
2: 好，那个你去过吗？
1: 还没啊，所以很想去去看啊。
2: 但是一定要做好防晒，
1: 哦、
2: 隔离霜一定要擦。
1: 哎、欸，真的啊。
2: 叶黄素一定要吃，为什么？因为那个海洋的反光很强烈、如果你这两点都没做的话，那麻烦你就太阳眼镜戴着，
1: 对，
2: 与那个遮阳伞永远开着、
1: 好、
2: 然后很热，所以我会建议那种现在有很多凉风扇，有没有？
1: 对对对，电动小
2: 电风扇，也戴一下、
1: 真的，
2: 这样你可以玩得比较尽兴一点，
1: 做好万全的准备啊。
2: 对，那至于其他什么冲洗设备啊，那边都还蛮丰富的、然后另外还有秋华姐也不要放过哦，因为啊，他们也考虑到这个身心就是方便不方便的人，他们一般都会铺很好的栈道
1: 啊，真的、哦，
2: 所以无障碍空间原则上应该也都有、所以也是可以去晃一晃。
1: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次真的，你看做了19年，那肯定是有一定的用心程度啦，不然不可能做到19年这么多年。
2: 没错，好，大家把握机会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播的这一首歌呢是《珍惜》，要珍惜啊，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不要想说我等人潮过后，讲实在话真的很怕台风。
1: 对对对，
2: 台风来了我有遇过，就是
1: 直接毁，
2: 就他没有那么毁那么严、因为没有很严重，
1: 对，
2: 但是你就会发现有一些有 Kiga、
1: 哦、
2: 他来不及补，
1: 对对对、
2: 所以最好的时间就是一开幕、
1: 就
2: 去感受一下，
1: 对对对、
2: 好，这首歌孙露带来的歌曲。

0: 好棒的一首歌、珍惜，
1: 对，
0: 我真的很懂得珍惜。为什么呢？因为以我各方面来说，我没有足够的条件可以把一个节目做到今年第53年，我自己都觉得我的福报到底从哪里来。
2: 妈妈，
0: 珍惜你的福报、好不好？好，我真的很珍惜妈妈，她过去我所看到的、从我懂事开始看到她所做
3: 善良、
0: 真的是帮助很多人，
3: 对，
0: 你知道吧。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们会怎么做。我们忠孝东路常常我经过的时候，像前天我经过的时候，我就发现常常会有一个人就直接躺在骑楼上就睡觉。
3: 现在很多地方都有啊，
0: 怎么会这样直接就躺着这样睡觉，然后家当一大堆。
3: 对，
0: 那如果当他要离开的时候怎么办？那么多东西他拿不动、
3: 就分批。我有好奇过，所以我就看到这些人、他们就一次拿一点，一次拿一点、然后再来就是台北市政府啊，其实在像台北火车站啊有一些定点、他们是可以让你放这些杂物。
0: 真是的，我是觉得好手好脚，为什么不去工作、为什么会变成到睡在人家的忠孝东路上的一个骑楼上，而且直接在躺着、因为热的关系、他还把衣服掀起来、男生、然后整个肚子露出来这样、就躺在那里、那像这样的状况，他也许想要跟你、
3: 乞讨，
0: 会放一个
3: 碗
0: 在那里，这个我该给还是不该给？好手好脚的、所以说如果你给，会有一种，我会有一种想法，反而成全他不去工作。是不是
3: 有可能？
0: 如果你一直给的话，是不是会有这种、但是呢，如果不给又看不下去了、家当一大堆，然后一个人在那里、真的实在是、看得真的蛮心疼的。所以说代表他没有家的意思。所以到底该怎么样才是对的，我真的不知道。
3: 其实
0: 以前
3: 我们访问过很多次嘛、他说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跟他聊一聊，因为他们每个人的问题可能都不一样。就是可能不是你表面所看到的那个样子。
0: 所以说小时候就过得很穷、还好我没有懒惰、
3: 非常勤快、
0: 没有懒惰，
3: 还好秋华姐身旁没有岳飞、要不然她就很讨厌这么勤快、
0: 所以说珍惜福报、好不好？我很珍惜，真的，只要有一点点就很简单、只要有一个小糖可以吃，我就已经哇感觉到我自己非常的幸福、你知道吧、所以好好珍惜。好，刚刚出去居然会接到、这个我把那个手机静音嘛，
3: 对，
0: 所以没有想，因为在做节目突然有电话进来，想怎么办，原来是寇子打电话给我。
3: 哦，寇世勋。
0: 对、因为
3: 他很久没
0: 礼拜二嘛、就在梁佩佩府上
3: 对
0: 去找陈老师的时候，他比我后到，所以呢当我看到我的背面的时候，他就讲哇。

0: 终于出现了、在我后面就这样叫，
1: 是，
0: 所以我拐头一看，原来是寇世勋，他每次就坐在我右边的第一个位置。好，我有带那个我们的那个芝麻糕
1: 哦，分享，
0: 被大家分享啊。他们有倒出来，就是用一个碗装的，然后就是放在最前面、跟中间、跟最尾端，各三碗。
1: 是
0: 那碗是高脚碗，你就知道杨佩佩用的东西都是很特别，
1: 对，
0: 高脚碗这样子。结果，他坐下来，他说这是什么？我说芝麻糕，你吃吃看，不会太甜。吃素的人都可以吃。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哪来的啊？我说我是订来给佛光山跟这个华谷山各个庙寺庙的师傅吃的。所以是故意啊，不是故意，就是我们过去没有在母亲节这段时间会订这样的东西。因为它量相当大，一定就要一定的量。那我送。没有办法送那么多，所以呢，多出来的就利用母亲节，大家在买我们产品就顺便买，
1: 是，
0: 就这样子啊，所以我拿来跟大家分享，结果他一个再一个一直吃，连着吃五六个，你知道吗？他说怎么办？怎么那么好吃？没有办法停下来。我说你就吃啊，结果呢，等到旁边没有人的时候，我再跟他讲，我说好了。我偷偷寄两包给你，你这么爱，我偷偷寄两包给你。那你要分享给小琪哦，小琪是他太太。你要分享给小琪哦，他说那当然喽。很好笑，刚刚打电话给我，跟我讲说他收到了，
1: 是，
0: 他收到了。好，所以说他说哇，好好享受一下，我收到了。没有别的事，只有这样子。好好享受。但是抢再要。
1: 没有，
0: 没有了，要到年底才有。
1: 是，想再要你出家吧，出家可以拿到，因为我有给师父很多。
0: 他哪有可能出家嘛？
2: 没有。
1: 哎，有很多的人最后都这个看破红尘的，因为他们最后就觉得皈依感觉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2: 也是。
0: 皈依跟出家不一样，
1: 不一样，
2: 不一样。
1: 对对对，
2: 皈依佛门是你是他的信徒，但是你没有真的出家。
1: 秋华姐也皈依嘛，
0: 对，我早就皈依，
1: 念你也皈依嘛，
0: 对啊，
2: 大家都是佛门子弟啊。
0: 好，我们昨天不是在讲这个外密题吗？
1: 啊，对，
0: 对，节目中
1: 胎盘提炼出来的，
0: 对，这完全是羊胎盘去提炼的。我们一个听众朋友马上有反应过来，
1: 哦，
0: 讲给我们公司的小陈听，他说我一个朋友，就是去打这个外密题，
1: 是
0: 花好多钱。不是他的朋友，就是一起常常出去玩的。但是不是他直接的朋友。
1: 对，
0: 他说有钱人真的花得起。
1: 没错。
0: 那我呢，就是秋华姐的胎盘术。
1: 就跟秋华姐讲的，为什么没有钱的人不能享受呢？一样可以。
0: 我们才1980。
1: 一个月。
0: 如果你吃一颗。一个月份，里面还有增加你成分，增加一种成分，就是西番莲跟
1: 芝麻素。
0: 那加上我们羊胎盘本身就稳定中枢神经的效果，所以有帮助睡眠的效果。除了帮助睡眠以外，我们里面的胎盘素，成分很高，
1: 对，
0: 你知道吧？所以说，你看，我不敢跟你们比别的啦，比这个脸上有加我们的爱迪斯的这个产品嘛，
1: 是，
0: 所以。皮肤的确是脸上是亮，的确是没有皱纹，也没有鱼尾纹，这是事实啊。但是两只手，我没有特别照顾，我可没有其他什么保养品在我手上，没有，真的没有，除了我们的那个去身体异味的美体霜，我会放一瓶在我洗脸的地方，然后当我洗手洗完的时候，我就一定会压一点来擦手，
1: 对，
0: 只有擦。手指头而已，我没有擦上面啊，没有擦到上面来啊。好，我没有老人斑，
1: 对，没有，一点都没有，
2: 真的没有，超羡慕。
1: 身体上也都没有，
2: 因为我这么年轻哦，我手上开始会有，
1: 因为你骑摩托车
2: 哦，
1: 你看我要注意哦，你看像我，还会有这个白斑，
2: 对我现在就是
1: 这也是那个先是黑斑，然后会变褪掉之后变白，对
2: 对
1: 对，所以要注
0: 上次跟那个林志颖的妈妈，然后还有谁，还有梅子啊，我们一起哈雅芳，我们一起去
1: 宜兰，
0: 就他家。 附近，大家他当时没有买，林志颖还没买，五六年前的嘛、
1: 嗯，
0: 那是租的房子，
1: 嗯，
0: 那栋大楼很漂亮，
1: 嗯、
0: 然后后来我也租哎、
1: 欸，对啊，猪八戒还有说又问我要不要去，
0: 所以你们可以去玩、啊，
1: 我说不方便，那时候我还没有车，
2: 哦，原来如此，啊、
0: 所以呢就在他顶楼，
1: 嗯，
0: 游泳，
1: 嗯，
0: 我穿了游泳衣，他们说，哎、欸，好羡慕你哎，
1: 对。
0: 怎么皮肤那么好？
1: 被吓吓！
0: 真的，我穿游泳衣之后，发现我自己蛮羡慕自己的。皮肤真的，身上皮肤还不错。
2: 哎、
0: 欸，
2: 真的真的，我们要大方的、
0: 嗯、对
2: 认同自己好的地方。
0: 因为周围的朋友，他游泳衣一穿，才发现哈，原来连胸前都有斑。
2: 啊、
0: 胸前哦，
2: 也有
0: 都有斑、
2: 哦。
0: 对，有的嗯，在那里游泳的人嗯，而且还比我年轻。
2: 嗯，
0: 我不是讲。这个林志颖妈妈或者梅子不是、
2: 嗯、就是路人啦，
0: 对，不是路人，就是那栋楼的人。
2: 哦，那栋楼的、
0: 嗯
2: 哦，
0: 看起来是比我年轻、
2: 嗯，
0: 但是就是胸口
2: 对
0: 跟脖子都有斑，
2: 所以防晒真的
0: 很明显，很明显、
1: 啊。没有，他是吃胎盘素。
2: 哦
1: 嗯，整体上的白是胎盘素，
0: 身上怎么去防晒？
1: 对啊，
2: 哦、
1: 那就秋花姐就太猛了，把性斑美白擦全身，真的是老板、
2: 嗯、才可以这样子。对，
0: 没有，我没有这么讲究了，没有、嗯，我把美白也擦在脸上，
1: 嗯、
0: 我真的很满意我们的美白，
1: 嗯，
0: 嗯跟爱迪斯缇拉，
1: 是，
0: 尤其是现在都了顶级一支精华、
1: 嗯，
0: 加在爱迪斯缇拉加个几滴下去，
1: 嗯、
0: 把它和匀之后。美白擦完之后，
1: uh-huh.
0: 你就用这样擦法，
1: 嗯、
0: 整个脸都擦脸脖子、
1: 嗯，
0: 真的皮肤亮到没办法形容，
1: 是、
2: 嗯，
0: 真的，
1: uh-huh.
0: 所以用用看好不好？
1: 嗯、
0: 应该两个礼拜就达到很好的效果，
1: 对，
0: 真的试用看看、
1: 嗯，
0: 好，接下来呢？
1: 接下来听歌，
0: 好，我安排一首很特别的歌，这是今天才听到的，我就喜欢上了，
1: 嗯，
0: 所以播给听众朋友听听看。

0: 好听吧？
1: 嗯，很特别。
0: 这演奏各方面，我就觉得，哎，一听就觉得，嗯，可以播给听众朋友听。
2: 嗯 嗯, 嗯，
0: 我现在找新歌，哎，厉害吧？
2: 真的，编曲都非常的特别。
0: 对啊，
2: 很可爱，
0: 我觉得听众朋友一听就会喜欢。
2: 嗯, 嗯, 嗯，
0: 很棒哈、哦。好，这里一句话我觉得很棒，它只有一只伞，伞的上面呢，就是写了一个早安的早。
2: 哦
0: 哦，然后上面一颗心，心写的也是用红色写的，伞也是红色的。他写的是怎么样？心要像伞，好、哦，撑得开也收得起。
1: 嗯，
0: 真的，我们就要像一只伞。
1: 对，
0: 当下雨或者是太阳，
1: 嗯，
0: 你要把它撑开，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撑开的时候，哎，要完全撑开哦，
1: 没错，
0: 要不然会被风吹走哦，
1: 是，
0: 对不对？
1: 撑不开的话，可能是忧顾虑吃太少，所以骨骼不够
0: 健
1: 壮，
0: 手没有力气，对不对？
1: 嗯，
0: 好，所以像我的手，嗯，有力气，
1: 对，
0: 哎，我真的，你看自己剩这么一点点，
1: 对，但是还不错，
0: 可是我肩膀确实比较有肉，
1: 嗯哼，
0: 然后走起来。还蛮有力气，
1: 就你有运动的地方，就还是会给你一些回馈嘛、
2: 嗯，
1: 因为这是你最在锻炼的地方、
0: 哦。真的哦，好，这所以说写一个早安，居然可以写几个字而已，
2: 嗯，
0: 一个伞上面一个早、哦，然后呢，再来就是一颗心，就心脏的心、
1: 嗯，
0: 然后就说心要向伞，撑得开，受得起，
1: 嗯，
0: 说得容易，
1: 做得难，
2: 嗯，
0: 你说，
1: 嗯，
0: 是不是？
1: 没错。
0: 赶快修吧，
1: 没错，
0: 修到能够做到这一点，你是人上人，
1: 嗯，
0: 我真的就佩服大家，
1: 对，
0: 真的，
1: 嗯、
0: 我们来学习好不好？
1: 昨天就讲、哦、那个董事长不是说他跟星云大师结缘吗？
0: 对对 对,
1: 對，他不是说他跟他握手，
0: 嗯，
1: 那个手绵绵的，
0: 对、
1: 嗯、啊，就是不一样，
2: 嗯，
0: 有修的人，
1: 对，有修的人就是不一样，
0: 真的，
1: 对，
0: 嗯、所以说，哎呀，太棒了，
1: 对，所以师父能够这么看得开，其实也是他们日积月累的嘛。
2: 嗯，
1: 像最近，因为我跟秋华姐说，最近我都只吃一餐嘛，因为我希望能够降低我的那个内脏脂肪。
2: 嗯，
1: 然后呢，秋华姐就说：“那你打算吃到什么时候？”我是跟她讲说：“吃一辈子。
2: 嗯”没、
0: 嗯、有一点。
1: 但是其实可能至少我要先让我的内脏脂肪减下来、
2: 嗯。
1: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就是我其实在想说，目前减的速度其实确实也不是很快啊。那但是想想自己也花了十几二十年努力的让自己的内脏脂肪变多，你怎么会想要用一个月的时间就让它消失呢？
2: 嗯，
1: 其实努力要跟它平衡嘛，
2: 嗯，
1: 至少你可能也要努力个一年才能够看到一点点小小的效果。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秋华姐也可以用这个角度来看自己的锻炼。
2: 对啊，
1: 就是可能我们过去没有锻炼的时间有二三十年，
2: 嗯，
1: 那现在我们也不太可能在一两个月之内，就算我非常的加强努力，
2: 对对对，
1: 也不见得能够怎么样，
2: 嗯，
1: 只知道说哎，好像有好一点点而已啦。因为如果这么快就能够完全的恢复的话，
0: 不可能，
1: 那也太对不起过去二三十年的不努力了。
2: 你让我想到之前那个，因为我们以前都会看一些什么《康熙来的那种综艺节目嘛，
1: 嗯，
2: 然后之前邱礼宽导演上节目的时候，大家就会跟揶揄他说：“哎，你身材的部分嘛，
1: 对，他走
2: 对
1: 走的完全不一样。”
2: 对，结果他讲了一句哇，我真的觉得是人间清醒的一句话，他说。我为什么要减肥？我好不容易把自己吃这么胖，花了这么多年，我干嘛要减肥？这是玩笑话了，但我们还是以健康为主。
0: 拿自己来调侃，很好。
1: 对，
2: 只是他讲这句话的时候，让我觉得非常的有趣。
0: 真的，
2: 你花了这么久，然后把自己
0: 毕竟不一样，
1: 是
0: 一个制作人嘛，
1: 对
0: 对不对？不一样，
2: 对对对，
0: 真的
1: 没错。
0: 不然怎么能制作那么多好的节目出来
2: 呀、啊？
0: 是不是、
2: 嗯？
0: 刚刚我在外面听到你讲说什么啊？怎么要不要直接晒太阳啊？
2: 防晒要做好，
0: 对，
1: 防
0: 晒
1: 要
0: 做好，要不然你的你的眼睛会怎么样啊、如果没有、
1: 就要戴太阳眼镜，
0: 要不然就要太阳眼镜，
2: 嗯，
0: 太阳眼镜照戴，
1: 嗯，
0: 尤尼士
1: 照
0: 吃，绝对不能因为戴太阳眼镜你就不吃尤尼士、
1: 嗯，
0: 不吃叶黄素、嗯、不可以的，
1: 没错，
0: 叶黄素是长时间要吃的，
2: 对，那是巩固日、
0: 嗯嗯、很重要，
2: 对，太阳眼镜它顶多就是你线下的物理性的防晒而已啦，
0: 对，
2: 但你日常的巩固真的还是要靠这些保养，
1: 要全面的、
2: 啊，对啊、嗯，
0: 所以我们尤尼士又跟人家不一样，
1: 是，
0: 因为我们的叶黄素是上面有贴个贴纸哦，这是全球拿到专利的。而且是贵到离谱的，光是原料就有名字了，你想想看，所以那个贴纸是很重要的、哦
2: 嗯、
0: 你没有用它的 这个成分你是不可以贴那个贴纸哦，那是真的贵死你，只有我会用。所以另外一个成分也是很棒，所以完完全全照顾你的眼睛。
1: 嗯，
0: 我真的不觉得其他有什么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呢，我可以讲说我的眼睛，以我跟我同样年龄的人，
1: 嗯，
0: 我自己蛮骄傲的。
1: 对，
0: 我到现在没有白内障。
1: 嗯哼，
0: 敲三下
1: 是
0: 真的没有白内障。
1: 对，
0: 那一个眼镜戴两三年还不需要再换，
1: 甚至更进步。
0: 嗯，两三年至少你会老花也会加深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我还有散光。可是最近散光好像不见了，没有那么严重，已经没有感觉到有散光的感觉，所以 我眼睛是在进步中，
1: 嗯，
0: 完全靠我们的尤尼士，
1: 啊，
0: 没有别的，
1: 嗯，对，
0: 真的哈，哦，记住哦，一天都不能少用它，好，一定要每天都吃，
1: 是，
0: 因为这是食品，不是药。
1: 嗯，
0: OK， 来。两位，嗯，安排歌曲吗？还是要跟大家聊？
2: 好，我可以跟大家聊一个有趣的话题，也不算有趣，就是大家都知道帕金森氏症是你手会一直抖，一直抖。
1: 对，也是失智症的一种。
2: 对，没错，没错，没错。那除了手抖，你刚刚讲的失智，走路会变慢或不稳等等的。不过呢，很多就讲说，其实啊，这些在影响日常生活当中里面的因素呢，
1: 嗯，
2: 还算小。真正影响你生活品质的关键，其实是它会伴随的忧郁症。对，因为有一篇文章就讲到说，一个72岁的退休老师啊，他就罹患了血管性的帕金森氏症。
1: 嗯，
2: 然后呢，我刚刚讲的就是他走路不稳啊，然后就是吃药的效果好像也不好，加上又需要长期卧床，因为他已经走路不稳了嘛。结果呢，他这个罹患重度忧郁之下，就帕金森氏症伴随的之后呢，他开始都不讲话。然后吃药都没有办法好，结果又被诊断出了他有难治型的忧郁症。那到底什么是血管性的帕金森氏症呢？其实它算是一种小中风啦，然后也是一种慢性的血管阻塞。
1: 嗯，
2: 它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呢，它会容易跌倒，会小碎步，起步也会困难，就对于下半身下肢的影响呢是特别特别的明显，反而他不太会手抖哦，
1: 嗯，
2: 对，只是说他就
1: 会
2: 反应会很差，哦，嗯，就你要看你罹患的是哪一种，所以他这种呢是稍微特殊一点点的，
1: 嗯，
2: 对，那医生就有特别讲到说，其实在罹患帕金森氏症的这些患者当中，大概有40%-50%，也就是将近一半的人，他们都会合并忧郁症，其实这不单单只是啊我因为罹患病情的关系，然后我心情不好，因为它往往伴随的是什么？是你的大脑神经退化，
1: 哦，
2: 然后跟你情绪调节的这个回路受损了。
1: 嗯，
2: 所以呀，你们呢就要好好的去注意自己啊，千万千万的不要生病。你看，所以我们。

0: 我们不断的跟大家讲日常的巩固有多重要，就是避免你罹患失智，避免你可能有罹患一些慢性病的这种风险，就我们要让风险降到最低啦。对，这是我看到这篇报道之后，我觉得哎呦，很适合跟大家讲。
1: 而且这样的话 ，B 群就要多吃啊，
0: 没错，
1: 巩固自己的神经系统嘛。
0: 当然，而且
2: 我要特别真的要给听众朋友啊一个知识，这很重要。
0: 嗯，
2: 任何人都一定要吃维生素
1: B 群，
0: 是的。
2: 整个 B 群从 B1、B2、B3、B5、B6、B7、B9、B12 是我们的才有哦，是来自德国。我告诉你 ，B 群是在我为什么会这么认真吃 B 群？我就是在美国，
1: 对，
2: 在夏威夷的时候，喜欢看人家的那个 open house， 就是礼拜六、礼拜天，人家又开放，他们要卖，跟要租的房子给你大家来看。也不需要说什么特别登记，你只要进去之前签个名字就好了，你就可以进去里面逛。
1: 是，
2: 他整理好好的，
1: 他
2: 不会有贵重的东西在里头。所以说你可以去逛。每一家每一户一定在他们的厨房跟人家不一样。我们像夏威夷的房子也是一样啊，
1: 中岛是开放式的，
2: 我们对开放式的，我们的厨房是有沙发可以坐的，还有吧台，
1: 很舒服，
2: 还有吧台，你可以坐高椅子的吧台。就这样。像两个小朋友在那里吃饭，也是坐在吧台直接吃啊。那旁边钉在墙壁上面就有放东西的，放的全部是维他命，
1: 对，
2: 维生素 B 群一定有。你知道吧？一定有，家家户户每一家每一户都一定有。
1: 对，
2: 维生素 B 群，所以维生素 B 群对一个人是很重要的。
1: 对，
2: 所以听众朋友绝对不能忘记哈。尤其是我们的佑康宁
1: 要吃缓释型的哦，
2: 对，里面还有加了什么姜黄素，而且提高到98%，
1: 对，
2: 很重要。
1: 所
2: 以听众朋友一定要记得买我们的佑康宁，
1: 对，
2: 1980吃两个月，你哪里寄给你的时候还要付115块的这个邮局的费用。我们能赚什么？目的是要给大家健康，
1: 是
2: 目的是要给有钱人可以健康，没有钱的人
1: 也
2: 要更要健康啊。
1: 对，
2: 就在这里哈，优谷里也是，1980，
1: 是
2: 两个月份的。
1: 对，
2: 啊，我们的优尼士，帮助你眼睛不会有什么白内障啦，又是眼压高啦，
1: 黄斑部病变、眼中风，
2: 对，不会有这种机会，只要你长时间用。
1: 是，
2: 但是不能在很暗的地方看手机哦。
1: 对，
2: 那我们的优尼士两个月份2800，
1: 对。
2: 2800，如果扣掉寄给你的费用，
1: 是
2: 115块，你看才多少钱？够便宜吧？两个月份哦，而且吃素可以吃的，
1: 是，
2: 好，
1: 需要的话27519911，或者是道立人物27519922。
2: 我们要播的是哪一首呢？
1: 金山古道，
2: 这是叫黄大成唱的吧？
1: 对，
2: 是民歌嘛，
1: 没错，
2: 对不对？我刚刚在外面听的时候，他没有写名字。我记得是黄大成，没错。好。

0: 叫什么？古山金道，金道古山，
1: 金山古道。哎、欸，秋花姐两次都说错，
0: 很好笑吧？好久没播这首歌了。嗯，
1: 好，那我们准备今天的名人名言。
0: 是的，
2: 名人贝佐斯在一所名校的毕业典礼说了一句名言，他说：“毫无疑问，你们是最聪明的，但我要告诉你们，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这句话犹如醍醐灌顶，直透心灵，影响深远呐、啊。希望透过名人名言这个单元，让您了解名人们的处世哲学及成功依循是何等的智慧。
0: 好，今天的名人名言言会发挥一下。
1: 我
0: 要播的是一段短片。
1: 对，我今天要分享的名人名言呢，是不长很短。他说：“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笑他也笑，你哭他也哭。”这个话呢，来自于一个作者威廉科梅科比斯。那他是一位英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那这一句话呢，是收录在他1847到1848年的代表作叫《名利场》里面的一小段文字。那这个萨克雷呢，他是生于印度的加尔各答，对，加尔各答。那父亲呢是东印度公司的官员，很有钱。所以幼年呢回到英国受教育，那早年呢继承遗产，然后挥霍殆尽，后来呢就开始以写作谋生。所以他写的内容会很特别，因为大多数的作家都很穷，可是他曾经富裕过，所以他都喜欢写这种讽刺上流社会的虚伪跟贪婪的。而他这个名利场呢，就是他的巅峰之作，副标题叫做没有英雄的小说，就是在写一般人的一些小故事，揭露了当时社会名利场的这个本质。那这一句话呢，就是以镜子为喻，简洁有力的去表示说，生活是内心的投射。他也提醒我们，无法改变世界的时候呢，先改变自己。只要你心态对了，生活就对了。这也呼应了我最近看到一部很有幽默的一句话，他说呢，我从今天开始，我要让我每一天活得都像在办喜事。那确实啊，就是说我后来我在看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就想到，对，你想想看，你身旁发生喜事的时候，比方你这个生了孩子，或者是结婚，或者是身旁哥哥姐姐发生了好事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生命都在发光，你会觉得什么东西都很顺，对不对？可是呢，他后面又说，但我们每天活的都像在办丧事。对，因为我们确实，因为我们会放大那个不好的事情，然后就所以呢，就回到名利场的这一句话，到底我们的不顺是来自于我们的心的投射，还是说命真的不顺了呢？也许我们可以回到这一句话一样，如果我真的可以把我未来的每一天都活得像在办喜事，也许我的人生真的就会越来越好。可是的确它违背人性，因为我们人本来就是会放大痛苦跟不愉快，所以这也是像刚刚秋华姐讲的，这是一条修行的路。
3: 对，
1: 我们慢慢做，慢慢学，
3: 没错。好，那我要分享的呢是很经典很经典一部电影叫《楚门的世界》里面的一句台词，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看过《楚门的世界》这部电影。

0: 电影嘛，他就是讲说楚门呢，他从小他就是被一个制作人，然后就活在一个虚拟的摄影棚里面，就他的生活周遭呢，很多都是虚
1: 假的。
0: 假的，对，然后大家就一直不断的窥探他的隐私啊，就他好像是一个没有人权的人一样。好，所以呢，这句话呢，这个台词他就讲了说，有时候世界虽然是假的，但是呢，并不缺少真心对待我们的人。就是说，你看在电影当中，其实楚门生活当中，虽然很多人都是假的，那些包括他是枕边人都是演员嘛，可是呢，他还是有一些人是多少有那么一点是真心的成分在对待他的。所以我就想说，我们有时候呢，我们在面对人的时候呢，忘记是哪一个是。道家，哎，不是道家，就是有一个家，他讲的是人性本善，然后另一家讲的是人性本恶嘛，就他讲的是对立的。可是我觉得呢，不要这么的两极，有一个人他有善的一面，他可能也会有恶的一面嘛。那我们其实就放大善的那一面来看，就相信说，在这个虚假的社会里面，还是有人是对待我们是真心的。那我们再用真心去回报给大家，让我们的整个社会呢变成一个善的循环，这样子不是更好吗？虽然有点乌托邦，可是我还是希望这句话呢可以帮助大家多一点的正能量
1: 而且人生就是一
0: 啊。
1: 场体验呐、啊。
0: 对
1: 那一天
0: 呀。
1: 我看到一个通灵者，他在分享他帮人通灵啊，然后的内容。当
0: 应
1: 然
0: 该
1: 你
0: 不是
1: 信
0: 台
1: 与，
0: 大神婆，
1: 对，不是你信与不信，那是你随便你啦。但是我觉得他的内容很正向。他说呢，他在通灵的所有叫回来的灵魂当中，没有一个人是不快乐的。就是他，无论这个人可能他离开的时候多痛苦，可是他回来的时候都是他最好的状态。所以他说，死亡其实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因为他去了一个更棒的地
0: 那
1: 方。
0: 真的是
1: 而且
0: 西方极乐世
1: 我们
0: 界，
1: 在离开之前，往往身体是最虚弱 的。
0: 是
1: 他就
0: 啊，
1: 说，你是等于说离开了那个虚弱的状态，你
0: 对，
1: 回到了一个强壮的状态。然后另外呢，他就说，其实你，所以对每一个要离开的人，你不用跟他讲任何的话，你其实只要跟他讲说，你这一生辛苦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说，真正最苦的就是人生。我们只是来体验
0: 没
1: 的，我们
0: 错。
1: 是要到一个更美好的
0: 对
1: 地
0: 对
1: 方。
0: 对，体验这一世的剧本呢、
1: 对，
2: 棒，好厉害，两位。好，接下来我就安排哦，这一段这个原因重现，当然是跟名人名言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呢，里面主角他就是个名人。
1: 好，
2: OK，
1: 那我
2: 来，
1: 们现在播这段。
3: 米其林三星餐厅里，200多位宾客正举着香槟杯谈笑风生。谁都没想到，这场晚宴的最高潮不是什么名酒拍卖，而是一个身价过亿的男人，当众跪在了一个穿旧外套的老太太面前。皮埃尔·杜波瓦，欧洲葡萄酒业赫赫有名的大亨，名下酒庄遍布波尔多。此刻他双膝跪地，眼泪止不住地流。对面坐着的老妇人玛格丽特，衣着朴素，头发花白，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全场鸦雀无声，所有人都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1973年1月，那年冬天冷得要命。法国里昂码头区的人都知道，10岁的皮埃尔是个没人管的野孩子。他爹雷昂是码头出了名的酒鬼，喝醉了就打老婆孩子。他娘实在受不了，秋天拎着箱子走了，再也没回来。从那以后，皮埃尔身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学校里的同学也欺负他，叫他酒鬼的儿子。皮埃尔饿得没办法，经常去码头边的面包店翻垃圾桶。1973年1月15日，大雪下的对面都看不见人。他爹又喝得烂醉，嫌皮埃尔碍眼，一把把他推出家门，锁上了门。皮埃尔穿着单薄的破棉衣，在雪地里走了快2个钟头，脚趾头冻得没了知觉。他走到码头边的老桥上，趴在栏杆上往下看，黑乎乎的河水又急又冷，跳下去就什么都结束了，不用再挨打挨饿，不用再看人白眼。这时候一阵冷风把他的帽子吹跑了，那帽子是母亲临走前织的。他舍不得皮埃尔跌跌撞撞追到码头边杂货店的屋檐下，蹲下去够帽子，身体缩成一团，冷得连哆嗦都打不出来了。杂货店的门吱呀一声开了，玛格丽特·莫奈那年58岁，老伴走了10年，儿女都在巴黎，就他一个人守着这间小店。他听见动静，开门一看，雪地里蹲着个冻得发紫的孩子。老太太二话没说，弯腰把皮埃尔抱进了屋。皮埃尔后来总跟人说，那是他这辈子第一次知道什么叫暖和。玛格丽特给他裹上毛毯，熬了热汤，又翻出自己儿子小时候的衣裳给他换上。那天晚上，皮埃尔发高烧说胡话，老太太就在床边坐到天亮。他烧退了，睁开眼，第一眼看见的就是玛格丽特的笑脸。那是1973年1月16日的早晨，皮埃尔这辈子都忘不了。 从那以后，杂货店后面的小房间就成了皮埃尔的家。玛格丽特

每天给他做饭，教他认字读书。他总说人穷不怕，就怕心里没光亮。春天还带他在码头后面种了一排向日葵，说你看这些花，甭管天多旱都使劲往上长，你也是。皮埃尔变了一个人，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帮他搬货，然后跑去上学，成绩从倒数一路跑到前几名。1979年，皮埃尔的父亲冻死在码头边上，玛格丽特正式收养了他，成了他法律上的祖母。皮埃尔考大学那年。

0: 别人周末去玩，他去葡萄园打工，从剪枝到采收什么活都干。毕业后他从最底层的品酒员做起，一步步往上走。35岁那年，他收购了波尔多左岸一座老酒庄，3年后酿的酒拿了国际金奖，从此名声大噪。成了大人物之后，皮埃尔每年都要回里昂4-5趟。他给玛格丽特买新房，老太太不去，说住惯了小房子，请保姆来照顾，他嫌闹腾，皮埃尔只好每个月亲自跑回来，陪着奶奶在小厨房里喝汤。玛格丽特90岁生日那天，皮埃尔用他的名字成立了一个慈善基金会，专门资助那些父母不在身边的孤儿。他对员工说，我当年就是个码头边的孤儿，是有人拉了我一把，我不能让别的孩子也吃我吃过的苦。晚宴上，皮埃尔跪在玛格丽特面前，老太太伸手去擦他的眼泪，就像30年前那个血液一样。在场200多个人，有的红了眼眶，有的悄悄抹眼泪。后来有人回忆道，我见过有钱人做很多事，但头一回见有钱人跪着哭。这世上有些人总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可有时候一个人只是开了扇门，递了碗热汤，说了句暖心的话，就能把另一个人从悬崖边上拉回来。玛格丽特可能永远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儿，但她不知道的是，当年血液里那个快冻僵的孩子，后来救了更多的孩子。微小的善意就是有这么大的劲儿，从一个人的心里长出来，传到另一个人的心里，一直传下去，永远都不会断。
1: 懂得感恩，好棒哦！这个故事，是吧？这不是故事，这是国外所发生的，的事情哈、哦。所以说，真的。只要你有能力多做一点好不好、嗯、你能做的比如说你有能力的范围里面
2: 对
1: 多做一些对别人有帮助的事情
2: 对你有能力的话、嗯、我们的产品也可以多买一点
3: 对可以帮助你
2: 可以让帮助我们节目继续做下去
1: 我时时刻刻都在感恩所有听众朋友、嗯、对午后两点的支持对我们产品的那种热爱、哦嗯、那讲良心话所有西药房在卖的东西我们的他们都有、嗯、但是听众朋友、就是、
2: 信任秋华
1: 信任我们、嗯、就是来买我们的
3: 对
1: 真的我好感动、嗯、不过也就因为你们这么爱护午后两点
2: 是
1: 信任我们的产品我就更要小心
2: 没错
1: 更要去选最好的东西来给听众朋友、嗯、所以我是懂得感恩的人
2: 对
1: OK 哇今天安排这样的一个内容还 OK 吗
2: 可以
1: 听得懂吗
2: 丰富了我们的节目
3: 对
1: 没有啦我不知道你们这样直接这样听听得懂他讲什么吗、嗯、
2: 我是觉得稍微快了一点、哦、
1: 对大陆大概都是这样子、嗯、这是大陆录的 OK 我们接下来听着这一首哦北国刑警剧的主题

0: 我相信我会很短的时间，最少要让他胖个一公斤半。
1: 嗯，
0: 我现在每天还带了一个水煮蛋来吃。
1: 哦，
0: 刚刚除了胶原蛋白，
1: 嗯，
0: 还有我们的水煮蛋，
1: 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有时候我还会带我们的胎盘素。
2: 嗯，必须的吧？
0: 一颗在中午出门之前，
2: 嗯，
0: 吃饱饭吃。
1: 嗯，
0: 结果呢，有时候想一想，带一颗吧。带来干嘛？我就想要剪开吸那个芝麻的味道，
1: 嗯，
0: 就喜欢那个味道。
1: 是，
0: 我不会形容，而且呢，也真的是帮助睡眠，真的没话说。
1: 嗯，
0: 我看我的手表，我买了那个苹果的
1: 手
0: 表
1: ，iWatch。
0: 昨天我睡了7个钟头15分钟。
1: 嗯哼，还可以再加油。
2: 对，
1: 但是也没有，因为中间你都会断断续续在。
0: 不是，你听我说。那个是我在11点半以后开始
1: 记得
0: 记再带上去的，在这个之前我已经睡了差不多1个钟头，一两个钟头了，
1: 那就够了。
0: 在看电视的时候，看看就睡着了，
2: 已经睡着了。
0: 我常常这个样子，
2: 嗯，
0: 这个中间早上一看，哈，我有睡到7个多钟头，还不错。你看这中间还有起来呢，
1: 是，
0: 还7个多钟头，好。真的很感恩我们的产品，那就是我们的
1: 胎
0: 盘
1: 素，
0: 就是算是羊胎盘哦，羊的胎盘哦。
1: 对，
0: 现在没有人在用人的胎盘了，
1: 是，
0: 人家跟你讲说是脐带血啦，所以什么外泌体啦，所以呢打一针叫50000，50000是最便宜的哦。
1: 你有钱就去打吧。
0: 它就是胎盘素，就是羊的胎盘，所以我们才1980，
1: 对，
0: 是一个月，可是最近真的要进货很难，
1: 是。
0: 羊的胎盘很难，
1: 对，
0: 原来都被人家拿去做什么外泌体，真的是，听众朋友都知道，他说他的朋友也有在打这个，他说贵到那种程度，也没有说什么特别，有什么皮肤特别的好，也没有感觉到，他说听说他已经是打了差不多将近1年了，
1: 是，
0: 一个月打一次，哎，
1: 哇。
0: 打一年了，
1: 所以有钱人的生活就是这样吧，无时无华。
0: 那吃我们的胎盘素，我们这个听众朋友长时间在用，他自己也很满意自己，皮肤各方面都很好，睡觉也睡得很棒。
1: 是，
0: 好，大家记住，我们只有卖1980。我希望听众朋友，如果是为了要从来没有吃过，然后呢想要开始吃的听众朋友，最好是刚开始。2到3个星期，一天先吃2颗，好不好？
1: 是。
0: 那一天吃2颗，你吃3个星期之后，你如果有在吃安眠药的人，你就可以把它减半，
1: 对，
0: 然后再继续再吃个1个礼拜到2个礼拜，整颗安眠药都可以把它替代
1: 掉，
0: 好不好？
1: 对，
0: 试试看，天然的睡才会达到效果。
1: 是的，
0: 如果吃安眠药的睡。白天我相信你也会迷迷糊糊的，安眠药副作用太大了，
1: 对，
0: 大家千万不要吃。好，我说我这一生有2种药我没吃过，
1: 避孕药、安眠药，我也是啊，我这2种都没吃过，我跟Joy姐一样，
2: 对，
0: 男生要吃避孕药，
1: 所以我没吃过，
0: 笑话真的是，好了。我们电话是2751-9911，两位还要跟大家聊什么？
1: 好，看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其实是在讲胃间隔手术，他就讲到说，有一些人做了胃间隔手术啊，却换来了很多不好的症状，比方说贫血、掉发跟体力差。
0: 胃间隔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有一些人太肥胖，他已经肥胖到有疾病了，然后可以去医院，就是他会先认定你已经是疾病等级，然后他会把你的胃呢。把它像绑住一样，
2: 对，
1: 间隔起来，所以你的胃就会变小。变小之后呢，你的食量等等都会变比较没那么多嘛。
2: 对对对。
1: 然后进而你慢慢就会变瘦。好，但是我的重点不在讲胃间隔手术，因为那个对于很多人来讲是少数人才会去做的哈。但是他在讲到说，为什么很多的人运动完，就是做完这个手术以后呢，身体都产生了这些状况？那这是值得讨论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身体在营养补充上产生了一些问题。第一个就是蛋白质。他的蛋白质补充的不足。所以呢，医生有讲到说，你首先在这种情况下，你一定要先吃足够的蛋白质。 不可能不用过量，但是至少足够，
2: 要充足的。
1: 因为现代人真的很容易蛋白质吃的量是不足的。
2: 对。
1: 好，那第二呢，就是你要补充微量元素，因为这些人很多会把这些他说叫做被遗忘的微英雄，因为你除了吃主要的热量跟食物以外，你没有这些微量元素，他没有办法把这些食物转换为你身体需要的部分。那哪些微量元素很重要呢？医生这边有说，第一个就是维生素 B1， 它是属于我们能量火星塞，就是我们常说它把糖分转换为能量嘛，就是 B1。另外呢，维生素 B12 跟叶酸，它是属于造血跟神经的守护者，所以很多的人做完胃间隔会有贫血的问题，也是这个补充不足。
2: 对，
1: 然后再来第四就是钙质跟维生素 D。因为当身体缺乏的时候呢，就会从你的骨头来提款，然后达到你血液中的钙平衡，长久之后呢，身体就会产生骨质疏松的症状。所以在这里就是要提醒，我觉得转换过来就是说，你想要让自己身体健康正常减重的朋友，一定要记得 B 群要补充，
2: 对，
1: 维生素 D、 维生素钙，还有像刚刚讲蛋白质要先吃，这样子呢才能够健康减重。
2: 是的。
0: 好，记住电话27519911，绝对让你健康，让你漂亮，那就是善思国际有限公司。丽人物电话27519922。最后我们来欣赏歌名叫做《神话》，这是李碧华跟罗吉镇为大家所唱的歌曲。

0: 多久没播的歌了？
1: 真的好久。
0: 林碧华，人现在到哪去了我都不知道。罗吉镇，到哪去了不知道。好，既然他们还合唱这首歌，好久没播了。曾经他到洛杉矶上范守文的节目，还来跟我 say hello。他们比着手跟我 say hello， 那个范守文的传来给我看。感谢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节目中我们再聊喽。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
0: 拜拜。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E33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壢、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5月22号是星期五啊，今天呢已经可以说是周末了啊，明天后天是周休二日。首先我们来看看天气状况，乖乖，这个热度呢是逐步的上升啊。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台南今天有几度啊？根据气象单位的说明呢，台南今天呢有39度的一个高温。我这个老天鹅，39度！台北呢也不遑多让，也呢跟着后面，不过呢还好是33度啊，33度。不过呢，看到了下个礼拜的气温来说，可能台北市啊也会到达34、35度、36度。所以呢，听众朋友。开始了啊，开始什么呢？开始热了啊。

的听众朋友要记住一句话，就是要多补充水分，一定要多补充水分，这一点来说的话实在太重要了。我发现呢，普遍的听众朋友来说，这个水喝的都不够。我再一次的强调，以你体重为一个基准，如果说体重的话是60公斤，比如说的啊，60公斤的话，你所每天要喝的水必须要达到1800cc 起跳，1800cc 是最基本的。1800啊，听众朋友，不是800啊。我们有听众朋友说有五零哦，一天都是喝300-500cc， 那叫喝水吗？啊，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要多喝水。而且呢，到了夏天，你呢身体所散发出来的那个蒸汽啊，你是看不到，那么都在消耗你的水气，你更是要补充水分。所以呢，你呢说是30倍，你呢达到的2000cc 未必够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希望听众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夏天一样有心梗啊，或者是脑中风的，为什么呢？你不喝水吗？然后你的体温又高，然后外头又热，一直在怎么耗你就是人体的一些水分呢、啊？一直在耗啊。到最后呢，你血液浓得个要命，听众朋友，你说这像话吗？所以呢，一定要多喝水啊，而且呢，要喝纯净的水，什么汽水、可乐这些鬼东西都不算啊，那都不算了。尤其有些听众朋友说，我喝茶，茶是利尿的啊，你喝一杯茶，它把你身上的水分带走了一杯半的水分给你带走，所以喝茶是可以，但是怎么样呢？还是要补充白开水，还是要补充白开水。今天礼拜五，在这个礼拜好像是礼拜二啊，我们有位听众朋友，他现在搬到了高雄啊，一位这个曾小姐啊，但他呢就讲他先生，我说你先生喝水的状况如何？他就不肯喝水。亲爱的朋友，不喝水会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这一点来说实在太重要了。水乃百药之王，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喝水喝水，问题是你有没有做到啊？待会儿再举几个例子啊。那我们先把这个天气状况也跟听众朋友呢做个简单的说明跟报告。下礼拜明天开始，当然气温也是很稳定的慢慢攀升啊，所以呢大家伙儿要注意到防晒之外呢要多喝水，好不好？这是简单把这个天气状况也跟听众朋友做一个说明。今天早上啊，接到一位听众朋友，这老朋友了啊，那冯女士啊，老朋友了，她就说啊，她说那个她的儿子的朋友，儿子的同事才40岁哦，装了四个支架，心脏装了四个支架，她说那该吃什么呢？是不是应该吃我们的这个超氧化的这个溶酸酵素？我说没有错，而且他必须要多吃几颗啊。他说医生有开药给他，听众朋友，这就是我们在前两天所讲，医生给开的药，它是怎么样促进你的血液循环，但是不能够来溶解你的血栓。我再次的强调，所以为什么有些朋友装了支架，就2年之后呢，再怎么样呢，再回去再装一支，为什么又堵住了？不是开了医生的药吗？这就是我们所讲的，能够促进你的血液循环是不错的，但是呢，你的血液的品质，它的 quality， 它的品质依旧是非常糟糕的。这个品质里头包含的就是你的血栓呢，你的血块，你沉积在血液里头的这些不好的物质，它依旧存在。再来一点，不肯喝水，这个我就怎么样来讲到这个东西，我就不是说要骂人了，就一直说怎么样呢？就是不肯听话。所以有很多的那血压高的朋友，我就讲嘛，你多喝水，多纯净的白开水，你试试看，喝2个月下来之后，你的血压都会降低啊，那血压都会低啊，那血液怎么样呢？不会那么浓稠嘛。哎呀，那个，所以为什么说什么血管粥样硬化？粥样硬化就是像那个稀饭一样，听众朋友，你看这个血液串流在我们全身的血液，这样子，你认为这样子 OK 吗？所以一定要注意。
所以呢，我想没有别的啊，为了自己的健康。当然呢，他说才40岁，我说没有错，40岁不代表说怎么样，你的血液没有，你的血管没有堵住。我曾经跟听众朋友提到过了，我们有我们的一位印刷工厂的这个协力厂商，印刷工厂都已经20年了啊。那么老板娘的父亲那时候就讲，这个装支架已经不行了啊，要开这个心脏绕道手术。开了半年之后又回去，为什么呢？又堵住了。哎，听众朋友，绕道手术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手术，是把我们身体里头的一根血管把它接在心脏里面，叫做绕道手术啊。他就还是堵，这换句话说呢，医生有没有给他吃药？当然有吃药了，他的血液品质非常的糟糕。所以呢，一方面要去溶解我们血液当中不好的物质，用水把它代谢掉之外，另外就是一氧化氮。一氧化氮呢，就是来修复我们血管内皮细胞啊，我一再强调，来维护我们血管的内皮细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听众朋友了解吗？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一氧化氮让这个莫拉德博士啊获得了诺贝尔奖，就是发现到它的一个重要性。那你到药房说我要买一氧化氮，对不起，没有，他给你的东西呢是怎么样的？是一氧化氮的前驱物，就是精氨酸，就是左旋精氨酸，是左旋精氨酸哦。这个我们在很多产品当中都有这个产品，都有这个成分。都有这个成分，重要的就是来修护你就是血管的内皮细胞。听到没有？这都非常重要的一些健康的一个基本的知识啊，在外头你没有办法去学习到，没有办法知道。那么在流行脉节目里头，我们就会不断的把这些相关的一些健康知识呢传递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让大家了解什么样的成分它的一个功能性在哪里。听到没有？了解吗？啊，这是今天早上啊，冯女士啊来电话，那么特别问到就是有关于这个超氧化的溶栓酵素的一个问题。那么有时间待会儿再跟听众朋友继续来聊啊。昨天看到新闻呢，我们从小有一个泡澡的一个算是用品叫做巴斯克林，有没有巴斯克林？那还有一首歌呢，巴斯克林的那个广告歌有没有啊？那时候我看好像是金石啊，一个演员他拍的广告啊。那洗澡呀泡这个东西啊，那但是现在来说的话呢，已经是不再卖了啊。为什么呢？其实说起来泡澡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事情，不过现在那么都是以淋浴为主，并非是以浴缸为主。当然比较大的这个浴室里都可以来安排这个浴缸，主要的就是怎么样，淋浴啊，淋浴。像我们家里头呢有浴缸，当然我的主卧室啊是用这个淋浴啊，我都习惯用淋浴。到了冬天要泡脚的时候，就拿桶，然后里头装了水，然后呢就是把两只脚丫子然后放在这个热水桶里头去泡脚。那我就很少泡澡，我很少泡澡啊。我想当然了，这个巴斯克林呢，以前听众们有没有印象，有很多的产品都逐步的已经是退出了市场啊。那当然了，很多的一些保健品呢，就是这些对于卫生方面有关的啊，很多都日本来的啊，像这巴斯克林也是日本那边这样传递过来的。那现在怎么样呢？也准备要下市了啊，准备下市了。不论如何呢，我想很多的产品它也是因为怎么样呢？因为昨天我们在讲时代的变迁，那么整个我们很多的一些运用在我们生活上头的用品也不断的在改进，然后呢也有不断的在淘汰啊，不断的改进也有不断的淘汰，像这个产品就是其中的例子之一啊，例子之一。所以我想听众朋友大家伙呢可以去了解一下。了解什么呢？你现在洗澡通常来说的话呢是越单纯越好，我还是用肥皂洗澡，我不用什么沐浴精啊什么什么的，沐浴乳啊什么，听了没有？这些东西来说 99.9% 都是化工制品，什么纯天然，哎，听了没有？很多什么洗发精说纯天然，它天然什么东西，可能它的50几种成分当中可能有一两种是纯天然，哪有那么多纯天然的？
那你纯天然的哦。

卖多少钱呢？以前我们那个 BNI 有一个伙伴呢，他呢就是来卖那个高端的洗发精。听众朋友，你知道那个高端洗发精多贵啊？他就强调是纯天然，他是国际品牌。那个500ml 的要3000多块钱呢、啊，500ml 要3000多块钱，这洗发精。我说你这个真的是那个头还真是贵啊！他没办法，这是国际品牌啊，那纯天然。那么他就说了，任何一个成分都是天然的。听众朋友，现在纯天然的东西不多了。你说那个沐浴乳啊，哎呀，里头都是什么香精，然后呢，很多都化学产品，还有怎么样？还有防腐剂在里头，只是你看不懂而已。它成分里头就有防腐剂，所以你看这些东西，为什么我们说在冬天，尤其是在冬天洗澡以后啊，你把那个浴室门打开，你那一股的那个所谓蒸汽的那味道啊，哎呀，非常非常不自然的一种香味。加上那个洗发精，加上沐浴乳，哎呦我的天哪，那种香啊是很不自然的香，这就是怎么样化学成分所造就出来的成品。为什么现在癌症那么多，这个癌那个癌啊，一大堆的嘛排队。所以呢，这些化学制品再加上我们的怎么样生活上头的点滴，也造成了我们人体当中非常大的一个伤害。所以为什么我们用沐浴器？沐浴器的意思呢，就是怎么样让自来水里头的氯经过了沐浴器之后呢，它会把氯把它给过滤掉，把那个氯啊把它过滤掉，过滤掉之后所出来的水是一个健康的水。我们当时有听众朋友说，这个水可不可以喝？当然可以喝了，当然不是生饮了，而怎么样，你可以把它接到那个就是你的那个水壶里头，然后呢去烧水，已经把氯呢把它给过滤掉了。我们自来水里头就有氯啊，为什么加氯？就消毒嘛。所以你看到那个游泳池里头都要加氯啊，然后消毒啊。你认为怎么样呢？那个泡脚的水很脏，拜托，那个游泳池里头有多少双脚在那噼的啪啦那边弄打转，那说不定里头还有怎么样呢？还有一些没有公德心的宝贝蛋在里头尿了一泡尿，你也不知道。所以游泳池的水啊，坦白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干净。当然他们随时都要检验了，包含氯的含量啊什么什么的，就是杀菌嘛，就是自来水里头也是要氯啊，就是消毒嘛。所以这些东西来说，对我们人体来说有没有害？当然有害嘛，因为氯经过了加热之后就成为怎么样呢？多氯联苯呢，就是怎么样，多氯联苯，这是一个这致癌的物质啊，只是大家不知道。再加上怎么样，再加上洗发精，再加上沐浴乳的那个什么样的化学成分，哎呀我的老天啊，你关在一个怎么密闭的这个浴室里头，你那么吸了多少的这些毒素啊，吸得过瘾呢，还一边洗一边唱歌了，哇哇呦呦呦。所以听众朋友还是注意，像我的话呢，我始终是用肥皂，还是怎么样，手工肥皂啊，就这样子洗洗啊 ,OK 啊。这是怎么样提到就是有关于很多点点滴滴的一些问题，包含了这个巴斯克林呢已经是要下市了啊。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17了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菊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 27486288的电话。不是我在去年就跟听众朋友提到过了吗？我们整个的一个生活环境啊，就是一个毒窟啊。不管你是洗发精、你的沐浴乳、你的洗洁剂啊什么什么的，都是怎么样的，都是化工制品。你说哎呦萨拉托了，那个洗碗精了什么，都是化工制品。它会有纯天然的，哎对，里头有纯天然，就那个成分是纯天然，其他的99%都是怎么样，化工制品。不简单说就如此这般嘛。啊，所以呢，那听众朋友说，那政府不会去管吗？他们都在一个规范的一个范围之内，听众朋友了解吗？你只要不要超过了那个标准，它就合法。就好比我们说瘦肉精，有没有瘦肉精以前是零检出啊，现在放宽了啊，只要在什么安全范围之内，瘦肉精也可以进来了，不是如此吗？听众朋友，哎呀，讲这个东西真的，我说了，一切都是自保。

啊，自保，好吧？我唯有自保才能够怎么样呢？好好的为我们的自己的健康来打造一片天。所以呢，我说呢，大家伙呢，有时候啊，不得不去注意，也不得不去怎么样呢？去考量很多的问题啊。所以我想，一切一切都由我们的听众朋友自行来做定夺，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58，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好，接着我们来为听众朋友介绍说明有关于产品方面的讯息。我们的这个金安姜黄还有异黄酮啊，那么分别都已经在今天呢是都已经到货了啊，到货了。当然今天来说的话呢，一直在出货啊，一直在出货。当然我在想啊，就是有一部分的听众朋友啊，就是要等这个胶原蛋白，还有就是特地生态。我跟大家报告啊，胶原蛋白跟特地生态可能要到这个下下礼拜，也就是六月份呢才有货，六月初。所以有些听众朋友，我们就怎么样呢？跟大家达成一个协议啊，就是有部分的这个产品我们先寄啊，先寄给大家。等到胶原蛋白还有就是这个特地生态到了之后再补寄给大家，邮费没关系啊，邮费的话就当作是我们。这个我们来出了啊，其他就不必多加赘叙了，就是邮费多出来的我们就我们来出。但是也有部分听众们说朋友就很体谅，没有关系了啊，到时候来了一起寄啊，来了一起寄，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那么真的是互相体谅，为什么呢？主要的是我们这个代工厂都20多年了，主要他们最近呢赶这个5月份呢赶这个外销的量实在太大了，有我不讲嘛，有美国的，有香港的，马来西亚的啊，什么什么的，哎呀真的，他说赶的是昏天暗地啊，晚上都要加班，那么周休二日也要怎么样，明天礼拜六还要加班啊，礼拜六还要加班。所以我想既然如此，我们也不要为难人家了，因为平常他们就很帮我们的忙，因为我们的有时候我们的这个胶原蛋白啊，这个量都很大，他都帮我们插单啊，他李总没问题，我就帮你先做了啊，那么分批再寄给我们。你看这个听说这已经是相当配合了，因为我们做的话，你看那1000多罐的这个胶原蛋白，你一箱38罐到40罐，你要算算看有多少箱，我们公司光放一个胶原蛋白都放不下的，所以我们就分批来，比如说今天来个7箱，明天来个6箱，就这样子。然后来的时候马上出货，所以大荣货运呢，那个帮我们送这个货的这位送货的这位朋友啊，就说哦，你们这个销量怎么那么大、哦？我说好说了，哎呀，大家捧场嘛，大家捧场，他们都让我们在那边寄在他们那里啊，所以这就是怎么样来，这就是彼此互相了。所以他也讲那个他们这个代工厂的江老板呢，很厉害。啊，那时候他也到电台来跟我见过面啊，我们只见过一次面，然后呢就做了很多的生意，这就是彼此的一个信任，彼此的一个信任啊。所以呢，希望听众朋友呢能够大家彼此就是在这个大节日之后呢大家就相互体谅一下，真的是非常抱歉啊，希望大家体谅一下啊。胶原蛋白，因为我们还有300公斤在那边 hold 在那里，准备要做啊，准备要入罐啊，准备入罐。那也没办法说，听众们，你要15公斤寄到你府上去，这，哎，我想这也很麻烦了 啊。那个德国直接进口来，那个一袋要就15公斤，听众们，那你怎么弄呢啊？所以很麻烦，所以我们必须要分成罐子之后呢，再寄给大家。这第一，第二个怎么样？有听众朋友误会啊，我们这个维生素 D 啊，就欢喜 D， 目前还没有做大包装，目前还没有做大包装。等到做大包装，我会在节目里头讲。目前还是90粒一罐，这个欢喜 D 还是90粒一罐啊。我们下一批可能就会做大包装，到时候呢，我会在节目里头讲，而且我们会给大家一个优惠啊，大包装的优惠，也就是怎么样呢？里头350粒。啊，里头350粒，啊，350粒比较好计算了啊。那么就是原来是90粒嘛，那么4罐等于3+1嘛，4罐350粒。那么听众朋友就大家呢，以后呢，就一罐呢，就是350粒啊。那么大家伙呢吃起来比较像我们家里头这个维生素 D 吃的速度太快了，像我一天就吃了10颗，叭一下10颗小碎。

0: 一天四盒啊，那消耗量是非常非常快的啊。所以呢，我想有听众朋友给我做建议，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就接受大家的一个建议之后呢，来做改善啊，来做改善。以后呢，我们的这个欢喜滴啊，可能就有两种包装，一个是赠送给大家的90粒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大包装350粒。现在还没有做啊，现在还没有做，希望听众朋友能够了解一下，好不好？另外，我们今天再介绍就是我们的新钻综合酵素啊，这是听众朋友非常非常非常认同的一个产品。新钻综合酵素呢，它是泡水来喝的，泡水来喝。为什么叫做综合酵素？因为它里头的酵素的种类非常非常多，并非是一般人家讲的消化酵素。哎，听众朋友，消化酵素就很简单了嘛，消化酵素很简单的，综合酵素就是有不同功能的酵素在这个里头，包含了怎么样了？包含了就是我们讲的乳糖分解酵素，包含了蛋白酵素，包含了解脂分解脂肪的酵素，分解淀粉的酵素。那么也有怎么样的？也有纤维分解酵素，我们吃的纤维的分解酵素。听到没有？这每一种所谓的成分来说，都针对不同的一个我们讲这个营养素来进行它的分解，然后才能达到真正人体吸收的那个目的呀。有蛋白的分解酵素，有怎么样？乳糖的分解酵素，有脂肪的分解酵素，也有怎么样的？也有淀粉，淀粉是什么？我们吃进去的米面啦，这些都淀粉的分解酵素。然后把这些吃进去的食物，把它分解完了之后，才能够把里头的营养素经过了我们的机转，人体的机转，然后分派到不同的部位去。听懂没有？了解吗？也就是让我们的营养能够有效的来吸收，这就是我们综合酵素的一个特色。里头有没有分解酵素？有啊，我们里头的分那个所谓的这个一般的酵素，就是什么木瓜酵素也有啊，木瓜酵素也有，凤梨酵素，这是基本的嘛，这是最基本的消化酵素啊。听到没有？这是怎么样？我们所有酵素里头是最基层的。你说，哎，我们里头有这凤梨酵素啊，哎，里头有木瓜酵素，那是最基本的。你有没有淀粉的分解酵素呢？你有没有什么脂肪的分解酵素呢？你有没有怎么样的这个蛋白的分解酵素呢？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个酵素的一个观念要给予我们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的酵素依旧是怎么样的？买三罐送一罐啊，买三罐送一罐。那么听众朋友非常喜欢我们分解我们的这个新蛋综合酵素配这个胶原蛋白啊，那真是百搭啊。真是百搭啊！就是酵素配这个胶原蛋白啊，有没有听众朋友喜欢我们的酵素的？有没有啊？如果有的话呢，你今天可以来个电话，我特别特别特别特别怎么样呢？特别特别送你一罐胶原蛋白，怎么样？要不要？听众朋友，但胶原蛋白现在没有货啊，等到货来我们才能寄哦。今天只先登记一下，如果说你认同李念觉的讲法，因为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胶原蛋白一大瓢，然后酵素是小瓢的，一瓢到两瓢，然后呢，你冲起来这就味道了，酵素的味道就怎么样，充分的在胶原蛋白里头给喷发出来了。所以呢，你看，真的是我们说啊，人家不是有一句闽南语嘛，干西口啊，干西口了啊。猛拿干塞口，就是你去摸那个拿，然后顺便洗个裤子，一举两得。猛拿干塞干塞口，哎呦我的老天鹅！哎呀，我这个闽南语真是，哎，我说了差到极致啊！我们有听众们说，你说的蛮练凳的，我的天哪！猛拿干塞口，哎，这样子好像稍微好一点啊。来买一组我们的综合酵素。买一组我们的综合酵素啊！我今天只有今天呢，只有今天啊！买一组，先来登记，买一组综合酵素，我送你一罐胶原蛋白，因为胶原蛋白根本没货嘛，现在，所以要等胶原蛋白来了之后，我们才能寄货，听到没有？了解吗？有需要的直接来电，啊，直接来电，好不好？那么今天呢，我想天气慢慢热了，大家伙呢也希望喝个饮品啊。那么这个饮品就我们的这个综合酵素嘛，好吧，加上胶原蛋白，来吧，需要的朋友只有一天啊，只有一天。来，我们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只有今天哦，啊，只有今天啊，这叫做特案， 听众们，你不要跟那个母亲节混在一起，这是特案啊，特案就是特别的一个特别的案子，好吧？需要的朋友来我们的这个夏天饮品的专案啊，27486288，27486288，也就是酵素买三送一之外，再送一罐我们的胶原蛋白，好不好？需要的朋友请直播电话27486288的电话。
1: 正声流行派，
0: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Uber 啊，还有 Foodpanda 或者是Lalamu 啊，这都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想吃什么，打个电话，然后帮你送到家，这叫做怎么样呢？就是外送嘛啊。那现在怎么样？说这个那摩托车可不可以带人呢？现在有那个就是那什么多元有没有？多元计程车啊，就是也是 Uber 人吗？多元计程车啊，那么有很多的朋友就说，哎呀，现在工作难找，干脆去用自己的车来开这个 Uber 的车嘛啊。那现在怎么说，摩托车是不是也可以来 Uber 一下？我的天哪，这个发想是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我们北投。听众们你知道吗，在50年前呢，50-60年前，北投啊是一个算是你要说观光区嘛，也是了，但那边的饭店温泉很多，很多的酒家啦什么什么温泉啦都在北投地区啊，所以呢到那边去唱纳卡西啦，然后又在那饭店喝酒了，哎呀，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请勿饮酒，所以呢就是他们要怎么样叫这个一起唱歌的或陪酒的小姐啊姑娘们呢，就摩托车带，打个电话，他摩托车就来了，机动性好啊。那个北投那个路又窄，你要计程车这样子开来开去的，哎呦我的天哪！干脆怎么坐这个摩托车，上车之后呢，就咻一下子怎么样呢？限时专送啊，就把你送到了酒店。就连什么当地的居民呐、啊，当地的居民下了那个公车之后呢，有的住在山上，就叫摩托车啊，好像一趟好像是20块多少钱，我忘了这。这已经是50年前的事情了，还是多少钱不知道啊，忘了。就是怎么样，机车专送啊，然后呢，那边有很多这个机车行，那时候电视呢还特别有这个专题报道，就是怎么样存在于北投的特殊文化。你下了公车，那公车也不能上山呢、啊，对不对？不是那小公车，那怎么办呢？到了晚上说打个电话给那个这个机车行，哎，那个机车行啊，就马上。那个这个驾这个就是奥多拜的这个朋友啊，就啵就过去了，然后把你载了之后呢，就送到你家啊，下车哎付钱哎就这样子，这就是怎么样呢？这就也是我们讲嘛，就是随叫随到啊，哎那时候是非常风行啊，我有几个朋友住在北投。那每一次呢就说了，我说你到了你下了车，那时候好像有那光华客运呢、啊、还有大南客运有没有啊，那么到北投啊，然后到他们住在怎么样呢，复兴路那边，那时候都很偏僻了，复兴四路啊什么什么的，那上山那还一段路呢，那就那摩托车就载你嘛啊，不啊就上去了啊。所以呢这个行业来说的话，其实说起来这是北投独有的一个特殊行业，现在有没有我就不太清楚了，因为现在大家这个有摩托车的家庭也多，那个时候不多啊，啊那时候家里有那个欧多拜的并不多嘛，那怎么办呢？就叫这个这欧多拜来嘛，那现在家家户户这摩托车都有了啊，所以呢这个行业也就慢慢因此而没落了嘛。所以现在呢，是否有这个Uber 随叫随到？然后呢，车上准备一个安全帽啊，然后客人来了，戴上安全帽，咻一下子怎么样，就把你送到指定的地方。当然了，现在交通部来说的话呢，并没有通过啊。那么如果抓到的话，要罚钱，那这就以后再慢慢去讨论吧。说 Uber 送这个餐啊，有的还怎么样，希望买东西啊。有没有有的 叫你帮他买什么买洗衣粉呢 啊什么什么的 Uber 送过来有没有有啊。

所以呢，听众朋友，现在真的是各行各业什么都有啊，然后呢，Uber 什么都送啊，就连女生有时候来不及用那个卫生用品呢，啊，卫生棉啦什么什么，叫 Uber 去买，然后呢再送来，这都看到报道都有嘛啊，所以呢，你说这吃的用的都能够送，那人可不可以送啊？那人要送的话就来吧。啊，所以现在相关单位还在做这个研拟，是否能够真正的上路，那就不知道了。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点接近39分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今天早上，一大早呢，我们一位听众朋友陈小姐啊，就拿着货款，现金36000多嘛，她每次的这个金额都很大嘛，送来啊，然后呢，就是有部分的货呢也今天寄出。不过刚才啊，我看到她给我在 LINE 里头说，加一组静安姜黄，糟糕啊，那么货已经出去了啊。好，陈小姐，我给你留了言了啊，我想下个礼拜一或礼拜二啊，有时间的话你就到公司来拿啊，我帮你准备好啊，静安姜黄，如果比较急的话呢，就来拿。这点呢也跟我们这位陈小姐啊，因为她的工作啊就在我们公司附近嘛，啊也就很方便。今天送货来的时间呢，今天我们的工厂送那个快递啊，就那货运呢，一天比一天早。我今天说你怎么搞的，一天比一次比一次早，今天8:04就送到我们公司了。哇，那个帅哥说，哎呀，我说你看我刚刚到公司啊，因为今天我送小孙上学嘛，我刚进门就后来怎么样，这个电铃就响了，送货来喽。哎呦天哪，8:04，哎呀我的天哪啊。那么我想这个当然了，他们这个货运来说的话呢，因为我们上班是9点钟嘛，他说9点钟他跑别地方去了，他顺路就来，如果有人的话就送，没人的话呢，到时候下午再跑一趟啊。好，明天是星期六啊，当然听众朋友比较轻松一点啊，如果说要去市场买，像我礼拜六都会到市场去买东西。想要去买一点豆干的，像那天呢，我早上去办事啊，顺便到市场去看看，就毛豆没了，卖完了，那时间已经过了嘛。我每次都买那个毛豆都是一斤呢，就一斤的毛豆啊，因为我很喜欢吃毛豆，我吃毛豆啊都是用那个汤匙啊一匙一匙的往嘴里送。那毛豆当饭吃，我都拿个，因为毛豆一烧起来，我。就是不是一次吃完的话，就是把它舀出来吃嘛。我每次都盛一碗，饭碗有没有？差不多一碗，就当做菜嘛，用个汤匙这样一舀，一放到嘴里啊。因为我烧毛豆啊，有我烧毛豆的方式啊。那么明天要烧的毛豆呢，是我上回买的那个肉燥，就是金鲜虾卷饭那个肉燥有没有？那肉燥我来烧这个毛豆啊，然后再烧那个三角豆腐。啊，这样烧起来非常非常的带劲，好吃啊！啊，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说明天呢，礼拜六、礼拜天呢，要到市场，不过呢天气热，大家伙呢还是要注意防晒啊。那么，宝岛台湾的妇女朋友啊，都喜欢打伞，就打吧啊，就打伞吧。喜欢戴帽子也行了啊，男生戴帽子，女生打伞，也蛮优雅的。然后呢，注意要多喝水，一定要多喝水，好不好？不要把自己的身体呢给搞坏了，自己把自己搞坏，你说值得吗？啊，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47。哎，有一个消息啊，我不是讲吗？这个在淡江大学那条路上啊，真理路上原来有一个文化阿给，有没有？他不是不卖了吗？你看，哎呦，我的天哪！我说淡水我最喜欢吃的两个真正原味的、真正创始店的一个阿给，一个鱼丸。两个都相继怎么样的？相继说鱼丸从去年2月停业到现在还没开呢，又要放暑假了，我的老天鹅。就阿给呢，今天我女儿传了一个讯息给我，说怎么样呢，在5月31号，就下个礼拜天呢，要重新开。那原因是怎么样？原因不开，原来就是到不开的原因是好像家庭上的话，家族上的有一些纷争。哎，坦白讲，我们说共甘苦啊，共苦容易，共甘不容易啊。等到赚钱了，大家都眼红了，就要分这个分那个，就这个又那个的。

那鱼酱子干脆怎么样呢？干脆就不做了啊！但现在呢，重新，可以说是把这个问题把它解决了，然后重新找了一个地方，他在淡水中正路138号啊，这不是给他做广告的，这我说嘛，大家有地方去吃，喜欢吃到真正的阿给，这倒是可以给大家做建议啊。在中正路138号，那这是就是那个文化阿给啊最新的一个消息。 以后又有这个原味啊，我最喜欢原始的味道的阿给，因为我在别的地方也吃啊，那不对啊，那味道就是不对，它那个酱就是不对，里头都，听说这些里头都差不多嘛，就是豆皮，然后里头包的冬粉嘛，但它那个酱就是怎么样，味道不一样，所以它的灵魂就是那个酱汁啊，那个酱汁味道不一样，就是不行啊。那时候鱼丸，可口鱼丸，你看嘛。 我吃了几十年的可口鱼丸，突然间去年说是怎么样，什么工厂又是怎么租约到期，啊，到夏天说找不到好的那个鲨鱼什么什么什么，哎呀，理由都他们讲啊，到底什么一回事也不知道。所以呢，可口鱼丸的鱼丸，哎呀，我真的怀念到现在。你说到别家去吃，我也就吃了，也买了，但是就是不对味，就是喜欢吃原来最早的鱼丸啊。 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说，好东西呢，当然要跟好朋友分享。我也是吃到好东西，我也跟大家来分享。哦，那天怎么样呢？那天云南普尔妞那里啊，那个石原娜就发了个讯息给我，他说，念珏啊，你们有听众朋友来吃，来这边吃那个锡箔粉了啊，你们听众朋友来了，哎呀，太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了啊。 到那边去吃了那个，我很喜欢吃他们的那个锡箔，那就是那个叫豌豆嘛，啊豌豆，那非常非常好吃啊！我那时候吃了之后，真的心里好愉快啊。来西豆粉啊，西豆粉我都吃那个辣的西豆粉，它直到中午就没有了啊。那么明天礼拜六还是有，礼拜天他休息哦，啊。 那个波妞那里啊，波妞那里在金山南路一段这个地方。那我们听众朋友去吃啊，是那个袁娜呢特别发了讯息给我，他说念珏啊，昨天有你的听众朋友来吃店里来吃西豆粉呢，啊，真的是非常感谢啊，哎呀，这个大家彼此嘛，对不对？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点过51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 李念珏在空中，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0: 时间已经是下午的4:56了啊，那么今天节目也差不多准备跟您说再会了。昨天晚上啊，要睡觉之前呢，我在客厅啊，然后呢要拿东西到这个厨房，一走咔一下子，怎么样呢？脚啊是撞到了这个桌角啊，脚呢一下子就上去了。当时我就哇一声啊。就卡卡在旁边说："外公，你怎么啦？怎么怎么？"我说："哎，外公脚撞到了，没有注意啊。"那我也没在意，我也没在意。然后晚上，就是睡觉，我都穿袜子嘛。就后来怎么样呢？晚上我去上洗手间的时候啊，就起来上洗手间，怎么搞的？这个洗手间怎么有血渍啊？啊，一看，哎呦，我的天哪！袜子上的都是血。袜上都是血，赶快把它那个地上擦擦一擦，把那血渍擦擦，然后把那个袜子呢就把它给就脱下来，然后呢一看，哎呦，那个脚趾啊撞裂了啊，就是这个脚的这个第四只的这个脚趾撞裂了，哎，赶快怎么样用那卫生纸给它包起来，包起来，然后呢止血，然后再把袜子穿上去把它固定，就晚上我太太说。怎么搞的？怎么流那么多血？又流了啊！所以我赶快再起来啊，然后呢，再上了药啊，上了药，然后呢，再把它包扎起来。那医生太太说要不看医生，我说这个不用看医生了啊。所以还是要注意了，任何事情呢，我们都要小心为上。所以走路的时候要注意，不要踢到石头，好吗？谢谢您的收听，明天别忘了我们流行派空中再会，拜拜。
1: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81.9千赫。
2: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哇，最近就忝，暗时也困袂去，规身躯拢无力。
7: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丸中进口，连锁狗你想秋气的品牌。三用8%韩国国产拉尼金高丽灵芯，微包拢有4.6毫克人参皂苷，让你困得起，困加精舒适。
6: 口感啊口感，一天一包，补充你一天的气力。
7: 主文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0: plan.
1: 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3: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盈盈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2: 小玉，麻烦你叫华伦闭嘴。
3: 华伦，闭嘴。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我们今天呢，我们这个今天这个阶段要来介绍一个人。我们有一段时间呢，花了好几次的这个单元哦，然后来谈谈黄仁勋，尤其是那个男人刚刚开始在大家注意到他带来的 AI 风潮的时候，因为不认识他嘛，所以呢，莹莹就跟大家有的时候经常分享黄仁勋是谁，然后他做什么事情，他为什么会这么赚钱，然后他每次来台湾之后吃什么做什么这样。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认识另外一个人，叫做苏姿峰。其实苏姿峰呢，很多投资朋友应该也知道他是谁哈，他是 AMD 超微的这个领导人，而且其实他跟黄仁勋有远房亲戚关系。苏姿峰也不是现在才出名，他其实 AMD 呢，在 AI 这个旋风当中，他其实一直也是很重要的要角，只是说呢，这个超微的董事长哦，暨执行长苏姿峰，他最近的谈话，引起大家的关注，而且也引起很多讨论了哈。其中，我讲结论，苏姿峰讲到的是，他头一次很认真的提出了一些他的看法跟分析，他认为 AI 绝对是玩真的。因为过去大家经常会三不五时呢，财经市场股票市场就会说，哦， AI 会不会泡沫化，花这么多钱呢在这些基建设备呀，花这么多钱呢在这个云端啊运算中心啊，每一家公司都投资这么多齁，到底有没有营收，到底能不能商转齁，会不会泡沫化这件事情呢，其实苏姿峰他呢跟大家分享他的想法。他说呢，其实 AI 不但是完整的，而且 AI 这个产业还处在非常早期的阶段。他做一个比喻，他说假如呢这是一场棒球比赛，也许大家才进行到第九局中的第三局而已。什么叫第九局中的第三局，大家自己去思考一下，意味着未来还有很多创新即将会发生哈。然后呢，其实苏姿峰在谈到 AI 这件事的时候，他分析了包括当然他代表的是超微哈，他的观察，然后还有 AI 整个产业。当记者啊或者是有人很喜欢问他说 AI到底是不是人类哈，在这个创新的发展科技上面哈，一个真的是一个巨大的突破，而且重点是它能够一直持续稳定的走下去。那苏姿峰认为说，他说 AI 是过去五十年来人类出现过最重要的技术。好，最重要的技术，虽然过去五十年来呢人类有很多的科技发明很重要，例如说手机问世，好，手机问世当然也很重要，它改变了我们所有人的通讯模式，甚至现在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看讯息呀，好，传讯息呀，上网啊等等，手机太重要了。但是如果你去比 AI 的话，其实 AI比手机发展这件事情呢更重要哦。那当云端运算出现的时候，更让 AI 发展这件事情有无比无比的空间。他说 AI 呢跟手机问世这种技术不相同， AI 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每个人都在当中找到了一项能够从中受益的技术。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认为啊，他说每个人都可以使用 AI， 每一家公司也都可以使用 AI， 每一个领域都从 AI 中获益哈。所以他看到的愿景是说，他认为未来的三年、五年、十年之内，人类的每一件事情都会透过 AI 变得更好，而这样的普及化呢，对商业也是有好处的。毫无疑问的，这对人类非常好。所以呢，他一直强调，他说 AI everywhere for everyone for everything。好，这个你看呢，他讲的，他说他认为是每个人、
每件事情，好，这个每个地方这样子，好。那至于加入这一波的 AI 风潮，苏姿峰认为说，其实技术当然是 与时进步的一个累积，它不是短时间之内就可能建立好的，可能他自己预估 AI 还需要3到5年来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愿景，然后去找到 AI 一个主要的定位。所以 AMD 呢就霸气要再投资3000亿哦，在这个台湾的很多供应链上面，因为他认为当摩尔定律放慢的时候，持续把晶片做小会变得更困难，因为你再怎么小怎么小怎么小，当你一个很大的东西要减慢慢的缩减它的面积，好，刚开始的时候也许效率非常的高，齁，你可以很快有效的让它变小，但它已经小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基本上就会更困难，而且再更小就会更昂贵，齁。所以呢 ,chiplet 这个概念就已经不再是做一颗很大的晶片，而是要把晶片切割成非常小的 chiplet。然后呢，他认为说现在的科技呢，在透过 AI 这个时代哦，把很多很多这个可能性都放大了。那他也说，其实 AMD 呢在台湾哦，已经有超过1800名的员工，分布在10个据点，然后近几年呢增加了5个据点，并且在台湾进行了大量的研发工作，哦，特别是跟台湾生态系伙伴来进行一些新的技术。那讲到了半导体的文化，他说他每年自己都会带领 AMD 的高阶主管哦来台湾做很多的技术交流。他说其实台湾真的在高科技这一块是有非常非常深厚的一个底蕴呢，哦。那他也稍微谈到了他自己个人的部分啊，他说他觉得对他这辈子来说哈，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母亲，哦，他的妈妈，他妈妈也是一个非常能力非常强的人。他表示说他的妈妈曾经创业，然后妈妈跟他说有一天你要来加入我的事业，而且这句话不是对兄弟说的，而是对他说的。他妈妈也许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认为说，苏姿峰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然后有能力的一个女孩子。他觉得说，他妈妈当时自己创的业，我就觉得说想要交给他，并不觉得想要交给儿子哈。虽然说他后来加入 AMD， 但是他的妈妈依旧会很认真的跟他讨论生意上的事情。所以呢，他的母亲对于他的肯定哈，对于他这个工作上面的能力，以及他决定要去 AMD， 不愿意接手他妈妈事业这件事情，都一直给予支持哈，还有给予鼓励。他觉得这件事情对他生命来中，生命中来说是最重要的。好，这个超微其实对于 NVIDIA 既是挑战，又是一个伙伴竞合关系。所以呢，我们听到了 AMD 的这个执行长哦，对于 AI 这么样这么样的笃定，也许台北股市当中很多重要的 AI 相关个股呢，的确还有这个营收可以往上再期待的空间吧。

0: 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9: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好，时间来到5:25，在我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今天的中央财经新闻先来看失业率。好，主计处呢公布了4月份的失业率数字是 3.3%， 好吧， 3.3%， 比上个月呢下降了 0.04 个百分点。那今天公布齁，就是4月份的就业人数是1163万人，好，1163万人。哦，我们台湾2300万人，就业人数有1163万人，所以一半以上的人都在工作，大家每天认真工作其实也是很平常的，也不要觉得自己多么辛苦。没有，台湾一半以上的人每天都要工作齁，所以呢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就平常心看待。第二个，四月份的劳动力参与率为 59.52%， 比上个月呢下降了 0.05 个百分点。好，那所以换算下来呢，失业率是 3.3%。经过季节性的调整之后，失业率是 3.34%。好，那这个好，这个数字参考给大家。比上个月稍微小小的下降了一点啦，好。好，那接下来的这个是上升哦。什么东西上升呢？运价上升。海运的价格上升诶，好，货运的价格。运价连四涨，根据上海出口集装箱 SCFI 的数字，哇，我已经好久没有报这个数字了。有一段时间这个货柜三雄在涨的时候，每个礼拜五我都要追这个数字，这个上海出口的货柜集装箱 SCFI。后来航运股不动了之后，大家也没有人在看这个数字。好，那这次新闻是说，他又观察到了这个最新一期的运价比上周上涨了77点，来到2218点，涨幅是 3.61%， 而且四大主要航线的货运价格全数都是走阳。市场人士认为说呢，今年第二季已经看到第三季的旺季有提前拉货的迹象哦，所以对于今年第二、第三季的运价其实都觉得是蛮乐观的。远东到欧洲的这个每20尺柜呢上涨了89美元哦，这个涨幅有 4.9% 哦。那另外呢，远东到地中海的这个运价涨幅也有 1.9%。至于在近海的部分，近洋的部分，远东在到这个东南亚运价上涨的幅度是 2.6%。那我觉得这则新闻大家可以稍微就记在心里关注一下。毕竟呢，货运的价格如果要动的话，就三雄会一起动。那大家就可以稍微看一下它是不是一个趋势。三雄就昨天长荣，前天长荣突然就自己涨了7%，那后面也没消没息了吼。不过这个如果运价持续涨的话，当然后续这个货柜三雄或者是散装航运应该也会有一点机会。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中钢。中钢呢，股东会齁，通过了2025年的一个营收报告，决定要配发股息齁，每一股的股息现金 1.4 块钱，然后普通股红利现金 0.15 元。那中钢的董事长是说齁，随着全球钢铁行情回温上扬，那集团钢品4月份的出货量大概是 97.6 万公吨，不仅是创了27个月来的新高，那中钢4月份的自己合并营收呢是308亿元，也是23个月以来的新高齁。好，那中钢说这个去年齁，钢铁业不仅是美国实施了对等关税以及调升钢铝关税哦，欧盟也收紧了进口防卫的措施，在这个种种的贸易壁垒的限制之下呢，加上国际钢铁产能过剩，所以呢钢铁业其实去年经营真的是很辛苦哦。去年呢中国大陆的钢铁出口量来到了历史新高 1.19 亿吨。好，那整个中钢认为说，其实呢现在 AI 资源导入之后哦，在中钢自己里面的生产线他们其实也有优化哦。好，所以呢他讲到说，其实这个看起来呢，虽然去年的获利并不好，但是呢在这个 AI 的技术方面，他们也尽量的希望让他们的生产线可以降低他们的成本。然后至于明年的一个展望，他认为明年钢铁的需求预估会再增长 2.2%， 其实还是会有上涨的空间。

0: 季报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 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啥、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莹莹。好，今天星期五齁，大盘要收周线，先来看收周线，等一下再来看今天的台北股市的状况啊。在周线的部分呢，这个礼拜周线呢是翻红了齁，而且周线的部分上涨了1095点，虽然呢这个42000点齁。42000点，哇，这个前几天那个屡攻不破哈，屡攻不过，上上下下呢整理了一小段时间，但是在周线的部分其实指数是有上涨了1095点啊。好，那再回头来看台北股市。台北股市今天呢这个每一

美国的一些个股，其实财报状况也都还不错，所以今天台北股市其实呢开盘之后就往上走，那中场的时候呢是又站回了42267点，哦，这个42000齁又给它站上去了，42267点，大盘指数是上涨了899点，而这个899点啊，其实是这个台北股市史上第九大的涨点呢，哈。好，那今天成交值的部分呢是 1.18 兆元，哈，差不多就是维持在一兆出头这样子。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周线齁，这个礼拜周线其实周线虽然是上涨了1095点，但是也留下了很长的下影线。下影线呢大概有1298点，表示说这个礼拜其实大盘曾经往下探底齁，这4万点有没有，大家记得4万点破了一下立马赶快收回来这样子齁。好，但是往下探4万点哦，那又在往上反弹齁。那分析师表示说其实这样就是在一个来回测试啦，哦，台股应该还是蛮有机会去突破前波的高点哦。好，那这个今天台积电哦上涨了25块钱，中场呢台积电收在2255，涨幅呢是 1.12%。 那今天被动元件又是继续很强哦，被动元件国巨呢又领军上扬哦，那另外像经济啊、西华、台加硕啊，吼吼，都是涨停。国巨这档股票真的会涨诶，它之前呢这个高档分割之后，如果现在去还原的话，它的股价已经3000-4000块了，所以呢国巨其实非常的被动元件它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它如果一动的话，通常这个族群一定会跟着动。好，那联发科发哥齁，从这个被关紧闭出来之后，重获自由的感觉真好。昨天涨停板，今天呢继续涨了 8.73%、哦，上涨310块，今天收到了3860块，哦，3860块。那另外呢涨太多的这个大力光，哦，大力光虽然是被这个五分钟关处置交易，不过今天大力光，哦，还是小涨了 2% 左右啦，哦，收在3540块钱。另外 IC 载板哦 ，IC 载板今天呢其实比较弱，但是呢新兴南电、景硕倒是都上涨，尤其景硕涨停板，景硕开盘没多久就一下就涨停板，昨天也涨停板，为什么？因为景硕这档股票就是被美超伟点名嘛，哈，美超伟就是点名说他们在台湾要投资非常多的这个金额，哈，那合作了几家公司，其中有一家就是景硕，所以景硕毫无疑问连两天强势涨停。好，那另外呢，IC 算力当中齁，各种各样的用材，包括了高速传输的铜箔基板啊，这一齁咱读文科的嘛，我们在这上阿贝股票就来看一下，然后它叫 CCL， 那这个 CCL 的需求呢大幅扩张，所以呢就包括了今天跟 CCL 相关的股票哦，亚太金属也攻上了600块钱的涨停价。这个 AI 的相关的精密器材，它里头需要使用的元件非常非常多元，我们这个很难理解，包括连气体都是哦，罕见气体都是齁，哦。好，另外再来看看台光电、台药、联茂今天呢也是全数收红。好，这个是大盘今天的一个部分呢。那除了大盘之外，我们再来补充一个跟我们台北市相关的一个财经新闻好了。金华城案呢，之前除了在政治新闻当中风风雨雨常常被提到之外，其实大家不要忘记金华城案是因为它那块土地的开发价值非常非常的大哦。好，那今天这个中石化召开股东会，他们呢通过授权董事会以 728% 的容积率出售子公司鼎越开发所属的台北市金华广场开发土地。那要这个对于台北市府将在今天发文通知鼎越

0: 撤销20%容积率的奖励哦。中石化表示说不会影响出售决议哦。那中石化表示说他们应该就没有要开发金华城这块地了啦，就是要准备要做其他的一个运用，那要把资金做其他的一个运用。那因为没有要开发成金华城了嘛，所以台北市之前吵了个半天哦，这个容积率到底20啊还是多少%，就也不存在了，就通通没有%哦，就是没有容积奖励就撤销了这样子。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周末假日到了，祝福大家哦，周末假日愉快，我是莹莹，拜拜。
1: 有人为了祈福，
2: 然后可以陪妈妈多多出来走一走，
3: 给给身体就好了，就健康。
1: 有人想做公益，
4: 我前面发玉米，因为玉米很抢手啊，发下去就没了。
1: 有人来找自己，
5: 好离职，想要转换人生的方向啊。
1: 这些都是台湾美丽善良的点点滴滴。欢迎收听
6: 《爱你小马总》。
0: Hello， 我是莹莹。欢迎收听来K小马座台湾 Go Go Go，
7: 吴春琪来了，吴春琪来了，
0: 马座博的囡仔，
7: 有没有人想喝土宝？有没有人想要喝土宝？
0: 过去大家都认为进香团一定都是阿公阿嬷长辈在参加，但这些年你会发现队伍中多了好多可爱的嫩婴跟年轻面孔，家长牵着小朋友一起走，或开心地发结缘品，年轻同学边走边打卡，上班族请个假来走几天路，觉得很疗愈。不同年纪、不同方式，都在这条路上相遇。
8: 哇，你知道你今天来参加什么吗？
9: 我也不知道。来参加妈祖
8: 啊。你有没有觉得走了这个好热哟？
9: 嗯，这个这个可以，这是要十圈。
0: 六岁的小男生羞涩地递给莹莹一个结缘品，爸爸说带着他来走好多年了，其实是来还愿的。
10: 那个妈妈肚子里面就已经有那个心脏病，天生心脏病，然后去求妈祖的，然后手术都很顺利，然后就是要带他走啊，一走就是一辈子。
8: 你们是什么学校？
11: 在阳明那边的
12: 仁美华德福。
11: 对，
8: 阿贝老师必来走的。
0: 一群国中男生开开心心的边走边打闹，原来是因为学校规定毕业前要来跟一趟妈祖进香，才能有毕业证书。这么活泼的孩子，不能吹冷气，不能搭车，要一路走这么多天，但是他们却非常开心。
8: 你们是哪里来聊一聊？
11: 龙井车站，
8: 龙井车站旁边的停车场。
3: 我一直被蚊子叮。
11: 对。
8: 啊，你昨天有洗澡吗？
11: 没有，没有，非常难受。
3: 他们要抽三天，被抽
8: 四天。自己都不用洗澡，不是很开心？
11: 会换衣服，啊，还要喝水，拿水来抹身体。
13: 这是我第一次来走白沙屯妈祖，我有几个愿望想要让妈祖。
0: 大三的林同学自己一个人背着一个板子，从台北到台中开始徒步。因为妈妈的眼睛不好，想帮妈妈祈福，
13: 眼睛开刀都还没有很顺利，一开始左眼然后换右眼，没办法看清楚就是妈祖婆的圣像这样子。希望有那么一天她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妈祖婆圣像的样子。就是其实我还没到白沙屯，在台北坐车过来，大家有些人看到她就会跟我加油，不管信仰是什么，就是大家其实很善良的人都一直存在着。妈妈你不用。
0: 在心理学里有一个非常的重要理论，叫做归属需求，意思是说人天生就需要感觉自己属于某一个群体。中研院民族所所长张寻多年来观察台湾的进香文化，他观察到现在年轻的父母会带着孩子一起加入进香团队，学习群体生活，感受付出和给予。妈祖婆的囡仔在两代之间有着传承的神奇力量。
14: 说妈祖显外，妈祖心外方，意思就是妈祖他鼓励这个家乡的年轻人往外去开发、去移民，借着宗教、借着神明进香，这个两个群体之间不要忘记哦，原来我来自云林麦寮，哦，我来自屏东。
0: 老一辈的长者对妈祖有着如同母亲般的心灵疗愈寄托，年轻世代人为了找自我的认知，对妈祖多了份本土血脉的连结。妈祖婆想听囡仔，也祈愿妈祖婆的囡仔每个都可以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好好长大。
12: 有认罪酒泡的就不用了，这一次就很灵验。
0: 来去小妈祖，台湾 Go Go Go！ 我是莹莹，祝福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10: 宜兰宜兰爱爱宜兰，客家客家爱好客家。
11: 宜兰客家情节目是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播出，早上宜兰台直播。王维慈、王秀玲、林永仪、天才年主持服务，早上宜兰台 AM 106.2前后，到礼拜日21点到22点播出，欢迎收听。

广播不再只是广播，正声宜兰台创新又多元化的发展，让您除了透过收音机收听节目，也可以使用网络观看影像直播，更可以参与电台举办的公益活动。锁定正声宜兰台 AM1062， 让好听又有趣的节目丰富你的生活。

0: 家和堂客家前客家诗，欢迎大家来坐了。
1: 乡亲朋友啊，恁大家顶头的豆花来啦，醋咸来啦，恁菜脯糖霜啊，今日仲有咩啊出来到大家答嘴鬼下机啦？恁来讲乜嘅话题呢？是件事啊，不管从南到北啦，也讲从北到南嘛，天上也天来大啊，所以哦，恁系最想爱了解的事情，恁同旁拢在热起来。古所讲啊，仲有咩啊？神不中啊？有上谁讲？你哈？带菜鸡蛋啊？你做点啊？鸡水食菜很久哦。就多讲啊，不按你讲啊，想要出门一下鸡啊，一下天的鬼神呢，就湿哒哒的啦。古所讲，有上谁？你爱得到物该熟悉的，每天讲啊，要出门去躺人工啦。看天师啦，也讲啊，你躺也是运气啦，也讲你个进步呢啦，你个七十岁、八十岁老人家，通常拢晓得讲老计物个嘢，个天脑打开来，天脑地图往看一下吼，新闻消息啦，仲有咩强强哦？要搞清楚朋友啊，平常是吃从唔是见面。但是说天罗地度啊，大家同行做得变做好朋友，给这种的朋友就讲啊，你怂恿脸书里面交朋友啦。但是啊，有一件事情就讲啊，你的眼神啊，吼，从你讲长夜都厉害啦，声音也流，清洁哦，给你那个来闲啊闲的擦擦的哈，从泡泡的一层天呢，给你声音也出孽了，你来给算算来数字算算来。一出门一张眼吼，一年又多大了？古所讲你哈哦，接到千多人送的哈，个月历啦、日历啦哈，通常都做到讲哈，清华历。再过来就讲啊，一般你感觉讲啊，大傻拢晓得讲未雨绸缪或事先计划。个送本哎，你所以讲希望哎，你讲新的一年然后哎有嘛个计划啦？每三年拢安尼哦。每到年代，伊听讲啊，除旧布新呐、啊，新的一年来计划一下去啊，来做嘛个事情较好的啦。所以讲啊，你今日来讲啦，为人去个梦想，你伊嘛个计划吼，佮流出的五种个木质。你讲啊，你木质啊，因为要粉咯、哦，佮到底个木质安样个粉，我老讲，最粉做五种个木质咯。给人生啊，讲实在啊，也有一个讲清气态啦吼。像张艺谋啊，你参一张，参什么张了结果，眼泪啊，你的人生地度哦，讲实在，而你为木子也有分讲几下种啊，唔地讲啊，给你留下的木子，你又来去看来讲，喜欢起的木子，也是伤心的木子。你讲啦，一本书啊。嘿，一般吼，拢太大拢提供有一个吼，给天师跟名人哦，拢王爷，老给李国修一起讲吼，用下一个字，哦，那李思源，思源就讲啊，你饮水要思源呐，你名诶吼，清通俗，古所讲啊，一条生意呢吼，张医师一些天呢，出去改人生的替本书来，送本去改，其实讲啦，我留下五种跟木质，所以讲啊，礼片。要离别的时候掉的眼泪，再过来讲，古稀寂寞的时候掉下的眼泪，悔过，哎呦，你有忏悔的时候也会流眼泪哦。过来做心因信任哦，有信任的时候，那一种是一种被感动。给这个木子哈，你会来讲啊，亲友。

给大雷，再过来说一种说我那骄傲啊！你看哪个金钟奖啊、金曲奖啊、金马奖啊，双腿两奖的人啊，我喜极而泣哈！佮总会感觉出一种骄傲的心情。留下来讲，一来讲，木子古时候讲几讲，哎，你木子最分做五种啦，礼片、古时，哎，你忏悔过来心音。过来做了骄傲了，五种木子吧，要跌下来金钱呐、啊，用不讲种有咩呀，不会讲了呢。因为啊，都年代的，尤其啊，钱的差咩啊，种有咩不卡个西欧的最喜欢的西阿妹呀吼，人生地都基础会读多讲，一定要艰难突破的一个瓶颈呐、啊。古说讲，种有咩的让个沉沉感觉讲讲，有上色，哎，你看到谁呢？表面看起来可能像嘢哦，真坚强。一溜里来呀，你才生意呢吼，基础会讲比其他哥哥老姐姐吼较坚强。再过来讲一三年又发多多不考吼，家爸家妹啊出国几年挑田呐吼，莫多不考一家务啊四千六拢系几次个重点呢。古所讲啊，按坚强按做生意的生意，你会讲跌倒了嘞？佮跌倒用个啥喏？你听做来扶起下起咯。跌倒，迄讲起家晓揭起来，把放起来，迄穷细细，你做搞生意来讲啊，啊，跌倒自己要爬起来，迄讲跌到真紧，轻痛轻痛，你马上要记得去扶他一把咯。来讲小块跌下倒天嘞吼，你做起来去扶起来，伊用叫做唔晓得讲起家揭起来呐。将你把要开细学嘅经验嘛。总有咩出唔是排泄吼，来啦，太大了分享啦。讲到了主讲啦，你心情啦要较沉一些啦。所以讲啊，你做生意咧跌倒咧，但是啊，巴肚几讲啊，你摆跌倒啊，受苦的呐，即个起起来就好的呐。忙滴啊，佮跌倒起个扑下去咧，无想会起起来咧。但是啊，你做事太硬的人啊，我都讲你十四年一粒是安慰呐吼，去家做晓得客气的，马上白起来呐。你拜几啊没人讲我跌倒了你的天爱呐，几啊没叫娃娃哎，直接做吼去家，就是觉得说人生就没有什么乐趣的，跟用个散咯。家在哦有亲到朋友啊，老总有没帮出了，总有没帮忙啦，就讲啦。你做生意呢，有上司吼，委屈了一点，有上司生意呢，老所有唔错的事情，拢跪下，拢得不了你嘅事啊！你有上司咪想讲，这件事情老还有乜嘅关系咯？跟用为喜爱嘅唔错咯，但是啊，法语工作做嚟啦，佮勇士家在有朋友人爱听吧，讲多听少言，你唔识去解释。叔叔讲啊，一件事情啊，判到好细去啊，短短的某一两年的时间啊，不然你吼讲实在，一下吼一次都讲啊，跳那么一拍架千刀啦，人生呀个痴迷啊，落去啊吼，也讲你理想，你的抱负，所有事情吼，你通常拢爱得给表达脱。不过啊，感恩啊，因为你许多的字啊，是你一生人的吼，给摧残呐。故事讲。签签的也上了解到一件事情就讲啦，记得哦，是幸福、快乐、平安、健康啊，就会爱你的福气啦。古说过，一天要记得啦。你有上次讲心肝头啊，两年年纪有乜个事情啦、啊？是有一点会委屈的话吼，我用个算咯，欠骂你，判了件事情是啊，我请一点盘，你唔是来解说，他就当个旁观者吧。他当个旁观者，基本去分析。有上司，因为错的没听错，因为唔错的没某天系唔错。古时讲啊，有人起到手上半把口啊，来判事情啊，一定要看眼盲，就像作用唔会强用诶。虽然嘅经验啊，唔系讲清楚嘅时间，但是啊，嘅当当唔是一张捏的时间啊，作用唔会老事情哦、啊，最精华、最黄金时段就把它处理好。跟眼人就讲，我心里我嘅朋友。再过来讲，爱唐人的牵巴；再过来就讲，我个西欧七家吃到讲有样哦，我个眼神啊暗藏啊，我要吸起来。妈妈，你扶我一下，最起码你做请专家来协助。

年年好心情，时时好声音。最彩天的广播电台，掌上热兰台，本无穷样的声音世界，本大家年年欢喜，时时快乐。

0: 南洋平原上有千多年的神话，艰苦辛酸甜蜜回忆，不管很样板的人生，安尼土地历史上搞错书写出安尼南洋平原上的人事流转。欢迎大家来到爱的平原故事馆。
1: 阿婆，阿婆，
2: 来讲故了。
3: 宜兰客家亲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林玉米。
4: 大家好，我是天才啦，非常受欢迎的宜兰客家亲。
3: 好，两礼拜日就是阿妹节，
4: 不
3: 知大家记得阿妹节的由来吗？阿妹节的由来是主源于米粿，有一个
4: 读米粿改变来个，
3: 嘿，有一个安娜贾维斯，在2000年初的时候发起的，地位的纪念减煤，并感谢减煤无私奉献，所以呢，也都推动设立这个法定的节日，所以呢。1914年，美国的总统威尔逊正式将了每年的五月的第二个礼拜日，听到阿梅节，所以呢，两年呢，通常哦都会送康乃馨给阿梅，表示对阿梅的敬爱啊，原来。今日下日就讲下对阿妹有乜嘅怀念或感谢嘅事情。
4: 嗯，好啊。
3: 阿俩财源神先生先来讲。
4: 我爱阿妹哟、我最记得是系世界世界咯，阿妹两三年收钱，应该系几先起嘅奥多拜，土爱是菜市场，菜市场，是。往菜市场的用是黑工，卖东西呀、还有托菜呀、到我用慢款该海鲜怎么看新不新鲜，该另个用慢托，还有又该些其实讲，省钱该些这，其实很爱去，彩燕你去，你跟老板说我们要结账了，省钱嘞，我说哦好，我去，因为爱去所以。其实会送冲条，嘿嘿，
3: 送冲，
4: 你看到系谁哦嘛？其实会哦，你听妈妈来哦，妈妈同意来，阿样是会好便宜的。世界些最好是系让妈妈强系用菜市场，阿两下好睇咧是系，因为两下嫁到宜兰嘛，好然，转去新竹煮饭去食咯。阿妹两三年，强下是用百货公司。用百货公司，又个些喜事下午茶。你妈妈佮很系个种动学上个很年轻的心态，所以any动作，学上应该系讲时下最流行的东西，佮美为地。所以从前一阵子动西行街去咖啡店，是个下午茶啊，又嘛个。动两下动西行改甜点什么可丽露啊还是什么那个谁

0: 一些法国的甜点之类的、啊、他都会知道这样子。
1: 哦，
0: 对对对，他都会跟我们分享。啊，该学会啦，天气穷哈喜安用，所以让该妈妈，嗯，最怀念就是小时候一起去翁西冲这样子。对啊，
1: 妈妈还在吗？
0: 还在啊，她还很年轻，对对
1: 对，还在。所以你们的互动呢？
0: 就像穷朋友，然后跟、哦、因为我儿子就是回去，他现在也是会跟他一起玩什么，然后就是也像带小朋友，就是也像朋友这样互动。嗯、对呀、啊，因为刚来了，天气出去聊这些，因为俺妈妈空也好忧伤啊，大家因都休背，从个拍了搞个吊公公啊，荡秋千这些这。嗯拍个列个个是者，俺妈妈就改片让俺小朋友讲，哎、欸，要再等等哦，还冇安家哦，等等哦，后背是会疼到个，后上个，哎、欸，爸爸妈妈是会讲，哎、欸，你咪要等等哦，你肯挑钱个只哥哥给俺妈打，给俺妈送去调公公哦，给俺妈妈，还是给阿妈，老几讲你有疼到么？讲总哎拍列总得着急哦。然后我妈听到就会很开心，她就会翻过来说：“是阿嬷哦，
1: 哦，
0: 哦不是妈妈哦。”然后人家就说：“哇，好年轻的阿嬷，给起我动饭一样哟。
1: 哦”
0: 嘿，
1: 是。
0: 唔讲爱，唔讲爱来了，很系很阿婆啦，唔系很阿嬷啦，嘿，系安样
1: 样。阿婆。
0: 系啊系，系因为排队的人可能他们不是客家人，所以他们就说那个阿嬷，然后我妈妈就很开心。
1: 哦，
0: 对
1: 是。那我也讲讲，哎、欸，我的啊妈妈，
0: 嗯，
1: 那妈妈，就一生都是很辛苦。她跟我把我爸爸给分、
0: 嗯，
1: 因为我爸爸是基层的员警，我爸爸妈妈养育了七个小孩，所以呢，因为警员。通常就是常常会调动，哦，那公阿婆给用时就带到苗栗的台南部，
0: 哦，哦，那边，嘿，
1: 中下，
0: 嘿，
1: 很乡下，
0: 动中下呢，
1: 也在南庄也待过，都台、
0: 哦、南庄那个时候应该也是非常非常乡下、欸，
1: 那个很久了，
0: 哦，
1: 那时候我还没出生，
0: 哦，
1: 那也在三湾待过。
0: 嗯、
1: 也在竹南待过，我小、
0: 嗯、
1: 小学是在竹南读，然后最后就是在头份、嗯、那爸爸是头份退休，
0: 嗯，
1: 啊，因为有爱一份薪水，我养育七十生人的哈小孩，所以我妈妈呢，是我啊学煮的，我去骗人的去种煮菜。我煮个蔬菜，哦，又要去挨些年呢，要去年呢不卡腌制，哦，本煮也是，要去市场腌个西瓜皮，哦，要本几多，因为我迄带个日本宿舍，哦，房子清洗啊，院子动态，所以做的搭足料，哦，学个学佛个，跟佛个哈。哎呦，叫起来哈！哎，很声音，咕咕咕咕咕，很大声。然后把他的这个羽毛、翅膀都张开、嗯、哦，就是我们常常这个是我们的很好的回忆。然后前面我把一个大盆子哈、哦，种个葡萄，哈、哦，因为种杨桃、种木瓜，所以呢，在那时候啊、经济环境这个不是很好的时代，哦，有这些水果。是也是一个蛮幸福的事情、
0: 嗯、
1: 我就觉得我妈妈是非常的辛苦、
0: 嗯、
1: 啊这样子这个苗栗县呢哦按多梯缝哦晒来晒去又要搬家要工作搬家哦先也按多又要保护又整理哦工作那妈妈说哦想到又要搬家哦手脚都软掉了，所以我就是很，我觉得我妈妈就是很伟大，克勤克俭持家、
0: 嗯，
1: 把我们七个小孩都养育成人在社会上有一个好的工作，
0: 嗯，
1: 我也感谢我妈妈我。

0: 爸爸没有重男轻女的观念、啊嗯哦、我们是五个女儿两个儿子嘛、哦嗯、我爸爸妈妈，那他就说你只要可以读书你就尽量读，没有说女孩子不用读书
1: 就不能读这样子，
0: 没有、哦、所以 我
1: 在那个年代这样算真的非常通情达理耶。
0: 对 我大姐二姐是小学老师、嗯、所以那都不错、
1: 嗯、
0: 至少都有高中以上，
1: 嗯，在
0: 那个年代
1: 高中以上已经很困难，国小可能都有点困难。
0: 对我国小的时候呢，班上有60个同学，女同学哦、嗯、升学的大概是10个
1: 啊，
0: 对，所以那个年代就是女孩子是比较不被看重，
1: 嗯，
0: 所以我就感念爸爸妈妈，
1: 嗯，
0: 也觉得
1: 重心目标，
0: 对。那
1: 唐楼来的故事情境让我心里很有感慨，
0: 对
1: 对、啊、
0: 因为我跟彩妍的年龄，
1: 对，毕竟我们是有年代
0: 差
1: 还隔一个
0: 节，
1: 对，而且还隔
0: 一个，就彩妍可以当我的女儿，
1: 还而且还隔一个那个就是中代，
0: 一个年代，
1: 对，还有一个中代。
0: 因为我刚刚有谈到彩妍说给爸爸给妈妈骑那个机车我都拜，
1: 哎，
0: 啊、你知道吗，我大姐的嫁妆是脚踏车、
1: 嗯、啊，哈哈，嘿啊，就是年代真的有差。可是我觉得各个不同年代的女性照顾我哈照顾家庭和黑公司走谁全部是有他们那个年代的 辛苦啦，
0: 嗯，
1: 从爱妈妈该家年代，因为他们是经济起飞的年代，就民国50年60年那个时候，一定要快起是成家立业那些。我印象中小时候对妈妈很没有什么印象的原因，不是因为她不想照顾我们，还是因为叫走谁，叫
0: 上班，
1: 哎，叫天爸爸去打饼，因为我爸爸是自己快公司改，还快哎防水公司，好，其实爱爸爸让妈妈两三天休中，爱妈妈是哎。会计算起来很有加天法啊，有时候业务拓展了、啊，就是我妈会一起去啊。感谢爱爸爸妈妈动大表啊，俺不然又感谢喊我去干嘛个参加动作什么狮子会、统计会，
0: 哎、
1: 去联络交际啊，因为有那都生意嘛。然后后来过来，因为我这个年代，因为我们是从没有手机到有手机的年代，所以。然后从没有网络到有网络年代啊，我印象中我们家有第一台电脑，那时候我是国小一年级，然后该是这网络就开始发达，明路该些爱妈爱妈妈是腾叔爸爸走该网络而用办去推广做生意，去赶快架设起来，因为那个时候开始台架始动西航公用手机爸爸去找你要的资讯，因为在我们很早很早，我小时候国小。左右或是还要之前的时候，以前人大家是不是翻那个什么商业行路、
0: 嗯、
1: 电话簿上面会写啊，还是报章杂志报纸，
0: 对，
1: 当不会写啊水电行工程行嘛，给哪一间哪一间，然后包修不漏啊、
0: 嗯、
1: 然后包到好啊，保固几年，然后你就会打电话去要给询价嘛，哦，找对了 ，any 不哈丈夫么什么的，
0: 嗯，
1: 啊，那个时候年代转变，所以我妈妈那时候就帮忙我爸爸做那这些事情，就是拓展业务啊，
0: 嗯、
1: 弄一个网络架设网络的公司推广自己啊，什么很有名，对他那时候就很忙。那谁个些最记得谁讲，我爱躺倒，阿布拉都民从党，我爱躺倒，我爸爸妈妈时差准来给上，躺倒记得差时都该上档。嘣嘣嘣嘣嘣嘣嘣，开始地哦，地掉送假了，就上去那个斜坡了，要去山上那个车库的地方停车了，那张我睡特
0: 哦，
1: 对，我要听着他们回来的声音，我
0: 才
1: 愿意睡觉，对，
0: 你才放心，
1: 对，因为他们时常是不在我身边的，
0: 嗯，
1: 嘿嘿嘿，
0: 对，
1: 对，就是年代不一样，对于哎、阿妹该那个印象会不一样，
0: 是是。我们今天的宜兰客家情到这里告一个段落，祝福天下所有的母亲节快乐。

你俩哈属堂的黑，你来客家请节目，两个节目是伫大礼拜日按不头九点到十点，伫掌上宜兰台播出。

0: 有些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张牛妹，希望大家的书堂空中读书会，能买祖宗田，莫忘祖宗业。以下文章爱来读，罗伦泰西穷下来读书。读书有啥事啊？是安尼增广见闻的一个亲好的事情。总有每今日的空中读书会啊，安尼又抢到周勇手机来拿你讲用讲完。我记得讲啊，做做啊，是讲啊，有个收费零用钱去啊，我每次会讲啦，来啦，你要在头上诶，出你的百宝箱，你也有一公元出来跌落去，你弹到个头上诶最白个吼，就要个弹出来。我说讲，啊，你做妈妈的紧张紧张，有意义啦，啊，变好个时节啦，我每次讲啦，来啦，今日变好，我会多吼，给给路方等你的哦。安尼听下来去看一件物嘅，孟子讲我哋会一公元一公元慢慢咧变下来去嘅，我哋既然有个能力吼，都几如何买一吨嘅买嘢，安尼讲翻嘅物，哦，佮用时看好去啊，佮俺不是听到讲端正吼，强强咪唔是水母了，老阿妹啊，老姊妹啊，都建房都起起出出，起起出出出建工程去。因为啊，你还偷偷的都个进行诶。因为啊，你还要每本阿爸滴诶，一本阿爸一个讲起诶一件事情。一公园一公园来留下来去诶，有一年会变一桥，一桥会变十桥，十桥就变一百桥。你做啊，讲起有百万富翁啊，哈，叫做千了不起了，买动物诶，几十万诶就买一起诶。你想看哪呢？哎，那个钱慢慢的捏吧捏呗，一把枪吹张用口软听呢。我来给边都讲按多按多，给食材也一件莫简单的事情。哎，你来了解一下，马该按哪用公园？
1: 用公园，休困肉年早，三五夜的天时，福天书点点的开到满山片。书法随风摇散，跌落贵天来的拍法，淡淡的发香，暗想你，也想到贵群的给同朋的，恋爱的没想问来生，天公的问爱的日头，左手爬到左个暗床，张夜红床，就感到情不自在。心肝都左右安酸呢，阿妹本来两公园好么？一放上就想来偷钱，那怎么改？阿妹谈到清清楚楚，面一望，加上像多马安利，娘小个梦爱，爱爱想爱买几页本身啦，莫爱唔肯身份，还想爱十几页本。加最低经验，数摩天的低个同爱爆翻爆，讲到翻爆，肚子就会痛，根本就无半点米，只有西番薯两条，像个姜马一堆，看到连当初的翻爆都无翻呢，爱心肝都偷偷的想，我奈来个两公园了，低个慢个时间。阿叔就存入阿妹的南山瓜，拿到富太爷，莫压到希望，只有喜欢的神望。阿妹莫忙啊，其次家两人富太度流出女胎，又迅速流出另外一片的富太爷，连一张用国的给养的都莫，两两母子也。浅浅的石头，木子手腕又唔黑嘞。阿妹半看半手讲：“阿妹真是无用讲的啦，唔会骗你。唔过，俺无偷到两公元，实在唔敢念。内地又唔黑个木子是大大点，唔地马个胆量安敢，那就坐地梯内打拍来。”见狗见太傻，用的啊！ 你都两公园，你就莫做栏杆，你就按摩仔细。忽然间，我们金金的木柱变得十分瞪眼睛。不过，双手机也变得野心太过皮肉痛。一球三寸，一球一宿给你的，不单止都是爱强悍，皮面爱强悍，因为接上爱是卡巴西。忙地看到阿妹转身去别个，我想一下坏胎嘞，结果把风去了，走到面下时，紧叫紧走去学校。忙地阿妹几面无停数，腾腾地面风脚过了，我一脚就走一脚，走一脚阿妹就脚一狠。一路走到三百公尺外的八公片，脚步都不敢停下来。说好的莫过走嘞，阿妹走不赢啦。躺到阿妹喜妹妹的地个喊，唔要笑我，我半信半疑。唔会啦，唔会带太叔怕啦。黑莫，我让我读书呢，我不偷。看到阿妹宽定包好基本书同本书翻包的用金呢，我刚刚搜索接过来。五月的日头那多年都不掉，佛地沙前重重的年龄，福田树下跳高的给生意呢，沙沙一记几页本，像书到几页本亮亮甜甜的米西，但枪爱摸几页本，那前头嘛卡到很狠，卡等两公用的树唔敢标，多见还记得阿妹同爱讲的，红红肉加再高，吞吞后来没好过，一阵风吹了。福田树的花香也香，五月的日头也受暖呢，也一阵风吹过五十人的念头，还来继续吹下去。

空中的好声音，在地的老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AM1062 正声广播公司宜兰广播电台播出的宜兰客家情。

0: 夹到哦，乡亲朋友啊，来谈客家宝马事件哦。
1: 应该系火解系啊？
0: 咩客家宝马事件到咯？
1: 哦，夹落去谈客家宝马。
2: 大家好，我是毛美慈，今天要来大家分享的是客庄市场东河街买菜巴士购，带你深度体验在地风土。当代传统市场的定义正在改写，客家 VNV 今日前期盼客庄市场好好玩，买菜巴士购启动的几十费客 VNV 中英 VN 古修费老经济铺农业发展署的副署长陈必顺，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副署长刘怡坤，向他传电做起有客家特色的识别的客家的市场走逛装备，宣布串联全台湾十座指标的客庄的市场，结合饮食节令风土与遗俗，展开45场次深度文化巡礼，带给民众全

新的无感体验。顾助理给表示，他比起过去二十六年来，透过动作的方式，邀请大家行入去客家中，亲亲客家，由最早的桐花祭到后来的台山县艺术祭，然后就是相爱邀请大家行入去客中的丝虫，因为丝虫很饮食的体风最直接的是最鲜活的入口，最早的展现体风的特色文化。丝虫在北都也是闹热，就会体风就有活力。故注意给分享，就会大概丝虫就拥有独一无二的在地特色。就会讲新竹的新埔市场随处可见各种老柿饼，关系的丝虫有同丰富的咸菜、芥菜、老咸菜干。屏东内埔市场有黄豌豆。黑冬天的餐桌的灵魂，台中东市市场有茴香花作为香料使用，你全部是客家中独特的在地美食，要展现物产老神法的紧密连结，不注意的重挑市场要保存客家法最真实的场域，地界片做在躺多摊贩老熟客间充满生活感的问候，每做在躺多客家就是很迎合彼此有趣的斗嘴，处处洋溢在地人情味。哈比皮推出就是买菜巴士购，115年4月起推出45场次给发通，做在泰嘎做在拿等丝虫伫北都的美食攻略地图，唔单像做点饮食丝虫特色物产老推荐摊位，还做点食道最菜体的客家米食，除特做些行料客庄市场，发通的老菜体的茶园农场，还有饮食文化工作者共同推出客食小学堂，依据24节气设计课程。每规划邀请专业主厨带领民众深入产地认识客家特有香料植物，或探寻发酵工艺，为解构客家人的食物保存的科学。当很建议出席的来宾有哈维菲维演、刘田水、张典婉、彭丽慧、陈尚林、邱淑智，还有新竹烟总针的针总郭远章。屏东烟内埔熊公所科长林启正，屏东烟内埔公有零售市场管理员李明玉，恭贺参加两个几十岁的发通。发通另外还有安排意式料理名厨王家平、老法式料理名厨苏燕章，运用客家灵魂的食材油葱酥进行中西合璧创意 PK。第一摆。亮相的是客家菜包悠悠卡，每组的老参加的民众行了客庄的市场，鼓励大家来买菜，来客家庄行了。十座客庄示范市场一览表有45场次，龙潭市场有6场，就是融合客家滇缅川味多民族的风味的市场。客家庄的丝虫，天意的是新木的丝虫，是地头也是新木的片，多元共融的鱼米之乡，肥美土鹅肉闻名，新木丝虫有市场，还有新竹烟的新埔市场，老派少女风展现客家女力老柿饼文化，新埔市场有5场，竹东丝虫新竹烟竹东镇。全台最具知名度的客家庄的丝虫滋味大本营有6场，新竹烟的琼林市场，新竹烟琼林乡新竹稻米粮仓，新鲜乌骨鸡蛋老现炸婆菜，有三场活动，还有新竹烟的管席丝虫，住在新竹县关西乡穿越茶经辉煌记忆，碧肠咸猪肉老猪头牛面有5场活动，还有仁义市场
黑纹

青咖啡老时尚空间结合的新潮市场有六场活动，还有苗栗县跟南苗市场，黑客家生命礼俗办事水晶饺风味聚集地有六场活动，还有台中的董事果菜市场温带水果宝地充满果香气，还有吉中的故乡有两重的发通，还有屏东县内埔乡的内埔市场南部客家小吃大本营特产哈公办花生豆腐，还有水肉丸有两场的发通，按道的市场的客家中发通，欢迎大家报名参加，按这些什么大家。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明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又来到了周末的这个时间哦。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要跟各位来分享的一些最新的房市资讯啊，也让大家掌握最新的市场脉动。那当然对于市场脉动大家最关注的除了我们在节目中一再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交易量的指标之外呢，房价到底有没有跌啊，也是大家高度关注的哦。特别是在等房啊，想要看有没有机会买到便宜货的这样的一个民众，更是高度的一个期待。那我看到这个在雅虎房地产这个部分呢，他们有做了一个房市观点的一个报道啦。那这里面提到了齁，标题就用蛮显眼的大标题，房价真的跌了吗？齁，那这个部分他们提到预售有五字头剩三字头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他们也点出了下半年房市可能会出现多杀多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特别是有六大从化区开始在做房价的一个领跌。那这个是雅虎房地产他们有邀请外部的房市观察员那这个是一个资深的记者叫廖一德，他所做的一个报道。好，那我们来看看他对于最近房市房价这一部分的观察，那他是怎么说的呢？众所周知，在央行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持续的影响之下，2026年今年第一季房市交易量低迷呀，价稳但量缩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哦，买气有出现肥回房市中心蛋黄区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蛋白蛋壳区的价格呢则出现了持续下探的一个迹象。下半年虽然说有选举九合一选举的这样的一个干扰因素，让房市不敢再有政策打房的干扰，可是呢别忘了去年2025年5月首次开征的囤房税 2.0 呢只是亮黄灯，去年核发的14万使用执照的这个住宅户数呢，叠加市场上预估今年呢到2028年呢还有32到36万户会拿到使用执照的这样的一个数量，等于说今年4月份发单5月缴税的囤房税 2.0 啊，实际上已经正式亮起危险警告的这个红灯哦。对多屋主来说呢，正式进入压力测试的高峰期，而这项房市变数呢将会是对下半年造成很大冲击的一个力量。所以呢他也做了一些分析说明这个目前房市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哦。首先价格呢会走向缓跌他也点出这一种现象呢在从化区尤其是明显哦。虽然第一季的房屋成交价是持稳的，但分区来观察就能发现市中心外围的这些从化区价格呢几乎都回到了2到3年前的价位那他也举了台中太平为例哦。去年初的预售开价最高看到了五字头可是呢今年到成屋的时候呢竟然见到了三字头成交，所以呢你说这样的一个跌幅是不是很惊人让大家看的也是这个
觉得不可思议。那这只是他举的一个例子，其中呢包括六都的，像在桃园的大竹从化区、草踏从化区，还有台中海线沙鹿清水地方、台南、甚至高雄的一些新兴从化区，都可以看到价格松动的消息、那整体来说呢，溢价率也是在逐步的提升，显示卖方的心态呢已经有所改变、过去可能都是会很坚持我一定要卖到什么样的一个价位、没有这个价位就不卖、免谈、即使你真的是有意愿购买，可是呢、已经等了一年多了、因为、从2024年9月19号开始呢，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房市的整个买气戛然而止啊！那一年多的这个时间以来，很多卖方啊，可能都已经慢慢慢慢的觉悟到，哎，这个时候如果不在价格上面有一些的这个让利，或是有一些调整的话，买方是不会进场的哦。所以这个是第一点的观察。再者，未来2到3年呢，都是属于这个交屋高峰期，刚才已经有说明了哈。那所以预期这这个未来半年左右，交屋量大的外围从化区，可能就会面临5到7% 的一个价格修正。市中心呢，也可能会有这个平盘到3% 的一个跌幅哈。那这个部分，我觉得他的一个说法还算蛮保守的哈。市中心3%的跌幅，那外围从化区5到7%，这个跟很多市场人士的一个说法来看来比较的话，是相对保守的。有些市场人士甚至预估都有到10% 的一个修正空间。那所以呢，这个部分是交屋的一个卖压，另外一个是囤房税 2.0 多屋主的一个卖压、这个是政策面的一个影响，因为、多屋主啊，面对囤房税 2.0、如果说他事先没有做一些规划的、那新制在、这个非自用住宅房屋税率从原本的 1.5% 到 3.6% 会调到2到4.8%， 而且呢是采全国总归户，所以多屋主啊，他这时候如果没办法、把这个手头的一些房子可能去做公寓出租人啊，或是说让、这个妻子子女去做一个户籍的登记啊，那其他多出来的房子可能就必须要卖掉、如果没有好好规划事先来做一个打点的话、可能这时候呢都会觉得哎，4.8% 的房屋税也确实是蛮重的、所以在下半年可能这样的一种状况会更加明显，所以这个是记者他点出来的另外一个囤房税 2.0 对于多屋主的一个卖压也是蛮大的。

蛮重的。另外一个观察的一个重点就是新青安 2.0 政策咯，因为呢到七月新青安 1.0 就要结束了。那这个 2.0 我们在节目中也提到过很多次政府可能会在优惠的利率上面会不会相对比较小，宽限期会不会缩短到剩三年，然后呢房贷的年限会不会有所谓的70法则，这些呢可能都是下半年这个观察的一些重点。那如果说新青安 2.0 也做了一些修正，那可能这个买盘买气就不会像 1.0 的这个时代那么样来得强，甚至呢搞不好会有所谓一而再再而三三而竭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这个也是雅户房地产呢他们在做这个房市的一个观察的时候提出来的。最后呢这个作者提到这个下半年房市预计会进入到杀价取量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或是缓价缓跌量盘整的这种状态，对于自住者而言呢也会有更大的溢价空间，可是呢对多屋族来讲的话呢会带来更沉重的财务压力所以呢关于什么房市泡沫的一个看法，目前政府的态度偏向只涨房价就是让房价不再往上涨，而非打趴房价所以预期房价会有泡沫化的这个余力呢相对是比较低的这个也是政府一直在管控的一个重点啦那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看到雅户房地产他们的这个作者这个所谓的外部的这种特约作者所写的房市分析那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作为参考。好，那我们正声的这个乐龄广播研习营下个礼拜一就要开课了在这边也是在跟这个听众朋友呼吁如果说你真的对于广播有兴趣的话，不妨就来报名我们这个正声的圆梦计划乐龄广播研习班那这个我们在节目中已经讲过很多次咯已经快要开课了，就是下个礼拜5月25号那它有总共有10堂课到7月27号截止都是每个礼拜一的下午2点到4点这个算是一个蛮轻松的一个时间那我们正声的这个听友有优惠8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价，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把握最后的一个时间点来报名那我们这个课程内容里面有包括这个广播最重要的声音表情会跟各位我们的这些上课的学员来做一些这个校对让你的声音可以更符合更具有吸引力。第二个呢就是有新闻的播报因为我们在这个主持人在广播里面常常也会引用一些媒体的或是报纸上面的新闻来跟各位做分享，那你也可以在实际上面进入这个录音室来做新闻播报。另外更进阶的就是节目的制作跟主持咯可能也学员之间有人当主持人当被采访的来宾，那这样可以在实务上面互相来做角色的一个扮演。另外呢还有广播剧的一个演播那我们这一期还特别情商了吴敬贤老师都会来到这个课堂上跟大家来做互动所以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很难得的一个机会，而且有时候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已经届龄退休了那他常常讲的活到老学到老对于这个所谓的广播
不妨也来尝试一下哈。哦，那这个部分是很难得的这个机会哦。来，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有兴趣，还没有报名，赶快打我们的电话23149121 23149121哦，我们就会帮你留下位置，因为我们的这个座位哈、哦、名额事实上是非常有限的哦，所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赶快来报名乐龄广播研习班啊、哦，那这个是对于有兴趣的听众朋友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另外呢，我们在节目中送出的杂志跟这个专书哈、哦，学习英文的专书这部分也在提醒哦，这个幸运的听众朋友哦，赶快找时间哈、哦，到我们正声的服务柜台来把这个杂志哦，我们好房网啊赠送给大家的。还有我们这个张明义老师写的这个学习英文的这样的一个专书哈、哦、啊，都是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个福利，而且呢数量都有限，能够打电话进来都是蛮幸运的听众朋友，所以在这里也这个再度提醒你，再度啊，赶快啊、哦，找时间啊，将、哦、来到我们的正声服务柜台，把这个杂志还有这一本学习英文的专书拿回去看一看，读一读，翻翻。一下，好，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我们要跟各位来分享更多房市的一些现象还有讯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2.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节目中呢，张老师跟各位来分享分析一些这个房市的这个资讯还有一些这个市场脉动的一个状况哦。好，那上一段我们跟各位提到的就是有这个市场的这种观察家或是说我们雅虎房地产他们的这个特约记者做了一些报道有些地方的房价确实开始在松动。那所以呢这个豪宅价格的松动更是会牵动大家这个敏感的一个神经。前一段时间大家也都看到桃竹影园又成交了一户，可是呢它的成交价格呢这个只有200万出头齁，所以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蛮诧异的，跟它第一户的成交300多万差了将近120万哦。所以这个也是不是所谓的豪宅价格的一个松动呢所以这个也是街谈巷议最近大家讨论非常多的一个房市话题。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住展杂志他们是怎么样看这一个桃竹影园的第二户成交价格好，我们来看看位于台北市信义计划区的指标豪宅桃竹影园呢日前传出了第二户成交的消息，这个是在三楼的户别，以总价7.5亿元成交，扣除4个停车位之后呢，每平成交价大概是落在242万元，以先前成交的17楼的户别比较起来的话，单平几乎差了120万。所以呢这一个话题呢也引起了大家高度的关注跟热议。那如果说从台北市地政云的资料来看的话，桃竹影园实际的成交是三楼户别，总坪数达到了 346.92 坪，含5个车位，含5个车位那拆算开来的话，每坪成交单价是242万。那对比去年2025年实价登录的17楼成交的这一户呢，总价是 11.1 亿元，换算每坪是364万元，单坪价差超过120万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这个实价登录的这个资讯跟市场大家热议的一个状况，住展杂志的发言人陈秉承他的一个分析指出，桃竹影园呢是属于高价艺术品类型的不动产产品在销售策略上面呢，不以断局的一个气化为它的主要目标，甚至呢业主还待价而沽不会轻易的在价格上面做出让步。此外呢，早期豪宅在市场景气相对热络的时候呢，销售策略大概都是以等待有缘人的出现为一个这个业主的一个心态。不过呢，陈秉承也说了近年来呢，随着市场环境的一个改变，特别是最近一年来持有豪宅的这个卖家在销售策略上面也可能出现了一些调整，不论是营运上面或其他方面的一个想法，才比较积极的去面对这类产品的一个销售。那针对这一次桃竹影园出现了首次破10亿元总价，每坪单价242万元陈秉承发言人也说，桃竹影园初期对外开价超过每坪600万元，总价呢达到18亿元，但上一波的成交调整的总价是去年成交的11亿那所以呢这个价格总价单价都已经蛮明显的做了修正。那陈秉承也这个指出，豪宅的楼层也会影响它的一个销售价格，高楼层呢因为具备了景观视野 跟稀有性、哦、所以呢大概都是、这个总价单价最高的一个标的、哦、那这一次成交的是三楼的一个户别墅。

是属于低楼层啊，景观啊、跟这个所谓的啊、私密性上面相对比较差哦，甚至有些市场人士认为说，三楼的话，有时候啊、这个楼下的讲话的声音都可能都会听得到哦，所以呢是属于产品条件啊、跟。相关的这个配套比较不好的这样的一个户型啊，所以呢这个如果说以它的这个单价来做判断说啊它的价格也做的这个下跌的这个动作可能是不够公允的啦齁啊，因为它是比较是低楼层的，而且呢这个所谓的楼层价差有时候可能会蛮大的，以刚才我们看到的去年成交的17楼的这个户别每平360几万齁、那等于是它一个楼层的这个价差呢一平大概就有将近这个10万块左右齁、所以呢这个也是让大家看的都有一点点瞠目结舌的一个地方。可是呢这样也就是可以来这个判定，就是说它并不是因为这三楼的价格叠价齁、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成交价格。那也许后续如果有顶楼户的成交，搞不好呢有些人甚至猜测搞不好会成交突破每平400万也是有可能的齁、那这个不我们现在这个没办法去做一个预测，都要看后续房市的一个景气脉动了齁、所以这个是豪宅价格齁、虽然这个两户呢这个单价总价差距非常大，可是不管是从住宅杂志或是说一些市场人士的一个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基本上呢它的价格还是守在一定的这个范围里面哦，而且它的总价特别高哦，在销售上面可能也必须要在单价哦做一些比较弹性的一个运用跟调整。好，那看了这个豪宅的这个价格跟它的一个走势之后，我们来看看比较是低单价低总价的台中港哦。台中港呢，最近这几年来呢，它有一个从化区这个预售推案量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大、那最主要就是因为台中港无期区呢受惠于这个台中港本身的营运，还有三井 Outlet、它的一个带动效应、一期二期、另外这个交通建设也是对它来讲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所以房价呢在这个上一波的景气高峰曾经一度每平出现了3字头的成交价，可是呢也是同样随着这一年多以来的房市转冷啊，现代政策的发酵哦，那市场热度也出现了明显的降温哦，所以台中港的一个这个价格呢，最近预售实价登录上面的资料显示2026年前三个月份哦，无期地区的预售市场成交金价已经回落到每平 25.74 万元这个高总价的产品呢更是快速的一个退场哦，那所以也就是意味着现在在当地推案的建筑业者建商啊不敢再推高总价的一个物件，坪数也都是抓的比较小齁、那这个单价也是重新回归到2字头的主力区间齁，那甚至在整体推案的占比上面突破90%啊，那所以呢这个是台中港这个媒体呢自由时报就是下了一个标题说台中港的神话是不是破灭齁、后面加一个问号了齁、那除了价格这个台中港这边的房价的修正之外呢，区域也出现有些先遣的投资客呢以租代售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有部分原本来是这个投资客买下来齁、希望说赶快卖出去赚价差的物件，因为现在也不好卖齁、转向就是用所谓的以租代售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方向调整，导致呢这个台中港地区
这个租屋的供给量也是很明显的一个增加。目前呢，三房的产品最低月租呢已经下探了到1.5 万到 1.6 万元的这个区间哦。租赁市场呢这个竞争啊也蛮明显的，有转趋白热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有市场人士分析啊，无期啊这个台中港的房市已由过去外溢补涨的阶段呢进入到盘整修正的一个阶段。那无期近几年来受惠于台中港的发展跟最重要的山景 Outlet 的齁啊它的一个这个商圈的带动齁，房价呢事实上涨了非常多。我们如果说以实价登录的资料来看，2022年到2023年这个算是景气热络的这个期间呢，大楼的产品预售成交均价呢大概落在每平26万元向下啊，那不过随着这个2023年呢啊这个景气加速这个往上这个啊飙升啊啊，那2024年的这个均价呢已经攀升到 28.9 万，年涨幅就已经有一成了，2025年更进一步站上三字头 30.1 万，正式突破三字头。不过呢这一波的涨势并没有办法持续下去。那市调单位的这个新建案资讯也可以看得出来，2025年上半年的市场呢还是有一些建案开价三字头，甚至有些开到四字头。可是到去年下半年啊，到今年三月前三个月份公开的建案呢都已经全面的重新回落到二字头哦，甚至有一些大的建商呢也都是用这个所谓的二字头来吸引买客哦，来吸引买家。所以策略上面呢蛮明显的，建商已经不敢再做这个所谓的这个抗衡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动作。那从2026年今年第一季的预售成交均价回落到 25.74 万元来看的话，几乎呢就已经回到这个前几年的这个起涨点了所以当地的市场人士房仲业者也说过去价格快速的上扬主要是因为个案跟题材的带动并不是所谓的真正的刚性需求之争，而且呢很多都是投资客进场在买的那现在呢这个整个市场景气反转啊，投资客有些可能被套牢，有些只好以租代售所以市场的卖压是非常大的。如果还有土地要推案的这些建筑业者，当然必须要跟现实来低头每平单价回归到二字头，相对是比较这个能够让市场接受的那事实上这两年的一个市场波动确实是让很多投资客也都见识到所谓的房地产有可能是不景气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时候呢在看房市的时候不要一味的看多，就像现在的股票市场现在大家都看多这个也是大家要把它当成一个警惕放在心里的那这个部分是我们看到这个台中港那我们再把这个焦点拉回到新北市，来到北台湾。新北市的大巨蛋这个新北市政府已持续在评估当中那现在有两个地方是做最后选址的一个二选一啦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台北市大巨蛋开幕之后的带动了各县市都竞相要来孵蛋抢商机。那台中市已经规划了45,000人的超巨蛋那新北市当然也不落人后了那这个部分的话预计呢要在淡海二期跟树林基五这两个基地呢要来二选一那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应该要把它设在淡海二期，可是淡海二期也有它的一个缺点，因为交通不方便。那所以呢树林基五会不会是最后出现的呢？这个部分在八月份八月
之前啊，新北市政府就会来

公告了哦，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下。好，那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儿还有更精彩的内容要跟大家分享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下课了还不走？
10: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9: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FM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

0: 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好，这一段呢，我们刚刚已经跟各位预告过了，要来关心我们大家的健康问题咯。因为大家都会知道，哇，在社会新闻上面都有看到，哇，又有哪个艺人，哇，因为什么样的一个癌症，哇，特别是哈，这种所谓的大肠癌啊，常常都会在出现在这个媒体里面，哦，让大家看的真的是触目惊心啊。哎，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维护个人的一个健康，不要让癌症找上你呢？今天我们就要再度跟你来专访我们的这个萧顾问哦。哎，萧顾问好。
2: 张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看到萧顾问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好像整个人都会神清气爽哦，因为这个我们萧顾问都会给大家一些健康的知识。萧顾问真的最近看到很多艺人都因为看什么这个大肠癌啊，真的不幸就这样的走掉了哈，看的都会让大家不胜唏嘘哎。
2: 对啊，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年纪越来越往下。
1: 对，越来越往一年轻哎、
2: 啊，
1: 真的是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常常以前常讲一句话说，哎。棺材是装死人，不是装老人。
2: 对对对对，好，那这大肠癌其实在台湾现在已经是最主要的癌症了啦，
1: 真的哦。
2: 对，现在就是第一名，而且它上升到第一名之后，大概已经七八年下不来。然后全世界、
1: 啊、
2: 全世界都跟着大肠癌一直往上。
1: 嗯哼，
2: 好像韩国大家可能知道是胃癌比较多
1: 啊、
2: 哦、啊，像台湾以前是肝癌，现在都是慢慢慢大肠癌一直往上往上。
1: 是，
2: 最主要就是饮食习惯的改变
1: 哦。
2: 我们现在都比较西式的饮食，然后比较外食主义
1: 哦，几乎都是外食，我自己也大概都是这样子，
2: 大概都是外食主义哈、嗯，然后西式的，所以我们在饮食上的这个健康程度就比较差。
1: 嗯哼，好、
2: 哦，那现在人又工作压力比较大，
1: 嗯，
2: 好、哦，然后空气污染也多。水污染也多，
1: 是，
2: 所以造成我们这种肠道就会比较不健康。
1: 嗯，
2: 好、哦，比较不健康的话，就会造成说我们会有这个在不好的东西病变就发生在大肠这边最多。
1: 嗯，
2: 那为什么像张老师你有注意过，几乎都是讲大肠癌，你很少听到小肠癌。
1: 对。我没有听过哎、欸，
2: 一般都是大肠、直肠癌。
1: 嗯，
2: 好，因为大肠跟直肠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把粪便排出去，最后累积储存的地方。
1: 嗯，
2: 我们吃的食物哈，到小肠都吸收完之后，到最后到大肠，它就把多余的水分回收嘛。
1: 嗯，
2: 回收之后，然后最后到直肠有感觉的时候，我们就排便出去嘛。
1: 是，
2: 但是你有时候会发现哦，当你如果便秘的时候，
1: 嗯哼，
2: 这些粪便就等于是放在你的大肠没有出去。
1: 哦，是是在那边暂存，
2: 暂存，那暂存这个粪便、嗯，我们大家都会发现，其实我们一般的大便都是有臭味的，
1: 嗯，
2: 好、哦，很少人真的可以达到说几乎，嗯嗯是没有臭味的，
1: 对 对
2: ，哦，或者是放屁完全没有臭味的哈、嗯嗯嗯哦，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臭味呢？就是因为它含有毒物质，
1: 嗯嗯，
2: 好、哦，那、啊、你会想一说，哎、欸，有毒物质，那是我吃了太多毒吗？
1: 对、啊、
2: 像最近那个什么好事多莓果什么 A 肝的嘛，那就是毒的一种哦。但其实除了我们空气污染吸进去的毒啦、水污染或食物可能受点污染、农药等等这些毒物坏，其实哈、哦，你再吃怎么健康好的食物啊，等你消化完之后，最后囤积在大肠的时候，它都有可能会变成毒
1: 啊，这样子、哦、
2: 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肠道里面其实住着一群很微小的生物、
1: 嗯哦、
2: 就是我们的微生物、
1: 嗯、
2: 就是所谓的什么益生菌、好菌、啊、坏菌之类的、啊啊啊啊、那一样的食物进到肠道呢，好菌就会把它做成好的东西，
1: 是
2: 好、哦、就是哎，这个东西进来我就吸收它的营养带给身体健康、
1: 嗯、是，
2: 但坏菌不一样、哦、坏菌就把它拿来做坏事、
1: 哦、
2: 把它拿来制毒，
1: 这个坏蛋
2: 就 对对，就是一样的化学原料，有的可以做成帮助你身体健康的药，
1: 是
2: 疗病，有的可以做成毒品
1: 啊、
2: 哦、就差很多嘛。哎、欸、我做好一点我可能是安眠药、
1: 嗯、
2: 我做的过分一点我可能是那个强奸药什么
1: 之类的
2: 这种、哦、迷魂药、
1: 欸、
2: 对啊，那个坏菌，我们肠道里面如果有坏菌的话，它就会做这样的工作、嗯、所以你的粪便就会很多所谓的硫化物啊，这些东西就会臭、
1: 嗯、
2: 那如果你累积在身体、哦、越久的时间呢、
1: 嗯、
2: 它就会被利用的更严重，然后这个毒就更毒，
1: 对，
2: 好、哦、啊，这个毒它在制造毒完之后都会被大肠吸收、
1: 哦、
2: 大肠会接触到，
1: 是，
2: 那我们如果常接触有毒物质，我们身体一定会产生变化，
1: 嗯嗯，好、
2: 哦，就像我们那个很多现在很多像企业球场，因为企业排的废水会废空气，导致某些地区很容易得癌症啊之类的，
1: 对对，
2: 那我们在大肠跟直肠的部分就是一样的状况，
1: 哦，它的环境相对已经比较复杂的，
2: 没错、哦、那就一群坏蛋在那边后制毒，
1: 对、哦，
2: 所以如果说像很多人问我说，那我怎么去预防大肠癌？我就除了吃来改善之后，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排便。

0: 东西在我们肠道吸收完之后会不会被废物利用再制毒。嗯，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如果说你有遇到便秘的问题或长期可能会有拉肚子的问题，
1: 是
0: 一定是你肠道的菌相不好，好坏菌比好菌多。这时候大家都会知道第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赶快来补充好菌，吃一些好的益生菌，比如说吃透过吃一些吃泡菜呀、优酪乳啊、优格的方式来。
1: 好，
0: 那现在人哈又更简单，生物科技的发展，现在大家都是做只要直接吃好的益生菌到体内就可以了。好，那益生菌它补充够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抑制坏菌。好，就是等于你们增加了警察，
1: 是
0: 坏人就不会猖獗了。我每天出来巡逻，你就不敢出来猖獗做坏事的哈。
1: 可是，在市场上有一种观念，就是说，哎，这个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食品厂在介绍，就是说，哎，我这个也是有这个好的 A B 菌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个部分你只要喝我们的东西就可以这个改善你的这个肠胃这样子。那跟吃益生菌这边又有些什么样的差别？
0: 哦，它是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差别，就是说，像很多台湾人都会觉得，像这种生技的东西哈、或药品的东西，是不是国外东西比台湾好？
1: 好，而且大概都会有这个
0: 都会这种观念。而且益生菌哈、有比较特殊的观念。其实是国产的比较好
1: 哦，
0: 这是为什么呢？但国产还有分，就是说你是用国外原料还是台湾自己研发的原料？因为像盖老师提到说，我们如果吃 A B 菌这个东西，它都不是属于我们人体本来的菌。它大部分不是属于人体本来的菌，所以你吃进去的话，它不一定在里面活得久。益生菌跟吃药不太一样，你是吃进去让它活下来的。
1: 哦，是哦，
0: 活下来才可以工作，它活不下来就不能工作。
1: 对对对，还没有这个发挥效用，已经被这个。
0: 那外国人要的菌跟我们台湾人要的菌又不太一样，
1: 又不一样。
0: 好，原生菌种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必须吃到台湾我们肠道内最原生的菌，这样来补充它才有一个实际的作用。而且你会越补充，好，所需要的量越少。为什么呢？因为益生菌可以在我们肠道住下来，一直繁衍，一直繁衍下一代，那你的好菌就自然会增生了。好，一些抑制坏菌。那如果你是国外的呢，或者是靠优酪乳这些哦，它没办法，所以它你永远要不停的补充。
1: 哦、对对对对。
0: 好，而且我们人体哦，每天光上厕所排出去的粪便就上百亿。所以说一些好菌坏菌都会排掉。那你要一直补充，一直补充的话，你发现你的肠胃道怎么改善都没办法改善到一定的程度。好，所以现在如果很多人就问我说，那益生菌到底怎么吃？那台湾的又从哪里来？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所以我就干脆就介绍大家一个我觉得最好的益生菌。这是由台湾的益生菌之父哈、就一个叫许廷仁医师所发明的。他是很厉害，台大最年轻的免疫学的博士哦。好、然后当到副教授之后，他后来就从医部分，他本来都看小儿过敏的。现在很多人都有过敏的问题。
1: 对，
0: 那现在很多人也都知道，哎，益生菌其实对过敏有帮助。
1: 可以
0: 益生菌。对过敏有帮助，这个发明也是许医师，因为他发明台湾第一支你知道益生菌可以吃过敏叫 LP33、
1: 这好有名哦，
0: 大家都有名嘛，
1: 对对，
0: 他当初为了推广就找了统一的董事长那时候的高清院，加到优酪乳让大家能够去试去验证它的效果，
1: 对、
0: 所以这时候 LP33 只要会过敏都知道要吃 LP33、那许医师发明 LP33 到现在已经大概经过20年时间，在这期间他不断再去研发新的益生菌、而且他都是从台湾的新生的幼儿哈的肠道内直接去取出我们肠道内最原始的好菌来做培育，嘿，然后再取出来的菌里面再去筛选，培养出那种最强的，就像我们当兵进去有没有挑出那种海陆的，
1: 对对，高度160以上的，
0: 对对对，不是说你要当宪兵抽签就有，当海陆不是抽签就有，要看体格的，所以他就在这里这期间又研发了好几百支的益生菌哈，后来他现在已经专门用这个益生菌可以治疗很多很奇怪的疑难杂症，甚至癌症的辅助疗法都可以做处理，而且在高雄设立了一家医院哈，就专门以益生菌辅助疗法来治疗这一些疑难杂症。
1: 是，
0: 那而且他最后把这些益生菌他找了10支出来，组成一支强大的军队。
1: 是，
0: 啊，这个军队他给一个军团的命名叫 NTU131。好，这个军队他为了测试它的效果，他还去找了台湾的医学院，五大医学院来做这个临床实验，比如说我们台中有中山大，南部有成大，花莲慈济都有，他总共找了5家哦，来做去得到这个验证，所以他现在在医院都使用这样的东西来治疗他的病人。那有一天我们跟他聊天，就说：“哎，这么好的东西，你的医院都看自费的，每次来都好几千，
1: 对，
0: 上万块，那是不是用一些东西给我们大家的一般人哦，平常就保养，不用等到这个时候再来处理？
1: 是，
0: 好，所以现在许医师也很乐意，就是释放出他这个 NTU131 的配方，然后特别为了让大家吃得更有感觉，他。 又加入了所谓的益生子，母乳益生子。

0: 让益生菌活得更好。好、嗯、啊，那这个益生菌在所谓的实验做完之后，它就得到几个结论。第一个，它对我们改善我们肠胃道的便秘、拉肚子，这是最基本的。
1: 哦，
0: 啊，如果你有过敏症状的，这是许博士的 LP 33，这个 NTU 是比 LP 33更强大了好几倍以上啊。那、嗯嗯嗯嗯嗯、现在发现就是它对肝的保护也很好。
1: 哦，
0: 你看，其实大肠癌第一个转移都会到肝，哦、为什么？因为大肠吸收了毒物之后，没有第一个就送到肝去解毒，
1: 对，
0: 那肝又接受这么多毒物，哇，它受不了，所以很多转移到肝来，就是几乎都是末期了哈、嗯
1: 哦。
0: 那现在最新的发现就是说，这益生菌对肾脏的保养也很好，
1: 哦、
0: 台湾洗肾的也很多、啊，
1: 是洗肾之王国嘞。
0: 对，因为我们那个益生菌在我们肠道里面，就可以想办法把你这个毒物给代谢掉，
1: 嗯、
0: 甚至把不好的东西把它吃掉，
1: 对，
0: 你就不会产生这么多毒物去增加肾脏跟肝脏的负担，需、嗯、要去解毒代谢。
1: 是，
0: 所以现在。那好，比如说你肝不好的、肾不好的，哈、哦，几乎医生都会建议你多使用这样优质的益生菌。
1: 是哦，所以这个益生菌看起来呢，对我们的人体哈、哦，不只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肠道哈、哦、可以健康，让我们的这个整个人体的身体哈、哦、也可以维持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哈、哦。
0: 对
1: 啊、哦，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这个许医师哦，许博士真的是佛心来了哈、哦，因为把这样的一个产品把它做一个整个商业的这个推广哦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销顾问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也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的这个产品啊、哦，让自己的健康能够在这个繁忙的这个社会当中呢，维持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啊、哦。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来接触到这样的一个好的产品？
0: 哦，这个产品现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医疗配合的院所销售会比较多。
1: 啊、我们对我们一般民众来讲就
0: 就比较不方便嘛，
1: 便啊、
0: 因为它是属于非常一个高阶的益生菌，像以前有带小儿科去小朋友，他看过敏发现，哎，都是小儿科在卖益生菌，因为他们真的最需要哈。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拿来就是说想办法，就是让听众朋友可以在全国各地哈，我们用最简单的地方就可以购买得到哈、
1: 嗯。
0: 那为了让大家也感受到这个 NTU 益生菌哈，跟以往益生菌不一样哈，许医师也特别准备了体验包，要分给大家，送给大家来分享。
1: 嗯、
0: 而且许医师这一次做了 NTU 益生菌，他做到是市面上最顶规的一包。包的益生菌里面就有900亿的活菌，
1: 一包里面有900亿的活菌。
0: 对，现在你看到市面上最红的，顶多就是300亿而已。
1: 哦，那差好多、欸，
0: 差很多。而且能做300亿的哈、嗯，他有能力做900亿，但不能做，
1: 嗯，
0: 因为他的不是全部都是人体菌，
1: 嗯、
0: 我们吃了人体会受不了的。
1: 哦，
0: 所以许博士就想说，让大家感受到真的等级不一样，对身体帮助很明显的益生菌，所以今天特别准备50份的体验包，要送给听众朋友来体验看看。
1: 真的哦，这个许博士真的这么多佛心来的，提供了50份的体验包，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哎，这个是我们日光大道听众朋友的福利哎，真的是萧顾问哎，怎么样来有机会让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得到这50份的这个。体验包，
0: 大家手脚快一点，拨打我们免付费专线索取就可以了哈、
1: 嗯。哦，免付费专线，
0: 对，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
1: 今天这个许博士提供给我们50份的免费体验包。大家手脚要快、哦、手脚要快，因为我们每次我们日光大道、哦、只要有赠品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哇，一下子就是秒杀、哦、那今天真的是这个我们萧顾问跟这个许博士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贴心，提供50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哦、所以呢，我们再请萧顾问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哎，这个免费索取的这个电话。
0: 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手脚要快哦。
1: 对对对对，这个手脚要快，那个的卡丘蛇哈，你的青蛙哈。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哈，非常感谢啊，萧顾问再度到我们的日光大道的这个节目里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供这么好的一个资讯，同时呢，提供了这个免费50份的这样的一个名额，让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今天感谢萧顾问。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讯息，谢谢顾问，
0: 谢谢张老师，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1点整，
11: 健康要快，幸福要通，健康快一通，通通给你最新的健康资讯。好让做回来，快快乐乐，够健康。
12: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快一通，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今天这一集节目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来聊聊女性健康中非常重要的却也常常被忽略的议题，就是我们的子宫颈癌防治哦。那其实很多女性朋友现在大家都是上班族嘛，所以忙于工作之余呢，其实还要照顾家庭，非常的辛苦。那总是把自己的这个健康摆在最后面哦。但其实子宫颈癌呢，是少数可以透过我们这个预防跟定期检查来大幅降低风险的一个癌症之一哦。那从我们的子宫颈抹片检查到现在呢，还有很多人来认识这个人类的乳突病毒，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HPV 疫苗的部分哦，其实都是在守护我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今天节目中我们特别邀请到宜安县政府卫生局的郑乃华研究助理来到节目现场，和我们大家来分享我们如何透过筛检跟疫苗来建立完整的健康防护力。乃华你好。
13: 大家好。
12: 是，首先要先请教一下乃华，就是说我们宜安县目前的这个子宫颈癌的情况到底是如何呢？
13: 根据我们最新的统计呢，我们宜兰县112年，我们子宫颈癌的发生人数有23人，标准化的发生率是6.6，全国的平均的标准化发生率是7.4，然后在我们女性癌症的发生率中排名第12位。虽然这个数字听起来比较没有那么好像没有很严重，
14: 对，
13: 不过我们能要提醒啊，子宫颈癌其实在早期大多没有症状，很容易被忽略，而且它是可以透过我们定期筛检来有效预防的癌症哦。
12: 是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蛮多女性其实检查出来就是蛮多都是，而且有的是年轻化的一个趋势哦，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可以提定期的来做筛检，什么某片检查，这个几分钟护医生，六分钟护医生，对，护医生的这个子宫颈某片检查就可以来做起来哦。好，那其实我们宜兰县目前状况看起来是还好的部分，对
13: 对，
12: 好，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其实还是要定期做筛检啊，因为也不是说没有症状就代表说没有问题，不是这样子的哦。那定期检查真的很重要。那其实子宫颈癌的部分它还有哪一些就是可以预防的部分，我们可以提前来做一些就是提早的来管控呢？
13: 嗯，我们建议我们民众啊，我们子宫颈癌其实有三道防线来做预防。第一道防线是因为 HPV 主要是透过我们性接触传染的，我们要维持良好的安全性行为，
12: 是
13: 可以防止这个病毒的传播。第二道防线就是接种我们的 HPV 疫苗。目前我国食品药物管理署所核准的三款疫苗均可以预防致癌较高危险型的 HPV 第16跟18型的感染哦。
12: 是。
13: 最后一道防线是就是来做我们的子宫颈抹片检查。目前政府补助的是25到29岁的妇女每3年可以做一次，然后30岁以上的妇女是每年可以做一次的免费子宫颈抹片检查。然后透过我们定期的抹片检查，可以早期发现子宫颈癌病变，而且可以降低60%至90%的子宫颈癌发死亡率哦。
12: 是，这个子宫颈癌的部分，我们其实有一些民众可能也会有一些疑虑，就是说，目前是有这个年龄的部分，它是补助25到29岁的妇女每3年一次嘛，但是可能有一些女性朋友会认为说会有一点疑虑说，那如果是假设是没有经过性行为的这个部分的话，她一样要定期来进行筛检吗？
13: 没有性行为的话我们比较不会建议啦，如果你发现你有非月经期间的出血，
12: 是
13: 或者是有不舒服，我们建议直接挂妇产科，有专科的医师来评估你要做抹片检查，还是他直接用帮你用超音波腹部检查来做这个评断，
12: 是
13: 这样子。
12: 是了解。那其实听起来我们现在有疫苗跟筛检这样子的一个防线来帮大家做守护哦。那不过最近大家也蛮常听到的就是这个 HPV 的这个病毒的部分，那到底 HPV 跟子宫颈癌它是有什么连带的关系呢？
13: 因为大部分差不多 90% 的子宫颈癌啊，其实都是因由我们性行为感染这个高危险型的 HPV 所导致的。因为当子宫颈的感染这个我们 HPV 之后，其实大部分的女性都会自动的痊愈，只是有少部分的人会有持续的感染现象发生。这个长期的感染就会造成我们健康的子宫颈癌细胞变成了异常的增生，就会造成我们的子宫颈癌。
12: 是，哎 ，HPV 病毒它是不是不管男性女性它都有可能会得到，对不对？
13: 对对对 ，HPV 可能在男性的部分可能会有头颈癌啊，或者是一些肛门癌。这些外生殖器癌都也是有可能的。
12: 是好，那其实这个 HPV 感染近年也发现蛮常见的、哦、那其实真正危险的刚才提到就是持续性的感染。那到底什么是我们的人类乳突病毒？其实大家对这个还是有一点陌生哦。那近期也一直在宣导，那是不是可以请乃华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13: HPV 病毒它是一种会感染人类表皮还有黏膜组织的一个 DNA 的病毒。
12: 是，
13: 它目前发现其实大概有200多型，然后有分为高危险型跟低危险型。然后我们所谓的高危险型可能是第16或第18型等，它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子宫颈癌、外生殖器癌还有口咽癌等癌症的发生。然后低危险型比如说第6还有第11型，就比如我们比较常听到的像菜花或其他的性病所引起的这个疾病这样子。
12: 所以它本身也是一个属于就是可能他在性行为方面可能他没有做好安全的部分嘛，才会去感染了一个病毒，是这样子。
13: 对
12: 好，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哦，因为 HPV 它主要是经由我们的性接触来传染，所以在性行为的过程中它会就是会透过皮肤或黏膜来进行传染，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个安全的一个防范哦。那听起来其实传染的途径的部分大家会想要了解说什么样的人他比较容易感染到这个 HPV 的部分。
13: 其实啊，不管我们男生女生都会有感染到 HPV 的风险，
14: 嗯，
13: 因为它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是透过性行为接触我们的皮肤、黏膜或体液而感染造成的，
14: 嗯，
13: 所以说其实研究有发现，不管男生女生，在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大概有50%到90%都有机会感染到这个 HPV 病毒，
14: 是，所以这个其实几率还蛮高的，欸，50%到90%的几率。
13: 对，
14: 那所以这个它的潜伏期也是蛮长的吗？
13: 对，它潜伏期很长，因为有很感染长达数十年才有发现发生病变这样子。
14: 嗯，那感染的时候它会有什么症状？我们怎么知道？
13: 通常其实我们感染时候是没有明显的症状，身体也不会感到不舒服，
14: 嗯，
13: 然后因为其实大部分会像我们身体有免疫系统，感染的话它其实会自动被我们免疫系统所清除，像如果免疫系统较差的女性朋友们，她就会持续的感染，这样会造成我们罹患癌症的风险就会比较高，
14: 嗯，
13: 然后另外除了子宫颈癌啊，我们刚刚说的头颈癌癌症，那个肛门癌，
14: 嗯，
13: 也所以说会，其实它影响的不是只有女生，我们男生也会同样面临这个 HPV 感染的风险。然后另外我们依据我们台湾癌症基金会的资料指出，台湾头颈癌估计大概有 37% 是经过我们 HPV 感染的，另外其中它里面的型别大概也是我们比较高危险型的，刚刚所说的 HPV 16来感染所导致这个头颈癌这样子。
14: 嗯，其实现在头颈癌跟这个 HPV 的关联大家也是越来越重视，不是说只有女生，其实男生也是一样要小心哦，嗯，那如果来感染 HPV 的话，这个是有药可以来治疗吗？那我们要如何来就是减少跟避免这样子的一个感染发生呢？
13: 目前我们这个 HPV 感染其实没有特定的药物可以来治疗它，所以我们是先做好我们的预防措施，比如安全性行为啊，然后全程使用正确的保险套、
14: 嗯，
13: 可以减少我们感染 HPV 的机会，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平时要维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充足的营养，可以维持比较好的免疫力，可以使我们身体自动消除这些病毒，避免反复的感染，
14: 嗯，
13: 然后另外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我要接种我们的 HPV 疫苗，也是可以来防范特定的 HPV 病毒。
14: 是，这个也是大家很关心的，因为其实免疫力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那再来就是说，我们会很关心说这个疫苗的部分，就是也想要请乃华来跟我们说明一下说，诶，现在这个我们 HPV 的疫苗它的一个接种的对象，跟我们要去哪里来施打这个公费的 HPV 疫苗呢？
13: 嗯，我们 HPV 的话，目前它这个疫苗其实对我们性行为比较没有活跃，或者是我们还没有感染到 HPV 的朋友们比较有效。
14: 嗯，
13: 其实可是另外我们那个有性行为的朋友也不用，也是可以来接种的。
14: 是，
13: 因为九价我们 HPV 九价的疫苗是目前防护力最广的疫苗，可以防护我们第六、11、16、18、31、33、45、52、58这些形态的病毒，可以有效预防。

0: 90% 以上的子宫颈癌，然后菜花、头颈癌等这些癌症。
1: 嗯，
0: 另外这个疫苗的话是适用于9到45岁的男生女生都可以去接种，通常我们是自费会接种3剂，
1: 是，
0: 然后14岁以下可以接种2剂，然后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政府我们从107年开始免费提供我们国中的女生来接种这个公费的 HPV 疫苗。不过后来我们114年起，
1: 嗯，
0: 我们开始不限男生女生都可以来接种这个疫苗，
1: 嗯，
0: 提供更多的 HPV 的保护。
1: 嗯，是。不过现在这个公费的部分，它还是以国中生的部分嘛，还是说它开放全年龄的？嗯，
0: 我们目前还是以国中生，
1: 是，
0: 就是在学，我们有上我们国中生的就可以来接种这个 HPV 疫苗，因为我们宜兰县啊也特别跟我们教育处来做合作，
1: 嗯，
0: 可以让我们到入校来卫教，然后提供接种，然后我们减轻家长去带孩子去医疗院所接种的时间的负担。如果有些小朋友啊，
1: 嗯，
0: 因为校园接种当日比较没办法去完成，可能有发烧的状况没办法接种当天接种的话，
1: 嗯，
0: 其实也可以到我们县内的合约医疗院所有提供补接种的服务。
1: 是，这个真的是蛮便民的一个措施哦。当然现在就是以国中生为主，
0: 嗯，
1: 那如果一般民众你有兴趣想要接种的话，就是自费的部分也可以来做接种。好，那这个是我们讲到的 HPV 疫苗的部分哦。再就是说我们来讲说这个子宫颈抹片检查的部分，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说，有些女性她可能会认为说，哎，我现在已经停经了啊，那也没有性生活了，那是不是就不需要来做这个抹片检查了呢？
0: 嗯，这个其实是错误的哦。
1: 嗯，
0: 对，因为我们其实子宫颈的细胞如果受到我们 HPV 的感染后，它没有自行的消除，就会在子宫颈的细胞持续感染很长数十年，
1: 是，
0: 然后会造成我们的细胞病变，就可能演变为癌症。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提醒我们的妇女朋友，停经或者没有性行为生活的妇女朋友，还是要来定期做这个抹片检查。
1: 是，现在的定期检查是我们如果一般妇女来讲，有没有什么就是几年做一次？
0: 我们政府虽然补助30岁以上是1年1次，
1: 嗯，
0: 也可以建议我们是3年，可以最少要3年做一次。
1: 嗯，是。好，所以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哦。再就是说，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会比如说他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HPV 的疫苗，那有些朋友可能想说，哎，那我打了疫苗，那是不是之后我就不需要来做抹片检查？
0: 哦，这个也不对哦，
1: 也不对，
0: 对对对，因为我们 HPV 的那个病毒其实太多种，刚刚有说到有200多型，可是疫苗其实涵盖的只有大概有其中的几型，没有涵盖到全部的疫苗，
1: 嗯，是
0: 全部的那个 HPV 的型别。嗯，所以说接种完我们疫苗之后，还是要有安全的性行为，然后定期的接受我们的子宫颈抹片检查，才可以有比较完整的保护。
1: 是，毕竟它疫苗还是有它规特定的这个型别的保护啊，有一些如果出于这个型别就会有这个漏网之鱼哦。
0: 嗯，
1: 那再来就是说，其实这个也是讲说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些检查，比如说女性朋友，像我们乃华又在宣导这个乳癌防治嘛，
0: 嗯，
1: 跟我们这个子宫颈癌，其实有时候女性朋友也是会有一点就是觉得说，哎，这个隐私的部分，然后就会比较怠于去检查，就是民众会有这种心态。
0: 嗯嗯，
1: 对，那其实这个大家都可以很正常的来看待。如果说真的觉得不好意思，其实也可以找女性的医师啊，
0: 嗯，
1: 对，然后我们就是每年来定期做检查，给自己一个很好的保护哦。那最后也想要请这个乃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哎，五月份是不是有特别的这个筛检活动啊？因为五月刚好也是一个温馨的母亲节的月份嘛，
0: 嗯，
1: 那是不是有推出一些筛检的活动，以及有什么这个子宫颈抹片筛检的好礼活动吗？嗯，
0: 对，因为我们卫生局啊，在今年五月份有寄出，
1: 嗯，
0: 一个子宫颈抹片筛检的通知单，所以有收到这个明信片的女性朋友们，记得在6月6号以前，然后到我们住家附近的卫生所或者是医疗院所完成检查，然后在检查完之后，由筛检单位会在我们的明信片盖个章之后，就可以带着这个明信片到我们各地卫生所去兑换我们的精美的高级纸伞一支，
1: 是
0: 这个伞对我们依然很需要。
1: 纸伞就是不是折叠的意思，
0: 对，是纸伞。
1: Okay.
0: 它可以防晒，又可以遮雨， 蛮好的，
1: 是像现在一直在下雨就非常适合。
0: 对，所以说提醒我们符合资格的女性朋友们啊，赶快来行动来做这个筛检。另外如果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再拨打我们卫生局的癌筛专线03-935-2722，都会有专人为你服务。
1: 是，大家可以来响应这个活动，因为如果说你之前都没有定期在做筛检的话，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对，大家可以来定期筛检，然后还有送这个我们的预上。
0: 对，
1: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的这个郑乃华研究助理和我们分享这么重要的健康资讯哦。那很多人可能以为说，哎，其实这个东西离你很远，但其实真正的守护就是往往来自你一个很小的行动哦。也许有些人觉得说，哎，一年没检查，两年没检查也没关系，那就后来就忘记去检查，那这是错误的哦。就是很简单，它其实不用很不会耽误你太久的时间，但是呢，可以给你很好的一个守护哦。好，那再就是 HPV 疫苗的部分，也是如果说你今天是比较频繁的这个性行为，或者是你是比较高危险高风险族群的话，也记得要去施打哦。好，那最后乃华还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补充的部分呢？
0: 我们现在到了国中，应该大部分这最近都在接种这个 HPV 疫苗，
1: 是，
0: 所以我们家长如果收到通知单，也记得不要害怕，让我们孩子们接种这个疫苗，可以对他未来有非常大的保护。这样子，如果还有对疫苗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再拨打我们癌筛专线93-527-22，这是专线。
1: 是没错，而且现在社会氛围也比较开放，我觉得接种这个疫苗是对自己多一层保护。
0: 对，
1: 是会有家长会就是反对吗？
0: 对，其实县内蛮多，还是有一些家长会部分，他就觉得小朋友不想要让他有一些外面的。
1: 打太多疫苗之类的，
0: 他就
1: 这样的
0: 会接种。不过因为疫苗还是有保护的作用，所以真的还是要来做接种。
1: 是，而且看到这个疫苗售价也不便宜。
0: 对，
1: 是，所以听众朋友就打起来吧。好，那这次提醒说，女性朋友不要因为忽略自己哦，那就忙于工作就忘记去做检查。那也提醒我们的家长们，就是及早让孩子建立一个健康的观念，然后也让孩子有一个很好的保护。那今天的健康快一通就陪伴大家到这里，那我是主持人冠宇，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台湾人的真，台湾人的善良，台湾人的美丽，台湾大小事，民警成群邀请您用心来体会。

0: 亲爱的空中时段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台湾真善美，我是明镜。在今天的明镜的节目当中呢，要来这跟咱听众朋友啊，来介绍对咱一位来宾啊。当然，这个议题嘛是跟咱吼息息相关吼。今天的明镜呢，真欢喜，当然邀请到咱经济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分署的分署长李宗恩分署长来节目当中来这跟听众朋友做会来开讲。首先先请到分署长来跟咱听众朋友来问好，来分署长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哈，我是经济部水利署哈第七河川分署的分署长李宗恩哈，啊，今仔足欢喜来参加这个我们这是广播电台哈，邀请来做一些我们黄姓的一些业务的。的相关措施的报告，
0: 是，多阿分署长你有讲到啊，防汛吼，讲到防汛，一般来讲，咱台湾啊，防汛的期间，拢大概伫个几月份到几月份算这个防汛期咧？
1: 以这里话来讲啦，哈，防汛期就是讲按五月初开始啦，哈，到十一月底，哈，这段时间就是咱讲的防汛期。
0: 这嘛差不多要个半冬的这个时间呢，对，算有影真长的这个时间啦。但是这段时间内底，哈，当然先请分署长来介绍咱第七河川分署，哈，咱整个台湾有关到河川分署，总共有几个分署啊？
1: 有拢共有十个河川分署，
0: 十个河川分署啦吼。那咱第七河川分署，咱恁的迄个辖区啊，大概是对对位到对位的。
1: 阮第七分署吼，所管理的区啦吼，阮拢管中央管河川啦吼，啊，中央管排水吼。中央管的河川吼，就是安尼隔边区啦吼。隔边区啊，隔边区的支流啊吼，就是基山区
0: 是，
1: 吼啊，都有老龙区
0: 是，
1: 爱寮区吼，啊，都米龙区，吼，这拢是算阮的高平区流域啦吼。另外都大冈区，地上南边的吼，我们西点溪，以外吼，阮都管屏东的海堤，啊个平湖的海堤，
0: 所以平湖这边的海堤，只算你诶平湖应该无溪啦吼，
1: 无溪对，无大溪，
0: 是，所以海堤部分是平湖算有影归算在咱第七河川分署内
1: 的所管，
0: 所以安尼听起咱的范围。有包括着高雄、屏东、甲平湖三管区啦，吼。这三管区来讲啊，咱的范围会当讲嘛是非常的这个大，非常的这个宽。所以在这个因为咱讲防汛期对五月份到十一月份嘛，安尼讲开，在这个枯水期的时阵吼，一般来讲，咱分数这边伫这個。较无水的时阵，咱大概拢咧做什么款的这个项目的工会咧？
1: 安尼吼，按讲黄信是五月初到十一月底啦吼，这是伫黄信要做的应变啦
0: 吼。
1: 其实重要的吼，是伫灰信期啦吼。
0: 我想那更重要是灰信期。
1: 灰信期就是你要打事预先准备。超前部署，就是这段时间，还没信息之前，要把一些黄信的工作哈，要先做好。
0: 例如讲有虾米款的，
1: 你情况吼，第一呢，你汛期时间大水过，对不对？堤防当然受损，啊，你检查，像讲阮的堤防啊，堤防总长度，28公里哇，
0: 对，
1: 水门啊，水门啊，阮差不多有497门的水门，这种伫黄信料无，黄信就爱都去做检查啦，
0: 对，
1: 黄信料。都爱做维护管理，因为应付下一次的汛期所以说堤防的检查，水门啊维修，这拢是灰汛期爱做的工课，这是第一个。第二呢，按伫汛期时阵，阮有一抢险的一些物品物啊，哈，比如海空包啊，迄个消波块，迄伫汛期时阵，当然抢险都会用伊啊，
0: 对
1: 不对？啊，你这些灰汛期你来补充嘛，比如讲阮的黄信块，我即马目前吼村咧吼，差不多17,000粒的黄信块。那我即门今年到阮咧发包，对不对？发包了，要增加到30,000几粒。因为这
0: 段时间短啊，爱赶紧做出来。
1: 对啊，太空包嘛是爱包箱，就我咧太空包差不多有，差不多7,000几袋太空包。另外因太空包。 你用就是讲你爱底刷，底刷你讲真正风火来体用派，你要底刷你找无刷行底。
0: 对啊，
1: 所以阮拢预先哈，预步啦哈，阮就先目前啦哈，目前我有先底1700粒的太空包开
0: 啊。啊，你这刷安哪来？
1: 得开得哦。
0: 所以就是讲伫这个啊，欠水期这段时间，
1: 先破开坑，
0: 收准。
1: 不是收准，就是讲我有一台收准还收准，
0: 收准还收准。
1: 对，啊，太空包要使用的刷，一定较少。哦，唔惊是讲你啊讲红台时，你要对客地客刷，你无到你
0: 客，无到啊，对。
1: 我咧先啊底入边，吼，我先底1700粒，吼，啊，就坑第三个所在啦，吼，坑一个海底，吼，海底因为海底有当来破，吼，海底破，啊，你啊太空包先去
0: 先动
1: 动，吼，是用小波块动，吼，啊。跳有300粒坑里海边啊，哦，啊，是用大钢壳，哦，大钢壳较属于野河川，较属于那种土体啦，土体，
0: 土体，
1: 哦，爱较去裂派，哦，因为啊，唔过伊是较缓流啦，啊，唔过嘛是爱以为准备哈，所以我伫大钢壳上游加下游，拢各放了500颗，哦，小太空包，其实我家己要用，哦，你啊，管是政府因来排水，哦，啊，讲有破坑，临时要吊这消防块，啊，加阮的太空包，来先跟我们商界都可以，好，就是机关、中央机关跟地方政府的互相合作啦。
0: 是是是，所以一旦讲诶，顺其前加顺其中，诶，所爱准备的项目嘛非常多。啊那安尼讲，民警个请教分数将，都要加民警有讲到这个搜准的部分哦，搜准嘛是算咱河川分数在处理的吗？
1: 对。所准吼，以阮第七核准分数啦吼，所有南部啦吼，南部的公共工程所用的骨材吼，几乎啦都是从高屏溪产出的，好，所以说我们每年除了我们自己，其实我们所准吼，最主要目的是要增加通风的断面，
0: 对，伊好多会当安尼较顺，
1: 对，啊附加价值的是刷几下袂。没错，哦，增加公共工程的使用嘛，哈，啊，我一年啦，哈，我一年大概收的量，哈，收的量差不多在700万方啦，
0: 700万方，
1: 对，啊，700万方诶，我这些700万方诶量体大多大？嗯，按你101啦，哈，计算只做101，它700万方啦。也体积啦，
0: 是是是是，等于要七折，
1: 哇！所以讲，这嘛是，啊，你一当做时间嘛是差不多在迄11月啊，到隔年哈，差不多5、6月啊，还袂出最精简，啊，你出最贵，我得我都收
0: 准，对啊对啊，
1: 我来开地路嘛哈，拢袂当行，尤其这嘛收准哈，因为大家重视环保嘛哈，所以这嘛刷几个车，拢。一般拢未当无啥咧走公路啦，拢是走溪底，吼，有时阮家己体育边
0: 啊最用得，哦，对对对，
1: 因为像宝来季节咧嘛，吼，宝来遐，从宝来吼到按李港家刷只
0: 点，对，遐
1: 40几公里有无吼，啊，伊从早起咧办吼，拢爱行公路，啊，行公路地方拢会空
0: 旷，
1: 因为迄真正对地交通安全问题，第二对。第二就是讲边啊的周遭的居民一些环保问题吼，所以阮就拢会做开的便道啦吼。啊，即马最近年来讲开的便道，因为你有宝来车落来，
0: 对，
1: 吼时间一工车无几台，效能无好啦吼，无好了，阮有184年开始吼，
0: 是
1: 行政院有核定一个1114到118吼韧性蝗灾的计划吼，就针对安尼。老龙溪，一些措施啦，那些措施的计划哈，包括清疏哈，清疏，
0: 对
1: 啊，蓄水，
0: 对
1: 哦，蓄水的南水局来做，
0: 对
1: 哈，南水局就是迄个跟这波诶南区水资源分署
0: 哈，
1: 啊，都有迄个地下水补助，都是高雄市政府哦来做地下水补助，正是大概你也伫电迄个啥报纸，还是网络看过哈，

0: 十八罗汉山，
1: 嗯
0: 啊，是政府这一个类似疏浚吼，啊，有尾水，啊，伊阿得开足水诶，或者水一盖水吼，啊，遐阿得是当补充地下水，
1: 是，
0: 啊，遐就是个计划，啊，都压客，吼，压客就是迄个水保局，啊，所以讲嘛是各单位吼，对执行这个计划啦，啊，你计划大概就是要做五档。
1: 五档，即摆进行啊，差不多几档啊？
0: 即今年第二档，
1: 第二档，
0: 对，嘿，好啊，所以讲，迄个是讲刷只车未出来，我嘛是嘛讲刷只车出来。
1: 啊，车未出来原因是因为道路的关系嘛？
0: 因为你效能无好，
1: 对，
0: 啊，你刷只人嘛袂买，哦，无介绍，啊，所以我即摆方式是打收海哈，搬，然后搬到下游，卡迄个算较凹暗的所在，凹暗的堆置，它那效率效能会较紧啦，啊，手花的经费会比较少一点。
1: 甚至咱吼，但好天就即好来牛啦，咱第一咧讲就是安尼啦，咱先把这物件先穿好好啦，啊，时到真正啦，拄啊当着要用着的时阵吼，免惊讲无地通吹啊，吼，来伫这咱先稍休困者，先来欣赏着一首好听的台语歌曲。歌曲了后，就去倒当啊！节目现场安排着这首歌陈百潭演唱，一定要成功。

0: 在段当中呢，咱分署长有甲咱听众朋友来讲到，讲吼，咱第七河川分署伊所掌管的这个范围啊，啊，包括讲吼，哎，拄啊好这个汛期期间吼，就是咱每年五月份到这个十一月份这段时间，啊，阁有咧在唔是汛期期间得做的项目吼，真正是拢加着相关的单位。啊，个跨局处、跨部门吼，安尼指挥来合作，才有法度咧来做着相关的这个防治啊。继续咧，咱个赶快请着咱分署长来跟咱听众朋友来开讲这个吼。咱所来讲的吼，有这个跨部门、跨局处嘛吼，来分署长你过来讲讲者。啊，唔过参像讲顺治期间呐，风台和雨的时阵咧，啊有啥物款爱应变、爱注意的咧？
1: 啊，风台吼，大概吼，阮即马就是讲会依据啦吼，依据气象局吼诶气象报告，
0: 是
1: 吼，啊伊也是讲气象报告讲有风台，
0: 是
1: 吼，豪雨特报的时候，吼、阮河川分署无哈，甲水利署拢会成立应变小组，吼、啊应变小组的成立吼，依照台风的路径吼、路径吼，啊落雨伊依据的大小吼、会成立吼。分级来开设我们的应变中心嘛，哈、那应变中心成立以后，吼、我的董事都进驻我的应变中心，二十四小时的值班，
0: 对，吼、
1: 啊进驻的同仁大概有七八位，
0: 吼、
1: 有针对吼、民众吼、的一些通报的，吼、志工的通报，吼、啊第二就是讲接听民众电话的通报，
0: 对，
1: 一般民众讲对有饮水，对有些问题的通报，啊第三呢就是讲，我都另外抽水机啊同仁进驻，
0: 吼、
1: 就是讲地方政府，吼、还是乡镇公所有需要抽水机啊，迄、个申请，吼、我会来协助因，吼、来抽水机，吼、来的支援。
0: 所以基本上在这个顺其进程，是不是讲一寡抽水机拢爱先在每一个，参照讲地势较低所在，拢爱先布置好啊吧？
1: 安尼啦吼，就是讲依个经验啦吼、经验诶饮水的所在，差不多啊拢掌握滴诶。
0: 对，
1: 黑哥弯工就是一烟的地点啦，
0: 吼，
1: 好的，诶黄信的热点哦，即几个所在吼，阮甲地方政府吼大概。你像以屏东来讲嘛吼，地方政府因即目前吼，他有两百台抽水机啊，吼、阮家己核算讲吼，阮的积分数吼，阮有十八台，吼、阮十八台是比较是属于机动性的啦，
0: 吼、
1: 管政府就是义务在他们相关所，
0: 吼、
1: 就讲即较低就行了，抽水机放伫现场啊，袂当讲啊饮水啊抽水机啊烫去，啊你个加好料水就退料呀，所以拢会先义布啦，
0: 吼、
1: 那义布点大概是我们在汛期之前都会立定啦，
0: 对
1: 义布。那想讲像四月吼、在五月一号以前吼、我嘛是开一个会啦，啊地方政府吼、来开一个座谈会，对不对吼？啊，甲相关的单位吼，交流单位吼，我甲公路局，吼、因公路局因咧交流伫阮咧开林吼，啊有当因咧写干有吼，有当申请诶破题吼，即种阮拢息息相关嘛吼、所以阮拢会甲边头管政府吼、啊个市政府诶水利局吼、啊甲。龙水署嘛有啦，
0: 吼、
1: 啊自来水公司、铁路局，吼、都是桥梁单位，吼、我拢会开一个座谈会，啊，大家伫座谈会内面报告家己目前，吼、防汛的准备情形，吼、有需要阮中央，吼、伊讲地方政府有需要阮中央机关来合作的，吼、拢伫会议中，吼、大家拢来讨论啦，
0: 是是。哇，你无简单嘞！即为着一个顺其的期间爱准备。听到这样呢，这局处吼，要召集这样呢，这人来开这个会，这就足无简单啊！哦，所以讲吼，真正是为着咱百姓、咱的生命、财产安全呐、这一定拢爱做甲非常的，素质非常的好啦。啊，当然啦，最后的一挂时间吼，那这个分署长家就各有啥物要可能听众朋友吼来叮咛爱注意的咧。
1: 我想嘛吼，以阮第七河川分署吼，水利单位这个物件是以前吼，拢是重视工程啦，吼、工程做好的无袂。不过即马极端气候吼，然后可能都是跟我们工程没辦法应付的时候，大概会蛮多灰工程的部分吼， 的地形了哈。
0: 参照什么是灰岗顶？
1: 灰岗顶是讲，我正定咧讲啊，感知器啦哈，就是讲对你饮水，阿姨的灰。第一感知器，但讲哎现场饮水几公分，吼、哦，阿、啊、无是讲，
0: 所以一个警报就对啊，伊迄个水。

0: 音甲对，水马上
1: 知啊，
0: 地塔传未来，
1: 对对。哦啊，阮民众，民众啦，哈，伊随时会当伫阮的水情 A P P 啊，嘛会当看到，即个迄个所在，
0: 是，
1: 伊即卖饮水
0: 温度，
1: 温度，吼、哦，啊，另外是讲，都摄影机 C C T V， 吼、嗯哦，这拢伫阮家己摄的，啊，都阮的都嫁接，吼、哦，嫁接啦，吼、哦，接公路局的摄影机，吼、嗯哦，啊，就说你也讲你。你也讲伫手机啊，吼、嗯，会当看 CCTV， 哦、嗯，按阮的感知器，吼、嗯，拢、哦、看得讲目前现况啦，吼、嗯，即、哦、现最及时，现在就是用就是灰工程啦，吼、嗯，啊，另外吼，另外阮像阮地质核算分数吼，阮有黄姓志工啦，115个啦，吼、嗯哦嗯，啊，跟屏东关吼，伊、哦、有一个自主防灾社区，吼、嗯哦，然后30个自主防灾社区，吼、哦，家、嗯、己社区家己救啦，吼、哦，迄、哦、一个口号是安尼哈，因为你然后你讲。因为政府机关还没到之前，有些错小的问题，你们自己可以先处理哈。啊，我的志工分布伫高雄屏东哈。啊，因为你要讲风台时有啊，吼，落大雨。啊，我的人要到现场，可能都有一个时间。
0: 对。
1: 啊，我有啥物问题，志工会去帮我看。啊，第一个时间伊会来回报。啊，回报伊弄即马手机介
0: 方便啊，
1: 手机啊也相
0: 便。录
1: 音啊，随时我知影现地状况，
0: 互
1: 我知影我要哪处理。好，所以说现在及时处理。效果都很好，嘿、嗯，避免再扩大。
0: 哦，对，所以这嘛是一个最重要的这个项目哈，包括拄啊只哦，咱分数中所讲的吼，咱水利署嘛有这个水情 APP， 吼、哦，这当然怎样来做到这个下载吼，安尼咱听众朋友嘛，较看会到啊。范围大啦，所以你一定嘛是要个结合着在地的民众，作为来做好着相关的这个准备吼，安尼才会当来较保着讲，在顺其在这个风台季节的时阵吼，会当安尼平安呐，哦，这是非常的重要啦吼。所以啊，因为时间的关系，直接今仔日的民进嘛，真欢迎当来邀请着咱经济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分署的分署长李宗恩来节目当中来正个听众朋友做回来讲着有关风顺期间注意的事项。感谢分署长，谢谢，
1: 好，谢谢。
0: 时间的关系，直接民警嘛来跟咱所有空中时的好朋友讲一声再会，那么记后一回讲一个时间，欢迎过来收听，感谢罗拉，拜拜。

0: 《般若之声》空中步调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床，祈愿延续佛慧命，继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2: 我们现在继续要讲成佛之道，我们请看80页啊，生死常相续。圣者得解脱，凡圣复脱意，深信勿疑惑。这个第四点呢，就是要建立正见。有凡夫，也有圣人呢。在前面，我们说要有正见，要知道有善恶。有业报，有前生，有后世。那当然你能够建立这样的正见呢，很难得。这建立正见怎么建立呢？也就是你要观察，要观察你人生所遇到的事情呢，然后用推理的，你就可以证见到有善恶业报、前生后世。你能够得到这样的证见呢，就很难得。可是，如果你不相信说，你依着佛法修行可以得到圣者的解脱的境界，那人生就很苦啊，因为在因果报应里面没有办法得到解脱啊，对不对？在六道里面一直生生死死，这样一直生存下去啊，这个就是演不完的人生悲剧啊，没完没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在人生得到了一束的光明呢，也就是你遇到了佛法，要确信那个圣人他是会自在解脱的，你就证了圣果，就自在解脱了。那现在呢，你才会向上的迈进。那我们必须要冲破黑暗，要开拓无限光明的人生呢。所以要证见有凡夫有圣人呢。那众生无始以来啊，在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呢，在六道里面一直轮回流转呢。那要经过修行，你就能证得圣者的地位啊，得到生死的解脱。那么怎样才是圣者呢？什么样圣人呢？也就是能现起无漏的，无漏就是没有烦恼的清净的智慧，能体证到法性，证到一切万法的本性，就是一切法的真如啊，那就是圣人了。他跟世间的 所讲的圣人不一样哦。你看那个经典里面讲，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圣人也有很多的阶位啊。比如说在佛法里面讲呢，你进入圣人之位就是法身大士，就是初地以上的菩萨了。可是呢，初地二地啊，这样上去到十地啊，圣人也很多的阶位啊。可是他跟凡夫不同的，就是圣人已经有清净的智慧，他证到了真理啊，也就是他已经破无明正法身了。也可以说呢，你说念佛啊，念佛到离心不乱了，破无明正法身了。那什么叫解脱呢？解就是解除啊，脱就是开脱。

因为众生在生死当中不得自在，好像在罗网当中被绑住了，我们被绑住了，所以有生必定有死，不得自在。那圣人是得到了清净的智慧，他断掉了生死的根本，从生死当中得到解脱，得到自在，真正的安乐的。凡夫跟圣人呢，比如说他今生里面修行了，证到圣果了，他也是一个有世之身啊，也就是有第八阿赖世之身啊。他差别在哪里？凡夫就是愚痴啊，无明为主啊，绑在生死当中不得自在啊。那圣人他是修持得到清净的智慧，以般若为主，他以智慧为主，所以他解脱生死的幸福了。这个就是凡夫圣人呢，幸福跟解脱的差异所在，要深切的相信，没有丝毫的怀疑。因为你能相信所有圣人有解脱，相信圣人有真智慧大能力，而且对圣人的功德，比如说佛他有三明六通十力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你都相信接受，就是你现在呢，你已经相信了，你所修的是修人天善法，还没有走上出世间解脱的佛法，可是呢，你渐渐呢在养成出世间的法的种。如果你对圣人一切功德呢，你都不相信，你不但呢不相信，又毁谤，说哪有圣人呢？那就变成邪法的种子，邪知邪见，那障碍你自身的修行。很多人呢、是以个人自作聪明呢、用凡夫的知见来衡量一切，因为你自己不是圣人呢、所以你就不相信圣人有清净的智慧啊，有神通。比如说你不相信观音菩萨会化身，你见到的观音菩萨化身你也不相信，你不知道观音菩萨有三十二应身，说啊，人不过如此的，哪有圣人呢、这种人可以说他是愚痴啊，很可怜悯的。你用粘土啊做瓶子啊，你到草屯啊，草屯那里有工艺馆啊，他们用粘土啊，啊那个是会转的，他一手呢这么一摸，就摸了一个瓶子的样子出来，那个瓶子呢样子出来啊，如果他没有下去烧的话呢，你把它放在外面呢，一下雨啊，它整个瓶子就坏掉了。纵使你把它风吹日晒呢，它也破掉了。粘土做的瓶子啊，那现在不一样。你经过了火的锻炼，用火窑啊把它烧，还把它烧呢。它变成瓷器了，变成瓷器以后啊，你放。

在外面遇到下雨一样的，风吹日晒也不会裂掉，也不会坏掉，对不对？你看世间的事情经过了锻炼都不一样了，何况我们万物之灵的人呢？你依着佛法修行呢、啊、经过般若智慧的锻炼还是凡夫吗？你经过了般若智慧锻炼了，就等于那你那个瓶子啊，粘土做成了瓶子，你用火摇下去烧，那就会烧出来一颗瓷器了。凡夫跟圣人的存在啊，从深切的信解当中呢，引发坚定的正见。哎，建立了这个正见呢，你修持佛法，你就坚定了，你就知道说，我现在修行了，走对了路。我现在是还没有成就圣人，可是呢，我现在慢慢的经过般若智火的锻炼，那早晚会证圣果。你这样发菩提心呢，就不会退转了，建立正见啊。没有建立正见呢，在流转生死当中啊，你纵使在修行啊，很容易退转。尤其在这个娑婆世界，是苦难比较多的。这个整个世界在动乱当中啊，你看今年年初的时候，那个洛杉矶，那烧了两三个城市呢。几万间的房子烧了呢，那现在呢？现在又是加拿大，加拿大宾夕省啊，也在烧啊。他们是土地很大呢，那个烧那个森林呢、啊，快要整个台湾这么大呢，不是只有一点点而已啊。那个烧了快整个台湾这么大的土地呢，都是森林，这样一直烧啊，他几万人撤退，你看呢、啊？所以下面讲流转五趣中身心多苦迫，我们流转在六道里面呢，不是理想的，尤其在这个五浊恶世啊，你身体跟心理要受到很多的苦迫，痛苦来逼迫的。我们从大的苦得到小的苦的时候，会觉得比较轻松一点。比如说，你开了刀，开着刀的时候啊，那当然是大苦啊。可是呢，开刀完的时候啊，慢慢的恢复啊，就比较不会痛，比较小苦一点。那经过了两三天以后啊，大概一个礼拜了，就觉得轻松多了，哈哈，舒服多了，对不对？三恶道里面的苦非常的多，讲不完的。你们出去走的时候，在地上看，有时候那个蚯蚓呢、啊，它下完雨以后啊，它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它跑到那个柏油路上，在那里爬，它慢慢的这样在爬，在柏油路上这样爬呢，它爬到路的中间。那等于生命在开玩笑，

0: 有没有一个人开车骑摩托车过去的，他看到蚯蚓，他会让路呢？他也看不见呢，所以车子直接就跑过去了，所以他等于是怎样，在赌着生命。万一他爬到中间呢，一辆车子来的时候啊，就把他压过去了，他就扁了，马上就死亡了，在死在路上了，在三恶道被人道的众生呢，开车子把他压扁了，就死了，所以地上就一滩血，他就要再去轮回呀。那三恶道很苦啊。那人间好了，我相信每一个在座的人，你今年几岁？人生都是不如意的事情，十常八九的。所以一般人呢，总觉得说我好像今生来好像没有完成我应该做的事情，对不对？心无厌足嘛，唯得多求嘛。现在已经让你住在道场里面，在念经拜佛，有的吃穿住的，连生病也有医疗基金，还有单金。可是总觉得好像还缺什么。哎，你缺什么？因为你打妄念，所以你会觉得好像还缺什么，人间好像缺什么。不如意的事情十常八九的，人间就是这样的。天人是享福啊，天人是享福报，可是还要忧苦啊。不要说天人呢，我们人世间福报很大的人，纵使让他住在豪宅有钱，他还是忧苦啊，心里没有办法安定。我们以前一个朋友，他是我们同学的朋友嘛，他退休了以后，他父亲留下来的饭店200多个房间呢，所以他整栋呢现在都租给人家去经营了，一个月250万呢，他一个月就净收250万，一天大概啊就8万块钱了。可是呢，他穿得很好，住得也很好，吃的都好，可是他呢还是有忧苦啊，他还是要买股票去投资股票，那已经是人间的天人的享受了。他不愁吃不愁穿，连一天就大概8万块钱了，你8万块钱怎么花呢？吃餐厅呢，出去玩呢，住饭店呢，一个月就250万净收，可是还是有苦啊，没有办法快乐啊。你说天道的众生，他有神通呢，他一旦命中呢在天道，再来就要堕落三恶道，知道自己会堕落下来的时候啊，真的是忧苦啊。再来我们看，首先讲地狱道了， 大地狱极热，近边片油绿，八寒极孤独，是诸苦中极。他把这个最苦的地狱道先提出来。地狱梵语叫做那洛迦，是苦处的意思，分为四种类，总共叫十八层地狱。主要的根本地狱叫八热地狱，八大地狱就是猛火燃烧啊，受得很热的这种苦迫叫八热地狱。你想想看，那个火在烧。依着经论来讲，八大地狱在这个地层下面，我们也很清楚啊，可以知道，以科学讲啊，地球的中心就是岩浆啊，充满烈火啊。你看火山爆发的时候喷火，喷岩浆出来啊。佛经里面和基督教的旧约经都有讲到啊，那个大地裂开啊，那人陷到地狱里面去了。所以八热地狱呢，在地底下，地球下面。那么人们会怀疑，这么火烧的地方怎么有生命的存在呢？你要知道，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啊。我们人，你跳到水里，在日月潭里面呢，你可能会死亡啊，没有办法呼吸啊，在水里面呢、啊。可是呢，也有众生在水里生活的。你看那个鱼啊，它鱼是在水里生活的。你把人埋在土堆里面，没有空气会死啊。可是呢，你看那个蚯蚓，蚯蚓它是在土堆里面的，它在钻在泥土里面生活的。所以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啊，不能凭着我们自己的生理的情况去推想。这八大地狱呢，第一层叫等活地狱，再来黑神地狱、众合地狱、号教地狱、大号教地狱、炎热地狱、极热地狱、无间地狱。第一大概两个特点、啊、就是猛火的焚烧啊，那个烈火烧的铜铁这样破坏、啊、说铁的地，铁室、铁鏊、铁槽、铁山、铁绳、铁刀、铁碟、铁锥、铁串、铁炭、铁钉、铁钳、铁碗啊，这是火热的铜铁，种种的方式呢来苦迫在我们众生的、啊、那个罪人呢、啊。第二个，地狱里面身体很大，寿命很长。你看无间地狱呢，它寿命呢一个终结，一个终结啊，生住异灭。一个终结的时间很长啊。那么在地狱里面最痛苦的是怎样？你求生不得，求死也不得，也就是你要活下去也不是，死掉也没有办法。活的时候受苦，死掉了又活过来又受苦，这个业力没有尽以前呢、啊，都死不了。那个业力啊，还没有了的时候啊，你在里面就是一直受苦。烧腾的火炭，又活过来，用火把你烧呢，烧成了炭了、啊，可是又活过来。那 地底下的深处啊，无间地狱、啊、阿鼻地狱啊，那个猛火焚烧啊，那个苦迫啊，没有间断的时间。所以无间地狱呢，就是罪大恶极的受报的地方。忤逆罪就堕无间地狱，杀父、杀母、杀阿罗汉、除佛身血、破和合身。你杀父亲、杀母亲、杀正正果的阿罗汉菩萨，你出佛身血，也就是佛在世的时候你杀佛啊，让佛流血，还是你现真的时候你把佛像用恶心呢、把它破坏掉。我们对佛像要尊重啊，你如果房间里面有放佛像，你要把它遮起来。你如果佛像你诵经的时候要看着佛像，那你平常的时候要用个布把它遮起来，不然的话你在佛像前面在那换衣服还是睡觉的时候，那个佛像面对着你，这样不好。那个佛像你要当成真佛一样，如果你放在房间里面有佛像，你诵经的时候可以翻开，没有诵经的时候你用一个干净的毛巾把它盖起来，不然的话你晚上睡觉乃至你在佛像前面在那里换衣服、脱裤子、脱衣服啊，这个是很不恭敬的，等于你在佛前呢不恭敬呢，那个是有罪业的。所以出佛身血，也就是把佛呢杀了，把佛像用恶心把它破坏掉，这个是无间地狱的果报。破和合身，也就是大众在修行，我们一个僧团在修行，你在里面呢要把大众在僧团修行的把它破坏掉，让你们鸡飞狗跳，大家都走。破转八轮身，人家在转正法的出家人，你要把它破坏掉，这个是无间地狱的果报，要记得啊。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讲很多了，就讲半个钟头就好。
1: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2: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
3: 我是凯尔本，
4: 我是纽曼，
3: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4: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3: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4: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3: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5: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3: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做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一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咯。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咯。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呢。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尔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灰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灰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
0: 曲子，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纽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仰慕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五十，还没五十年啦，但是快要五十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道，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嗯，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

0: 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十五二十年以上。
1: 嗯，没有答案。
0: 好，这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嗯，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嗯，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
1: 嗯，
0: 时间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四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时间 About Time》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作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个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袁州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开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保持清醒。

0: 点手之足，打造了国家的交通命脉。
1: 翻山越岭，运送着历史的独家记忆。
2: 始终不渝，承载着你我的心之所向。
3: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本班次列车，我是胡浩辰，欢迎来到鬼世界，让我们一起探索铁道文化，感受铁道温度，记录铁道故事。
0: 本节目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胡浩辰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3: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谢谢大家在每个周五的中午十二点钟准时收听，欢迎来到鬼世界，我是主持人胡浩辰。在上一集呢，我们搭乘山岚号抵达了嘉义的大林车站，在这短短的一个小时的车程当中啊，我们当然看到了外面非常漂亮嘉南平原的风光，另外呢也体会到了山岚号和台南精英酒店的餐食哦，也有巨细靡遗的介绍给大家关于他们所使用的菜色啦，然后食材啊以及烹调方式等等的一些细节都跟大家分享哦。那今天呢我们抵达了大林车站哦，或许大家对于这个地方很陌生，但是啊它其实是最近被国际认证为曼城的一个小镇哦，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非常惬意非常舒适的走在小巷当中街道当中来去体会这个从过去到现在的一个历史风华哦。那大家如果搭乘山岚号来到这里的话，一样会有安排在地的向导来为大家解说。那今天为我们解说的向导呢是在地的一个店家雪香亭豆花，他们的经营者之一叫做世昌那他呢非常年轻，二十几岁而已，但是他愿意回到家乡服务，也把在地大林的一些历史啊故事啊跟大家分享哦。在这短短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世昌把这边过去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也都跟我们分享，包含现在可以看到一些历史的痕迹，一些历史的建筑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发展哦。那在今天的走读导览当中啊，我们会走进几个店家还有会看到几个场所，在这期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分享，包含像是中药店啦，包含像是他们本身的豆花店，他们呢都有故事存在哦。那关于大林过去呢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我觉得大家应该会很有兴趣哦。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世昌为大家介绍大林这座国际曼城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以及大家来到这里可以看到哪一些东西呢。
4: 那欢迎各位朋友来到大林，我们刚刚一阵混乱因为人非常的多。那我们今天来到大林这座浪漫的小镇，我们因为大林叫 Darling 嘛，所以它是一个从名字上就可以知道它是一个很浪漫的地方的。那我们在寻找浪漫，其实我们现在看出去有看到什么东西吗？好，大家都没有反应，就是没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感受不到浪漫的元素。但当我今天跟大家讲完之后，你们就要知道来这边要怎么玩的，好不好？我们大林目前有三座城堡，大家有去过吗？佐登尼斯盖亚庄园跟欧勒沃城堡，这三座城堡都很浪漫。但是其实我们没有去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哦。这里是我们大林的火车站。以前来到大林要干嘛？寻找快乐，因为曾经这边阿兵哥非常多，又有台塔。在六七十年前的时候在我们阿公阿嬷的年代的时候，其实听说很多阿公都会搭火车，邻近的阿公都会搭火车到这里。以前年轻嘛，到这里干嘛？寻找快乐。我们的快乐来源从哪里来？今天会带大家认识这些快乐的来源。我们等一下呢会带大家去中药店，认识身体要怎么补嘛，对不对？那我们要从药材开始去认识。那带大家补身之后要干嘛？去眼镜店。我们一间二代回来的眼镜店，它其实眼镜就是挂眼镜要挂眼镜嘛，我们的眼睛要好，我们才能挑到好的对象。那我们眼镜店看完之后会带大家去我们大林，当时过去当时候在60年前的时候是号称全东南亚最大的酒家，叫雪香亭酒家，这也是我们自己开的店。 那现在酒家没有开了啦，因为这个地方的关系没办法开酒家。但是有听过一句话，南宫卡炸熊最好的职业，最早期最好的职业就是第一卖冰，第二做医生，第三开杂包羹。哎，大家应该有听过，没听过就是一样年轻嘛，对不对？好，其实当时候这边呢、啊，很多这种风俗场所，但我们不叫它风俗场所，它叫医心观医院。为什么要叫医院？因为我们人都会有身心灵的疾病嘛，心理在这边阿兵哥很多可能会被骂，可能被兵变，他要去哪里找医生排解？身体呢，我们这边吃重咸，口味太重了，泌尿道可能会不好，那个需要排解，所以这边就会有各种身心灵的场所让你去做这些身心的治疗。那到中药店到酒家之后，我们会带大家去看一下，哎，我们这个老房子所改的，用早期酒家的名字去做的一个现代的转移。再到大家以前到酒家之后要带出场嘛，带出场要干嘛？过夜。但过夜之前要先温情，我们这边比较浪漫，我们要先到老戏院里面温情，那认看电影温情之后才会到我们的旅社开房间。好，这是以前的 SOP。 这 SOP 呢就是一个快乐的来源，很有趣，也是早期这边的现象哈。所以今天要穿越时空带大家走访一次这个路线，老司机路线。今天各位都是老司机，然后如果结婚的，我们俗称猴子，哦，以前要抓猴，好带大家如何去逃生啊，抓猴等等的。OK， 那我们就跟着我走哦，记得要跟好哦，在走的过程。

0: 中呢，我们这边我们大岭是慢城，生活的比较慢一点，有自己的生活步调。但慢城呢，大家骑车也很慢，骑车很慢代表会怎么分心？所以这边呢，非常多人会分心。骑车不是看前面，是看两侧，看有什么好买的哈。阿公阿妈都这样，看边有摊贩不？可以买什么？所以就会发生车祸。所以请大家在走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安全。那我们就是注意安全最重要。OK， 那请跟着我的脚步，今天的脚步会有一点点快哦，帮我跟上哈。我们大岭啊，以前下火车站来这边寻找的味道叫俗称粉味昏迷，好，听得懂台语吗？应该都懂哈。但现在呢，来到大岭的第一个味道，可能今天人还没有那么多，但是假日来的时候都闻到一个很臭的味道，叫臭豆腐的味道。大岭臭豆腐是我们号称南部最好吃的臭豆腐。那我刚刚说了，以前最好的职业叫卖冰，所以前面一间翡翠冰果室，这一条街就是满足大家的日常所需，所以这条街以前就会来这边吃饭这样。好，接下来呢，我们看这边有一间饼铺哈，这间饼铺呢，它叫日香蒸饼铺。这间饼铺它也是我们大岭非常重要的一个饼店哦，1945年所开的一间饼店。早期啊，这个饼店是一个地方繁荣非常重要，因为去拜拜、结婚都要用大饼嘛，用寿桃嘛，所以其实这个饼铺它也是我们这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定位。那接下来我们走在这条叫做中山路上，我们会看到两侧有很多还是以卖那个吃的饮食为主。那来到嘉义一定要吃什么？就是鸡肉饭。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左侧跟右侧其实都有鸡肉饭，来到嘉义就要吃鸡肉饭，出了嘉义就不要吃，因为嘉义叫做火鸡肉饭。我们嘉义是养火鸡的地方，云嘉都是养比较多火鸡的地方，所以我们取这些原物料比较容易嘛，所以这个保鲜也比较好，所以其实来嘉义就是要吃火鸡肉饭。那其实在吃我们的那个火鸡肉饭哈，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不是吃饭时间了，已经有点离峰，还是有人在排队，代表要生意很好。那其实我们看左右两侧这边早期啊，不是卖吃的就是酒家跟旅社，旁边这边或者是这个书局，有看到有写上安旅社吗？哦，这个墙的侧面有旅社有酒家都在这个地方，所以这是一个让人快乐的一个小镇。包含这一间以前也是一间旅社，为什么旅社需求那么多呢？因为这边呢有太多孤单的人们，他们需要身心的慰藉，所以这个地方的旅社就非常多。那到旅社之前要干嘛？补身。所以第一站今天先带大家来到我们的太城中药。我们太城中药是由我们的老板三代的老板回来接手，那其实老板叫做开心，吃中药找开心，所以记得我们开心老板带大家如何吃中药开心一点。那我们就欢迎老板。
1: 好啊，我是太城药的第三代老板，我叫许开心哈，这是第三代，大概加了70几年的啊。这是我们的新店面，那有机会可以到我们的旧店面跟文物馆，算我们一个推广的一个空间。因为中药哈，它比较没落了嘛，那我们借由中药的一个药材的介绍啊 ，DIY 的体验，还有文物馆的体验哈，让大家对中药有更深入的一个了解。那来到这边看到，这些不是标本，这些全部是中药哈，这边全部是中药。那中药分作我们植物的、动物的跟矿物的。那像动物类的药材，小朋友很喜欢看，像海马啊，这些其实都是药材哦。好，那我们今天稍微介绍一下简单的药材。那中药的话，我们可能看到，哎，这个东西，大家觉得它是什么东西？蚕宝宝。好，蚕宝宝是药材哈，蚕宝宝是药材。
0: 蚕宝宝是药材。
1: 那当然，它蚕宝宝它的作用就可以，我们就是长辈中风、眼歪、好嘴斜很紧的人在吃的。它搭配另外一个药材就是蝎子。蝎子也是中药啊，这是毒蝎子啊，毒蝎子也是中药啊，所以其实中药它的品项非常的多，按照很特别哈，而它全部是大自然里面的东西嘛哈，连它的这个什么东西也是中药，这是蚕宝宝的大便，蚕宝宝大便，可是它不会叫蚕便便啊，蚕屎又很难听对不对？所以它的名字一定要文雅一点，会叫蚕沙，沙子的沙。所以写沙的时候，表示你要想象一下，它可能就是大便哦，对不对？像我们听过，我们听过夜明沙，
2: 没事，
1: 对不对？ 夜明砂是什么东西大便？
2: 蝙蝠的大便。
1: 望月砂是兔子的大便，所以蚕砂是蚕宝宝的大便嘛，哈，所以砂的其实你要想象，因为比较好听啦。他写大便你一定不会吃嘛，好，他写大便你不敢吃嘛，他写砂你可能就把它吞下去了哈，这样那是有疗效的啊，好，蚕宝宝大便，所以如果有人骂你吃大便的时候，你不可以生气哦，他知道你风湿酸痛，好，那是风湿酸痛的用药啊，月明砂是眼睛的用药啊，对哈，所以眼睛不好要吃大便的。
2: 而且这些也是中药的一些药材，那这个比较特别，好，这个是大家也可以可能看过这个东西，
1: 看过这个东西，可是你可能会想象不到它是什么东西，可以传过去看哈、哦。
2: 它的名字很好听，叫桑飘消。嗯，桑飘消是什么东西？就是螳螂的卵。螳螂的卵是什么？夜尿过多，晚上一起来尿尿尿，下腹部比较虚寒的人在用的。它可以帮助你缩小便，就不会一直尿这样子哈。那另外，它名字很好听，对，桑飘消。另外一个叫海飘消，海飘消大家可能就是会比较有印象，买过海鲜的应该都有点印象。花枝那个硬壳，好、哦，花枝硬壳，它大枝的会把它切片成这个样子，好、哦，好吃的，你可以摸摸看，摸起来所那个涩涩小小的感觉，对不对？粉状的。它是治疗我们胃食道逆流、胃酸过多的用药哦，哈，它叫海飘香哈，名字都非常好听哦。对，再来，大家可能对这一支最有兴趣，对不对？嗯。这一支是什么东西？飞鼠，这是一对哦，所以表示它是两只，一公一母。好，那它是什么动物？壁虎，大只的壁虎，对，大只的壁虎，这是台湾没有的哦，大手工，很大只的手，很是大只的壁虎，好、哦、啊，它是一对，所以是一公一母啊，所以他们在干什么应该知道了哈、哦，哦，一箭双雕，好、哦，它有补肾壮阳的作用，不要笑，很直接对不对？补肾壮阳，好，它的名字叫葛介，葛介哈，那来一个嘎嘎。好，这很特别，一公一母，啊，公的叫格，母的叫介，为什么？因为公的叫哥哥，母的叫姐姐。好，很好记，对不对？不过因为中药是以台语来发音的哦，台语来发音，一叫嘎嘎对吧？所以公的叫嘎，母的叫嘎，啊，为什么？嘎嘎嘎嘎，那个就是公的啦，嘎嘎嘎，那个就是母的，听声音就知道它的公母。不过死掉的时候就看它的尾巴。尾巴比较长的有没有？尾巴比较长的、比较粗的，就是公的；比较细、比较短的，就是母的。好、哦、啊，当然它第一个有补肾壮阳的作用，第二个它可以发出长音，所以气喘、肺部不好的人就可以用药哈、哦。这是它的特别的地方。好，这个大家可能都吃过，有可能都看过，对不对？对，我们药膳里面的冬虫夏草就是这个。好、哦、啊，这个是从头到尾都讲的哈。好、哦，因为它叫树冬虫，树冬虫就是表示它没有当过虫。它是素食的，就是植物的地下根茎，好、哦，植物的地下根茎。那真的冬虫夏草在这里，一只蚕宝宝的样子有没有？好、哦、啊，这只蚕宝宝在心肝脏高原神经组织的地方才有，好、哦、啊，那在土里面被寄生的时候，然后死掉长黑菌出来，就叫冬虫夏草的原野专家。啊，这个东西物以稀为贵啊，好、哦，最贵的时候它可以多贵，知道吗？1斤600公克。它因为有大小枝，对不对？小枝的就比较便宜，大枝比较贵，所以大枝的一斤最贵的时候到100万哦。好，阿波现在降价，因为没有人买，因为太贵了，所以降价。好，那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好好去做介绍。阿波，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哈，我们后面有个文物馆，有时间大家再过来参观。
0: 那我们加速前往下一站哦。你们知道怎么补身了
3: 哦。OK， 那我们继续移动哦。
4: 来，各位朋友，接下来我们过马路哈。
3: 为什么我看起来这样乱走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要人比车凶，所以就要走快一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到了我们这个雪香亭这个空间，这个空间是我们的店。那这个空间其实目前就是一间咖啡厅，一间豆花店。但其实我们用这个名字跟大家来做这个我们早期酒家的内容，跟我们酒家所算是酒家这个地方的娱乐生活啊会出现的一个样态。好、哦，那像走进来我们看到一台马达，就是娱乐的这个小马力机台。那到后来呢有这个我们的这个戏院的出现，所以戏院今天进不了，但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是叫留声机。这个留声机是要干嘛的？我们都拿来跟戏院一起介绍，因为早期的戏院它是先从有声音才有影像出现的。那这个留声机它是电动的留声机，它按一下就可以开始放歌了。好，那给大家看一下哈。那这个上面有一个老师会跳舞。那我们来放一首歌，是叫《大龄小旅行》的歌曲。

0: 个没有，这个是荒山亮老师当时候帮大林写的一首歌，叫《大林小旅行》，这首歌可以放哈。那我们这边呢，保留一个当铺。早期在大林旅游的时候，来这边玩乐的时候，会有很多晕船仔，那他们可能会送很多东西给我们的医生，我们说的医生馆里面的医生嘛。那其实这边保留的就是我们把这个物件留下来，是因为哎，这里以前不是当铺，这是拍戏的时候所搭的一个景，那边的当铺。那当铺就是其实给我们的这个晕船仔他送的东西拿去典当，给我们医生典当的。那我们继续往前移动哦，我们要继续走咯。好，那我们因为时间很赶哦，所以我们就简单的带大家认识一下老屋。那其实这一个空间它是一个木造的建筑，那如果刚刚看的话，有简单的看到内部的成像哦，其实它就是一个木造的建筑，但是上面是砖造的，下面是砖造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嘉义以前是木都，有非常多的木造建筑。这样继续移动。好，那其实我们说的到以前到酒家就是要寻找一个对象嘛，那你挑完对象，你认识了这里之后，我们这个空间其实一直在做各种的内容的介绍。那找到了对象之后，我们走出来，从后门。为什么要特别走后门呢？因为我们假如这边有人夫的话，就是以前去酒家玩耍的时候不能太高调，所以你就要注意安全哈。那要从后门偷偷带出去，带出去去哪里呢？去戏院温情。好，我们的那个 SOP 不能太快，那个要慢慢来会比较快，所以我们要先到戏院去温情，带大家重返到那个我们的老戏院的空间。
1: 好的，在今天的导览当中哦，时常带着我们走进很多地方，也介绍了大林的过去的历史哦，像是过去这个地方因为有军营啊，还有一些传统产业的存在，所以在这个地方也发展出一些比较特殊的产业啦，像是所谓的乙型罐或者是旅馆业都相当的蓬勃发展。但我觉得在节目当中啊，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忌讳的话题，因为这个确实是存在过的历史。那虽然说现在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那透过市场的介绍，我觉得可以让大家更认识这个小镇它过去曾经发展的一些脉络啦，所以我并不觉得它是一个会让大家尴尬或者是说十八禁的话题我并不这么觉得。那除了刚刚花了很多的部分在中药行那老板也介绍了他们中药行的一个药材之外呢，我们也走进了雪香亭，看到了以前过去这个酒店的发展历史那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走进在地的戏院也就是过去在这边消费的男性带着女生进行 SOP 的时候会去到的第二个关卡也就是戏院，要准备培养感情了。那这个戏院呢，其实到现在都还有保留那大家走进去就可以看到这个售票亭，还有过去播映电影院的这个空间虽然说现在在整修当中但是可以看到它过去的外观完整的被保留下来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那最后呢，我们也将走进一间旅社在过去它真的是作为旅社使用，而现在它已经转型了变成一座历史建筑，希望呢可以保留下这个过去的历史跟故事，让大家可以更加的认识大林这个地方那而且也发生一些很有趣的事情，也就是真的曾经在这边消费过的客人到现在还会打电话过去去问他说有没有可以消费的管道，或者是还有没有空房这个都是一些蛮有趣的故事，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分享那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锁定下周同一时间的欢迎来到鬼世界，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这里你一定不陌生，但你的不陌生是由一群人的努力和汗水堆叠而成。他们不该被遗忘，快跟着浩辰循着那两根长长的铁，拾起那些珍贵故事。欢迎收听《忆难忘》，请大家尽速就坐，列车即将出发。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忆难忘，我是站长胡浩辰。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则哇真的是很令人雀跃的消息哦。相信大家呢在这一年的时间应该也多多少少有耳闻过国家铁道博物馆哦，就是位在台北市信义区。那它开幕的将近这一年的时间呢，真的是让大大小小不管是铁道迷或者是历史爱好者非常非常的喜欢哦。那在近期呢也传出了一个好消息啦，也就是呢有一位铁道迷爱好者呢捐赠了车辆给铁道博物馆，那作为他们的收藏哦。那日前呢也正式的举办了这个捐赠仪式啦，那当天也是非常多人见证这一刻哦。那为了要让更多人感受往昔糖业铁道文化的价值哦，所以呢有一间集团的董事长啊，叫戴盛堂先生，他是大鼎餐饮事业群的董事长哦，他捐赠了他个人的收藏，也就是呢台糖的376号蒸汽火车以及甘蔗车和寻道

0: 车哦，给国家铁道博物馆，那成为筹备过程当中哦非常重要的一环。那这三辆车啊，在2021年的时候12月1号就从台中市的清水区哦运到了铁博筹备处。那工作团队呢，随即就进行考证，还有规划修复骑乘以及展演的策略。那其中这台台糖376号蒸汽机车与甘蔗车，在2024年9月27号的时候就完成修复了。现在呢，大家只要踏进铁博的柴电工厂北侧，有一个动力火车展区，好、哦，就可以清楚的看到摆设在架高展台上面的台糖376号蒸汽机车，以及运载糖包的甘蔗车哦。那尤其是这台蒸汽机车的一个车轮和连杆不断的作动展演哦，是可以吸引很多人的目光，当然也是大家来到铁博哦。不能错过的其中一项车辆哦。那其实当天呢，戴盛堂董事长啊，在致辞当中就有说到，1980年代啊，台湾的蒸汽机车就慢慢的淘汰，不管是台铁或者是糖铁的，都是一样。那他其实非常不忍心啊，这些珍贵的铁道文物遭到解体哦，所以特别买了一台，而且亲手修复台糖376号蒸汽机车，那甚至是亲自驾驶做一个动态维护哦。那戴董事长也分享啊，当年他运转蒸汽机车的一些点点滴滴啦，像是呢需要在清纯加水啊，然后加煤加砂等等的繁复作业来展现对于这台蒸汽机车的深厚情感。那戴董事长啊，为了替这一辆保存多年的蒸汽机车寻找最佳的归宿，所以呢决定在2021年捐赠给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希望呢这个铁道文化啊可以继续传承下去。那当天呢，铁博的主任郑明章他就说了，铁博非常珍惜这一次蒸汽机车能够典藏的难得机缘哦。那修复的过程当中，他们也邀请了很多专家学者以及团队哦，共同来研议去如何修复，还有说未来要怎么展出。最后呢，就决定让蒸汽机车的动能和连杆哦动态的运作，成为台湾首次用这个方式来展现蒸汽机车动力美学的创新案例哦，让这样的展演机会哦可以透过铁博来呈现在大家的面前。那今天就分享这则资讯给大家，也就是跟大家说，之后我们去铁博哦参观车辆的时候，可以去留意这台376号蒸汽火车，因为呢铁道文化真的是要保存相当的不容易。除了政府的单位之外哦，有一些民间友人，他们真的是对此投入很多心力。像戴盛堂董事长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透过自身的一个文化的重视，然后还有付出的心血，让这台台糖376号蒸汽火车以及另外的甘蔗车，这些呢都可以完整的被保存下来，并且顺利的进入到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去做典藏哦。这样的精神真的很令人值得敬佩。那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抛砖引玉啦。希望未来呢，大家可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好，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1: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彰化县政府21日于鹿港高中后方基地举行鹿港全民运动馆新建工程上梁典礼，县长王惠美感谢议长谢典麟及所有议员对县政建设的支持，本工程由县款全额自筹4亿元，目前进度稳健向前，预计今年底完工，未来将能服务鹿港、福兴及秀水地区约16万人口，成为海线区域重要运动据点。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3: 王惠美县长表示，鹿港全民运动馆基地约2公顷，采取全龄化设计，规划新建地上2层现代化建筑，馆内设置室内温水游泳池、篮球场、羽球场、桌球室及健身房等多元设施，同时规划公益时段，优先提供身心障碍者、65岁以上长辈及校园教学使用，让运动资源能与更多人共享。
4: 特别谢谢议长、副议长所有议员对我们预算的支持，总经费将近4亿元，全部都有现款来支付。那预计在今年来。

0: 工哦，那可以服务大概在周遭大概有16万的人口，包括我们沿海地区的。那后续我们还有二林、西湖、田中、北斗地区，那我们呢都会逐一的来把它落实哦。
1: 教育处表示，鹿港全民运动馆是彰化县八大生活圈运动拼图中的关键节点。随着彰北、彰南、和美馆陆续到位，县府将持续推动二林、西湖、田中及北斗等地的场馆建设，未来将采取点线面整合策略，串联运动、观光与在地产业，建构跨区域的运动服务网络。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2: 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表示，原本适用自用住宅用地税率的土地，不论是透过继承、赠与、买卖或是夫妻赠与的方式移转，只要土地所有权人有变更，即使户籍和用途都没有改变，新的土地所有权人也必须重新申请优惠税率，否则土地将会以一般用地税率课征，税负将大幅增加，最大高达 25.5 倍。税务局进一步说明，时常有民众继承取得土地，因用途皆未变更，误以为可以沿用被继承人原先享有的优惠税率来课征，而疏忽未于规定期间内提出申请，造成权益受到影响。实际上，土地在移转后，土地所有权人已变更，其适用自用住宅用地的条件也会有所变更，故新土地所有权人需重新申请，经过税务局审核通过后，土地才可以适用自用住宅用地优惠税率。该局特别提醒，土地如果符合自用住宅用地的规定，请务必于地价税开征40日前向土地所在地的地方税计征机关提出申请，经核准后当年度即可适用优惠税率，若逾期申请则自申请之次年起适用。如有任何问题可拨打0800-000-321免付费电话，或04-2258-5000按一接全智慧客服中心，将有专人竭诚为您服务，也可地税局网站查询相关资料。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日前有长辈欲移转不动产给其子女，赫然发现无法移转过户，才惊觉自己名下土地及房屋被税务单位禁止处分。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表示，依税捐稽征法第24条规定，纳税义务人欠缴应纳税捐，稽征机关得就纳税义务人相当于应缴税捐数额之财产，通知有关机关不得为移转或设定他项权利。该局进一步说明，稽征机关对于纳税义务人财产所为禁止处分，系为防止欠税人借由移转财产规避税捐债务的保全措施，因此纳税义务人如欲移转不动产，就必须先缴清全部欠税款后，通知税务机关函请地政单位涂销禁止移转登记，方能办理不动产过户手续。税务局特别提醒，纳税义务人若收到缴款书，请务必依现缴清，以免遭禁止财产处分，影响移转财产之权益。如果还有疑问，欢迎拨打该局免付费电话0800-000-321或2258-5000按一接全智慧客服中心，将有专人为您服务。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5月23日星期六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梧栖国中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有两大热门需求产业制造业及服务业邀集新来应才，华源食品、台湾善美的永丰鱼、莱尔富及安心居家等32家优质厂商共襄盛举，提供1075个职缺，有40%以上的职缺薪资达40000元以上，欢迎市民朋友把握机会踊跃参加。活动资讯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沙鹿就业服务专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本台消息， 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将于5月22日星期五、23日星期六分别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音乐厅及国台交演奏厅带来 NTSO 水兰、吴佩轩、吴佩琪与国台交音乐会，由国台交首席客席指挥水兰领军，西所分别担任新加坡交响乐团大提琴首席及英国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大提琴首席的双胞胎大提琴家吴佩轩、吴佩琪，二度带给台湾乐迷当代高难度且精彩万分的双协奏曲，并由水兰与 NTSO 呈现德奥经典布拉姆斯第一号交响曲，乐迷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咯。音乐会上半场以两部风格回忆却同样深具北欧色彩的作品展开，其中众所瞩目的焦点之作为芬兰作曲家卡勒维阿霍的双大提琴协奏曲，本曲曾由水兰与吴佩轩、吴佩琪于2019年在台湾首演，精彩演出引发乐坛高度瞩目。暌违七年，这对大提琴兄弟各自在国际舞台发展亮眼，如今以原班人马再重现此作，承接2019年台湾首演的记忆，让七年前在演出现场的乐迷重温精彩之作，更让还未认识此作的乐迷有机会亲身感受这部罕见之作的现场震撼。下半场带来德国作曲家布拉姆斯西小调第一号交响曲，此曲历经常年酝酿，被誉为承继贝多芬精神的重要里程碑之一，近期台湾乐坛各家乐团及来台国际天团均相继演出布拉姆斯交响曲，更显其不朽地位。指挥水兰长期与欧洲与亚洲顶尖乐团合作，诠释细腻而富张力，深受乐界肯定。本场演出将透过其精准而富层次的音乐语汇，带领观众走入这部交响巨作的深层情感，体验现场演出的震撼与感动。音乐会票价自300元起，成双套票两人同行一人半价，更有学生体验票100元优惠。国台交与夜莺基金会合作办理音乐会前深度导聆，本场次将由施孟文老师主讲，更多资讯请详阅国台交官网，购票请洽 OpenTix 售票系统或电洽04-2339-1141分机153洽询。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立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乐听中台湾。
3: 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观点正在发生，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
4: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节目当中非常的荣幸我们的中正地震事务所的陈云宏主任又来了，主任好。
5: 哎，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嗯，今天还是一样哦，要请主任来跟我们谈谈有关地震的常识跟知识哦。首先呢，我们想请问一下主任哦，因为我们知道说现在的诈骗实在是太猖獗了，连房子跟土地都有人敢骗哦。嗯，那是不是请主任来跟我们讲一下有没有防诈的招式呢？
5: 好，真的哦，现在的诈骗集团不止骗钱哦，连房地产都盯上了。所以我们中正地震事务所现在有五大保险哦，就是要帮民众守住 key gate 处哦。来，第一个保险呢，其实就是警地合作防诈的赖小组。我们跟隔壁的第五分局的文昌派出所组成了防赖小组哦，防诈赖小组。如果发现有可疑人士或者是疑似诈骗的案件，我们同仁会立刻通知警察过来关心，在第一线就把诈骗拦下来。透过这个紧密的警地联系网，也就是警方与地震的联系网，来守护人民财产的安全。那第二个保险呢，就是高风险案件的重点关怀。针对一些高风险的案件，我们同仁会特别比较啰嗦一点，我们有个口诀叫做0256。那这个0就是所有权人年龄到60岁以上，那这个2呢，就是抵押权设定还有预告登记或信托登记的二连件。那5呢，就是提供担保的不动产无任何抵押权设定。那这个6呢，就是有留抵约定条款， 只要有这些特征呢、啊，我们不只会进行关怀提问哦，必要的时候还会拿出刑事警察局制作的关怀卡，请申办人哦来冷静想一想，哎，是不是有可能掉进诈骗圈套了、哦？主动为民众权益把关。那第三个保险就是指定送达处所。那很多民众户籍设在老家哈，那人却住在别的地方，结果地震机关寄出的重要公文都没有收到。那从民国113年11月起，民众可以透过第一个临柜或是第二个网络申请的两种方式，由民众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哈，以国内特定的门牌地址作为登记机关以公文书的指定送达处所，而且优先寄送至该指定处所，确保关于房地产的重要通知，民众一定第一时间看得到，才不会被诈骗集团拦截而受骗。啊，另外要再提醒大家，这个指定送达处所同一个登记机关哈、哦、管辖的范围以一处为限哦。那如果你指定的处所不是你申请人所有的话，那申请时应该要有屋主或者是有处分权利人的同意书，例如法定代理人啊、公司负责人等等。或是由申请人在申请书上确切已经得到指定送达处所有处分权利人的同意书才能够办理哦。那第四个保险呢，那就是地籍移动即时通，这个呢，这一个是最推荐的一招、哦、而且是完全免费哦。只要申请了地籍移动即时通，如果有人要动你的房子啊，不管是买卖、抵押权设定，甚至只是申请补发权状，系统就会立刻传简讯和 email 通知你。现在哦，可以更升级哦，可以留两组的手机号码，还有电子邮件信箱，多一组通知联络人，让你如果出国在外或是没有在用手机的长辈朋友，有多一个人帮忙把关，会更有保障。那最后一个是第五个保险，是住址隐匿。大家可能遇过哈、哦，你才刚买完房子或是土地，哎，怎么就会有房仲或是陌生人会找上门？其实那是因为第二类的藤本会显示完整的户籍住址。那我们现在有提供住址隐匿的服务，那它有三种申办方式哈。第一个，临柜申办，你可以本人来任何一个地震事务所办理。第二个是并案申办，就是办理登记案件的时候可以来一并来申办。第三个是网络申办，你可以持自然人凭证，那到内政部的数位柜台，在家里就可以完成了。那申请之后，如果别人去查你的第二类藤本，就只能看到显示只有段或路或道或是前面六个中文字的地址，就不会被未经授权的其他人知道完整的住址而被利用。这个不止防骚扰，也能防止各自被诈骗集团利用。
4: 是，那再请问一下主任哦，就是现在不动产的诈骗哇，好多好多，民众都很担心说，哎，他自己的房地产会不会被偷偷过户哦？那听说你们现在有一套很强的联防系统，连税务机关都加入合作哦。那可以请主任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哎，你说的就是我们的两道防线是怎么保护大家的？
5: 好，没错哈，现在诈骗集团的手法哈是日新月异，所以我们特别把地震还有税务整合起来，送给市民朋友一套不动产双重保险哈。简单来说，我们要过户房子的时候，一定会经过两个关卡哈。第一个去税务局报税，那第二个是到我们地震事务所办登记。现在只要透过单一个窗口，就可以把两项的防诈服务一次办好。那第一个呢，在税务的部分就是税籍异动即时通，只要有人、哦、用你的名义去报土地增值税或是契税，那这个税籍异动即时通就会立刻发 email 通知你，这个就等于是在门口先抓到小偷、哦、房子还没有过户就可以先拦截哦。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地籍异动即时通，万一诈骗集团有进到第二关来开始办买卖、赠与或者是抵押贷款的时候，我们的地籍异动即时通会在收件或者是异动完成的时候马上传简讯和 email 给你，不管你是刚收件还是办完了，我们第一时间都会把情报发给申请人。那之所以强力推广，是因为房地产诈骗的金额真的是太惊人了，政府机关必须多方设法加强防范，为民众的财产把关。此外，这两项服务是完全免费哦，就像是请了两位免钱的保全，从报税到登记全程都帮你盯着哦。
4: 嗯，好贴心哦。另外就是现在的买卖房屋都要办实价登录，很多人都很怕说填错了会被罚钱。听说你们有一个很厉害的秘密武器，来，主任帮我们看一下哦，秘密武器是什么？
5: 好的，没错哈、哦。 买卖房屋申报实价登录的时候，最可怕其实就是报错或者是漏报哈，因为一旦你的价格或面积写错，那罚单就是几万块起跳，真的很心痛。所以我们中正所哈，全台首创了一个法宝，叫做实价登录建检红绿灯，这个就像是帮你的申报书做一次的数位健康检查。那你可以到我们中正地震事务所网站的实价登录专区来连接实价登录的建诊表，一句申报的内容你可以自行建诊，那建诊结果如果分别显示红灯、黄灯

0: 代表哈，就是最重要的交易面积或者是交易价格或者是面积写错了。那如果直接送件，很可能就会被罚款。那如果看到红灯，记得一定要赶快修正。那你如果见证前看到是黄灯，就是提醒你，虽然价格面积没有错，但是有其他的小细节填错了，也要改一下。那如果是绿灯，那就恭喜你哦，你的资料大致上应该是没有问题，可以放心送件。我们推出这个实价登录见证红绿灯，就是希望透过这种防呆机制，让大家申报的时候不再战战兢兢。现在这项服务已经推广到我们全台中省各个地震事务所，就是想帮市民朋友把关啊，不要因为一时的粗心就让荷包失血，让实价登录变得更轻松更精准。
1: 是，那另外就是买房真的是人生的大事，动不动就要花好几百万上千万哦。但是法律条文这么复杂，一般人根本看不懂，万一遇到纠纷啊，或者是心里不踏实的话，你们有什么样的管道可以帮大家呢？
0: 是，主持人说的对，买房子不仅要花大笔资金，法律问题也真的是很头大。那为了要让大家买得安心，我们从106年开始就特别成立了一个不动产交易热火站。那我们帮市民请来的业界最顶尖的专家，组成一个超级顾问团，里面有律师、地震师、估价师，还有资深的房地产经纪人。那在每周二还有周五的下午2点到4点，这些专家会亲自在我们所内作证，不管你是想了解现在的市场行情啊，买卖合约要注意哪些法律细节，或者是交易过程中有什么该留意的小地方，通通可以来问哦。重点是这些专业，建议，完全是免费来提供哦，给你最中立最客观的参考。而且大家最担心的这个个资问题我们也想到了，这些顾问在服务前都要签署严格的保密规范，他们纯粹是基于公益的精神来帮忙哦，绝对不会趁机招揽业务或者是事后打电话骚扰。所以如果你对买卖房子有任何卡关的地方，不要自己瞎捉摸哦，欢迎来找我们的专家聊一聊，让我们陪你一起守护财产的安全哦。
1: 是，刚刚有提到一般民众申报实价登录会有红绿灯可以自检哦，但如果是预售屋啊、中介买卖或是包租公这一些的专业业者，他们的案件本来就很多，那万一不小心报错了，罚金也是很惊人。那请问你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这些从业人员，让他们少走冤枉路呢？
0: 好，这个好，因为实价登录的资讯如果不正确哦，它会直接关系到大家买房租房的判断嘛，所以我们是非常的重视。但是我们也发现哦，很多业者其实不是故意报错，而可能只是他刚刚开业，他不熟悉规定，或是忙起来，也就是一时的粗心了。所以我们现在也会主动出击，我们会主动联系新设立的不动产业者，展现及时的行动力。我们提供实价登录的现场辅导，说明实价登录正确填报方式与注意事项。这个就像是送上门的专业家教，我们直接去跟业者说明正确的填报方式，还有哪些小细节最容易被忽略，在他们正式送件前就先把错误拦下来，省得以后要收罚单。那除此之外，我们也会定期办理来宣导说明会，加强宣导申报流程，那有什么错误太阳，帮他们建立正确的申报观念。那做这些努力其实目的不是为了开罚单，而是希望透过这种预防胜于治疗的方式来帮助业者降低被罚的风险。只要大家报得准，那民众看到的房价资讯就可以更可信，那这对买卖双方和业者来说是大家都有利的三赢局面哦。
1: 是的，最近有听说你们在办这个地籍图重测，听起来很专业，但是一般的乡亲民众跟听众可能听不太懂，这到底是做什么的呢？对我们的土地所有权人的权益有什么影响啊？
0: 好，这个主持人问到重点了，简单来说，以前的地籍图很多是日治时期或者是早期有修正后留下来的纸本，那它年代久了会破损伸缩，那它精准度难免有误差。现在我们要把这些纸本的资料通通变成精确的数值化管理哦。那在重测期间，我们会寄通知给重测区域内的土地所有权人，请大家之后来现场办理地籍调查或协助指介等等。那希望有接到通知的民众可以抽出时间尽量配合，就像重测作业宣导常常说的哦，配合重测蒙其礼，到场指介保权益。 那为什么道场很重要呢？因为土地的界限在哪里？

0: 其实是地主本人最清楚。那如果接到通知却没空来，也没有委托别人到场，那万一对重测结果有意见，等到要公告的时候，你就不能申请异议付账咯。这一点真的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千万不要让自己的权益睡着咯。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最近有收到地震事务所寄来的重测通知单，拜托大家齁，一定要抽空配合。这不仅是为了政府好管理，更是为了让你的土地借址来清清楚楚齁，以后买卖建筑才不会有纠纷，这才是真正保障财产安全哦。
1: 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再问最后一题。丰原的丰富专案的区段征收区最近讨论度很高，听说那以前是军营啊，整个大变身哦，能不能请主任来跟大家聊一聊哦，这个区域到底变得有什么不一样？
0: 好，没错哦，丰原的丰富专案的区段征收区哦，真的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转型典范哦。诶，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这片大约 5.5 公顷的土地，过去呢它是封闭的营区哦，那它就在丰原大道的中正路口这个黄金地段。那自从营区迁走之后，透过区段征收，把这块精华的精华区重新规划，从原本低度使用的荒地哦，那摇身一变变成兼具运动、医疗和商业的全龄乐活园区。那最让丰原乡亲有感的应该就是丰原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了，它在去年的九月已经正式开馆营运了哦。那除了运动，该区今年底还有一个重头戏，就是亚洲大学丰富健康产业园区哦。这是一个结合了医院、长照、公托三大机构的健康园区，它可以提供亚洲大学师生研发生技产业还有实习场域，更将创造大约2000人的就业机会，共同提升北台中教育、医疗、长照与托育品质，来开创全龄照护产业新局。所以现在其实它已经不再是围墙高筑的军营哦，而是丰原最亮眼的全龄照护产业新地标，让市民生活品质大幅提升。
1: 好，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陈云宏主任哦，为我们讲解的这么详细，再次谢谢主任。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1: 以上的专访内容是台中市政府地震局广告。
2: 以上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台湾导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

0: 电台有良指定店，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务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务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福伦连锁药局，
2: 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欧是福伦药局，欧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蔡坤边啊，福伦连锁药局。
3: 大英福伦药局药品最前专业药师服务，大英福伦药局大英区合富路358号，大英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4: 大家福伦药局军工路202号亚旗啊，大家福伦药局看来买买好，大家福伦药局军工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5: 南屯福伦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个方便。南屯福伦药局。
6: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福伦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福伦药局
5: 代理福伦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福伦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福伦药局。
7: 武峰福伦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福伦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福伦药局
8: 摊主头家厝福伦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摊主头家厝福伦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0: 宏观市好多药局，中正路甲三丰路三角窗。宏观市好多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观市好多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1: 想留住人才，突破缺工困境吗？中彰投分署推动企业辅导团，由人资管理、中高龄职务再设计等专家学者，免费为企业打造友善中高龄职场改善策略，并连结政府补助资源，提升企业品牌形象。详细资讯请洽中。

生命的道路有高山有深谷，像一首歌，旋律有高低起伏。用欢笑与泪水交织的乐章，来自他们的心灵深处。

听心灵在唱歌，正声云林电台，纪翔制作主持，邀请您一同聆听来自心灵深处的动人音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季翔非常开心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录音室哦。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主角他是出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唱片，那么这张专辑叫听一根哦。然后唱歌的人呢是叫做陈其信，他是一位视障歌手，然后他的歌做得真的非常的棒。我开始接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定要推荐给大家。那今天跟他同行一起来到录音室的有他的创作老师杨采毅啊，我们先来欢迎两位。
1: Hello，Hello， 来其信先来吧。
2: 姐姐好，还有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真情小王子陈其信。
1: 好，谢谢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季翔好，我是采毅，我是真情老妈子。你是真情小王子，我就真情老妈子，
2: 是吧？
0: 我是真情 DJ 季翔。我觉得他真情小王子的嘴好甜哦。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刚叫我怎么？他叫我姐姐，我明明就是阿姨，怎么会是姐姐呢？采毅都说他自己是老妈子，我当然是阿姨啊。好，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两位。我们首先在聆听这个其信的歌曲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其信的成长过程、
2: 喔。
0: 你是从几岁开始就是眼睛看不见？
2: 其实是从出生的时候，那时候一出生，因为那时候我还小，但是我听我爸妈说，那个时候他们就发现我跟一般的这个小朋友不一样，就是也一般的小朋友听说就是出生的时候他们眼睛会转会动会一直看东西、但我眼睛不会动，反而是一直好像要翻白眼，眼睛不知道怎么动，然后反而是听到声音会有反应。那后来他们也带我去就是全省的大医院到处检查，然后去找一些权威的医师，但是他们都说因为这个眼睛是视网膜剥离，所以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好像听说其他症状眼睛的症状是可以解决的，但是视网膜剥离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开刀也没有用。那所以是等于是从出生的时候就发现眼睛看不到，
0: 也就是说你不是中途失明，是一开始是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世界这样。
2: 对，
0: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视障的创作人，他们的歌曲都真的比一般的音乐人更加的有感情。我觉得其信也是这个样子。
2: 没有，那没有，
0: 在他这张听更的专辑里有七首歌，那很多都是其信自己的曲，那也有很多是采毅帮他填的词。那填的词里面其实有很多是其信一路走来成长的一个历程的心路历程、
2: 对，真的是有点量身定做的感觉。
0: 是是是，你在什么机会下发现自己这么会唱歌，然后想要往这条路上走？
2: 其实应该都是从小时候开始，因为眼睛的关系，所以对声音对音乐这种东西很敏感。那小时候我还在还是婴儿的时候，我妈他们上班的时候都会放音乐给我听，那就是他们也会唱一些之前的一些流行歌曲给我听。那其实是在我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半夜有一天半夜爬起来唱歌，然后我的爸妈才发现原来我对音乐有兴趣，那喜欢唱歌，所以才开始。
1: 而且听说那一首叫什么
2: 《绿岛小夜曲》。
1: 半夜起来唱。
0: 你今年几岁？
2: 21。
0: 那你怎么半夜起来是唱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歌吗？还是阿公？
2: 对，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都是，我小时候他们都是唱那种歌给我听，带我出去玩的时候都是放那种歌给我听。对，然后就是半夜的时候起来唱歌，他们才发现奇怪。
0: 所以你从小开始学的歌也就是爸爸妈妈年代的歌曲？
2: 对，刚开始都是从他们喜欢听的歌开始学。
0: 我觉得我的小孩如果半夜爬起来唱绿岛小夜曲，我可能会先认为他可能在做梦，梦到了谁。
2: 对。
0: 但是我觉得喜欢唱歌跟认真要走歌唱这条路，应该这个历程还是有一些，譬如说遇到什么贵人啊。
2: 哦，对，其实说到从喜欢唱歌刚开始，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我都是私底下唱，因为小朋友然后比较害羞嘛，不敢表现，我都私底下唱。其实我小时候是不敢拿麦克风的，那是因为高中然后还有一段时间尴尬期，大概国中变声的时候，我是不唱，完全不唱的。 是完全不出声的，就是完全不发，连发声都不要的那种。那是其实是到高中的时候，那爸爸妈妈鼓励我说应该是可以的，声音也变得差不多，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历练一下。所以在高二的时候参加这个超级红人榜歌唱比赛，那也感谢那时候真的开始贵人就来了。那时候第一位就是我们启蒙我唱歌的明阳老师，教我如何唱歌，然后如何放松，然后增加了我这个对歌唱的这个自信。然后再来就是雅文老师鼓励我，当他演唱会的这个开场嘉宾。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对唱歌这条路开始有信心，开始有自信，然后开始愿意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样子。
0: 所以你第一个参加歌唱比赛是什么？
2: 超级红人榜。
0: 超级红人榜。
2: 对
0: 对，那后来其实也是这样遇到才艺的吗？
2: 是，
0: 就是你的真情老妈子是怎么遇到？
2: 对，其实真的那时候参加这个比赛以后，那后来下来了以后，其实也有很多的

0: 表演。那
1: 嗯。
0: 其实才艺老师好像，因为我们其实表演的时候，网路啊、脸书也都会 po。那其实大家分
1: 哦。
0: 享分享，然后一直传出去，可能才艺老师就有注意到。
1: 有一次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们的缘分也蛮特别。就是之前他也除了红人榜也是曾经有比赛过，有一个唱片公
0: 唱
1: 司，
0: 片公司
1: 他是
0: 举办
1: 在
0: 的，
1: 举办全省的，唱片公司在举办全省的。那时候我刚好也是直接也从回台湾，那时候因为我以前还不是在在台湾回来之后呢，就是变成说有一个缘分，然后就是因为我都在幕后写歌曲比较多，
0: 是。
1: 那就是因为那一次的机缘呢，认识齐信，知道这个小孩子唱歌不错，因为当时写歌也是希望找到好的声音，可以看是有没有机会唱 demo 啊，然后认识，那果然有一次我真的一首歌要找唱 demo 的，真的。比较电音版的，我就找不到比较年轻的声音。然后刚好爸爸就在私讯跟我说：“有没有让齐信试试看的机会？”那所以我们就结下了这个缘。啊，后来呢，也又去办了茶会，才知道说我们住很近啊，我们大概几分钟，
0: 骑摩托车3分钟
1: 三分
0: 到，
1: 钟就
0: 就
1: 到。
0: 都在台中。
1: 嗯，
0: 对，
1: 住很近很近，
0: 然后所以专辑里面现在有几首是齐信自己的创作，
1: 对，就我
0: 两
1: 们
0: 首，
1: 两首，就我们两个一起合作
0: 然
1: 的，
0: 后还有一首是
1: 嗯，
0: 才艺老师的词曲的
1: 是，
0: 部分，
1: 嗯，
0: 对。
1: 是，
0: 好，那我想呢，我们先来介绍跟这张专辑同名的歌曲，就是《听一
1: 停
0: 根》
1: 更，
0: 这首歌，
1: 嗯哼，
0: 先跟我们
1: 是
0: 介绍一下好吗？
1: ，OK。
0: 那其实《听一根》这首歌，其实应该这样说，当时我认识这个唱片公司的这个周嘉宏制作的时候，那其实他就一直在。就是一直在观察我，那其实他也要了我的成长的一些，
1: 嗯，资
0: 故
1: 历，
0: 对资历，那他为我，他就很非常用心的为我量身定做《T 更》这首歌。为什么叫 T 更？因为就是在讲一个看不到的人，然后想要往自己的目标，或不管是看不到，或者是一些比如说还正在黑暗的找不到自己未来的目标的人，让他们就是。可以赶快见到光那种感觉，就是只要努力往前，就能够有光明存在，我光
1: 嗯，
0: 明就永远在你的
1: 是，
0: 前面等你那种感觉，胜利会是你的那种感觉，所以这首歌非常的激励，那真的好像也是在写我，想要为唱歌这条路往前冲的那种感觉，所以真的是量身定做的。
1: 是，好，我们一块来欣赏齐信所演唱的《听一更》。

0: 我觉得就是很感动，你知道，就是一般人男女对唱一定都写一些情情爱爱，
1: 不是爱的就是分离的。
0: 啊、我觉得这种亲情的感觉，真的大家来听就知道了。我们快来欣赏这首《痛心》。

0: 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的就是，刚刚讲到了妈妈嘛，那再接下来就要讲爸爸。好，那我想这张专辑里有一首歌呢，它词曲也都不是即兴的齁，
1: 对，
0: 就是它是讲到爸爸，但是我觉得虽然都不是即兴写的词，可是它很像是描写你从小到大的那种心境，
1: 对，
0: 可不可以聊一下？
1: 当然啦、啊，那就是其实这首歌是一位叫黄维成老师呢写的。为什么他会写这首歌？其实因为平常我出门不是妈妈带我就是爸爸带我、那其实爸爸妈妈带我，我都是扶着他们的肩膀，那位黄老师他就是看到爸爸带我走路，我都是晃他的那个肩膀金嘎头这样走路，他就发想了写这首歌。那其实他很用心，他也是有了解我从小到大那种心情，然后父母带我要带我很用心栽培我，然后带我要闯荡的那种心情，所以他写这首《爸爸的尖角头》
2: 也是量身定做，
1: 量身定做，
2: 嗯、量身定
1: 他就是在写说，我都不用担心，只要有一个爸爸的肩膀，他就可以带我四处跑，四处玩，对，靠山的感觉，爸爸一种，真的是就像一座山这样子，
0: 是
1: 对、
0: 欸。可是说我今天看到是妈妈陪你来，没有看到爸爸，
1: 爸爸今
0: 天
1: 在上班。
0: 可是我印象中好像有在即兴的某一首歌的 MV 里有看到一个你扶着他肩膀，那该不会就是你爸爸？
1: 是，但就是我爸爸。
2: 是吗？
3: 是
1: 这一首歌，这一首歌的 MV 整，其实这首歌导演真的很用心。这首歌在拍 MV 的时候没有找任何人，就直接我跟我爸爸，然后抱着我们家的毛小孩，直接这样拍我们平常的生活点滴，
0: 是
1: 很温馨。
0: 毛小孩是。狗狗还猫咪，
1: 对
2: 狗狗，
1: 但是他前阵子也离开我们了
0: 哦，
1: 对，十几年，
0: 是，
1: 所以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说意义真的很大，除了爸爸，还有我们家的算是我的囡仔婆这样子。
0: 其实刚就是我之前就是要访问齐心之前，就上去搜寻了一下，然后就看到他扶着那个人的那个影像，我在想说这是他爸爸吗？
1: 瘦瘦的，
0: 对，
1: 跟我差不多身材，
0: 所以原来真的是
2: 对。
0: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非常动人的爸爸的金嘎头。

0: 现在走到现在可以发第一张专辑，那陆续也参加过好多的歌唱比赛，
1: 嗯，
0: 有几年歌唱比赛经验，
1: 就是超级演讲完以后，再来到很多的一些。教唱老师办的一些比赛，那也去历练，那还有才艺老师说的那种唱片公司举办的歌唱比赛，其实那些对我来说都是历练，然后交朋友，也是因为机缘下认识很多这个词曲创作老师，认识很多朋友，然后贵人也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累积慢慢产生的。
0: 嗯，
1: 对，
0: 所以你会觉得音乐对你的意义是不是虽然眼睛看不见，可是音乐却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宽，生活却越来越大， 对不对？
1: 对，它就等于是好像是我一辈子的伴侣这样子的感觉。
0: 嗯，我们先来听一下一小段，好，慢慢的飞印进来，然后我们呢现在在这首歌当中，然后呢我们请齐信来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能够出唱片走到今天，你有没有哪些人是你非常感谢的？
1: 嗯，其实能够齐信能够有第一张专辑，其实真的刚开始要感谢我最亲爱的爸妈，因为他们不顾一切把心思都花在我身上，那陪我这样一起闯荡，那真的刚开始真的是要感谢他们，然后再来就是我身旁的这一位才艺老师，他陪我玩音乐，陪我创作，那也让我就是建立了对音乐的这种自信，让我对以后的音乐路不害怕，因为只要会创作，只要可以做出好的东西，只要传出去，或者是只要唱好听的歌，就可以传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喜欢音乐，然后喜欢齐信，其实也是要感谢才艺老师给我的自信，然后还有帮我制作的唱片的这每一位词曲老师，还有周制作，其实他们真的都为我量身定做这七首。

0: 本身奇性的这个一个很认真的小孩子，因为我看到他的家庭的爸爸妈妈对他的付出，因为毕竟家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小孩子，是真的也是比较辛苦一点。那么当时其实也是因为要让小奇性呢将来在社会能够立足，然后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因为爸爸妈妈终究有一天还是会老，所以呢我们其实也聊过这些问题。那么就是希望说用，也不敢说教他啦、哦、因为其实他本身的情谊也是在我之上的，那就是说我们一起在做交流玩音乐的这个同时，
1: 音乐沟通，
0: 对，希望他是因为他本身 也是在创作曲的这一块，倒不是蛮大的问题，
2: 所以也从小就学音乐、嗯、
0: 他是从小就有学钢琴、嗯、
3: 小时候就钢琴、
0: 嗯、然后他本身也是也是在台中来讲的话，他也是算有名的街头艺人的、嗯、对，先把一些准备做起来，希望他更好这样、嗯、那他也会就是在公益这一块，他现在也很多人都是在找他做代言啊，然后但是他自己发愿啊，家里有发愿，所以我觉得往这个方向去走是蛮好的，
3: 把爱传出去其实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2: 嗯、我觉得奇性认识正生一定会更好、嗯、
3: 谢谢，
2: 因为未来正生有很多公益活动，应该也有机会跟奇性来合作、嗯、
3: 谢谢，
2: 好，
3: 谢谢，
2: 非常感谢奇性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还有才艺，谢谢两位，
0: 谢谢，拜拜。

0: 生活研究室，
1: 带您用声音漫游城市。听见城市里的故事，从文化语言到生活观察，带您听见生命中的精彩故事。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邱庆章主持，欢迎收听
0: 生活研究室。
1: 欢迎收听生活研究室，陪你研究生活事，探索城市里的新鲜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秋，就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六点到六点半，在空中陪伴你哦。那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啊，除了课业学习之外，对土地的认识还有对食物来源的理解也逐渐成为了重要的学习面向哦。那食农教育不只是吃什么，更关系到了生活态度、环境意识还有未来选择。今天邀请到了我们新港艺术高中我们任以真校长，然后还有我们新港乡农会四建会的同学张伟哲、林东汉、江雨涵还有吴群珍同学，来和我们聊聊他们实际走进田间参与农作的经验，以及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有哪些收获跟改变哦。那我们一起来欢迎校长和同学们。
2: 大家好，我是国立新港艺术高中校长任以真。今天很谢谢正声嘉义电台的专访哈。那我们之所以能够参加农会的四建会全国赛，是有赖于新港乡农会从林雅欣总干事哈到何立志主任哈，以及所有的伙伴们啊大力的协助。那四建会的核心宗旨啊是 head, heart, hands and health 啊，在我们学校的微课程哈，也就是每一个学期有六周的微课程，在农会四建会的协助之下哈，学生呢去了解到农业产销从产地到餐桌的整整的过程哈，再加上我们新港乡特殊的农产品，包括凤梨、

0: 黑豆哈等等，所以这一些的体验在全国赛的时候跟其他各乡镇的同学们哈进行交流分享，也在去年12月的比赛跟新港国中哈获得双料的特优。在此要特别谢谢农会事件会所有的师长们哈对于学生的照顾和指导。
1: 那想要请教校长说，那您对于这个新港乡农会做这个事件会啊，它对地方上的这些改变，还有对学生的这些影响啊，你觉得对于少子化这个部分有什么样正向的改变？那请校长分享一下。
0: 是啊，我们最近在嘉义县啊，每年的学生的入学已经人数越来越少哈，像今年115学年度，整个嘉义县市的出生哈跟就当时的出生人口数到了现在的高一只有剩下5000人。那在新港这个非三非四啊，以教育阶段来说，从国小到高中啊，那我们都在致力发展一个 SDGs 的第11项的主题，叫做永续城乡 Sustainable Cities。那这个永续城乡其实面向不只是在教育哈，那也包括在商业哈以及文创创生等等的面向，让学生去体验新港的工艺，还有新港的特殊的农业哈。那当他们在做国际教育跟其他学校或者是地区的学生分享的时候哈，可以知道自己乡土的特色，将来走向国际的时候呢，不忘他们的根源。那所以少子化的这个部分在多元课程的发展，学校很需要有社群的力量能够注入哈。那再加上老龄化，整个教育环境里面的学生，他们现在要承载的其实应该是比较多方位哈的一些认知上面的一个改变啊。那再加上 AI 哈这个数位科技对学校整个教育的影响，农业也是与时俱进的哈。所以我们也很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因为接触农业，能够带给未来的农业哈一些比较科技化的进展。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问一下我们的四位同学啦。哦，那这边想要请问一下同学们，那你们当初啊是怎么接触到世建会的？那在你们接触世建会以前呢，你们对农业有什么样的想象？
2: 好，大家好，我是张伟哲。那我们呢是透过学校的食农教育微课程，然后才有接触到世建会的。然后呢，我们的新港黑豆的技术交流员比赛也是透过微课程，然后呢进行几周的训练之后，几周的训练，然后制作展品，然后以及用课程上我们制作的手工艺或者是作品，然后呢拿到我们的比赛上当作是展示品，然后再介绍给评审，说我们的课程平常都是在上什么东西，然后还有接触到哪些方面，然后以及就是组员们上课的那个画面这样子。
1: 这是你当初接触到世建会的，那可以问一下同学，那你们想要参加的动机是什么？
3: 我是林东汉，那我们参加的动机呢，就是一开始是想说就随便选一个，因为他有很多个项目可以选嘛，就是微课程很多项目可以选，一开始想说随便选，那进来之后呢，发现里面学到的是很多实用的东西，那加入就慢慢有兴趣了嘛。然后后来老师问要不要参加比赛，就顺理成章的，因为有兴趣嘛，所以就加入一起参加比赛，然后就不小心拿了个一等奖这样子。
1: 哇，这么不小心，那以后要不要继续不小心下去？
3: 当然了，把那个经验传承给学弟妹，让他们不小心一下。
1: 是，我这边问一下，微课程的话是学校这边的那个叫什么？学校这边设计的吗？还是说微课程本身是新港农会那里的？
3: 微课程是学校设计的，由学校去跟像是各个机关进行合作。那像我们是食农教育，就是跟我们新港农会进行合作，由学校学校开创这个课程，然后由学校去跟新港农会谈合作，然后新港农会的那些推广部那些老师啊，负责设计课程参加这样子。
1: 哦，所以是因为像一般的上课跟社团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感觉。
3: 对对对，
1: 就是跟外面的指导老师去谈怎么开设这个微课程。
3: 是，
1: 哦，对对对，了解了解。好，那这边想要再请问同学哦，那参加世建会的学习啊，你们觉得跟一般的课程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4: 我是江雨涵，然后我认为就是可以学习到比较多元的东西，然后也可以认识新港农产品，像是黑豆之类的东西，就是可以对新港这片土地有更深的连结还有认识。
1: 新港有什么样的农作物啊？可以跟我们 其他的县市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4: 有玉米、黑豆，然后空心菜。空心菜最主要都是新港在外销的，
1: 就是什么新港五宝嘛，对不对？
4: 对对对。
1: 那你自己觉得最有趣或最喜欢的是哪一种？
4: 我最喜欢的是黑豆。
1: 它可以做什么？
4: 就是像黑豆，它可以做各式各样的产品，像黑豆茶之类的。然后黑豆茶就是可以去湿气啊，
1: 那黑豆的还有什么样的农特产品？你觉得是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
4: 黑豆乖乖，
1: 黑豆乖乖，
4: 老人跟小孩都可以吃。
1: 在哪吃得到你们这些产品？
3: 这些产品在我们新港农会开创出来一个叫新农豆食堂，里面都有贩售。那会说是因为适合老人跟小孩吃，是因为里面全程都是用那种飞机改的黑豆啊，然后也是使用非油炸的方法，使用烘烤的技术，就是比较没有负担，然后吃起来健康，就是可以一边享受美食一边获取健康这样子。
1: 本节目没有新港农会业配，
3: 被发现了。
1: 哎呀，
5: 好欺
3: 负！哎，新港农会打钱，
1: 没有赞助。OK，
3: 新港农会没有赞助。
1: 对，同学啊，你就讲到那个新港的黑豆，它是米乖乖，对不对？
3: 是是是。
1: 所以新港的话，米食啊，稻米是不是也是你们新港最重要的作物？
3: 算是其中一部分的一个作物。
1: 对，因为我刚好有在做调查的时候，有看到你们新港每年大概9、10月哈，都会有一个米粮节吗？
3: 是是是，
1: 对对对，这也是你们新港很重要的一个节日。
3: 对，也是一个重要的活动。
1: 是，你们世建会也会参与这个节日吗？
3: 这个我们有空闲的话，当然是会参加的。
1: 会参加热舞社？
6: 冠军争奖。
1: 你说米粮节吗？刚有讲到这个新港的米粮节啊，那我们请同学有没有参加过米粮节这个经验呢？能不能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7: 我是吴群人，然后米粮节在我高二的时候有找热舞社一起去表演。
1: 在除了热舞社表演之外，有参与其他项目吗？
7: 毕竟那是第一次出学校去表演。
1: 是，那是因为世建会的关系，所以才找到你们热舞社吗？
7: 应该是上学期的，但是我是下学期才加入世建会。
1: 所以你本来就在热舞社，只是后来才加入世建会。了解。那刚刚同学也提到，除了米粮节啊，还有这个新港五宝的这些有按照产季来进行的这些农产品的推广活动啊，那我这边就更好奇了哈。你们新港的农会推广部呢，每年都会有一个这个比赛嘛？听说你们同学刚那个才参加完，去年才刚结束而且呢还拿下了全国第一一等奖，全国非常厉害，而且还跟
7: 现在也冠军
1: 哦，是不同的比赛吗？
7: 八月底先参加一次预赛，然后预赛之后我们跟另一组，然后我们再由冠军去参加全国赛。
1: 预赛跟全国比赛的决赛冠军都是你们？
7: 对。
1: 全国的学生农业比赛，那个叫比赛全名叫什么？
8: 我们先比
7: 全
8: 国事件作业组交流会。
9: 现在名字
8: 技术员交流。
1: 它是一个全国的农会世建会的青年一起来比赛。大家一起交流，
4: 推广他们那个县市的农产品。然后像我们这次最主要是推广新港的黑豆，
1: 黑豆跟黑豆相关的农产品。
4: 对，没错。
1: 是，那他这个比赛总全部大概在准备些什么？他的比赛项目是什么？
4: 就是大概是把我们的农产品介绍给别的县市的，就是农会的人士看，
1: 所以就会有类似商务简报这种东西吗？
4: 就有点像交流的感觉。
1: 摆市集吗？还是摆摊？
4: 类似。
1: 来，我们
3: 像是那个科学168这样子，一展一摊一摊一摊，然后评审会走过来问你。
9: 科展
3: 就是类似科展这样子。
1: 是
3: 摆一摊一摊的。
1: 好的，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先休息一下，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生活研究室》。那在这个准备过程当中啊，你们觉得最有趣的部分和困难部分是什么？
1: 困难度哦，这个说来可以讲个三天三夜啊。哦，
0: 没关系，我们先三分三秒就好。
1: 三分三秒就是啊。
2: 对。
1: 比赛困难度就是主要是因为时间不够嘛，然后人手也不是那么多，所以我们就要想办法分配好工作以及时间，这样子就是主要是考验我们的团队合作的能力跟对时间的分配这样。
0: 所以整个过程当中也是你们四位在这个统筹进行嘛？
1: 是，我们跟老师帮助我们一起进行。
0: 哦，老师啊，就是新港农会那边的老师，
1: 对，推广部的老师，
0: 推广部老师
1: 帮助我们一起进行
0: 这个部分。我真的比较好奇哦，你们四个里面啊，有没有谁是队长或是什么？你们有分配职务吗？
3: Yeah.
0: 哦，东汉你是队长，
1: 黑长子当队长，
0: 什么意思？
1: 没有，我说就是比较帅的当队长啊。
0: 哦，比较帅的当队长。哦，哎，不要，是当队长就变帅，还是本来是帅才被选当队长？
3: 本来就帅才被选。
1: 对啊，本来帅，哦，会讲话
0: ，
1: 帅才当队长。
0: 那太好，那我访对人了。那你觉得在这个准备过程当中啊，你会自认自己是个领导人吗？这样讲好了。
1: 不会，因为我觉得这种团队的就是要大家一起合作。大家就是没有什么领导或者是下属的关系，
0: 哦，没有，
1: 就是大家都是平等一起合作这样子。那

0: 好笑，
1: 对
2: 啊，啊，那这样也是你从这边跟老师跟农会这边做对接吗？
0: 对接的部分是因为我们主要是大家都一起跟农会的老师进行对谈对接的工作，我们就是一个团体，那我们训练的时间刚好也都是在暑假这个部分，那所以我们大家都有机会一起讨论，面对面直接一起讨论，大家的想法都讲出来这样子。
2: 嗯，好，那我这边想要请问一下，你们在准备这个过程当中啊，困难点，刚刚队长也讲了，就是把大家聚集在一起嘛，就有限的时间嘛，因为你要忙课，而且你们又高三嘛，大家聚在一起非常不容易。那还有其他部分，有同学想要分享了吗？在准备过程中最有趣的，
0: 交给伟哲来回答。伟哲，这个想法可多了。
2: 好啊、那我们
3: 有脑
2: 人，对对，对
0: 啊，伟哲想讲的很多。
2: 伟哲是个有故事的男人。
4: 因为我们学校的微课程还有结合到些许摄影的部分，我们外聘的老师就是会教导我们一些摄影的角度，然后以及一些剪片的技巧。那摄影的角度呢，主要都是在拍摄新港农豆食堂的产品，像是乖乖或者是拍摄黑豆的技巧。那这个技巧呢又运用在我们的比赛当中，就是我们在比赛中有制作一个短影音，然后还有一部两分钟吗？两分钟的算是长影片。那我们四个呢也是兼具了拍摄然后以及剪辑的部分。那因为这方面呢我们之前都没有接触过，所以算是很陌生，所以那个老师呢就从零开始，然后就一步步的教导我们什么打光啊，或者是一些摄影手法运镜。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在外面是需要花钱然后去请老师上课了，所以我觉得在学校然后能就是免费的体验到这些，然后接触到这些课程，我觉得是蛮新奇然后蛮有收获的。
2: 很棒耶，你们在不只是去上台做简报，然后还有摆摊之外呢，你们还要自己拍短影自己行销，那过程应该是蛮好玩的。
0: 紧绷啊。
2: 很紧绷吗？
0: 紧绷啊。
2: 这个也是在那个比赛期间去做的。
0: 是
2: 哦，不是你们平常上课的内容。
0: 不就比赛期间。只是素材有可能是，就是素材可能是从上课期间收集而来，里面有些片段是上课期间的，但是主要剪片跟大部分的素材都是从集训里面那段时间来的。
2: 你们是确定要报比赛之后，你们四个就聚集在一起，然后做集训。
0: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这个集训内容就包含那农产的行销，你们也要懂一些行销的知识，
0: 拍影片、行销、做报告、做手工
2: 是，
0: 然后。会议记录、排稿、排练、布置，哇，紧绷啊！
2: 紧绷，社群行销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你们一手包办，
0: 是真的。
2: 哇，你们还没有上大学，你们就已经在做那个毕业专题了，
3: 真的，
2: 毕业专题
0: 超累了，我想要直接搬过来用了。
2: 是，那我这边就好奇了，那在这样比赛下来，整个走完这个过程当中啊，你们对于你们自己在地的家乡啊，你们新港这个部分，还有土地这个部分，你们有什么样的看法？我知道你们有些人不是新港在地的同学啊，那也等一下也一并请你们就一一发表你们自己的感想。啊，我们这边唯一是新港人的只有雨涵，对不对？那雨涵，你讲一下你参加完这个比赛的感想。
5: 因为我是新港人，从小就住在新港，所以我觉得新港是一个有农业根基的一个土地，然后也充满人情味。
2: 比方说像什么？
5: 比方说就是有时候骑摩托车骑在路上，就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些爷爷奶奶们在田里面耕种，辛苦的耕种。
2: 就是你们参加比赛的时候手上这些拿的东西，其实都是
5: 对
2: 都是爷爷奶奶他们双手打造出来的。是，好，那伟哲这边呢？伟哲你是哪里人？
4: 我本身是民雄人，那就是因为阿嬷也就是算是有在种稻米，然后有种葱，所以也是有耳濡目染到一些农业的成分。然后呢来到新港之后，就是来到新港农会，然后参加一些相关的活动以及比赛，也是有了解到说像现在也是有蛮多新港的那个青农，就也算是年轻一代的人们。 年轻一代的农夫，然后就是种植，也不是像那种刻板印象，就是像那种爷爷奶奶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的人，也是有年轻一辈的力量，然后也是在加入种植，然后以及务农这个产业。

0: 所以你也是从上一辈最初对农业印象是上一辈，但是你仔细参与之后才发现，哎，其实各个方方面面其实都有需要我们年轻人的参与。
1: 是
0: 是 是，好，谢谢谢谢伟哲。那东汉你呢？队长，
2: 我的部分，我是嘉义市的人啊，所以就是透过这次的活动之后，我发现，哎，原来新港这么厉害哦，有种植那么多的农产品，那也有许多的青农回来种植，接手一些可能爷爷奶奶那些工作啊，或者是土地继续种植下去。那我也觉得很厉害，就是做出来不只是那样不只是那样一个产物，可以利用那个产物做成许多的一些周边的食物啊，及发展出许多周边的商品，这样我觉得是蛮厉害的。
0: 嗯，好，谢谢东汉。来，因为我知道你是北港人嘛，对，那你对于新港，用你外地游子的角度来看，你对新港在地还有它的农产有什么样的看法？
3: 参加完比赛，可能会对农作物的看法会再更不一样。就比如我们的主题是黑豆好了，就看它黑黑的，你就不会想吃啊，所以你也不会想到黑豆，除了就原本它那个黑豆，应该不会想到其他的食物。但因为比赛，所以我们做了很多不一样的，像松饼、豆花等等等。我也尝试了黑豆豆浆，但味道其实跟黄豆差不多。
0: 嗯 ，OK OK， 对啊，其实很多作物就这样子，你它可能直接单纯煮来吃，你觉得不好吃，或者它卖相不好看，可是你经过一些农业的技术啊，萃取或者是转化之后，哎，它就变成一个非常抢手，甚至你想不到的产品。就是我相信这应该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的。好，那我们最后呢，我们再来访问一下同学哦。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哎，如果你们的同学啊、亲朋好友啊是没有接触过食农教育的话呢，那你们会怎么推荐？来，我们请队长
2: 加入，推荐大推
0: 大推
2: 大推特推。
0: 怎么说呢？
2: 因为其实加入这个部分啊，不只是学到一些课业上啊，或者是一些专业知识，是多面向的发展及学习。就是团队合作啊，人际关系，然后时间分配这些多很多面向的部分都是可以发展到的。那唯一的缺点就是加入之后会很累很忙，因为不然交到太多朋友了，没有太多活动要做这样子。
0: 哇，哎，但他这样听起来这个缺点好像可以接受哦。
2: 啊，是啊，
0: 只是当下会
2: 有。对啊，不好意思讲没有缺点，只好这样子讲了。
0: 我可以这样讲吗？人帅真好。哎。好，那他有同学要分享吗？或是你们觉得一般人啊可以怎么开始关心食农议题？
4: 我觉得可以从在地农特产品开始，像我们是从黑豆啊、黑豆产品去认识食农课程的。对，然后也可以从料理，像是我们有做黑豆松饼、乖乖爆米花这些，就从产品去认识，我觉得会比较好认识。
0: 嗯，好啊，那还有同学要分享吗？还是就这样子 ？OK。好，那听完了我们以上四位同学还有校长的分享哦，我们可以发现呢，食农教育不只是认识农业，更是一种从生活出发的学习哦。那透过亲身参与，也让年轻人重新连接土地，并且思考未来的各种可能哦。那再次谢谢我们四位同学， yeah. 你们就
2: 谢谢谢谢
3: 谢谢
5: 谢谢大家，
4: 谢谢。
0: 好，那我们生活研究室，我们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哦，拜拜
2: 拜拜。

Let's run and run and run. 这是由 5050 跟维迪安所带来的 Say Yes 送给大家。我是阿秋，欢迎您下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生活研究室。祝福你们平安快乐，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

0: 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

0: 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了。

0: 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习惯吃不下，故意把食物留给你一些习惯，把脚放在棉被外面让你碎碎念习惯。好像你就是对我很了解，习惯你出门去那边，我就要跟去那边，习惯生气的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FM104.1 音乐三三风。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三三。今天呢，节目当中邀请到两位老师，战犯音乐的主理人跟制作人陈绿荣老师。小绿 ，Hello，Hello，
2: 大家好。
1: 你现在有什么新的身份吗？
2: 接下来会转变成科技公司，但应该是今年九月、十月的事情。
1: OK， 好，我们接下来是我们的柯志豪老师，人称豪神三金制作人。
3: 你慢，
1: 豪神你好，
3: 大家好，
1: 谢谢两位
2: 前辈这样。
1: 对，谢谢两位今天前来。两位认识吗？
3: 有认识，刚好我们前一阵子有一个会，
2: 对，有个研讨会，然后也是在探讨 AI， 对，所以就也要小留一下。
1: 但你知道为什么我会邀请两位来节目吗？
3: 完全不知道，
1: 因为我跟小绿本来就认识。小绿我知道他最近在做那个 AI 的部分，就有那种音乐教育啊，还延伸到学校去。前阵子我才去他公司找他聊过。那
3: 对啊，那为什么是我呢？太奇怪了吧？
1: 因为呢，小浩老师之前有来过我节目，然后那时候大家都在。你对就一直跟大家说，你一早起来的时候就会先用 AI 来问问题还是什么的。
3: 哦，工作上对。
1: 对对对，我印象蛮深刻的，所以我就想说，
3: 只是因为这样。
1: 对。好烂。
3: 哦，好，没关系，没问题。
1: 好，但是因为我很好奇一件事，就是小豪老师，你有跟嘻哈音乐有接触过吗？因为对我来讲，好像你都是可能乐团呐、
3: 啊。对啊，就大家可能对啊，我幕后比较少提啊，但我有拿过金鹰奖的最佳嘻哈专辑。
1: 哪一张？
3: 那个什么海岛绅士那个什么，他叫劳动服务。
1: 劳动服务，
3: 对对对，
1: 饶舌歌手
3: 很久
2: ，O G 的这样。
3: 对，你们来讲应该蛮久的。
1: 还有嘞，讲出来吓大家一下。
3: 我做过蛋堡，做过英红啊。
1: 到底是什么时候啊？
3: 没有啊，就是做制作，我们做制作就是会编曲，会干嘛那样子。而且英红的电影很多也都跟他弄，
1: 真的哦。
3: 那时候什么江湖男士刚开始的时候，对，都是。哎呦，所以我跟迪拉就很熟啊。
1: 哇，所以小豪老师，你真的是跨足各个音乐领域。
3: 没有，我们就是幕后，就是工作人。人家缺什么，我不就做什么。
1: 而且我跟你说，你知道吗，小绿那个豪神他是什么工作？人家问说你有没有空，
2: 他都
1: 会答应。
2: 哇，那我可能知道了。
3: 哎，不行，
1: 就是不太会拒绝人的那一种。
3: 我刚刚偷偷跑出来了，在隔壁。
1: 在这边呢，我今天想要邀请到两位来聊聊关于到 AI 音乐。你们两位对 AI 音乐是一开始就很有兴趣吗？还是算是慢慢的接受？
2: 我应该是先从可能四年前先跟一些工程师，那时候因为也为了教育，我们想要做自己的教材，然后甚至想要做自己的软

0: 题，因为那时候遇到的痛点就是很多学生会觉得，欸，才刚开始学音乐，好像除了学买教材之外，买课程之外，但如果连软体都那么不好入手的话，可能门槛就有点高。对，我是从这个起头先做一个 plugin， 做不是 AI 的东西，是做一个他们用的类似鼓机这样，去把他们的音色，然后把他们的节奏先做对，因为我是在教取样这样。
1: 对啊，
0: 对，所以应该说这样跟工程师做到一半的时候 ，ChatGPT 就出来了，然后每个人才开始接收到。AI 到底是什么这样？
1: 但说到这个，因为嘻哈音乐从过去的文化底蕴就是从取样开始嘛，
0: 对对对
1: ，sample 啊，所以这件事情好像跟 AI 的连结度好像有一点关系，对不对？
0: 我觉得可能都是一个科技力的技术，衍生变成是你用这怎样的东西来创造，对，所以我确实是因为我虽然说小时候有练吉他练乐器，但我确实开始做音乐的动机是因为我碰到电脑，然后真的也包含从蛋堡的影响，或者是国外这些用取样机的艺人，我才知道，原来他们不会乐器，那他们到底怎么做音乐？他们光敲打那些格子，就可以把东西切出来。而且我广设科那时候，我高中刚好也是读广设科，是不会画画，但是我可以用贴很多东西来拼成一个画面，然后所以那时候对我的启发其实还蛮大，就是因为取样科技，所以 AI 也是，我怎么让现在的人门槛更低，但还是在里面可以找到成就感。我觉得不是像大家说的就是一段文字，然后生出一个音乐就这样。因为我去校园这么多间，其实大多的学生是很排斥这件事情
1: 啊，
2: 真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这好像不是我做的。他们老师还是会
2: 先入为主吧，
0: 对，老师还是会给他们这个工具嘛，就说现在有书脑，大家都说蛮厉害的，
1: 对，
0: 那大家来试着去把风格、把歌词打进去，然后生成一首歌。但对他们来讲，他们可能玩一次觉得很新鲜，但他们接下来就不会想玩，因为就觉得那又不是我做，或是那个没什么动力。
2: 也好像有点道理哈，感觉啦，就是那个体感上面好像太快速就
1: 可以取得了
2: 一个事情就完成，
0: 或者是那个动机，可能我觉得就是我在教育上还是会很明确的先建立好成就感跟动机是什么，让他们引导去用不同的工具来创造
1: 在做这件事情。
0: 对
1: ，OK。那小老师，你是本格派吗？
2: 什么意思？
1: 就是你
2: 哪一种本科？
1: 对于做音乐纯粹这件事情，
2: 没有嘞，我不是。
1: 你不是吗？
2: 我觉得不是，我完全不是。就是能有新的工具就尽量用。我是这种。
1: 但因为大家对于你的，我一个比较先入为主的一个想法，应该就是跟传统音乐好像是有关系，
2: 好像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真的是先入为主啊！大家觉得我
0: 因为很少人在做了，
2: 对啊，我
0: 你有做的好的，
1: 对啊，
2: 我不晓得。像我做嘻哈，大家不知道。
1: 对啊，
2: 对，是不是这个就很？
1: 你的嘻哈圈
2: 我
1: 都
2: 不
1: 知道，
2: 这是很奇怪。
1: 那在传统音乐部分，你觉得套入 AI 这件事情你
2: 说在传统音乐
1: 对啊，
2: 我有个实例啦，最近啊，传统音乐大家知道，传统音乐大部分看简谱，
1: 对。
2: 然后因为我这次的工作刚好是有一个交响乐团是西方的，然后跟东方的乐团两个要合作，所以两边的谱的系统很不一样，然后我就很受挫，因为这个通常大家有经验都会觉得这个很烦，因为两边的话讲的不一样，然后那个小结束啊、页数都对不起来，
0: 沟通成本超高，
2: 超高，就是你根本没在做别的事，就每天都在翻译而已，就很烦。然后我前几天就请 AI 写了一个程式，就是可以用拍照的，然后把简谱转成 MIDI 档那
1: 种。哇，
2: 对，就这样，我觉得。就功成身退，我就觉得这一档我的收获就是这个这样子，
0: 还自己多了一个工具，
2: 对，多了一个工具这样子。然后现在在那些老师们都在测试阶段，如果 OK， 我就会把它上线了。
1: 哦，真假的？我之后会上线。
2: 对对 对, 對，
1: 你花多久时间在处理这件事啊？
2: 大概三天吧，两三天就可以。所以
0: 现在也在学，
2: 真的很进步。现在
0: 两三天就可以，
2: 两三天
0: 你有很有想法，然后你也知道那个 workflow 工作流是什么，你很快就可以做出一个样子来。
1: 那小豪老师，你那时候第一次运用在就是从 AI 呢运用在音乐上的时候，是什么一个启发起源？
2: 没有啊，就很红啊，很红，大家都想试试看。他最早就是这样跟他聊聊天嘛。那聊聊天，我们就会测试他说：“看你是不是真的懂啊？”就会丢一些题目问他。然后后来发现，也还不错，就开始交代他一些事情。比方说，最早我的工作内容比较吃人力的部分，就是比方说安排大型乐团的一些行程，人数也好啊，设备运输这些每个时辰怎么安排，然后算那些很细节。通常助理做这个都很烦，那我就试着跟 Google Calendar 连结，就我让我的因为。通常大家要养龙虾才会自己动嘛，
0: 对。
2: 但我就是把这个启动的点 把它反过来设定在 Kent 里面，从 Kent 里面往外呼叫那样子，就发现其实跟龙虾状况还蛮像的，但是又我又控制得到，所以后来用了几次之后发现他在处理这些行政的事情上面其实还蛮好的。
1: 哦，反而你一开始是从就是那种
2: 行
1: 政人
2: 力这件开始。对对对，那后来但他很烦哦，因为他知道他就会猜，就是会知道我们的工作是做音乐的，他每次只要排完一些行政的东西， 他后面就开始教你，我觉得这个啊，这个低音应该怎么写对，然后没办法阻止他，对对，他都会开始说你要不要我帮你试试看什么这个旋律怎样，对，就很主动啦，对，但我现在都会忽略他，觉得话很多很烦，
1: 可以延伸很多的一些内容出现，
2: 但点子都很烂，对不对？我觉得他音乐上点子都很烂、哦、
1: 还是无法取代，对不对、啊、
2: 也不一定啦，我觉得很快就会，
0: 那个随着时间，
2: 对、啊、我觉得很快就会取代。
1: 那两位最近有没有那个听到什么样 AI 的作品让你很惊艳？我最近有被喂到那个悟空。
0: 哦，对啊，最近最红在
2: 刘悟空，
0: 我是觉得他因为包含嘻哈圈也有媒体采访他们，应该不是他们，是他这样，是一个作者这样，对对对，中国的作者。然后确实看完也蛮惊讶，哇，一个人可以竟然可以把很多事情，包含世界观啊、人设，其实因为他原本就是制作人啊，我觉得现在制作人，你本来在做一个艺人的时候，你对于他的不管是人设、市场，然后 A 对 NR 是全面的，所以你把这些东西跟 AI 一起讨论之下。其实很快真的是可以很完整的世界观跟架构出来这样、所以我确实是觉得蛮厉害的这样，
2: 对、
0: 然后还有整合到影像上，
1: 对、
0: 所以对于、对于现在的传播，我觉得这件事情的结合，所以它最快的出圈跟让大家看到最，如果现在完整的样貌会变怎么样，
2: 对，真的
0: 就未来的那个赛道不一定是做真人，而可能你是做一个虚拟的人，
2: 已经是了。
0: 对，可是那个虚拟人也不像我们以前的认知，可能是像你刚说的一些 VTuber 啊，或者是怎么样在活在虚拟世界，他可能未来也可能是结合机器人啊之类的。就像最近机器人应该红的是那个迪士尼的雪宝，
1: 对，
2: 对，
0: 所以未来怎样的 IP 实现化，真的是出现在我们生活之中，我觉得应该都是可预见的。
1: 所以以上来说，就是 AI 已经可以算取在制作这件事情上，制作人对于 AI 的操作等等，感觉算是一个蛮成熟的方式。那对于作词作曲这些，如果我们分开来看呢？
2: 我是觉得也蛮成熟的啦。我不晓得，
0: 我是觉得作词作曲应该是最容易跟，因为语言模型好了，我觉得它最强，既然就是还是文字这样。然后跟，因为我现在在做类似 agent 的题目，其实我对于这个语言模型的理解，它就是很好的指挥官，它其实现在是真的很聪明。那为什么我们以前大多都要用很多的 prompt 去跟它沟通这个技巧，是因为它其实很聪明，只是你会不会，你的需求是什么，你要让它知道。对，但是后来我们还是在做 agent 的题目，包含我不知道讲多细，但是可能我尽量用白话的方式跟我，
1: 就大家听得懂，
0: 对，跟我理解的方式，因为我们现在在做的 agent 也比较偏底层的东西，它会有，因为我们在做四个，一个是我刚刚说我们在两年前可能开始在做耳朵的技术。那什么叫耳朵？就是语言模型它其实还是没有那么厉害听得懂音乐，对，就像刚刚豪神可能知道说他一直想要干预你的音乐，但是你真的觉得他根本不懂，或者他你都没有听懂，你干嘛给我这么多意见这样。对，所以确实现在这个大学语言模型是不太 OK 的，但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用我们很多模组去分析音乐，
2: 对，没错，
0: 对，把应该说把音乐数字化，
2: 用语言教他啦，
0: 对，然后把这些数字化，举例像节奏，可能我们不只是跟他说节奏，而是说每个拍点的毫秒数我们都抓出来，跟他说这个 groove 是怎么样，这个节奏感是怎么样，甚至和弦也不是只是一个和弦，而是里面的音又是什么，对，或者是整个情绪啊架构等等的，反正有二三十种这样，对的报表给语言模型，所以就变成是他听得懂音乐了，对，只是听得懂有没有更精准这样，我们一直在做更精准的事情。那再来就是比较会偏是我们讲的手脚，就是他当我们的大脑听得懂音乐跟有耳朵分析的出来，那再来就是我们要靠着手脚，就像现在龙虾一样去操作我们电脑，不管是我们的里面所有的音色可以帮我们整理，不管是我想要剪辑 editing， 因为我觉得现在音乐人应该最机械式动作最不用花头脑的应该还是剪辑，对对对，那他如果都看得懂跟听得懂，而且知道你目标，他也可以当你的助理去帮你剪辑，
1: 所以就少了可以一个人力的部分，
0: 对，所以应该说做这个手脚意思也是在帮我们解决任何你想要他帮你解决的工作流，
2: 这个就是说另外一个视角，小丽讲的是这个 AI 一直往人类靠近的视角，
1: 对啊，
2: 我想要讲一个人类往 AI 靠近的视角，就是说 人在听音乐事实上也是在被教育的过程，我们从世代来看，每个世代听的音乐都不一样，所以

0: 其实在他靠近我们的同时，其实我相信年轻人也会越来越靠近他，所以这个、这个是总有一天是会有一个交叉点，一定会出现的。就是到底什么是好音乐，或者是听起来我觉得很流行很棒的东西，这东西一定会交集。
1: 但我觉得音乐这种事情真的是有时候会让人有点不知所措，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有些人每个人对于美感这件事是不一样的。
0: 是啊，所以就是
1: 爆红这些也很难讲、啊。
0: 是，所以我在讲的是一个通泛的历史过程了、哦。就比方说，有一个年代的人他们听爵士乐比较多，一个年代听巴洛克比较多，因为他一定是有一个世代有很多文化背景，可以被讨论、
2: 变一个文化的感觉，
0: 对对，或者是一个经济的背景，比方说、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大家喜欢听这样的音乐，它有很多种条件会慢慢的推向一个共同的价值跟想象、那流行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在这种逻辑下面被形成的，就是越多人觉得说这个东西听起来很好听，或者是根本也没想，只是被洗脑，比方说小红书的、或者是 TikTok 的音乐，它很快可以抓住你，它就会变成这个世代的记忆。所以我相信人的品味会慢慢往 AI 靠近，因为这两个是一定会靠近，可是这时候就会形成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价值的呈现点，就是说听的人才能去判断，或者是听的人才能决定这个东西是不是真假，或者是我能不能接受。就当你没办法判断它是，比方说像我现在你刚刚问我那个问题、就我听起来他觉得是 AI 吗，或者是他不是，那现在我可以判断，所以我就会说哦，那个是 AI， 这个是真的、可是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判断的时候呢，那它是 AI 做的，那这个时候买单的人就觉得可以了。所以所有付钱在听音乐的人，我们比方说听流量啊，或者在平台上面听的，或者是今天一个电影导演要来请小绿老师做电影配乐、那小绿老师 AI 做出来，导演觉得哇好棒，那时候这件事情就没有什么落差，
2: 服务性质居多的话，
0: 对对对，就是决定的永远还是在甲方身上、你知道吗？出钱的那个还是很重要、我们讲所有的新科技最终一定要透过一个很大的经济力去推动它，那这个大的经济力通常都是跟民生有关的，比方说我们最知道的就是2000年左右、那时候刚开始有叫 RealStream， 就是真的串流技术刚开始被开发变成民生的时候、投入最多金额的是美国的 A 片业。对，因为他觉得
2: 设计产业一定是走最快，
0: 他这个东西，他觉得这个东西在线上他可以赚很多，所以他钱投进去，所以经济其实也是一个很隐藏的力量很大的力量在推动这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像你刚刚讲 Spotify， 他从什么时间点开始开放让 AI 进榜的？
1: 一开始是没有，
0: 一开始没有，对，但他大概三个月前开放。那开始有榜，那你看他第三个月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情，他买了一间 AI 公司、所以就是说他现在变成他开放让 AI 进来，然后 AI 上面上榜的是他的 IP， 所以这个东西变成除了 Stream 本身能赚的钱之外， IP 他也能赚、所以这个我们势不可挡啦，就是说你跟他对抗是没有逻辑的，因为社会的需求或者经济的需求是往那方向去的。
1: 那你有没有可能就未来 Billboard 上面的音乐可能
0: 前十名都是
1: AI？
0: 现在已经是啦、
2: 现在应该是有
0: Country 榜上面好像前六名都是 AI
1: 这其实听起来蛮可怕的，
2: 而且那个会用量去洗过所有人类的创作、
0: 对，所以他们合约都有重签，像我们公司其实合约都有重签啊。
1: 怎么重签？什么
0: 意思？就是比例重签，他把我们的比例调高，让我们觉得很舒服，但其实没有。
1: 还有这样子哦？
0: 对，因为你想嘛，你人类写的，假设你本来可以抽到，比方说我们讲10%好了，他现在让你可以抽到20%，两倍哦、但是每个月生产的歌的量，你想想看。
2: 对，
0: 因为
2: 你
0: 打
2: 不赢 AI，
0: 不
1: 可能，
0: 对
1: 啊，
0: 不可能，所以这个是已经往那个方向去了，不可能停的。
2: 对，就整个版权的那个板块在稀释掉。
0: 对、对对对对，
1: 这又是更一个比较深入一点的一个话题，这比较算是幕后你们比较能够知道的事情，
0: 算比较靠近产业经济的环节了。
1: 那以台湾来讲，现目前他们也要重新去思考说关于 AI 这个版权的部分了吗？
0: 我们应该都没有上谈判桌的。
2: 那我觉得我们上次那个研讨会算是有趣的，
0: 是没错没错，
2: 一个探讨了。
0: 比方说有制作人老师，他会觉得说你 AI 本来是什么都不会的，那现在写的音乐越来越好，是因为拿了我们的公司的音乐去 training 然后你写出来音乐，我们是不是也要有？对，因为你用我的材料啊，你才会变这么聪明啊。
1: 也有一也有听过是歌手的声音去养啊，
0: 也有啊，
1: 对啊，那像
2: 现在就差不多会有这个，因为应该说枢纽最新的功能就开始可以训练使用者的声音，
0: 对对。

0: 后算出。
1: 上次听你说过。
0: 对，
1: 對， 對， 對，
0: 他们现在我那天讲完，他过几天就开放。对，因为我拿他们的类似 VIP 试用的一些可以试用到他们的新功能，然后就是给一些 feedback 这样。然后那时候试到哇，但是我只能说华语这件事情还是走比较后面一点，毕竟我们的资料也不够多这样。
1: 我也分享一个，我现在用的 VST 里面有一个是叫 Voice Blender 还是什么 Map， 它就是比方说把我们三个人的声音放在一个 XY 轴上面，然后有这个滑鼠，就是然后我自己先唱一次的，比方说我唱一个小星星，然后把那个滑鼠移到，比方说靠近小绿，然后那个就会变成小绿的声音唱。靠近你就变成你唱，它、也可以在你们两个中间，
2: 就取一个中间值的那个音响、
1: 所以你就找三四个人声音放，就会有个新的声音。
2: 哎、那未来会不会有歌手不爽这件事？
1: 我觉得会啦，难免。可是这个就是、就是，
0: 但这个你也很难抓，
1: 就是一个世代啊，就很像照相机、照相馆不见啦，大家现在手机都可以拍照。
2: 那法律层面有在保护这些事情吗？
1: 我觉得难，
0: 目前很难。但是我那时候那个研讨会有分享三个点，就是那时候，因为我当然还是有关心国际市场大家怎么看这件事情，包含 Google 他们有在做一个 Since ID 的东西，类似浮水印的技术、对，虽然说现在还是很多生产平台是没有在用一些共同标准的技术，但是浮水印我相信还是未来，虽然说很多人说那个东西还是可以解掉，但我觉得那就跟骇客一样啦，就是你必须一直增进你的浮水印技术嘛，去抗衡这样。那另外的东西就是现在也很多平台都有自主宣示，就是你上传的时候你要自己说这个东西有没有 AI 使用，或者是多少的比例。
2: 那可以骗啊。
0: 对对对，这也是对我这样说，所以现在综合的评比。第三个就是我现在在做的，因为我现在也在开始自己by coding 这样，
1: 觉得好累啊。
0: 对，然后开始有 agent 技术，是未来大家的电脑跟未来手机如果都有 agent 的话，是不是有一个公信任开发的类似怎样的 agent， 你创作的时候要挂着它，它帮你继承你的创作脉络，
1: 对，它盖章的意思，
0: 对对，它会帮你记住创作
1: 落款，
0: 对对，
1: 数位落款，
0: 而且这东西还是要用在区块链上，是未来的 agent 不可能去改写。所以很多应该说很多技术的探讨有在国际上有在探讨说怎么让生成的东西让它，因为举例像未来如果进去讲一定要人类参与应该说一定只能人类参与的话，那要怎么佐证，或者是要用怎么样的方式让大家知道我们法律怎么攻防战，或者是我们版权怎么讨论，
2: 对，
0: 那这些技术这些前沿的技术我觉得还是必须的存在，不然是真的分不出来，你看我们的人耳都分不出来了，我们一定还是要靠科技的力量去来佐证这些事情。
1: 我们也没在生产，因为 AI 自己会叫 AI 生产，
0: 对对对对，
1: 那个生产流出现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件事情就通膨了。那人类会不会有另外一种转向，比方说像我这个年纪的，我刚刚说就是我觉得现在好焦虑我就会想要往后逃，我不要看手机，我不要现在生活，我要回到一个很安静的状态，会不会有人因为这种焦虑转向说我需要回到实体，所以实体的表演会不会是另外一块原地呢？那我的观察是有大公司们其实也想到这件事了，因为我们看 Spotify 他的右手现在 AI 很努力在弄，可你要看他的左手在干嘛，
0: 买很多场地，
1: 对，他的左手现在在买场地，所以其实这个也许是一个逻辑，所以我在想的是也跟我的年纪符合啦，就是我的年纪也在遁逃，所以我在想说我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品牌，把我跟我类似年纪的这些人弄成一个中途之家呢，或者养老院的概念。但因为我们都是音乐人，所以我们可能之后可能会被叫手艺人，
2: 手艺人、
1: 就跟做捏面人那个一样啊、我觉得会不会20年后就变成会弹乐器的人，
2: 很稀少，
1: 很像是吹糖啊还是在那边
0: 好想看这样，
1: 对对对对，会不会变那样哦？所以我就是在做一个这个中途之家的预备，
2: 养老院嘛，
1: 对对对对对，集中营有没有？
2: 原来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像你刚才讲到说，现场演出这件事情是 AI 无法取代的。
1: 不一定，
2: 因为不一定
0: 没有这些时间啊，因为我觉得机器人出来那还是可以被取代。
1: 我觉得不一定，但可以合作啦，绝对是可以合作，
0: 对对对，人机工作，
1: 对对对对，
0: 共创应该会更好看，
1: 对对对，绝对是可以。
2: 那如果现在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 AI 浪潮，就是资讯量也这么大，你们都是要怎么去保持自己的能量创作跟灵感来源呢？ 一直问 AI 吗？还是你们会有用想说，哎、欸，可以就是保有自
0: 我？我分享，因为我最近刚好也在做我的专辑，今年要发，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有点痛苦，因为我太久没有这么认真要做一个很完整的专辑，然后加上这张专辑会很多人，包含制作人十几个，老者歌手可能二三十个，
1: 哇，
0: 什么之类的，
2: 全台都在了，
1: 对
2: 不
1: 对？
0: 就是对努力中，但是、嗯、然后我平常工作又这么忙，我在怎么样的转换的状态？我还在试，但是我在那试的过程中，其实很大的一个点就是我会离开台北，我会出国去不同的点，
2: 嗯，
0: 就是不管去那边工作也好，或者是不管就是换个地点，好像对我这个仪式感的想法会有那个转换，这样、嗯、我是觉得对我是有帮助。
2: 去异地工作，
0: 对，或者应该就是换不同的地方，就像现在很多创作人会去闭关啊，或者去一个可能。郊区或怎么样去创作营之类的、嗯、就是我觉得这个方法确实对创作人是蛮有一个就是启动的那个感觉是、嗯、是还蛮直接的这样。对，不知道老师怎么看、嗯、因为你平常工作应该都还是在创作、
2: 啊、
0: 但因为我工作还是
1: 对啊我
0: 不是
2: 在大稻城嘛、
1: 就是、对但就哎、欸、嗯就是回应大稻城这题就是因为不是富二代所以肚子会饿啊肚子会饿就要做事
2: 所以怎么办？你都会怎么样去保持你的能量跟灵感、啊？
1: 就肚子饿就会想要做事、啊
0: 哦。但是
1: 有
0: 一点是因为这个已经把它当工作，对我来讲好像有时候又不能用灵感来做想这些事情，
1: 对，来不及。
0: 对对对，
2: 哦、因为它就是要一直产出，
0: 那就是很
2: 必要的
0: 对直觉的技能这样。對對對但是我指的创作是，因为我当然还是可以有做那些案子，但是真的身为自己的。创作
2: 就自己的作品，
0: 对，会不会要过自己那一关？
1: 真的，自己最难，
0: 对 对, 對，
1: 自己的都永远做不完。我跟你讲，
0: 所以我也想问小老师，那如果是你自己过的那一关的那种，
1: 过不去吗？我跟你讲，我有上一张唱片，把那一张，我做15年啊，啊，为什么后来做出来？你知道？
0: 为什么？
1: 你去申请一个补助。
0: 哎、欸，不好意思，我这张专辑也是一样，
1: 就有 daylight 了。
0: 对，我现在 daylight 就是因为专辑不
1: 出来，就做
2: 得出来，逼得出来，
0: 对，逼得出来，
1: 自己弄永远都不出来。
2: 哇，对哈、哦，那个巴奈的专辑去年也才刚那个，
1: 对。
0: 所以在台湾这个专辑的最大用意是让我们这些有
1: 灵感
0: 的创作者先把灵感加上，
2: 实现。好，那最后的两题哦，在 AI 的时代，你觉得人类创作者最不可被取代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没有呢，
2: 哎呦，
1: 没有啊！我觉得不是创作者想怎样就怎样啊，
2: 哦，
1: 是听的人、看的人，他们觉得是你就完蛋啊，就这样子啊。
0: 嗯
1: 嗯，
0: 我自己是觉得，毕竟我在开发这些东西，其实我的乐观来讲，任何事情都可以被取代，
2: 哦，
0: 只是时间的问题。因为以我现在在做的话，我现在包含我现在会 vibe coding， 我都觉得。已经到了我想要它变怎么样，它就可以变怎么样。我不需要工程师的时候，就让我更能相信，再过不久，或者是只要我知道人的行为，我去拆解、去分析，那其实人的所有行为其实都是可以被数字化。
1: 对，然后我也还想补一题，就是说译文啊，吼，译文这件事情多多少少其实它还是有一种感性跟一种娱乐。
2: 嗯
1: 哦、所以他跟你的对象之间的联系，那件事情其实相对重要。
0: 嗯，
1: 对，所以
0: 不是这个产品吗？还是这
1: 个东西？对对对，所以
0: 是你的目的是什么？
1: 对对对，所以你在做的过程中，你是什么样的心情？然后你丢出去，你的 TA 是谁？然后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嗯？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 AI 的进入，其实在价值上真的没有变很多。
0: 嗯嗯，
1: 那会不会被取代？我觉得。其实还是那个判断啦、
2: 嗯，
1: 但这整件事情的价值跟那个感觉，我觉得其实应该不会有什么差别，
2: 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1: 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2: 那在这样的 AI 浪潮当中，两位老师会给自己什么样的一个自我期许呢？
1: 啊，我是年纪已经没什么好期许了，
2: 不要这样子，50刚开始。
0: 我是期待可以解放我更多时间，好好的回来创作。老实讲，我会工作这么杂，真的也是因为我要养小孩，或者是需要有更多的想要说肚子饿需要的需求。但如果那个最初是我真的想要进来这个产业，是我真的很想要玩音乐，我很享受做音乐的过程。虽然说现在比较享受那个 coding 的开发的过程，但是最终如果有更多的人机跟人的互动创作，跟玩一些好玩的东西，那可能还是我的核心目标啦、
1: 嗯，
0: 然后其他东西我已经觉得很多自动化，我没有任何的太多的物欲需要去 我要更多花时间去赚钱啊或干嘛的话，那我觉得核心应该还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未来大家的想象吧，像刚刚也有提到，不管是健身器，就是你的身体只要都健在，未来其实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到，然后只要你愿意，跟你只要你开心，对，是我觉得人类最后应该是会蛮爽
1: 的。我就是比方说看到小绿这样讲，我就会觉得哇，就是又觉得有一点
2: 怎么样
1: 人生希望啦。因为才华跟年纪哦，这东西其实是会随着时间一直不同的变化，它是一个化学反应那样子。
2: 对，
1: 然后你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月光下，你期待遇见谁？你心向往何处？让月光使者林宗庆带领您穿越时空，造访每一位音乐大师，乘着音符的翅膀，悠游每一个音乐发源地。月光下的旋律，陪您共赏撼动人心的生命乐章。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月光下的旋律，我是宗庆。节目一开始的这客家山歌，是不是在听觉上充满着新奇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各项的媒介要听到这样原汁原味的客家山歌真的是不太多，但是这可是客家重要的文化资产呢，是值得我们好好的保存跟传承的。因此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可以说是为大家在听觉上开了一扇窗，让更多人能够欣赏到客家音乐之美。而说到客家音乐哦，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客家山歌。对于传统客家山歌的传承，很多客家音乐前辈致力于山歌的考据跟教学，也有不少新一代的客家音乐人做了很多的新的尝试。那么在传统与创新之间，我们就一起来感受这客家山歌的美丽风采。

0: 哇，这山歌听起来真的是相当的特别哦。山歌顾名思义就是传唱在客家山林之间的歌曲，它源自中国大陆，具备有什么样的特质呢？我们接着来听文史工作者杨国兴老师为我们所做的说明。
1: 客家山歌的一个

0: 的特性啊，基本上它是跟地理环境有关。我们讲在丘陵，他们这些人跟这一个当时的一个人文的生态，再结合当初的那个所谓的地理的环境，这样子产生的一个文化叫做山歌嘛。但是那个当然是在山里面很淳朴很自然的一种对话，他要表达意思。可是我们在山上工作，他有一段距离，而我们又要工作，可是我们又不能跑过去，因为我们还有工作。问题是我们的手跟脚基本上是在工作，可是我们的嘴巴跟头脑其实还是可以在动作的，所以我们就透过比较大声一点的一种把语言音乐化，那传递的比较远，
1: 是，
0: 而且它会有很多的包括比较美的东西，包括语言，包括词汇，包括意境啊，透过这个歌声啊传达给对方，其实是在跟对方讲话，就是它最大的一个特色。

0: 这段传统山歌以及刚刚杨国兴老师的说明，将我们的想象带回到从前田野山林间山歌传唱的想象，这个画面呢其实是挺有趣的。那么事实上，客家山歌充分反映鲜明的生活、劳动、爱情，还有劝世教化等等这些色彩。有人呢则是以九腔十八调来形容客家山歌歌曲曲调的多元丰富。但是一般来说，客家山歌是可以分为老山歌、山歌仔、平板以及小调。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要特别、很特别的，要来跟大家分享一段非常宝贵的声音记录。什么记录呢？就是大概在十多年前，宗庆曾经到过已故的国宝级客家歌后赖碧霞女士在桃园中坜的家中做采访。很令人庆幸的是，我发现当时的录音档案还有保存下来。那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这一段当年赖碧霞老师说明各类山歌的特色的音档，在这音档当中还有他当年说明的时候所做的示范演唱哦。
1: 老山歌是自由发挥的，没有节拍的，只有技巧。

0: 小心错条桥啦。他的间奏就是啦啦啦啦，就是这么一点点间奏，其实没有，两百多年前才有这个曲子能用在这一首。
1: 嗯哼哼，其实他的歌词很少，可是他的
0: 拉
1: 得很长。
0: 对，因为他要靠的风
1: 啊，这样传播，这样。
0: 对，
1: 所以老师，如果说这首歌如果放在山野之间、山林之间唱，那你可能唱的方式更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那就很大大方方、很豪迈的唱这样。那现在已经变成在室内唱就那个不一样。
1: 山歌仔呢？
0: 山歌仔平板都有节奏，客家歌里面没有花和西，都就五个音了。有了，后来人家就把它改的有西了，有花。对面喏，看那。

想要采花，远远看到有那个莲花在红，想要采，可是隔那么远了，路不通。那么下一面呢、啊？等。

0: 工呐、啊。
1: 那蔡澜，蔡澜挑水，不是浪费工吗？
2: 嗯，白做工啊。
1: 啊，白做啊。
2: 嗯，
1: 挑不起来嘛。他的意思，你说这个说这样的也有意思。那你当他情歌也有道理。
2: 嗯，
1: 事实也是这样，也可以。可是他的美就美在这里。后来客家人看人家演了歌仔戏、京戏，自己就想出一些小故事，不是单单唱而已，里面有内容、
2: 嗯、
1: 有剧情，这种叫三角彩纱，这只有三个角色，那一个生，一个旦，还有一个老阿公或者老阿婆这样哈。那么他们的唱腔是戏班里面唱的，就没有像唱山歌这样一定要七言四句，
2: 嗯，
1: 没有这个规定，他一下可以唱十几，一句可以唱十几个字，那个比山歌仔又好唱一点。他为什么叫平板民谱？其实他比较平
2: 哦，
1: 嘿，没有像那个山歌仔这样转弯弯了一下
2: 拉好长，
1: 拉很长，
2: 是
1: 一下往上冲，冲很高。
0: 虽然老今我他妈有没
3: 听了赖老师介绍平板之后，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的，这是赖老师在早年所灌录的作品，就叫做《三响妹子》。

0: 见呐，没来行啊，
1: 这个词只要是28个字，七言四句，你唱三大调都 OK。
2: 嗯，
1: 平板也可以唱，三格子也可以唱，
2: 嗯、
1: 老三歌也可以唱。
2: 嗯嗯，
1: 除了就是小调就有固定的，那就没办法。
2: 嗯，
1: 那谁都没办法，一定要按照它的旋律来唱。
2: 那瓜子仁这是小调吗？
1: 哎，对，一盘瓜子。

0: 再次聆听了赖碧霞老师生前珍贵的声音记录，我相信大家对于客家的老山歌、山歌仔、平板以及小调的特色都有了基本的认识。但是这些传统音乐文化又如何传承呢？事实上有很多有心人士积极投入保存以及传承的工作，包含学校的教学、民间的歌唱班，甚至是各种艺术表演等等。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他们所做的努力。
1: 亲爱的三里，

0: 言是开启文化的钥匙。这是台北市康宁国小老师带着小朋友念歌词的声音。为了让客家音乐往下扎根，宗庆也实地走访了康宁国小。
1: 小朋友，你们喜欢唱客家歌吗？
2: 喜欢。
1: 那你们从唱客家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学习到一些客家话？有没有觉得自己的客家话进步了？
2: 有。
1: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3: 赖芳莹。
1: 那你有没有从歌曲当中了解到歌曲他想要说的？
3: 有啊。
1: 有了解到什么呢？
3: 就了解到那个客家真情啊。
1: 你喜欢唱客家歌吗？
4: 喜欢。
1: 回家会不会练习？
4: 有的时候。
1: 跟谁练习？
4: 爸爸。
1: 爸爸是客家人。
4: 对，也谢谢。
1: 你不要唱两句，唱两句吧。
0: 采访的时候，小朋友面对麦克风都害羞的不敢唱，但是在老师的带动下，小朋友收拾起嬉笑，却也能够把这首客家真情唱得有声有色，韵味十足呢。

0: 了解了小朋友对客家歌的传唱之后，我们继续要来看看大人学习客家歌的情形。目前全国有将近1000多个客家歌唱班，每一个班都是传承客家山歌的种子。宗庆特别来到了位于台北市三光路的客家山歌班，从事客家音乐教学10多年的徐韵杰老师在接受访问时强调，音乐创新才能够让客家山歌传承下去。
1: 现在的人接受的是比较摇滚的啊，所以说我们要传承的话哈，我的感觉啊是应该是要把这个音乐哈照那个音谱来唱，或者是那些歌词照那个来唱，但是在音乐方面有必要是把它改变，改变成比较活泼、比较摇滚式的，这样的话或许年轻人能够接受。那我们去年有在历史博物馆办一场音乐会，我们就是用比较现代的音乐方式来演出啊，结果得到现场非常的好评了哈，就是老少咸宜啊，像年纪比较大的那一代，他听到了，哎，我们唱的一样是以前的那种曲调啊哈，但是音乐不一样，因为音乐又变活泼的，所以呢，哎，他们还是接受，所以他们会感觉到说，哎，我们有把这个歌哈，把它唱得更好听。

0: 除了歌唱班的教学之外，台湾客家山歌团艺术总监吕锦明老师多年来已经把客家歌曲艺术化，将传统的客家山歌以四重唱或者是音乐剧的表演方式登上了国家戏剧院，获得诸多好评。
1: 今年来我们都是一直是朝音乐剧，就是用所谓山歌剧那种的方式去演出，是包装整场。像这种戏剧哈，就结合音乐，就像歌剧这种方式，它是一条路。

0: 满着关怀。其中呢，谢雨薇期许自己扮演起传统和创新之间的桥梁，在投入客家传统音乐研究的同时，他惊觉传统客家山歌是那么的美，
1: 慢慢开始去研究去亲近它，哦，发现原来客家山歌里面其实原本这个山歌呢是随着你感情即兴走的，就是你想到什么就唱什么，然后千变万化。
0: 所以呢，现在有很多的专家，有很多的学者，有很多的客家子弟，他们说要花更多的心力来抢救客家山歌，这个部分应该要来如何来做呢？
1: 我觉得最近的心态就是说努力的去做。当我在做比方说客家音乐的创作或者是改编客家音乐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好像可以跟我过世的婆婆对话，可以当你跟母语亲近的时候可以回到那种血液的温暖。
0: 哦，
1: 那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动力。
2: 你是亚雄完全不应意，
1: 曲调里面的特殊性其实保留在旋律里面。你看比方说在农业时代，在以前的时代，其实二胡唢呐其实是流行乐器。我们现在如果用我们现在比方说唢呐的声音，它的高频也许用电吉他来代替，那节奏性的东西我们用现代的爵士鼓来代替，那我们把传统的旋律再放进去的话，它可能就会有一个新的化学变化。另外一个几年的经验就是，当你如果把传统的曲调，比方说一个电子舞曲，你把一个八音啊拼贴在一个电子舞曲的节奏上面，老人家听到八音的部分他很高兴，他可以接受，年轻人听到那个很重的节拍他会跟着摇头，他觉得有趣之后，他就觉得哦，原来这个是传统的山歌曲调。

听到的是谢雨薇的《桃花开》，在现代的乐器改编之下，仍保有原曲的淳朴以及恬淡的风格。谢雨薇从传统客家山歌找到了温暖，在他《天共有露水》的专辑当中，为客家民谣披上了强劲够味的色彩，并将客家音乐注入重拍的摇滚灵魂。当山歌的直心高亢遇上了摇滚的率真呐喊、采茶八音以及西洋乐器的碰撞，如此一拍即合，但却又挑起了不同反响。接着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专辑的同名歌曲《天公有露水》。

谢宇威延续的传统的生命，但也带给大家新的聆听经验，在新与旧之间做了巧妙的安排。音乐文化传承是需要时间一点一滴的累积的，相信在众多客家音乐人的努力之下，本着客家本色的精神，客家音乐的传承和创新必定能够开出美丽的花朵来。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由台中艺术家市民合唱团所演唱，被认为是客家国歌的《客家本色》，一起为客家音乐人加油打气。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月光下的旋律》，我是宗庆，我们下回见，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1: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七嘴八舌讲清楚。
0: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味陪你一起快乐行。今天陪伴大家快乐行的是内政部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法令企划科，大家说是谁呀？吴文雄科长，没错，你答对了。所以呢，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针对哦，我们在介绍的市区道路路口车道宽度跟车道配置影响，上一次知道说，原来呀、这个常常会路口哦，常常会有一些设计车道的不良而影响的交通。那当然还举了好几个这个路口的这个例子哦，会影响车流的速度还有交通的问题等等，相信大家就这样子哦，原来如此。当然呢，这时候也要再一次的邀请我们的文雄科长要再次的回到我们的现场，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哈喽，
2: Hello，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哇，真的耶，针对了一些哦，这个路口转向设计中，我们刚刚还讲到了偏心左转的车道，还有主线渐变的一些技术名词，哦，被你讲到教到哦，我可能变得不是 pro， 是一点点小小的小博士了。真的，原本都不知道，而且你知道吗？你也让驾驶朋友对于这些主线渐变的一些不熟悉的地方，知道怎么去克服，以及知道自己使用道路可能呢，这个不是好的，然后呢，使用的方式是不对的，让大家去做一个纠正。不过今天要来请教一下科长哦，就是因应我们现在都是高龄化社会，对不对？而且呢，你也知道，我们台湾来讲哦，如果开车的话呢，其实如果跟国外来比，就是年龄层偏高。还有就是我们的车龄也偏高，呵呵呵，我这样子讲慢一点可以哈。然后呢，我们国土管理署啊，我们一直希望说提升的就是。

0: 是在我们的市区道路跟附属的工程设计规范上面，可以对于这些行人通行安全可以设计的更好，可以让他们更安全。所以我们对于办理这些路口车道宽度啊，还有这些车道配置啊，这些交通影响啊，都要评估到里面去耶。那造起这些目标，包含了我刚刚一直在讲到了车龄偏高，开车的年龄也偏高，因为我们这要变跨部会才有办法去整合，怎么办呢？请教一下科长咯。嗯，
1: 好的，谢谢主持人的说明哈、哦。那、的确啦，那个办理路口啊，那个车道宽度还有车道配置啊，对交通影响的评估的目标啊，其实啊很简单，我们大概只有两个目标啦。啊，第一个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因为我国啊那个车流啊的状况，其的状况的话啊，设计跟外国是不大一样，因为我们的
0: 车。
1: 对，我们的车流是除了汽车之外还有机车啦，这种状况是蛮复杂的，所以我们要针对我们的国情比较特别哦，需要去研拟这个适当的路口的设计标准，还有一个布设的方式，这是我们一开始初衷是想要去做这方面研究啦，这是我们的目的之一啦，哈、哦，
0: 嗯，
1: 啊，第二个哈、哦，
0: 嗯，
1: 其实外国有很多的一个。研究的案例啊，可以让我们来效仿，或是去参考这个部分、啊，然后，对，那我们想要就借由这次的研究呢，能够结合国内跟国外的一个有关道路的这个配置，然后路口，尤其是路口哈、啊，
0: 嗯，
1: 刚才有讲的啊，不管是左转啊、直行或是哈、啊、要右转的车辆哦、啊，
0: 嗯，
1: 那设计啊跟布设啊都能够符合相关的法令规定。让地方政府不是说，你想怎么设计？
0: 随便讲讲，对不对？
1: 对，
0: 真的。
1: 对，所以像状况很多，地方政府状况很多，说这个有关安全部分还是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啊。所以我们的重点就是说，这两个部分说要去改善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的车流是机车跟汽车跟那是不一样，特别去做研究，那也要参考国外的一个状况啊。这样子对我们哦，这个还会有更好的一个帮助啦哈、哦。
0: 嗯，
1: 啊、其实哈、哦，这个我们这个研究案哦，在去年时候就告一段落。其实我们去年针对这个哈、哦，我们有另外去修正我们的现在市域道路附属工程设计规范了。其实这个规范我们在去年9月12号的时候已经颁布了，也把这个相关的研究成果呢放到这个规范里面给大家来做参考。
0: 嗯，
1: 那其实大家如果想要了解这个部分的一些设计啊，不管是图例或是一些规定的话，
0: 嗯，
1: 其实我们都有放在我们的官网上面，让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去啊去参考。
0: 然后我们有这个官网就对了。
1: 对，我们国土署上面有一个买位的一个的官网，大家可以上去哦下载，就是有关我们都市基础工程组的法令啊，或是一些重要的政策啊，或是一些活动啊，在上面都会有，可以让大家随时随地都可以更新这些，不管是法律或是一些规范的一个知识，让我们的交通或是什么会都会更安全一些。
0: 嗯，所以借由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互动式，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在这里面就有一些参考的依据，不管你是民众也好，网友也好，甚至是各县市政府，甚至是各单位都可以，对不对？
1: 对，那个资料没有限制，大家都可以下载来参考。
0: 是，不过倒是可以请教一下科长哦，就说对于那种驾驶人啊，对于那个主线渐变啊，我发现他们还是有一些不熟悉，是不是在实务上怎么样去克服他们的行为不正确定，然后才有办法让我们这个设计的时候才不会我们设计明明是对的，可是他们每次开的都是错的。这真的是有点小小的歪歪耶。
1: 其实那个主线渐变化主要是为了行车安全啦、
0: 啊。
1: 因为这个东西算是比较新的一些那种交通上的一个标线或是一些规范。所以很多驾驶人对这个 破甲不熟悉啊，
0: 真的。
1: 那、但是现在主线渐变部分的话，就是那条虚线，大概重点就是因为，以前没有一些统一的规定，所以大家做那些线段的，不管是角度、长短，都是因地方的不同的规定而有不同的规定，所以在这里是说，这种主线渐变啊，尽量是能够以最长的方式来布设是比较好的，因为你太短的时候去渐变的话，如果驾驶的没注意、反应不及的话，它可能会
0: 撞上去，是不是？
1: 撞上去，或是哈、突然间它需要转弯的幅度或什么的角度就会变大，很容易就会产生交通的事故，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在地方在做推动这个部分的，希望能够长度能够下长一点，会可能对这个交通还有大家遵守上面会比较好一点。
0: 是，不过倒是可以请科长帮忙大家一下啦，就是说对于那个市区道路及附属工程设计规范呢，我们刚才不是讲说我们有那个网址嘛，对不对 ？My Way， 好、有这样的一个可以让大家看，在未来啊，还是会有这个譬如说都市计划的一些通则，还有一些建筑开发的法规啦，还有一些这个提升我们都市道路的一些设计效率。事实上，其实在这里面都可以看得到吧？因为我觉得它这里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做一点事情，就是说制度政策、城市规划，还有就是交通愿景，都可以从这里面挖宝，对吧？
1: 对对对，没错。因为我们会持续的扩充这个我们埋位的里面的资料，让东西更丰富啊！大家随时随地有空都可以上去浏览一下。常常都有一些最新的消息或是一些活动可以大家来参与这样子。
0: 而且我觉得这里面你看哦，交通安全视角上一次刚刚科长也教了，对不对？然后再来一个入口的这个被压缩的部分，然后告诉大家包含了这个道路工程瓶颈的状况后续，还有就是如何去透过哦我们自己这个周边的建管单位啊，因为不是只有我们一个单位啊，好、一个施工一定有合作各种单位，对吧？这个很重要。不过还有哦，针对高龄者机车族友善设计，除了我们那个转向车道本身之外，有没有其他辅助设施啊要强化的啊，科长？
1: 其实哦，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哦也是刚实施啊。其实那些老人高龄的部分呢、其实我们也有琢磨这一块啊。就像人行道，我们现在要求就是，
0: 好像车道设计本身，对不对？
1: 对，就希望车道能够塑身。
0: 对啦，还有那个庇护岛。
1: 对，车道塑身哈、把多出来的空间哈、留给人行道啊，能够扩宽哈、尤其是那个路口地方能够扩大路口的。让行人在停等或是过马路的时候啊，都会比较安全。那我们现在规范也有规定啊，我们现在那个行穿线啊，那个路口的宽度，如果行穿线宽长度如果有大于25公尺以上，我们都希望一定都要做那个庇护道来保护行人，因为啊，老人家可能过马路，他可能因为比较不方便，他可能走到一半的时候就红灯就亮了，他也不宜再往前走。为了保护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那个行人庇护岛是蛮重要的。我们在规范里面啊、这部分在这次修正也修了进去。那未来地方应该要落实执行，让我们的老人或是银发族，也可能是小孩过马路的时候都会安全许多啦。
0: 我觉得这个就可以让大家我至少觉得可以让大家可以知道，尤其是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说啊，高龄者啊，机车族啊，你们在设计的时候都是以车，对不对？或者是以人？但是呢，没有，我们现在像行人庇护岛啦、机慢车的待转区啦、灯号的分离设计啦，还有我觉得很棒一点，我们很现在那个标线导引也做得很好啊，还有那个安全等待区，你有没有发现？
1: 对，我们现在大概路口的部分哦，人行道都会过出去，让大家在等待要过马路的时候会更安全的、还有就是因为重点就是，像行穿线，我们都希望能够，不要 离渡口，担心要远离渡口，就是会往后退缩一点，但尤其是公车或是大型车辆在转弯的时候都会有内轮差了。
0: 嗯，
1: 那希望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那车子在转弯的时候，因为那个行穿线退缩之后呢，车子转弯之后才看，才会用正，就不是那种 A 柱会去挡住，就是会比较容易看到行人过马路，这样子对行人过马路的安全性会提升许多。
0: 哦，哎，这个也很重要哎，我觉得对不对？第一个呢，对于机车族来讲，确保那种所谓待转的空间充足，你就不会被汽车压到嘛，对不对？然后呢，也不会有那种所谓的擦撞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叫大家去看我们整个买位，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设计都是纳入到细部的项目中，应该这样讲，对吧？
1: 对对，我们上面有很多分类，像法规啊，或是一些研究案啊，或是活动啊，或是我们现在最新的政策啊，上面都有很多。那、因为我们其实都市基础工程所管的，其实范围是蛮广的，所以那个内容大家有兴趣的话，对于交通安全啊、人行环境的部分，其实我们这边。都可以看，对对对。
0: 嗯，是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带同行陪伴大家，也是内政部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法令企划科的吴文雄科长，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吴文雄科长，我们的文雄科长百忙之中来告诉你哪一些要特别注意要小心的地方哦。那我们就先让文雄科长跟大家说拜拜哦。
1: 好，拜拜。
0: 欢迎收听继续悠悠宝贝啊。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3: 全上滑手机，小心诈骗就在你指尖。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您收到陌生简讯或连结，不要慌，先停手，先想清楚。高薪打工、假投资、代收转账，小心都是陷阱。遇到可疑讯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中山分局随时守护您和您的钱包。通勤路上滑手机要小心，安全第一最重要。诈骗零容忍，中山分局关心您。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了国土计划组，内政部国土署在台北 IEAT 会议中心呢，我们办了一个从国土出发，让教学看见更多的教学研习部分，那么由朱庆伦副署长，那么来一起跟大家分享，在国土计划涵盖的包含了陆海、都市、乡村等多元的生活空间，让我们整个国土的空间规划的意识跟教育的能够向下扎根。所以呢，我们在台北、新竹、台中、台南有四个研习，那国土规划的一个抽象理念跟108课纲跟生活场域来做一个结合之外，就是让大家可以引导高中、国中、小学的老师们呢，从真实的居住环境去思考生活的空间规划跟公共建设配置的一个关联性，也将国土的概念跟观念融入课程，让我们的学生理解土地、环境、社会的结构的关系，那么也从中建立起对于空中感知跟国土规划的思考能力，成为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种子。那么朱副署长也特别讲到一点，台湾土地有限，面临的就是地震、台风跟气候变迁这样的一个重创台湾。从102年的纪录片我们看见台湾就凸显了国内的土地破碎化跟缺乏整体的运作机制等等问题，所以在国土计划法里面，虽然在104年三读通过全面施行，仍有很多的社会沟通工作必须要持续进行，所以像这次的研习对象国小、国中、高中职的老师们来做教学的需求，依照不同的学习程度跟阶段的设计课程。那么这次的研习呢，由专业的讲

0: 是介绍国土计划跟空间感的核心理念，说明广度跟深度的课程里面的内容跟推动的目标呢，就是教老师们从单一的抽象空间去发展想象，转化变成贴近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观察，观察力很重要哦，进而可以从我们的生活环境、历史发展的脉络，还有包含了公共资源的配置到在地产业的特色，还有生态保育，还有因应气候变迁的挑战等等，这些空间的规划议题的讨论都有利于我们老师们呢，在教学现场带动我们的同学们探索整个生活空间形成的背景因素跟原因，后续的部分呢还可以用宏观的视野去讨论，譬如说国土的空间规划的课题，最后呢国土规划在国民教育端来向下扎根的必要性跟重要性，扩充跟教育体系的一个紧密联合，有系统的去建制基本教材，去培育种子老师，鼓励他们支持他们在教学课程中的一个资源，国土永续的种子在校萌芽，目前呢在5月25号的新竹场已经报名截止，另外台南的6月13号，台中的7月1号，欢迎我们的各级的国民教育教师，还有师资培育生，还有从事教学的工作跟支援人力跟人员都可以报名，那么你可以直接查中华民国都市计划技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电话是03-657-7515 03-657-7515。以上节目广告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咯，拜拜。
1: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1: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瑶瑶一起来摇爬照，好利松套套进入呢我们的东北角借问站，也就是这里咖啡文创所。所以在我的右手边呢，也就是我们的吴佳怡，我们的小鱼哦。那平常呢，其实来到这边的时候呢，他是从一楼啊，你就会从一楼的被他深深的吸引，然后到二楼，现在坐落的二楼的氛围，既然先到二楼，感觉上就真的像咖啡厅了哈。
2: 对，
1: 尤其是那个美食，再加上我们家福气龙，因为那只阿福不在，所以我们可以造次，不要怕。好，对，所以我跟小鱼呢就来跟我们的福气龙呢好好来享受我们的美食。一大早呢就是要把我们这边最美的美食来介绍给大家，尤其是这边呢又靠近我们哪里，
2: 这是靠近乌石港冲浪街，我们位于在冲浪街上。对，然后我们也是唯一在冲浪街的一个餐饮店，然后跟一个借问站。
1: 对，而且呢你很明显的在下面一进来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哇，有猫透明窗橱，对不对？
2: 对对，没错没错，那是我们的新伙伴小伙伴。
1: 而且小伙伴总共两只，对吧？
2: 之前有四只，然后两只都送养出去。
1: 啊、对，这样子跟我们来，这样我们会伤心的。
2: 那这现在剩下这两只是我们自己的，所以就
1: 镇店之宝。
2: 对对，所以我们就只有留这两只下来，这样子，一只是抱抱，一只是花花，所以俗称花抱。
1: 而且的花花就是三花猫，因为我跟你讲，其实我的包包的三花猫跟它长一模一样，被偷了，所以我今天拿的是三小花小灰猫，而且我屁股会动，所以它刚刚的屁股也跟着一直动动动动动动，
2: 猫很可爱，
1: 没错。那当然，小鱼来，我们先从二楼来跟大家讲，尤其是先从店名好了，
2: 是
1: 对，尤其这个店名就让大家觉得很特别，用这样这里，可是它不是这里那里的里哦，到底是哪个里呢？
2: 海里的里。
1: 哎，为什么用这个字？
2: 因为第一个我们靠近海边，然后距离龟山岛大概是7海里，对，所以
1: 三点水那个里，
2: 对，然后我们这边又位于港口里，所以我在这个里上面就做了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设计，对，因为真的就是靠海边，离龟山岛很近，所以我就用海里的里来去代替那个这里的里。
1: 哦，是，而且它是以这个文创所，因为以前来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赶最后一趟的时候已经5点，他们已经下班了，但是我们还是一定要进来。那时候都是以，因为这一条是冲浪街，所以有很多很多的跟冲浪有相关的。后来来到这边的时候呢，哎，感觉完全又不同了。我们从一进来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黄色的 mark 啊、哦，我们的借问站呢，一个 I 哦这个字，然后再看到我们的猫窗，一进来的时候呢，我们整个橙色就感觉上完全没有想到咖啡两个字，
2: 是
1: 因为猫来了。
2: 对，
1: 而且听说呢，我们的猫猫呢是可以就像陪伴主人一样，就来跟你蹭蹭蹭蹭蹭。我们是来先从一楼介绍给大家，
2: 是可以。一楼原则上我们还是有借问站的一个场域，那很多游客。当进来我们一楼的时候，都会确实都会被猫咪吸引。
1: 我觉得那就很神，你知道吗？
2: 对，
1: 猫神就跟你说来吧，你赶快来吧。
2: 对，
1: 就一眼就吸引上。
2: 对，然后我们在跟客人聊天访谈当中，我们都觉得有一个很好笑的一个点，就是他原本是来借问要去哪里，就后来跟猫咪互动之后，他说：“哎，我好像忘记我要问什么了。”然后就互动完之后，他说：“哎，那我们就到楼上去啊。”用餐坐下来，然后慢慢的就是步调放慢这样，然后或者是他们会坐在我们的一楼的休息区跟猫咪做互动，因为我们那两只猫有时候我们会放出来让他们走动，跟客人做一些互动，
1: 就是我们花花跟抱抱花抱。
2: 对对对，那未来我们也会开放，就是我们有猫咪的私签跟客人做互动这样子。
1: 干脆来一个猫神好了，然后呢，摆一个叫做命运，不是命运，对对对，机会跟命运。
2: 对，
1: 我觉得这个不错 哎，在日本最近蛮多的猫神社就这样子。
2: 对，
1: 但是他没有想过机会跟命运，是因为我刚好回来拍回来，然后我想这个不错哦。
2: 对，这个想法不错 ，idea 不错。
1: 对，然后你有机会，哎，如果你真的是好运的话，你还可以抱他一下。
2: 是啊，是啊，没错啊，他可以对，可以任你撸这样子，
1: 对吧？哎，这个好，这个下次麻烦那个机会命运摆一下，猫大神来找你。而且呢，这个二楼的场域是每一个地方每个角落都必拍啊，
2: 对，
1: 都怎么样的让大家觉得都好吸引大家？
2: 对，这个是有就是花一些心思跟巧思在上面，因为我
1: 从右手边看到了，
2: 右手边这边是一个空间，
1: 嗯，
2: 它是一个很让人家感觉很放松的一个休憩的场所，
1: 嗯，
2: 在上面用餐或者说喝下午茶吃饭都不会有很大的一个压迫感，因为我们用了大量的竹子，因为我老公是原住民，
1: 嗯，
2: 对，然后我
1: 也是啊，
2: 对。然后我很喜欢原名的文化跟一些元素，
1: 嗯，
2: 所以我在这个场域上面的设计呢就大量用了一些竹子啊，对，
1: 嗯，
2: 对，因为我很喜欢回去部落，然后
1: 它是属于是什么竹子？
2: 我们是排湾竹，哦，在牡丹，
1: 哦，
2: 对对，我们是在牡丹，对，在南部，
1: 在花莲，
2: 是，对，其实也很近啊，
1: 对对对，南回
2: 过了那个山就到了，
1: 就这个山那个山就是你这里就
2: 对，所以我每次回去部落的时候我就会去找一些元素，
1: 哎，真的哎。
2: 对，然后
1: 台湾的元素都是以竹藤为主。
2: 是，然后我们又有去过巴厘岛冲浪，然后去巴厘岛玩。
1: 所以你自己本身也爱冲浪？
2: 以前有玩了，现在已经很少，都在做生意。
1: 嗯，没有，也没空啦，因为那个大家被你操死。
2: 对，就变成是，就变成是慢慢是变成是第二代在玩这样子。
1: 嗯，
2: 对，
1: 而且呢，来到这边呢，好多景哦，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四周，带大家来去看我们的四周哦，你就会发现你会爱上，而且呢是每个地方都可以必拍，而且呢这个空间的设计特色呢，就像刚刚小鱼讲的，因为先生的关系，然后呢又喜欢回到部落去抓一些元素，
2: 对，
1: 所以呢他就有很多那种疗愈，再加上一楼，好，一楼的感觉，所以基本上客人是可以坐在一楼，也可以坐在二楼，
2: 可以可以，
1: 那猫只能在一楼咯，
2: 对，我们目前猫是设计在一楼，
1: 嗯，
2: 那一楼其实也 是在经营的过程中慢慢转型，因为我们发现很多

0: 行动不便的长者，然后还有一些轮椅者，他们一直给我们一个想法，是说我们好想上去楼上，但是因为没有电梯。那对后来我才把文创的部分稍微
1: 设定啊，
0: 对，稍微做一些变更，
1: 改变，
0: 对，改变。然后我在楼下慢慢放置了几个可以坐下来休憩的一个场域。对，然后那些行动不便的阿公阿嬷啊，或是轮椅族的朋友，
1: 无障碍的空间，
0: 对，他们除了在楼下休憩，然后刚好我们的猫也很疗愈，疗愈天使也可以跟他们做个互动。
1: 是，而且呢，来到这边哦，不是只是玩猫啊，还有这边的美食实在是会太吸引人了。而且呢，它的这边的就很像南洋风的感觉。我们如果说你是以喝咖啡，像我刚才就直接点这一个。
0: 对
1: 哦，因为呢，一般我喜欢喝美式，我不大喜欢那个，但是它这个是盐，对不对？
0: 海
1: 盐
0: 美
1: 式，
0: 对，海盐美式，海盐美式在我们这边算是排超人气之一，
1: 对吧？对吧，
0: 对对对，你可以喝看看它的绵密的，对。奶泡很好喝，
1: 哎、对，真的很香哎，
0: 对，
1: 忘了带保温瓶，我的错，现在环保，好，记得自己要带，
0: 对对对，所以就是真的很推荐大家，在这个冲浪街之外可以坐下来，在我们这个地方，
1: 就有一种感觉，
0: 对，就是会很放松，
1: 没错，而且呢，每一个饮料它都有故事，像这一个呢，
0: 对。
1: 这个也很特别，很漂亮，
0: 是很像粉红气泡。
1: 对，这个粉红气泡。
0: 对，这是我们珊瑚
1: 的感觉，对，就很像海底，对不对？看来，
0: 对，很搭配，
1: 很搭吧？
0: 对。
1: 但是它的甜点是必绝的哦。
0: 是。
1: 这三个呢是我们必点的，两个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0: 这是我们的原味松饼，这是我们小朋友的 number one。
1: 哎呦，有爱心。
0: 对对对，他们很喜欢吃这个原味松饼。对对，那又没有太多的负担，妈妈都很喜欢点这个松饼加枫糖，对，给小朋友
1: 的方式。
0: 对对对。
1: 那这个部分呢？
0: 这是我们的手作千层。
1: 千层果。
0: 对，这千层
1: 颜色不一样。
0: 对，一个这个是开心果，然后这个是芝麻。对，
1: 所以它是开心果，然后是芝麻。
0: 对，这个千层是我弟弟做的，
1: 很厉害。
0: 对，他是一个甜点师，从英国回来的甜点师。对，然后他就年轻就创业做蛋糕甜点。对，所以我这边的蛋糕基本上都是自己做的，
1: 亲自做的，
0: 是没错。对，
1: 而且他会不定时的换菜单，这才是重点。还有一个重点是他的那个南洋风口味的美食也真的很好吃哦，你要来特别介绍一下。
0: 对，
1: 因为呢，这边呢有很多冲浪者都是外国人，然后大家很喜欢吃粤式料理。
0: 对，就是比较喜欢吃一些南洋，
1: 酸酸，
0: 对，很下饭的
1: 香气，然后那个浓郁度又高。
0: 对，没错，
1: 啊，
0: 没错。
1: 这三个是主堆哦，这个一定要让大家讲一下。
0: 对，没错。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海岛的那个酸辣海鲜面。对，然后它这个基底全部都是用粤式的一个料理基底食材。对，然后我的厨师呢，他也是越南人，对，他是嫁过来的。
1: 他今天又去越南去学菜。
0: 对，他这个礼拜呢，这三个礼拜又被我派回去越南去再学一些更道地的家乡菜。对，那因为其实我们在整个头城的饮食市场上面很少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料理，
1: 而且以海鲜为主，因为你知道这边乌石港就是海鲜，所以你看哦，从第一个，
0: 对，
1: 他还会告诉你辣度，
0: 是是是，然后我们这边用的海鲜呢，都是我们正港渔港的
1: 下港的，
0: 对对对的海鲜，
1: 哎，
0: 对，你看是小卷，小卷就是我们对东北角那边，
1: 对，啊，
0: 对对对，那边那个小卷拾起的那个海产，对，
1: 所以哈，这个也是限定美食哦，哈，所以你不知道怎么点，就给他说哈，那个辣度要告诉他哦，辣很辣，
0: 对。酸辣酸辣，其实它不会到真的很辣。
1: 他们的因为基本上他们都会有一带有那种香茅跟鱼露啦，
0: 没错，
1: 所以基本上就很厉害。我是说了一口好菜，所以不要被我骗了。不过呢，在粤式来讲，一定要吃它那个炸春卷。
0: 对，没错，它这个炸春卷是很特别，因为它我们这次
1: 对，
0: 我们这次里面是加了一个虾子一样，我们还是加虾子，所以
1: 但是它的寿司好像给人家感觉不一样
0: 啊。它的寿司，对，它的寿司。
1: 家里
0: 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调，我们特制调的这个寿司
1: 就不同了。
0: 对，没错，我们不是用那个酱下去的，我们是用自己去
1: 熬的，
0: 去我们自己去调制的，那再加上青木瓜下去做调制，所以他在吃这个。

0: 春卷沾这个鱼酱的时候，这真的很搭，我都快流口水了。
1: 真的，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很爱吃的那种鸡肉咖喱面。
0: 对，
1: 哦，那个夜市的鸡肉咖喱面真的是，而且它用的是红咖喱。
0: 是啊，是，对。然后我们都是用那个番薯、洋葱、红萝卜下去熬制。对，然后还有大骨。
1: 难怪。
0: 对对。
1: 为什么？因为呢，我家里什么料理，红色、绿色啊，还有包含的一般色的都有，还有重辣。对，然后但是完全是不是我做。然后呢，就是开始送，你喜欢吗？好，送你。然后就这样，因为那个真的很香，
0: 很香，很香。嗯、然后它是完全没有添加一些其他的那个调味。
1: 没错。对，它就是太多。
0: 对，它就是用。新鲜的那个蔬果、嗯、对，下去做那个大汤的熬制。
1: 这都需要预约吗？
0: 这个基本上我们每天都有
1: 限量。
0: 哎，应该说有一些足够的量，因为我们最近在主推这个南洋风的粤式料理，其实它在我们的品项算跑得很好、嗯、所以我们大概一天都有准备足够的量。那当然到假日卖完就是真的没有、
1: 哎、不过来到了我们乌石港要有那个鱼料理啊，炸鱼啊，是不是？因为呢今天要留一笔留一手给大家哦，尤其是来到这边呢，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炸鱼块，但是每一家鱼块不大同，像你这边是以鬼头刀吗？
0: 对，没错，我之前是用鳗鱼的那个料理，嗯，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我喜欢用很老啊的，
1: 对，所以鬼头刀那个吃起来那个 Q 度嫩度，然后嚼劲，
0: 还有它的那个鲜度鲜甜度。那因为什么我会想要呈现是鬼头刀的那个鱼条，是因为其实我们在冲浪的时候我们都回台东、哦、台东有个成功的地方，
1: 成功渔港是对鬼头刀最多的。
0: 对，它就是
1: 它吃旗鱼嘛，反
0: 正是啊，
1: 就它、就是、
0: 是它是回游性的，
1: 对，就是食物链。
0: 然后它那是我们每次回台东成功必吃的一个鬼头刀鱼条。嗯，那我想说哎、欸、其实这么好的一个美食，其实我们这边也是可以有。
1: 不过我可以帮民众问一下嘛，因为我们每次哦介绍到宜兰然后到每个地方，只要我吃过的那个鬼头刀料理啊或者是鱼块，大家就会打电话来问说，哎，有没有外包外送可以自己气炸，这也是重点。
0: 现在目前是没有做那个真空料理包、嗯、对，我们也是希望说他来，对，未来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们现在是希望说你能坐下来在我们这个地方放松来吃我们的那个美食。
1: 嗯，不过因为我知道我们这个鱼会就是这边鱼会是有鬼头刀没错，但是问题是因为主要是寿司的问题，
0: 对，
1: 哦，然后还有它有些是用气炸，有些不是用气炸，所以你还是自己来吃吧。
0: 是，
1: 所以我说我要埋一个那个伏笔一定要来告诉大家。不过呢，除了吃喝之外啊，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呢，哎，我们这边还可以体验玩些什么？因为我们既然是借问站嘛，一定有一些服务嘛。
0: 对，我们这边乌石港这边除了赏金以外，还有一个飞行伞，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个马场。对，这边也有马场、嗯、对，有马场，然后那无非就是再来就是冲浪、嗯、对，我们这边其实陆海空的活动都很丰富、嗯、对，然后如果时间够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参加我们社区港口社区的一个精致的小旅行。
1: 哦，对，这个你要讲一下，因为你们好像有在主推，对不对？
0: 对，那社区这边有在主推一些社区的一个游程。
1: 对，而且它是一日游哦，那个一日游的那个游程啊，基本上啊是什么社区可能要跟大家讲，或者是你直接来到这边问。
0: 对啊，可以。
1: 对对对，然后呢他就会带你玩周边，对不对？
0: 是，他会带你去深度了解我们港口社区的一个地理环境啊，然后位置这样子，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推广的什么样的一个小农的一个料理啊，或者是说种植我们什么样的经济农作物。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开车从雪隧下第一站头城再往北走，对，我们是在 1.25K 这边就会进入到我们的乌石港里面。
1: 嗯，所以想要来体验吗？我实在不想讲太久，因为我觉得我的咖啡一直在吸引着我，我的蛋糕也一直在看着我，然后我的猫也在等着我。
2: 这时候就大家看着我喝咖啡，赶快等你来哟。
1: 瑶瑶 Talk Bar。好的，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 我们看到哦，这个龟山朝日其实它是一个大家不管是爱摄影的人也好，或者是在地人哦，都一定必追求的地方哦。那当然，因为它是整个沿海，尤其是这个地方是很特别哦。我们这个位置是在哪里？
1: 这个位置的话是在壮维永镇，那它是面对那个龟山岛，它是最对正中间，所以它是它看过去的话，龟山岛会是最完整的地方。所以如果在这边看日出的话，就是那景象会
2: 非常棒，
1: 对，很棒。
0: 而且它的早上跟下刚好这个天色暗的时间也不大一样，对不对？
1: 对，然后只要是空气好的状况下，就算是下雨，其实还是可以看到完整龟山岛。对，
0: 而且呢，开幕还不到多久，
1: 还不到一个月，
0: 可是已经真的是人满为患。
1: 对对，因为这边的那个地理环境真的是得天独厚。
0: 而且大家会说，为什么那么红啊？到底红什么呢？一定有它的道理，对不对？
1: 我们的话，我们餐厅里面有规划，就是因为我们在海边，所以我们有一个海陆烧烤拼盘是比较热门的，对，那是大家都会点。那我们的里面那个海陆烧烤拼盘有一个最主要的亮点是龙虾，软壳龙虾，那是在我们宜兰这边在地的店家，对对对，是虽然它是养殖的，但是它就是我们台湾人技术很好，所以它的品质很好，很新鲜，对。然后透抽的话也都是用我们澎湖透抽，
0: 也是做预定，
1: 对
0: 待定的嘛，对不对？然后但是我们这边来带烹调，
1: 对，都是海钓。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是主要是用烧烤方式，
0: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烧烤方式是用预定的吗？
1: 不用预定，来了就可以吃。对，我们每天的话都有预备，对，预备的量卖完就没有。对对。
0: 而且我发现大家呢很喜欢来这边喝饮料哦，而且呢这个包含的宠物都可以上来。其实它的坐落就很像透天一样，从一楼到二楼到三楼，然后不一样的这个楼层好像看的东西也不大同，看的角度也不大一样。
1: 对，我们在二楼的时候虽然视野已经很好，但是到三楼的话更广阔一点，还可以看到我们市区的景，就会有一些市景，像晚上的话也可以看到夜景。对，那我想特别介绍一下我们的咖啡。我们咖啡的话都是意大利进口的咖啡豆，那我们是用 Lavazza 最高级的咖啡豆，对，等级是最高。然后我们的咖啡机器也是非常特别，应该在宜兰县内还没有看到过。对，那它是叫 MOBA， 对，它也是意大利进口的咖啡机，对，所以我们在品质要求上面非常高。对，
0: 而且我发现它的这个不只是咖啡啦，包含了它的饮品的部分都很特别。
1: 对，我们也有结合在地的一些水果，像夏天我们会推出哈密瓜冰沙，
2: 我刚才就有喝到了，还有芒果，
1: 对，芒果，对。然后我们也有特别制作出跟海岛比较有相关，像椰子咖啡冰沙，
2: 对
1: 对对。
0: 而且我发现它的松饼也很好吃，
1: 对，我们松饼是卖的最好的，
2: 真的，
1: 对，
2: 大家一直狂吃，
1: 对，就是松饼都是每天销量最好的，对。
0: 而且呢，它会因为季节性哦，像这一次就推出的有香草冰淇淋，那如果说季节性水果的话，它还会有加入水果嘛，对吧？
1: 对，像之前的话是草莓季的话就是草莓，那目前因为草莓季近到尾声，那接下来会连接的话会是哈密瓜，哈密瓜结束之后会是芒果，对，
2: 一季一季来，
1: 对对对，都会是当季水果。
0: 不过呢，以这个交通来讲，是不是自己开车会比较方便？
1: 我们这边的话，其实公车可以到达，如果你搭火车到宜兰转运站，或是客运到宜兰转运站，可以搭绿一八，然后庄维沙丘线到永镇庙就可以下车，走路三分钟就到了。对，
0: 是。不过以这个还没有到一个月的这样子的哦，这个感觉上就已经人气这么的旺哦，是不是要来征才一下？
1: 对，我们还在征才中，希望有更多朋友在地的伙伴可以加入我们。对，
0: 真的真的，我顺便征才，真的，不然一个人做事很辛苦的哦。而且呢，这个好像这个，尤其是冲浪的人也很多。
1: 这边的话，主要的话，我看是钓鱼跟玩沙，像亲子活动很多，对对，所以我们
0: 狗连宠物鸡都出来了，对，哎，带项圈的哦，
1: 对对。然后我们是在接近暑假的时候，我们会开始由自行车出租跟电动车，对，为了就增加附近更多的观光旅游景点。
0: 而这边顺游景点包含了还有哪一些？
1: 景点嘛，
2: 在这边可以
1: 附近的话，我们这边可以到达壮维沙丘的话也很近，然后要到大埔也很近，所以它是那个脚踏车步道是完全贯连。
0: 难怪你会说从夏季开始，我们就会有这个所谓自行车，让大家很方便的哦，可以骑乘这个自行车。不过周边的这个住宿方面呢，是不是也算推荐蛮多的？
1: 有住宿的话很多，我们这旁边附近就。

0: 一个叫海边民宿，然后还有一个在宜兰在地也很有名是张宅，对，
1: 听过，
0: 对对对对，都是在地很有名的店家。对，
2: 不过来到这边的时候哦，是不是有一些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哦？可能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尤其是在做等待的时候啦，或者是说在拍照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嗯，我们这边可能要注意的地方是，如果是开车来到这边，因为我们的停车位是只有25个，但是因为我们有跟在地的一些，就像村长他们，就是有提供活动中心的空地可以让我们做停放，所以如果上面停不下的话，可以停到活动中心。对，
2: 是，所以你看看哦，这个等日出啊，等久了就是你的啦，龟山朝日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呢，今天就也会告诉大家呢，主要也是这个趁空档哦，赶快来提醒大家。那喜爱的朋友呢，我们的这个营业时间可能是不是也要来特别提醒大家，这边有没有限时间呢？
0: 有，我们的营业时间的话，我们是10:30开始抽取号码牌，那11:00开始叫号入座。那入座的话，客满用餐时间是90分钟，那营业时间最晚是到6:00。对，
2: 所以大家只要把那个时间抓好就好了，对不对？所以今天要非常谢谢我们的舅啊，那个这么忙碌啊，就来陪伴我们大家介绍那么等日出，等得值得啦，因为你也喝到你想要的，是也吃到你想要的。我们就下一次再我们带大家来到我们的海边来去看看，在这边会有很多的意外惊喜哦，有母鸡，有小鸡，还有很多很多很可爱的这个动物都在这个沙滩上面哦，还可以来周边来顺游。来骑脚踏车，那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0: 谢谢，下次见。
3: 以上节目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敬请锁定也要跑跑照和力胜套套东北角跑跑 GO。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4: 全上滑手机，小心诈骗就在你指尖。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您收到陌生简讯或连结，不要慌，先停手，先想清楚。高薪打工、假投资、代收转账，小心都是陷阱。遇到可疑讯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中山分局随时守护您和您的钱包。通勤路上滑手机要小心，安全第一最重要。诈骗零容忍，中山分局关心您。

0: 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文明。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0: 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1: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0: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9: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0: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豆腐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放松心情，细细体会每个时刻，在这里时时给你不一样的惊喜。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
1: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了，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Hello， 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大家这个礼拜都过得还好吗？这个周末假期有什么样的计划跟安排呢？来到了这个非常开心的星期五，我相信大家呢一整个礼拜都在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对吧？虽然说每个礼拜都有不同的挑战，当然在心情上面应该也会有不同的影响，但还是希望各位都可以呢是愉快的心情去面对所有挑战的。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吧。我们接下来要让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陈绮贞的歌曲，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陈绮贞的太阳。

我在这个礼拜呢看到一则新闻，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哦。它的标题是说，巨大的龙胆石斑当中呢，有一只手机八个月后呢神奇的出现。这是来自一位资深的美食旅游记者，他叫陈志东。他去年到一家高雄的渔场进行采访，就在他在拍那个渔场当中非常巨大的龙胆石斑同时，那只鱼突然跳了起来，把他的手机给吃掉了。这一只手机是 iPhone 16哦，然后后来这一件事情当时还有登上新闻版面，然后过了几个礼拜之后，有好多人呢都一直说，诶，想跟他要电话号码，想要打给那只鱼看看会不会震动，会不会响，然后甚至呢还有人说，诶，他要送那个充电器去给鱼用。呵呵，这位记者说啊，总之鱼跟关心鱼跟手机的人比关心我的人多出100倍。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想说龙胆石斑应该还好吧，但是怎么会那么夸张，到底是怎么把这 iPhone 16一口吞进去的。后来才知道哦，这条巨大的龙胆石斑它的体长是超过1公尺，体重是逼近100公斤，年龄层大概是23岁，是渔场当中的资深种鱼肌肉男。那为什么一开始没有马上把这件事情处理呢？是因为这个鱼池里面有7条一样差不多大小的龙胆石斑，所以根本就搞不清楚到底是哪一只吃掉的。后来呢是刚好这只鱼哦他就过世了，然后他们老板呢就把它捞起来剖开之后，发现手机从鱼的肚子里掉了出来。后续呢这老板娘也有跟这位记者说，诶，你的手机出现咯，他们还相约时间哦，说就是要一起将这只手机打开看还能不能使用。我自己觉得蛮夸张的，怎么可能啊，这个还可以使用吗？你觉得呢？你觉得还能开机吗？如果真的能开机的话，这个 iPhone 真的是太厉害了吧。哎，那个 iPhone 这样子被吞进去，其实应该也不会有人想得到说为什么鱼会去吃手机。我自己也是觉得蛮奇怪的，但可能它就在那边晃啊晃，然后让那个龙胆石斑以为是某种生物等等的，我不知道啊，我的猜测。但它那么大一只，然后一口将它手机吃下的时候，我相信这位记者他在那个当下应该也是吓一大跳吧。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美秀集团的《手机钱包钥匙烟》。

0: 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啥、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7: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6: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7: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我在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时时好心情》。台湾人有吃早餐的文化习惯，那有些人早上吃稀饭，有些人早上会吃鱼汤，有些人早上会吃肉粽，然后呢，像有一些朋友喜欢吃的，像是那种连锁的啦、西式的啦，然后你到了早餐店之后，有好多好多的选择，对不对？每天呢、可能最期待的一餐就是早餐了。那台湾的早餐文化如此的丰富。甚至我们还有一个是中式饭团哦，就是紫米饭团，现在红到了美国加州。最近呢，有美国相当知名的美食部落客，他到当地的台式餐厅买了一颗紫米饭团。这颗紫米饭团花了他 10.25 美元，也就是新台币322元。虽然说以台湾的物价来看是比较昂贵的，但当他吃完之后当场大赞便宜又美味哦。好，那哇，这个紫米饭团好大一颗哦，要许我看到的时候吓了一跳，怎么那么大一颗啊。然后后来呢也就变成说，在现在在国外有非常多的人，就是早上的时候都会跑去买这个紫米饭团，然后拍成是像 Reels， 然后放到他的这个社群平台上面。然后也有很多外国人来到台湾之后，就指定说要去买那个紫米饭团。然后他们就因为现在大家都说会晕碳嘛，你吃完这个的话，你很容易就会想睡觉。然后就有人说，看到外国人的这颗饭团。

剂量也太大了吧，你会睡烂呐、啊！甚至有人会把这个饭团比喻成安眠药。他说美国人体型比较高大，安眠药尺寸呢可能也比较大颗一点，所以啦，这个开箱影片曝光之后引起不小的关注。你就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哦，来到台湾之后都会跟你说他想要去买买看台式早餐，或者是会去问你说，诶，请问哪里有卖这种台式的饭团，很有趣的现象，对吧？这让我想起了过去有一首歌曲，这首歌是来自热狗跟蛋堡两位所合唱的《不吃早餐是一件很嘻哈的事情》，我们一起来听吧。

那么既然说到了紫米饭团呢，我其实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这样的古早味饭团其实非常有饱足感。我高中的时候也好爱去买像这样的紫米饭团来吃，因为我觉得我吃一颗很满足，甚至有时候你可以把它放到中午的时候当做午餐吃，省一餐的钱。那当然，在这里我还是要提醒大家，紫米还是属于糯米的一种哦。那对于血糖来讲，虽然说你会觉得它是很营养健康的选择，没错，但是呢，对于血糖会带来比较大的波动，而且会比较容易造成胀气。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升糖指数啊，其实是蛮高的哦。所以呢，虽然说它的饭类是健康的，不过呢，在搭配当中的饮食其实也要去做一些选择，比方像尽量是可以这个选择一些蔬菜类啦、优质的肉类啦等等的，这样子配合起来吃也真的会比较健康一些。那再来就是呢，潜在的一些高油盐的部分哦，因为传统饭团可能会夹像是肉松啦、油条啦。菜脯等等的，这个热量很容易会破600大卡哦，所以还是请大家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啦。在搭配饮品部分，建议搭配无糖豆浆，少喝含糖奶茶，避免血糖起伏过大哦。好了，我们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5: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4: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5: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4: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5: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今天来跟大家聊聊随意无意识的走路，无法。

啊，帮助大脑哦。有专家说，告诉大家一种不失智的散步方法，适度运动是有助于活化大脑，防止老年失智症，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而在日本呢，有一位保健学博士石田良惠，他呢今年83岁，他有一本著作，就是要推荐大家一种任何呢人都可以轻松实践的不失智散步法，强调呢只要改变走路的方式，就能够有效的刺激大脑，维持清晰的思绪哦。

这首歌曲呢是纪晓君所演唱的《散步歌》。好，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关于随意无意识的走路没有办法帮助大脑。在日本有一位保健学博士石田良惠，他写了一本书，让大家都能够轻松的实践不吃滞的散步法。那好，这个呢他讲的重点呢，他先问大家哦，你也可以先想想看你是不是这样子哦，走路的时候已经出现了驼背或者是拖地式走路的情况，一听到呢要注意走路方式，或许会觉得有一点麻烦。不过如果你今天呢、是希望保持头脑清晰，活出自我风格，那么选择不失智散步当然是更好咯。那如果你只是漫无目的的走路，从散步当中所获得的刺激跟觉察就会减少，而大脑活化的效果也会跟着下降。诶，讲到这个呢，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因为我最近呢下载了一款游戏，那它的游戏名字叫做皮克敏哦。然后皮克敏呢，这个游戏呢，它就是要你一直走路，走路的时候它就一边种花，真的、它就是搭配你的 Google 地图呢，一边

边种花，然后你就会养出一个这个算是他们的小精灵，好像很可爱就对了。所以呢，也因为这款游戏，现在有很多人就开始在走路。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我的美甲师，我的美甲师跟我说，他呢是一位非常非常讨厌走路的人，但是他为了要就是种花，就玩这款游戏，所以他就走好远好远，就是每天走合体，他平常根本就不走路哦。结果没想到他现在每天去走合体哦，很可爱，对不对？好，那除此之外，我觉得像现在大哥大姐们如果比较熟悉的，应该就是呢这个宝可梦吧。宝可梦呢，其实也是一款让大家愿意走出去散步的一款游戏。我自己也是蛮欣赏的，我就觉得说，只要可以让大哥大姐们有这样一个动力走出去，我觉得都是好游戏，很可爱哦。然后我就在网络上面就有人开始就说，哦，这个宝可梦呢，会让长辈愿意出去走一走，这是动机之一。然后甚至有些人呢，就说，这个宝可梦当时啊红的时候呢，有人有阿嬷附那个有人家的阿嬷拿了4只手机在玩哦，有时候还会拜托他们帮忙抓，因为他说他抓不到。然后他就说那个阿嬷，他阿嬷就说他因为玩宝可梦认识了超级多好朋友，就算没有抓宝，也会一起去吃饭跟出去爬山，他根本没有空带孙子。太可爱了，好，然后甚至呢，他说他阿公有一个，其中一个网友说他阿公过世的时候，司仪啊，就是开始就有说有哪些单位要来上香，结果呢，突然出现了一个哦，接下来邀请这个单位是宝可梦协会，然后那个网友就说他当时大哭特哭，结果那瞬间突然爆笑起来了，哇，就是很可爱啦，就是有很多很温馨的一些。这个朋友们的分享哦，那甚至有人说啊，甚至有人说有曾经看过有坐那个电动轮椅的阿嬷哦，也一起出来参战团战哦，他们真的是很厉害哦。这个活动或者是这个游戏哦，真的是可以拓展长辈们的生活圈，还有跟社会保持联系，然后又可以到处走一走、动一动，活络一下筋骨哦。然后我觉得这就是。不管是什么游戏啊，它能够让长辈走出去的，一定就是好游戏。所以啦，在这里，我刚才突然想到了这件事情哦，就是这个散步的部分，有时候也可以搭配我们手机的游戏来进行。好，这是题外话，我突然想到的。好，那我们回到这位日本专家哦，要想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过程跟动机，就是所谓不失智的散步，就是指你在行走的时候有意识的运用足底肌群，启动五感，用力的蹬地前进。相对的，如果你是漫不经心的拖着脚，啪嗒啪嗒的走，那就可以说是会失智的散步，就是所谓的拖地式散步。那拖地式散步就是整个脚掌几乎平贴地面啊，然后落下走法。当足底肌群没有好好运作的时候，就很容易形成这样的步态哦。那另外一部分呢，也是请各位大哥大姐们要留意的，就是你穿着不合脚、难以行走的鞋子，也是一大原因哦。好，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曲，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这首歌来自锦绣的虫虫，一同去郊游。好，我们刚才说到在走路这件事情啊，请记得哦，在走的时候不要脚拖地板，再尽量的是将视线朝前面，因为你如果常常视线始终朝下的话，大脑所能接收到的讯息也就会变得相当贫乏，刺激也会随之减少，非常可惜哦。那再来就是我们走路那个为了要避免驼背这件事情，然后我也常常告诉自己说不要驼背，不要驼背，散步途中来做一点伸展吧。我们散步的时候偶尔停下脚步伸个懒腰，特别是平常啊姿势不良的人，如果不刻意这样做，几乎没有机会把背部伸展开来哦。第二个是加大步的加大步伐去行走哦，你可以呢把步伐扩大到平时的 1.5 倍左右，步伐加大之后骨盆也比较容易稳定，脊椎自然也会曲线比较容易维持，背部呢也会变得更加挺直，因此也更容易正确的保持你的姿势。以及第三个，找出自己走路的习惯跟改善方法。建议啊，你可以请家人或朋友或你小孩用手机录下你走路的样子哦。即使呢你自认走得很好，可是你在影片当中可能就会发现一些比较细微的问题，透过影片来做一个客观的检视，就可以清楚的看出来自己的走路习惯跟需要改善的地方，因此就更有意识的实践不失智散步哦。或者是我们也可以在经过像是一些商店的橱窗，它不是会有倒影吗，你可以随时看一下瞄一下，看看自己走路的姿势哦。好，再次强调，不必走很长的时间，不必哦。与其漫无目的的走一个小时，不如呢，即使只有十分钟，也要有意识的感受到脚底跟姿势，然后去看看你四周的样子哦。这样对大脑的效果反而是最好哦。所以真正重要的是什么？走路的品质，走路的品质，牢记这一点，就让我们每天的散步来成为活化大脑的好习惯哦。好了，今天试试好心情，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啦，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0: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9: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9: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8: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
18: 清楚，没有杂讯呢。
1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20: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堂非常有趣的课程。我当时在网络上看的时候，我还想说我是不是看错了，因为呢它上面是讲着首领舞蹈，而且是叫芭蕾舞。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这个五十人生舞蹈教室的创办人罗伟君老师。老师你好。我想要问一下老师，你当时你自己的学习芭蕾的背景又是如何呢？
1: 我的学习芭蕾的背景是从小，我从十岁开始就是念舞蹈班，那国小、国中、高中、大学、研究所，只要有上班或上学的日子，我每一天都有芭蕾的训练。
0: 是家长，就是你爸爸妈妈希望你去学芭蕾的吗？
1: 其实不是，这真是误打误撞。我是小的时候是没有学过的，那我的那个国小有舞蹈实验班，那个时候老师就讲说缴500元就可以去报考，我就跟我妈妈讲说老师说缴500要去考试。我去的时候我就穿学校的运动服，我去的时候我想说怎么每一个人都穿那个芭蕾舞衣，都绑包包头。我妈妈那天给我穿学校的运动服，然后我是一个妹妹头，然后带着一个发圈，我穿球鞋还有蕾丝的袜子，小时候很流行的蕾丝袜子。我妈妈跟我讲说我回去的时候一直哭说我好丢脸哦，别人都是芭蕾舞娃娃，只有我是就是穿运动服。结果我就考上了
0: 啊！那你还有印象？可是他们当时不是应该是考芭蕾东西？那你没有任何基础，你怎么考试啊？
1: 那个时候其实第一个就是考敏捷啊，还有柔软、平衡感，还有就是即兴能力。对，
0: 然后就考上了。
1: 对，然后有些芭蕾动作我没做过，我就模仿。
0: 哦，
1: 对，
0: 真的是误打误撞，
1: 真的是误打误撞。
0: 后来你就开始你的芭蕾学习之路。可是我很好奇，像我们在台湾学习舞蹈，其实很多时候到了像老师之前，我们在上节目之前，你有说到，我们大概到国中之后，这些可能就不会再继续，因为你要升学嘛。
1: 是，
0: 你是还有持续在练习、在学习的。
1: 我那个时候就是念舞蹈实验。就是舞蹈实验班，它就是每一个县市有一个舞蹈实验班，国小一个，国中、高中，
0: 哇，所以是很珍贵的班级耶。
1: 对，
0: 是哪一间学校可以透露吗？
1: 我是桃园。
0: 哦，你在桃园？
1: 对对对，所以就是南门国小、中心国中、桃园高中，
0: 所以你就是这样子一路都是舞蹈班，
1: 对，
0: 上去，
1: 对。
0: 然后在大学呢，
1: 台北艺术大学，
0: 然后也是专修舞蹈，
1: 对，
0: 应该算芭蕾。
1: 就在台湾啊，你就什么都要专精。我从小就是芭蕾，还有现代舞，还有中国舞，这三个一定都要学。
0: 哦，
1: 考试都要考，
0: 就是民俗舞蹈。
1: 嗯，
0: 那你们会因此要开始换装啊，或什么的吗？
1: 其实我们就是穿得越简单越好，所以就是舞啊，还有舞衣，绑到包头，就这样，
0: 就这样。
1: 嗯，
0: 那一直到现在，你出社会之后的工作也应该也是跟舞蹈脱离不了关系吧？
1: 是因为我只会舞蹹，
0: 我什么都不会，我只会跳舞的意思吗？
1: 对，
0: 可是也让你在整个升学过程听起来都很顺利耶。
1: 顺利是顺利，但是就是要非常的努力。还有也要有一点的运气。运气是什么？就是我妈妈生给我看起来像舞者的身形
0: 哦，
1: 还有柔软度啊，或者是比例啊比较好一点，这样子，
0: 这些都是先天的，
1: 先天
0: 哦，先天的条件。
1: 嗯，
0: 老师，你有小孩对不对？
1: 我有。
0: 你有让你小孩接触舞蹈吗？
1: 我有三个孩子，然后老大他不太喜欢舞蹈。我带他去舞蹈教室的时候，他同手同脚，然后我想说身为一个舞蹈老师，我的孩子怎么会同手同脚？然后外面的那个

0: 行政老师就说大概像爸爸吧，我就会比较释怀一点了。然后老二跟老三，一个目前三岁，一个目前四岁，喜欢就是蛮喜欢蹦蹦跳跳。我又在想说要不要把他们送去学舞蹈。对，
1: 哦，这至少还有一个人可以责怪，就爸爸啦，像爸爸。
0: 对对对对，
1: 好，那舞蹈这件事，相信也是老师你自己个人相当喜欢的一件事吧，对不对？嗯，那后来毕业之后，你从事舞蹈教学，那一直到现在你自己创立了这间教室，其实，据说这过程也蛮有趣的。
0: 是哦，我一开始其实是舞者，就是我大学毕业之后就去英国。念研究所，那研究所毕业之后就是待在英国，他是专业舞者。专业舞者回到台湾之后也都还是专业舞者，但是在台湾的专业舞者实在是吃不饱，
1: 有一餐没一餐的意思吗？
0: 对，所以需要开始去教学。嗯，那我一开始的时候是教成人芭蕾，我的成人芭蕾的学员就是从16岁然后一直到那个时候大概到50几60几这样子。我就发现说，诶，我的年纪大的那两位姐姐每次到后面的跳跃他就跳不起来了，那他就要站在旁边看。我这个时候我就一开始就是那时候我也没有生小孩，然后也年纪没那么大，我就不能理解你为什么不跳。他就说，哦，我膝盖不太舒服，哦，我的腰不太舒服。我才发现说，哦，原来年纪比较大的姐姐们她是没有办法完成一堂正规的舞蹈课程。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在想说，也许未来我有机会可以开一堂是专门属于熟龄的舞蹈课程这样子。
1: 教小朋友跟教青少年，甚至是教你刚才提到年纪最大大概50几岁，对不对？
0: 对。
1: 到你后来现在创立的这个50人生，嗯，这间舞蹈教室那个年龄层其实差距非常大，因为据说50人生就是50岁以上，
0: 是
1: 50岁以上的大哥大姐们才可以去报名参加。
0: 是。
1: 那你在开始自己出来要创设这个这间教室的时候，身边有没有人会觉得啊，你确定吗？
0: 有诶，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想要创立一个舞蹈教室。嗯，那首领嘛，我们都是大人，比较喜欢空间比较大一点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租了一个空间蛮大的舞蹈教室。我的朋友就说，诶，这空间好大，你要把它分成两个教室，你同时有两个课程可以
1: 同时进行，
0: 同时进行这样。我就说，可是首领来讲他们其实比较需要的是宽广一点的空间，他们其实很担心，然后就说，那你要不要开一些瑜伽啦，或者是提示能啦，儿童啦，亲子。我就说不，我就是想要教首领，因为没有人替他们设计一个就是属于首领的舞蹈课程。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没有，或者是在台湾还没有，那也许我是第一个人可以来创立一个舞蹈教室是专门收领的。嗯，
1: 但这样听起来，老师你在事前有没有先去做一些市场调查？因为比方像台湾的话，我自己会想到这些哥哥姐姐们会喜欢的，可能跳什么土风舞啊，广场舞啊，你知道，对这些，
0: 对，
1: 你当时。想要以芭蕾这件事来作为课程的一个主题的时候，你有先去了解一下，诶，真的有这么多人喜欢做这件事，而且会愿意来上课吗？你有去调查过吗？
0: 没有诶。因为其实芭蕾就是我的专业，那我一直觉得芭蕾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舞蹈，因为它不只是可以让你的体态很优雅，它可以练习到你不同的肌肉。那如果这个舞蹈这么好，小孩喜欢学，成人喜欢学，那首领对于首领来讲一定有很好很好的帮助。嗯，我就是秉着一股热情。但是我的反馈其实是意外的好，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开的第一门课其实是跟台北艺术大学的推广推广中心一起合开的。他们那时候有一点紧张，就说，老师，那我们来开一个这个叫做什么，试试看好了，试上。 我就说好啊。结果事实上第一堂的时候啊，报名率就很。

0: 高，然后慢慢的就满班了。
1: 哇，
0: 对，所以就是是我们意料之外的。
1: 嗯，因为对于芭蕾这两个字，其实讲真的，对我来说，我会觉得是一个好难进入的一个门槛。要不就是从小就有学习过，有这样的一个基础，你才可能会想说，哦，那我可以再去试试看。但是如果是一个零基础，然后呢，而且我现在已经成年了，你叫我要现在要去这个上芭蕾，我也是会啊，我能够真的能够去上吗？我会有这种感觉，会害怕。
0: 其实就是很多姐姐们就上大概第二期之后，她就会跟我分享，她说：“老师，你知道吗？我看着你这个粉丝专业啊，我看了一年，我才下定决心。”要来上课。要来上课的时候，我好紧张。第一堂的时候，我就是都不知道自己就是会不会被轰出去还是什么的。我就说，你愿意踏进这间教室，我觉得非常非常勇敢。我怎么可能把你轰出去？嗯，这么棒的事情。嗯，对。
1: 我那时候也是在网络上面看到你们的粉专。嗯，然后呢，虽然我还没有到这个年纪，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也是你们 TA， 然后就看到了。嗯，然后呢，我就看到之后，我就想说，哇，好有趣哦。第一次看到有舞蹈教室是专由这个熟龄主打熟龄，而且还是芭蕾。然后我还特地去看了一下你们的粉丝专业。嗯，因为我是这样子，我是主动去找老师，对不对？我是主动找老师。我那时候看到你们粉专，还有一些是访问你们课堂上的一些学员们，他们的一些上课的心得反馈。嗯，那有些姐姐们，他们讲的让我也觉得好感动，因为感觉这个跳芭蕾这件事情带给他们非常多的自信。
0: 是，
1: 然后我也感受得到，也许每一个人他们在生活当中就赋予非常多的角色。
0: 对，
1: 是别人的媳妇，是女儿，然后又是妈妈，你要烦很多事情，但是好像借由芭蕾，借由这个舞蹈，让他们有一个重新的人生。
0: 是。嗯，我其实常常跟他们分享，我就说，就像那个思安刚刚讲的，你在家里或者在职场，你都是被赋予很多不同的角色，但是你来到这间舞蹈教室，你就是我的公主，你就是你自己，所有的身体的练习啊，都是为了你自己的身体健康而去练习的。然后也有学员跟我分享，这个我觉得非常的特别，就我有一个学员，他上课的第二期的时候就跟我分享，他说：“老师，我儿子啊，他跟我说，妈，我不知道你最近到底在做什么，但是不论你做什么，你都继续做，因为你最近看起来好开心，好快乐。”对，就是舞蹈它可以带给人的正面的能量，还有包含，因为芭蕾我们常常都会练习你的体态，例如你的核心啊，你的后背啊，你的肩颈。所以让你的仪态看起来很好的时候，人看起来就会好有自信。好有自信的时候，你穿什么都好看。
1: 真的耶。
0: 对，你的脸就会亮起来了。嗯，还有另一个在芭蕾我们很跟其他的舞蹈比较不一样，或其他运动比较不一样的练习，是我们必须要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那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第一个你要修正自己的动作，第二个你要可以欣赏自己的舞蹈的姿态。当你越看自己觉得自己越来越美的时候，那个自信起来的时候，整个脸都会发光，
1: 而且就不用花大钱去那个做医美了。
0: 对。
1: 嗯，对，我觉得这也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开始。那当然我觉得有很多很好奇的部分，比方像是老师你刚才说在创立一间教室的时候，光是那个空间啊，你就需要很大一间，然后因为你说成人在动作上也会肢体比较大嘛。那再来就是你在其他的部分，因为是熟龄族群，你有没有去特别做一些这空间上的一些安全问题啊，或者是那个安排等等的？
0: 有，例如如果是专业的舞蹈教室，它必须要有架高的地板。哦，就是要木头要把它架高，然后它是弹性的舞蹈地板。哦，那如果是芭蕾，你还要在弹性的舞蹈地板上面铺一个专业的舞蹈的塑胶地垫。对，它的那个塑料啊跟舞鞋的底它是一组的，所以你的脚在做摩擦地板啊或者是转圈啊走路的时候，它的抓地力还有平稳度才会比较好。
1: 哇，原来有连地板都需要这么多专业的那个材质。
0: 是
1: OK， 那这样我就很好奇，所以这些姐姐

0: 姐们，即便他们从来没有去上过你们的课程或什么的话，他去到这边的时候，第一件事你会先问他什么？你会先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查吗？
1: 第一个，因为首领芭蕾最重要就是安全性，你一定要知道说他有没有受伤，他有没有开过刀，或者是他有哪里已经退化，这些都要问清楚。还有另一个要问他的年纪，因为我们台湾的女星看起来年纪都太小了，明明她上面填的年纪是65，怎么看起来像45？然后你如果光是看她的那个脸的时候，你可能会给她比较多的练习，她可能她的身体，对，她的身体是跟不上他的脸的。
0: 嗯，
1: 对，
0: 教师现在年纪最大是
1: 78岁。
0: 78岁，哇，这真的是令人太惊讶了。我们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是50人生首领芭蕾创办人哦，我们芦苇君老师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响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8: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9: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8: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9: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8: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9: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7: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五十人生熟龄芭蕾教室的创办人罗伟君老师。老师在这上段节目当中，最后跟大家说，哎，这个他们教室里面年纪最大的是78岁。
1: 是。
0: 哇，78岁的大姐，她当时是为什么？你有问过她怎么知道你们教室的资讯，然后又是如何来报名的吗？
1: 是朋友介绍的。
0: 哦，朋友介绍的。
1: 因为其实我们有很多熟龄的姐姐，因为这个年纪要学芭蕾，其实很多人没有这个勇气。那当然我们当中有一些比较勇敢的人，然后来学了之后就发现说，诶，怎么熟龄芭蕾跟我想的不一样。她是透过芭蕾的练习，然后来练习你的肌肉力量，而不是我们平常看到的那一种要像专业舞者一样这么厉害转圈。

0: 然后把脚踢到你的耳朵旁边啊，好像不太一样。所以他们在首领芭蕾的课程练习之后，腰酸背痛没了，肌肉力量建立起来了，发觉这个好处之后啊，还有他们的体态也改变了，朋友就会开始问说，诶，你是不是瘦了？你是不是去做了什么？他们就说没有，我只有去学芭蕾。
1: 你是说你是不是谈恋爱？
0: 对，真的真的，就是那个脸的自信、容光焕发，还有他们的自信的那个感觉，真的都很不一样。然后朋友就会问，那问着问着之后，我们有姐妹来的，有母女来的，有妯娌来的。
1: 哦，妯娌哦，
0: 对，还有。还有媳妇跟婆婆，
1: 哇，
0: 对，
1: 很
0: 特别，很特别。
1: 哦，可是这样听起来，他们年龄层应该都有差，就是50岁以上就
0: 对
1: 了。
0: 对，
1: 那刚才老师你有提到说，你在事前都会先问说，哎，你之前有没有开过刀或是什么受伤？那如果他跟你说，哦，对我有曾经有开过刀，那你们就不收他了吗？
0: 哦，当然不是啊，因为以往我们。很多很多年前就会说，你如果受伤了就不要动。
1: 嗯，
0: 但是那个是以前的观念，现在的观念是，即便你已经受伤了，你要保持活动，但是这个活动不是去挑战你的受伤的地方，而是你要保持你的肌肉的活动，因为如果你不动，你的肌肉就会慢慢流失，你慢慢流失之后呢，反而没有能力可以去撑住你受，就是受伤的地方，这个反而是比较危险的。所以我们其实有蛮多的姐姐的膝盖有开过微创，那一开始他们在上课的时候一定不舒服，你就想我们开刀的那个地方里面如果有开过刀，就会结痂，就会硬硬的，可能有粘连或者是怎么样。那透过运动的时候，芭蕾它是很和缓的，你慢慢的一点一点点的让你的肌肉可以柔软之后，反而会让你不舒服的地方慢慢的就是疼痛感或者不适感会减少很多。
1: 嗯，
0: 对。
1: 老师，你们的班级通常是大班制还是小班制？
0: 因为我们的空间比较大，所以可以收的人会比较多。
1: 大概都是多少人？
0: 大概就十几个，
1: 一般是十几个。那我想老师你应该也会比较去照顾到，就是如果他今天你知道这位学员他有哪些地方是可能不太方便的话，你也会在他动作上会有一些比较特别一些指导，对吧？
0: 是会。但其实啊，首领的姐姐的问题差不多都是那里，就是膝盖、髋关节还有脊椎。
1: 嗯，
0: 对，
1: 尤其是我觉得女生哦，生过小孩之后，整个身体的机能退化很快。
0: 对，而且有一个就是一点要分享给大家，这件事情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我在教学的第二年的时候，有一位姐姐来跟我分享，她是没有生过小孩的哦。她说她以前，因为我们其实没有规定要穿五一，但是后来我就发现说，诶，她怎么五一越买越多，然后每一件五一都好美哦，人看起来越来越好看。她跟我分享，她说她到更年期的时候开始咳嗽，或者是打喷嚏，或者是跑的时候，就是女生很就上厕所的那个肌肉没有办法控制。但是因为在芭蕾，我们非常非常强调的是你的骨盆底肌还有你的核心的力量，练着练着他发现这些状况消失了，没有了，所以他已经不需要就是有任何的防护措施，他就可以穿舞衣。而且不是一位姐姐，陆陆续续几位姐姐生过孩子的没有生过孩子的都来跟我分享。
1: 嗯，
0: 对，这件事情好棒哦。
1: 我觉得当女生真的好辛苦。
0: 对，
1: 对，因为我能够因为老师讲比较保守啦，其实就是女生有，我最常听到是生过小孩之后，在就是女生下半身这边的时候就很容易打喷嚏，然后就漏尿了。
0: 对
1: 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其实就是会训练到我们整个身体耶。
0: 是，
1: 哇，那我很好奇，就是在你老师你会特别去就是关注到于他们有一些像你说姐姐们的这个状况，身体的状况机能那些是差不多的一些问题之外，其实啊我也很好奇，那他们在练这些舞蹈的时候，他们是可以完整的去练完一首歌曲，或者是真的能够呈现像是我们在电视上面你知道看到那些芭蕾舞者那种专业。

0: 业的样子吗？
1: 这个我的学生有问过我，我就说来不及了。真的，因为专业舞者的训练是从小开始，如果是专业的芭蕾，最小的年纪开始是6岁。那你在一路成长的时候，你的肌肉一边成长，我们一边训练，所以你的肌耐力啊，你的平衡感，这些都是一边成长一边训练。可是姐姐们不一样，她们已经长好了，她已经几十年，她的肌肉还有她的不好的习惯，例如歪肩膀啦、骨盘高低这些的，因为一些不良的习惯造成他的身体不平衡，他已经形成了。那我们能够帮助姐姐们的就是找到这个身体的平衡，然后我们没有办法转32圈，我们没有办法把脚踢到耳朵，我们没有办法劈腿，可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是舞者的上半身的优雅，然后我们可以做到是他的腿部的线条的肌肉用的力气是正确的。对，
0: 我觉得还有一点哦，就是因为我从小看到那个芭蕾舞者，不管是在电视上看到，或者是呢从漫画当中看到，那些芭蕾舞者每一位身材都是相当高挑的。那我因为我曾经有问过我妈妈，我就说为什么他们都可以看起来那个身材都那么一致，都是很高挑的，这是有先天的条件，还是这有些是后天训练成为这样修长的身材呢？
1: 它是先天的
0: 哦，
1: 因为我们就是在考舞蹈班的时候，第一个要看的就是外形，你身材的比例，还有你的身形，你的头的大小，你的腿长，
0: 连头的大小都会，
1: 对，还有你的脸长得好看不好看，这些其实都有
0: 高标准，
1: 非常
0: 对，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现在如果能够接触到芭蕾这件事，因为从以前我们就觉得这是遥不可及的，但是没有想到现在我们竟然就算已经熟龄了，我们还是有机会去一圆当时少女的那时候，或者是童年时候的那个梦想。
1: 是。
0: 那我还有一点很好奇，是老师在关于到我你刚才节目当中上节目之前有跟我提到说，你们其实还有很特别的一点是，就算他们今天没有办法完整的去跳完一首曲子，但是呢你们还是会特别为他们去设计，不管是音乐啦节奏啦，你们还有现场的这钢琴伴奏，
1: 是，
0: 而且是你很坚持一定要这样子的。
1: 是，我们是台湾唯一就是业界有现场的钢琴合作，意思就是你一堂课里面有两位老师，一个是芭蕾老师，一个是钢琴老师。因为熟龄的学习跟小孩的学习不一样，是小孩是你要把每一个动作都做得非常的仔细跟标准，那把每一个动作都练好之后，你才可以把它串起来。但是对于熟龄来讲，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做，因为我们已经没有那个体力，我们也没有那个脑容量
0: 记舞步嘛，
1: 对，记得那么多的细节，舞步是可以记得的，但细节没有办法记这么多。那对于首领来讲，就是最令人感动的是在跳舞的时候他有舞动的感觉，所以这个舞动的感觉其实是最重要的。那我们在首领的课程安排，其实是我们会先学舞步，先让你的协调还有流动感先出来，你找到一个跳舞的感觉之后呢，我们再来慢慢的拆解这个动作，然后你能够吸收多少，每一个人不一样。对，
0: 所以老师你也不会就是要求说啊，就是诶这个后面跟上哦，你会这样子吗？
1: 不会，我常常跟他们讲说，你们就算现在忘记动作，太阳明天还是会起来，笑一笑就过去了。而且重点不是你目前学会多少，而是你在跳舞当中你得到了多少的开心跟快乐，这些开心跟快乐是其他事情你没有办法带来的，但是在这间教室你为了自己学习，你为了自己练习肌肉，你为了自己跳舞，这个开心是非常非常无价的。
0: 而且我觉得这个有一位钢琴老师在这边伴奏这件事，会让人让我自己会，如果我自己是学员的话，我会觉得我备受尊崇，你知道吗？
1: 而且因为我们姐姐们就是学习的速度会比较慢，如果是去配合
0: CD
1: 已经录制好的音乐，我们往往是跟不上的。 那姐姐们又需要重复练习，我又不可能 CD 一直往后倒退重复，往后倒退重复，有些。

0: 现场的钢琴老师的时候，他可以因为姐姐们的速度，然后把速度变慢。那姐姐们一开始的时候会从慢的速度开始学，等到他们熟悉动作之后，老师就会开始加快一点点，然后他们就可以在动起来的时候更有成就感。然后钢琴老师很厉害的一点是他们是完全没有看谱的哦，他们是现场即兴。例如我们有的时候会跳小跳，就是小小的跳跃，那这个时候钢琴老师就会给他们一些音乐里面的提示，所以他耳朵听起来的时候非常轻快，他的身体反应就会很轻快。那如果我们要例如单脚站立，那不能扶着把杆，要平衡的时候，老师就会给很沉稳的很稳定的音乐，那姐姐耳朵听到很稳定的时候，她的心就会比较稳定，所以她的稳定度就会比较好。
1: 老师，你从教室然后到舞蹈的设计，甚至到音乐的编排，这些呢都真的就是专为熟龄的朋友们去做的。而且我觉得你们也很有趣，是将他们是称为迎天儿。
0: 对，
1: 迎天儿，
0: 对，
1: 因为迎法族的意思吗？
0: 是
1: 哦，好，原来是这个意思。因为我想说迎天鹅的意思在你们业界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
0: 它其实是一个就是英国的一个证照，它是英国的皇家舞蹈学院。这个迎天鹅不是你想要叫迎天鹅就可以叫迎天鹅，它是有一个证照，好，我是去考了这个证照，然后它的英文就叫做 Silver Swan。
1: 哦，是哦，对，所以它是一个专有名词。
0: 对，所以你看到那个蓝的 logo 有一只白的鹅，那个是对，那个是英国的一个证照，
1: 就有这个证照代表你在当时在国外有考到就对了。
0: 对，
1: 原来就学到一个了。好，我们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2.1，掌声跳平台。十四安，我们今天呢邀请到是五十人生首领芭蕾教室的创办人罗伟君老师。我刚才呢看了一下这个五十人生的课程时间表哦，其实蛮有趣的，因为我发现啊每一堂的那个时间呢都是白天居多，但是这一点呢在许多现在我们市面上所看到一些舞蹈教室来讲是很难看到的，因为通常都是晚上。
1: 是，
0: 对，
1: 因为我们的姐姐们就是在我的舞蹈教室，她是我的公主，但是离开这间教室之后，她要当妈妈，她要当媳妇，所以她要当太太，所以就是我们配合这些姐姐们的生活的作息，我们的课程都是开在白天的。那早上处理完先生的早餐之后呢，他就可以来上课，所以比较早的课是10点。对，那下午中午处理完先生的午餐之后呢，

0: 一点半他就可以来上下午的课程这样子。
1: 然后你们一到六，周一到周六都有开教室。
0: 是，但是也有些姐姐因为她还在上班，所以我们晚上也有熟龄的课程，或者是礼拜六也有。
1: 嗯，那我们刚才有提到说，就是今天你零基础，你也可以去上课。
0: 是，如这个其实我们熟龄芭蕾真的就是给零基础的人。你其实你就想，这个手拎芭蕾它就是一堂运动课程，那就像是瑜伽一样，就像是健身房或者是皮拉提斯。在几十年前，我们一想到瑜伽的时候，就想说劈腿，然后你要把脚放到耳朵的后面。但是我们现在对于瑜伽的认识已经知道说，它其实就是一个肌肉的力量的练习。那芭蕾其实也是，我目前就是在推广这件事情。我们不是要当专业舞者，我们要做的事情只是运用芭蕾的练习来练习增强我们的肌肉，然后减少肌少症啦，然后改善你的腰酸背痛这样子。所以它真的就是一个身体的肌肉的练习而已。对。
1: 那如果像可能现在正在收听的听众听到之后觉得哇好有意思哦，好想去体验看看，也是可以的吗？
0: 可以，你可以来体，就是来现场看看课程是怎么进行的，或者是你想要体验看看一堂你感觉怎么样。因为其实常常有人讲说，诶，我不知道我行不行。那个是专业芭蕾，在手拎芭蕾是你喜不喜欢。你上课之后你感觉你喜不喜欢。你喜欢可以继续，可是如果你不喜欢，你当然可以去找别的运动。
1: 对，我觉得喜欢真的很重要。那老师你自己在这个每天这样教学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印象一些比较特殊的学员他们的历程分享呢？因为有一些可能是过去真的没有接触过，或者是他以前有接触过，可是很小很小的时候，然后呢已经好久没有跳了，终于现在呢可能退休了，然后孩子也大了，终于有机会可以重拾这个小时候的这个舞蹈的梦想。
0: 是，有。我有好几个学生就分享，他说他上一次学芭蕾已经是50年前了，或者是有的人学到比较大，例如已经穿硬鞋了，上到就是上国中的时候，但他们都跟我分享一件事，他说老师，我小时候学芭蕾好像没有那么快乐，因为小时候我们小时候老师都很凶嘛，那老师都，尤其是舞蹈老师会恨铁不成钢，就是要你筋再软一点啊，要你腿再举高一点，所以那个是有目的性的。那现在目的性不同了，他们来学的是怎么样让他们的身体能够更健康，怎么样让他的肌肉更有力气，所以他们在学习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他自己的身体的进步，所以这个开心跟快乐是以前没有的。然后前两个星期同时有两个学员跟我分享，他说他们两个都是走路不专心然后跌倒。那有一个学员就跟我分享说，他右手拿着手机，然后他脚绊倒的时候呢，他就在那0.1秒想说他手上有手机，所以手机不能甩，然后他快要扑倒在地板的时候，他说我明天要上芭蕾课，我膝盖不能受伤，所以他就是他说他也不知道怎么了，反正他发现自己的时候他是侧躺在地板的，他的膝盖有一点点擦伤，那他肩膀有撞到。后来呢，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他下课之后就说，我发现了我们平常在上课的时候练习的核心的力量，我当时就在想说我要救我的膝盖跟手肌的时候，他发现他肚子一用力，然后头脑告诉他身体不能受伤，所以他侧身立刻侧身就是身体肉最多的地方着地。那这个其实很不容易耶，因为熟龄我们的头脑比较慢一点，我们的身体的肌肉的
1: 反应会比较慢，
0: 也比较慢，所以最了不起的是他的头脑跟身体的力竭的敏捷度，他知道要怎么样能够运用他自己的肌肉让自己不受伤，这件事情很棒。然后另一个姐姐是她去遛狗，然后他说他在石头的那一种公园的地板，他是一只杜宾犬大狗，他的杜宾犬一冲出去的时候啊，

0: 石头很滑，他的一只腿就滑了出去，他就弓箭步，然后他撑在那里的时候，他心里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说，还好我有学芭蕾。我说怎么说，他就说我弓箭步停在那里的时候，我肚子用力，我把狗撑住了，另一个我的腿没有拉伤，因为我有保持我的肌肉的弹性，所以这些都是在于生活上的各种帮助。对，
1: 而且我觉得老师你这样讲完我突然觉得长辈其实在柔软度这件事情上面真的好像要再去多加训练，对不对？因为其实我们也可能不会再提重物，提重物的机会比较少，然后再就是我们可能也很少会需要去做一些爆发力的事情，所以柔软度这件事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常需要用到。
0: 是，因为他们其实一开始来的时候也会担心说要不要劈腿啊，要不要拉筋。我就说我们不劈腿，我们也不拉筋，可是我们要保持你的身体还有你的肌肉的柔软度。那我们延展的是哪里呢？是肌肉，不是筋，不是拉筋，是你的肌肉，保持你的肌肉弹性，其实可以避免拉伤。尤其是我们就是国人最常的就是闪到腰
1: 哦、oh, 对
0: 对啊，因为我们通常都是坐着嘛，你的腰部是没有肌肉的，那你的那个腰部没有肌肉没有弹性没有肌力的时候，很容易你在提重物，甚至我听说穿鞋子穿到腰扭到的这一种。那当我们开始练习芭蕾之后，你的腰部臀部腿部肌肉一起练习的时候，第一个有肌力，第二个它有柔软度，它的韧性更好的时候，可以因应你的生活的各种突发状况。
1: 比方像遛狗的时候不小心滑倒也救了你一命。那老师他们在上完课之后有没有感觉到他们自己越来越优雅这件事呢？
0: 有耶、他们反而这个优雅都是他们跟我分享说，我朋友说，我孩子说，我先生说、对，其实我们自己都会对自己都比较严格，你每次看自己的时候都会觉得哪里不满意，但其实旁边的人就会看得很明显，就想说哎、你是不是瘦了，为什么你的腰细了，原来是你的肌肉挺了，你怎么穿衣服好看，你脖子怎么拉长了、原来我们知道你的后背肌肉怎么用。像我之前就有一个学生跟我讲说，老师我跟你学芭蕾我的富贵包不见了。我说哎呀真是对不起，我让你什么这么名贵的东西不见。他就说不是富贵包，就是
1: 那脖子后面的算是一块赘肉，
0: 一块肉对。然后他说因为长期他的工作都是使用电脑，
1: 对啊，就是头会这样子，对不
0: 对？
1: 对，
0: 脖子会往前，然后你就会驼背，
1: 没错，
0: 那你的腰就会弯弯的，那脖子后面就长出一块肉。那慢慢的上芭蕾，他大概一年多两年吧，那块肉就慢慢消失不见了，然后他的胸口也挺起来了，他的脖子看起来也拉长了，脖子看起来拉长的时候头也看起来比较小，比例就比较好了。对，
1: 这不用什么医美，也不用去做整形，
0: 真的。而且姐姐们就是每次在跳舞的时候啊，都会看着镜子里面自己非常专注，我都会提醒他们说你们眼睛要记得眨哦，不然这样看起来好像你们的眼那个皮有打了好多
1: 肉
0: 什么，对，让你们的皮肤变得好紧绷，看起来好光亮哦。
1: 那他们在上芭蕾的时候，你因为你刚才有说不用硬性规定他们一定要穿舞衣，
0: 不用，
1: 那他们要穿什么衣服？自己的运动衣服就可以了。
0: 是自己的运动衣服，其实只要比较合身的，然后舞鞋是一定要的，因为我们有专业的舞蹈第一班，你要穿芭蕾舞鞋。那裤子还有衣服都是合身就好。那为什么要合身呢？因为老师就是要看到你的肌肉有没有运用的正确
1: 哦，所以穿瑜伽裤这种就
0: 可
1: 以了。
0: 可以
1: 哦，因为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那我去上课的话，我有一些装备是不是就是像老师你们那个芭蕾舞专业这样一整套还要纱纱裙这种。对，其实是不用的，
0: 其实是不用的。对，
1: 那有没有男性的学员呢？
0: 有啊，我一开始最一开始的首领的学员是一对夫妻，是先生陪着太太来的，那时候因为太太的健康有一些问题。

0: 跟瑜伽完全不一样，因为我常常在讲瑜伽是你要在稳定当中找到平衡，你要跟你自己的身体啊心理啊就是沟通。但在芭蕾不一样哦，它是一个表演艺术，你的观众是在外面的、
1: 哦、外显的，
0: 对，它是外显的、哦、然后你要在移动当中找平衡，所以这个时候小肌群就非常重要。
1: 小肌群包括像是哪里叫小肌群，
0: 像是例如你如果提重物提水桶，你用的这些力气都是大肌肉、
1: oh.
0: 哦，就是你外面碰得到的这些是大肌肉，那小肌群就是在大肌肉的里面的一些，就是一束一束的这些，
1: 对，比较深层的，
0: 比较深层的。然后这些小肌群要跟大的肌群合作，它才能让你的身体能够保持在移动当中的平稳性、嗯、这就是为什么芭蕾舞者走路的时候非常非常的优雅。
1: 嗯，哇，这个以上这些呢，真的是让大家可以呢作为参考看看哦。因为有机会的话，我们过去对于芭蕾的印象啊，可能觉得遥不可及，但是现在呢，竟然有这样，就算你没有任何的经验，而且就算你没有任何的舞蹈运动经验，你也可以去尝试看看。
0: 是，
1: 也很好奇教室在哪里啊？
0: 教室在民权西路站。
1: 民权西路站，
0: 是民权西路19号二楼，
1: 所以是捷运就可以到吗？
0: 是捷运就可以到，这是民权西路教室。然后我们最近有第二间教室在松江路三号、哦、对，这个是新生
1: 中向新生站，
0: 对，中向新生站的四号出口。
1: 哇，恭喜你们开到第二间教室了。
0: 对，
1: 哦，老师，那你要怎么跟你们联络呢？如果真的想，因为我看到你们有提到说，如果你是要去，不管是参观也好，或者是试上的话，都要先来电预约。
0: 对，你就是 Google 舞狮人生就可以了。舞狮舞蹈的舞，狮是捡拾的狮，就是把你舞蹈的梦想重新捡拾起来。舞狮人生，或者是你可以打电话02-2599-7113。
1: 对，那欢迎大家、哦、如果有想要去试试看，或是想要参观看看的话，02-2599-7113。那最后，老师，因为我知道你从创业一开始的时候是一股热忱，然后。重点是你一创业就是希望可以为这个熟龄带来一些不管是他们，我觉得是一个梦想啦、嗯、然后带给他们一个目标，再是对他们的身体健康，还有就是你要想要推广舞蹈，芭蕾舞蹈这件事情。那一路走来我相信也是相当不容易，你最后有没有什么样在这几年尤其是创业之后的一些心得感想呢？
0: 心得感想啊，就我还是保持我的初衷，因为芭蕾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运动，尤其是对于熟龄。所以我最近有一个梦想，我希望芭蕾舞可以推广到普及到所有熟龄的学习者，他在想要找他要做什么运动的时候，都可以把芭蕾放在一个选项。对，因为以前我们没有运动的观念的时候呢，就是你的运动就是爬山，好像就这样。但现在开始你可以去上瑜伽，你可以去健身房，可以去提示能，对不对？那当然，如果你可以再把芭蕾放上选择的话会很好，那这就是我要努力的目标。
1: 是，那我刚才听到已经到了第二间教室了，真的是非常恭喜，
0: 是是，
1: 代表着这个学生会越来越多。那也希望呢，这样的一个熟龄芭蕾，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话，也希望你可以呢将它列入到你未来想要从事的运动项目当中。那也不要忘记来找我们的罗伟君老师，欢迎大家呢可以呢跟这个舞狮人生熟龄芭蕾教室呢来做联系。今天也相当谢谢我们的罗伟君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老师，
0: 谢谢。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赞。今天呢，时间来到的是5月23号星期六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神，为大家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作品咯。这一首来自纪晓君所演唱的叫做《散步歌》。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时间来到早上的6:05，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哦，来自纪晓君所演唱的，叫做《散步歌》。我觉得在有空闲的时间呢、然后体力上也还不错，然后健康也都还在稳定状态的时候，如果能够多多的来出门去走一走，不论是在国内啊国外啊，我觉得都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选择啦。尤其像我前阵子呢，跟我妈妈两个人哦，到了日本的名古屋来旅行，就发现说哇，其实整个名古屋，当然大家都知道嘛，台湾人非常喜欢去日本玩，那尤其呢像因为很多台湾人如果去到名古屋，就会顺便去上高地呀、黑布利山啊这些很壮阔的风景区来旅游嘛。我就发现说真的，台湾有非常多的长辈朋友们都在日本玩，然后这个沿途呢看到很多不论是跟团的啊、自由行的啊，我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在退休之后的生活当中，有了时间，然后健康金钱也都还算蛮稳定的状态之中。其实之前有人在说啊，这个人生要达到健康、金钱，然后跟时间这三个黄金交叉，没有这么多时间呢。你看像年轻的时候可能很有时间很健康，可是没钱，那到了中壮年像三明治

是族群这样子，可能有钱，然后健康也还不错，但没有时间，然后要上班，要照顾小孩，要照顾老人家这样子。那到了长，在年长更长之后，可能有钱有闲，但是诶，不一定有健康。所以人生呢，同时具备金钱、健康跟时间的这段时期呢，其实真的是非常的短哦。我会觉得蛮鼓励大家在这一段时间多多的出门来去走一走、晃一晃，哦，也是秉持着这样的想法。所以，就是如果只要有空的话，或是我妈妈有空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大概可能一年大概至少会出门一次啦，去比较远的行程，好，这个累积一下这个回忆哦，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方式。那根据这个部分呢，其实哦，在网络的文章上面有一篇是夏运芬，她是财经节目的主持人，她也曾经针对这件事情来做个讨论了。她说她觉得呢，中年之后的旅行哦，就是要有这种说走就走的勇气。以他自己为例哦，他说他把自己呢列了一个，他帮自己啦列了一个超酷的叛逆清单，把所有想做的事情全部都写了下来，包含像是要开始去运动、学画画、学骑脚踏车、游泳啊、搭游轮、住豪华的这个什么半岛酒店哦，这个跟闺蜜一起旅行、抛夫弃子的去旅行等等的，这一些呢都在他的叛逆清单当中。那什么叫做叛逆哦？其实就是最不会做的事情。那他就说想要来尝试挑战看看说，哎，自己真的不会做吗？那像他的这个实践方式，第一个就是运动。哦，这个夏运芬说，她本人其实以前是非常不喜欢运动的，但是她现在会做有氧运动了，还会去做重训啊。那再来还有第二件事情，就是她开始去学了画画，甚至呢跟老师一起办了画展。那其他像是什么骑脚踏车、游泳，哦，试了，结果还是不会。但他说没关系啦，毕竟是在这个叛逆清单当中嘛，至少尝试过了就不会后悔。所以对他来说呢，中年过后想做，但是做不来就放弃，其实也没有关系，因为一切都是自在才是最重要的。好，这个是他对于什么叫做叛逆清单的一种做法。那如果说到旅行哦，他说中年过后呢，也不用每次都跟家人一起来旅行。中年的旅行经验对他来说呢，其实都不太美妙啦，尤其是家族的旅行。如果自己当主揪人、主办人，都要照顾一家老小，没有办法用心的照顾自己的心情嘛。哦，那所以到了中年过后呢，他就决定说，不要再把自己框住了，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哦，所以他觉得呢，如果到了中年之后的旅游，一定要以自己为主，并且要有说走就走的勇气。那但很多人都会有很多顾虑嘛，他说包含他自己也是一样，因为他是一个路痴，不太会看地图，所以如果要一个人壮游，几乎是不可能。哦，那他也不勉强自己说啊，一定要突破啦。反而呢，他换一个方式，努力的来找玩伴，努力的呢让自己成为好的玩伴，让大家都能够一起开心的出游。那这时候呢，他其实就有分享到说，哎，他觉得如果是到中年的旅行，有一些事情是很重要的。当然，第一个就是刚才说到的，找到适合的玩伴。诶，我觉得这个不分年纪都蛮重要的哦。在旅行之前呢，有些人可以独旅，有些人就是自己一个人也很自在，行动力也很高哦，就是也不错。那有些人没办法嘛，想要找玩伴的话，诶，在这之前呢，会这个夏运芬在文章当中提到说，蛮适合先把朋友稍微分类一下。他说他有喜欢一起分享新书、新知识的朋友，这种类型的朋友可能比较适合逛书店，一起参加一些读书会啊等等的。有一些是喜欢逛街买衣服的朋友，可以当彼此的造型师。那有一些朋友就适合长途的旅行。有些朋友虽然可能是很棒的旅伴，但是可能有家人要照顾，有家务，没有办法配合长途旅行。慢慢的呢，把身边的伙伴们、朋友们稍微的分类一下，找到这种不同的玩伴呢，在生活当中其实就会有很多的乐趣。
那旅行当然一定要

种适合长短旅途不同的玩伴啦。再来，还要先了解一下彼此的生活跟睡眠习惯哦。吼，例如说呢，这个对方睡觉的习惯是喜欢开灯吗？还是喜欢关灯呢？哦，自己能不能配合呢？哦，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打呼会不会影响到你睡觉呢？好，这个我觉得也是要考量进去的哦。那对方会不会每一天都要花很长的时间来洗澡上厕所呢？哦，这一些在旅途之前呢，都要先把它考虑进去。再来，也尽量让自己成为受欢迎的旅伴啦。哦，尤其是在旅行的时候，你要在团体中找到价值，人家才会多找你。例如说，多帮朋友拍照，或是说找一些好吃好玩的餐厅跟景点。那如果很会看地图的话，也可以多多的当人体导航员哦，贡献自己的才能，才会赢得大家的好感。那没有的话呢，你都没有办法做到也没关系了，只是就不要哦，每天在那边说啊，怎么行程这样排呀、啊？哦，这个到处的抱怨。如果是一个好的旅伴呢，就算遇到一些什么事情哦，还是会稳住脾气的。好，让大家在出游的时候至少都有一个愉快的心情。再来，还有他说在旅行的过程中呢，他也会蛮推荐大家带一本书哦，或是一支画笔哦，是夏运芬出游的时候的一个有点算是配播啦。他说包含书啊、速写本啊、笔呀、啊，像书就可以抚慰旅途的孤寂，尤其是大家现在很喜欢的廉价航空上面呢是没有这个电视的嘛，那在这段旅途的搭飞机的过程当中，就可以靠书籍来消耗一下时间。那再来呢，或是速写本或笔，在旅途的过程当中，诶，其实都有办法来运用，可能呢会因此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带来一些乐趣。所以呢，香玉芬就特别提到了这一些在旅途之前哦，尤其是中年之后的旅游，除了在心态上面要有所调整，那另外呢，在这个旅行上面哦，这些 people 来跟大家做分享。我觉得人生这种精华的时间并不多啦，蛮鼓励大家，如果有机会，然后有这个时间啊，有体力啊，有闲钱的时候，都可以出国来走走。那当然也不一定要出国啦。如果大家是喜欢待在国内的话，在台湾旅游也有很多的地点可以来选择。好啦，我们稍作休息一下，我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下一段呢，我们继续邀请到的是粉圆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她其实呢在43岁之后就退休了，到目前为止呢退休了大概10多年的时间。哦，但是呢，诶，虽然退休很久很早退休，但是生活没有因为没赚钱就因此停下来了，反而是到处到全世界来旅居。这一切到底怎么做到的呢？待会节目回来持续来跟大家做分享喽。我们稍作休息一下，来听首歌曲。这一首作品呢是来自许茹芸所演唱的，叫做《散步》。我是玉璇，待会见喽。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101.1 正声调频台，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粉圆妹来跟大家分享一些退休生活的规划。之前呢，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粉圆妹嘛，其实呢，就算是退休并且很早就退休了，可是生活没有因此就变得比较不精彩，没有因为没赚钱好像就活得很拘谨，没有这回事。先来欢迎粉圆妹。 Hello， 你好。
1: 嗨，玉轩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粉圆妹。
0: 对，粉圆妹长期在那个脸书上面啊，都会分享自己这个旅游的经验，或是说很多的人生观念啊等等的。那说到这个退休，最多人最担心的就是钱哦，很多人在想说，我到底要存多少钱才可以退休呢？哦，这个退休金会不会我都还没就是活到这个岁数，但钱已经用完了呢？有很多的这个担心哦。首先呢，想要先请教这个粉圆妹，当初退休很早，43岁，很多人会觉得是不是有富爸爸啊？自己本身的这个财务状况可以稍微的跟大家分享吗？
1: 对，那因为我29岁的时候呢，就是想到说，以后老了没人照顾我嘛，因为我是单身。然后呢，我20几岁要靠吃止痛药才能走路，我就很怕说老了还是那样。
0: 对，
1: 所以你起码要准备一笔钱吧，去看医生，还有计程车可以坐。
0: 对，很重要。
1: 对对，有钱才有尊严。所以我那时候因为在保险公司上班，所以我就利用保险来规划我的退休金这样子。那你也知道，保险就是越年轻买
0: 越
1: 便宜，就是越便宜。对。然后那我的买法也跟人家不太一样，就是我那时候29岁的时候其实收入不是很高，那我要买就是会还本金的那种储蓄险，就是会负担比较重，所以我先买了寿险。那买了寿险之后呢，我就想说我计划好未来可以转换成这个储蓄险，它就可以像年金一样就是给付给我。 对，那所以一直到了这个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好，那因为我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曾经跌过一次跤。
0: 哦，
1: 对，2000年你知道打抗，
0: 对，
1: 那也是一个很大的那个股灾嘛。
0: 对对对，
1: 我那次跌跤呢是跌到一屁股债。
0: 那时候是已经有买股票吗？还是就单纯买保险或是什么其他的投资啊？
1: 是因为股票，就是那时候年轻不懂事，然后呢就融资，融资就被断头。
0: 欸，
1: 不是玩很大，是不懂，
0: 不懂，
1: 所以还那个就是乱玩这样子。
0: 乱玩，没有搞清楚游戏规则。
1: 对，因为有时候就是那个气氛啦，办公室的气氛，还有整个股市的气氛，好像有一本书说你随便射飞镖都会中。
0: 我觉得这个氛围可能跟最近的这股市或许也有点像，就哇，大家都很风靡。
1: 对 对，
0: 虽然这个时空背景是不太一样，但我觉得那个氛围是有点像的。
1: 对对对，那那一次就很惨，惨到就是就是断头，
0: 对，
1: 断头，然后就变成欠债，欠债还要去还钱。然后我就是花了3年的时间慢慢把钱还完之后，就开始好，我要修正我的理财的这个观念。好，尤其退休金它绝对不是一夜致富，
0: 没错，
1: 它是细水长流。
0: 嗯，
1: 所以呢我就后来我就选择定时定额扣共同基金。
0: 哦，
1: 对，那这样子比较适合上班族嘛，你专心工作就好，不要受股市的影响。那这样扣扣扣扣扣，扣到那个金融海啸前呢，有一档基金已经100多%了。
0: 哦，天哪！
1: 对，那我正在想说，是不是应该停利了？对，然后你正在想的时候，就金融海啸来了，啪啪啪啪啪跌下来了，
0: 所以根本没赚到吗？
1: 后来呢，我就想说，好，我一定要汲取2000年的教训。那时候是因为你是融资没有办法做任何的这个改变。
0: 对，
1: 那后来这2008年的时候，我就想我一定要去扭转乾坤。那毕竟这段时间我也增加了很多的金融知识，然后
0: 有持续精进这样子。
1: 对对对，然后有调整自己的心态。 好，那我们都知道跌下来的时候你就不能停扣，
0: 嗯，
1: 好，那你要加码，
0: 逢低加码，
1: 对、嗯、所以我就给自己一个策略，好，我不要去抓低点，因为我们是一般人，我们也没办法抓低点、
0: 啊、
1: 那时候的跌法是说、
0: 嗯、
1: 好，
0: 你不知道低点在哪里，
1: 对对对，
0: 会多低，
1: 嘿，你以为跌到一楼就停了吗？没有，还有地下室地下室下面还有地狱呢
0: 真的真的、嗯、
1: 所以我就是在他那一档基金跌到正60%的时候、嗯、我说我一定要去处理它，你不要一般人我们会想说哎、欸、100%我都没卖到，我挣60%卖、
0: 啊、
1: 我不是少赚了40%，
0: 少赚比没赚更痛苦这样子
1: 对对对、嗯、对，千万不要，那因为呢你把它整理了之后你才手边才有钱可以加码、嗯、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就做了这件事，我就整理了，好，把它那个要了断了断，要获利了结获利了结，然后手边有钱之后我就盘算我3年之内不会丢工作，
0: 嗯，
1: 然后可以持续加码，我原本一个月扣17000，
0: 嗯，
1: 我增加变一个月扣51000，
0: 很多、欸、
1: 3倍，
0: 对啊，
1: 对，
0: 嗯，
1: 那你人家说你把全部薪水都拿去扣了吗？我说不是啊，我不是说我把那些、
0: 存款卖获利了结的部分再重新投入到低点这样子，
1: 嗯、那个就是你的子弹，
0: 嗯，
1: 不要说哎、欸、那个。不甘心了，是没赚到，
0: 没赚到，可恶！但我觉得这个及时踩刹车很重要、欸，哎，
1: 对对、嗯。那有时候就是你就是该必须去盘重新盘点，因为碰到那样子这个特殊的一个时机的时候、嗯，然后我就。

0: 想说三年嘛，
1: 对，
0: 一般的景气循环是三年，所以我抓三年。
1: 嗯，
0: 后来一年半，他就重回我资产的高点。
1: 哦，所以在那里有赚到一些钱，这样子。
0: 你看这下面我是不是都扣5万亿、嗯、5万亿，
1: 对啊，对啊，
0: 三倍的扣款。嗯，所以他跳起来的时候会比正常还要高
1: ，还要多。
0: 对，那个曲线是陡的，所以我他只要跳起来，我就开始想好。你要修正你的这个策略。
1: 对，
0: 之前就是没有及时停利，所以就让它跌下去，对。现在我要把它停利，好，所以你要定好自己停利，好。假设说你定20%，
1: 嗯，
0: 那我就会把停利的部分呢，就放到我的保险里面，就这样一笔一笔转进去。所以我那时候29岁买了4张保单，
1: 嗯，
0: 有一张要留下来就是挂医疗险的。所以那张不动，另外3张我就是分3年把它转换成储蓄险，就是年金险。
1: 嗯，
0: 好，然后呢就变成说等到我55岁60岁的时候，他就会付我这个生活费，
1: 就算是领月薪的这个概念。
0: 对对对，
1: 嗯，
0: 那这个做法我就把它想成说是一个大水库跟小水桶。嗯，
1: 对，
0: 原本的基金池是我的大水库。
1: 嗯，
0: 那水满的时候是不是会溢出来？
1: 嗯，
0: 嘿，那所以你要把水舀出来，锁在小水桶里，紧紧的锁住，不要让它蒸发了。
1: 比较保险的做法，这样子。
0: 对对对，嗯，那虽然不会赚大钱，但是你会有安全感。
1: 对，欸，我觉得安全感是退休之后对于退休族来说最重要的事情。
0: 对，嗯，那所以说因为我做了这件事之后，我才能在43岁的时候，欸，老板说要调我去台北，嗯，那我就是有胆量说不。
1: 嗯，
0: 因为我把它安全的锁在那里，我知道我几岁就开始可以领那些钱。
1: 嗯，
0: 对，
1: 所以是从退休正式退下来之后就没有再投入股市或是投入基金了吗？
0: 有，就是说我还是有一些现金放在这个，哦，基金里面。那只是说因为
1: 你说比例上面就会再去重新的调配。
0: 对对对，
1: 嗯，
0: 那我就是在50岁的时候又领了一笔的劳保。
1: 嗯，
0: 嘿，我不要领年金，为什么？嗯，因为我保险已经是年金的概念了。
1: 对对对，
0: 我已经准备好了，那我要补的是前面这段时间。
1: 嗯，
0: 那所以我50岁就开始领啊。如果领年金，我是不是要等？以我的年龄要等到65岁，
1: 还很久哎，
0: 15年呢。
1: 对啊，
0: 那我把它领出来，嗯，如果以我这样子保守的布局的话，那其实领的会比那个政府给的还要多。对，因为提早15年领了嘛。
1: 对，这个是有点算是存款呢，啊，或是本来以前收入的这个部分嘛。但是因为没有再持续有更多的这稳定的收入进来的时候，其实人生活还是要过，还是要有开销的部分，在开销上面怎么样来规划？
0: 好，对，那很多人就讲了，43岁，你还有40几年要过，欸，
1: 啊，
0: 嗯，那你真的钱够用吗？
1: 对啊，
0: 因为这样算我的这个退休金。因为大家都喜欢算总量，
1: 对
0: 不对？1000多万而已。
1: 现在都说我们2000万、3000万都有。
0: 哎，你确定你一个月5万够吗？以后的通膨怎么？
1: 对对对
0: 对。好，我就说了一句话，在我退休的那一天，前面我记账记了12年。
1: 哦，
0: 那我记的时候，因为我之前是为了要还债，
1: 嗯，
0: 所以我就靠记账去分配我的这个收入，好，支出，那我就养成这个很好的习惯。当你记账记了那么多年之后呢，其实你的消费习惯，和价值观是变成固定的
1: 啊，而且自己也比较好掌握。
0: 对对，
1: 嗯，
0: 那很多人焦虑说，哎，他就觉得说我好像5万也不够用，10万也不够用，
1: 对啊，又生病的话怎么办？
0: 对，那很重要的是，他根本不知道他每个月要花多少钱
1: 啊，固定支出自己到底习惯花多少都不知道。
0: 对，他们没记账的人都会凭个印象说，哦，我好像没花什么钱，我没买什么啊。
1: 啊，那信用卡这个每个月300加起来就1万多块，
0: 对对对，
1: 2万多块。
0: 常常你去一个市场就1-2千就不见了，
1: 对
0: 不对？对
1: 啊。
0: 对，那可是你没有记的时候，你完全没有感觉。
1: 哦，
0: 那因为我有养成这个习惯之后，你看12年，
1: 嗯，
0: 我平均每个月的餐食费用才3300。
1: 很少欸，很少欸。

0: 我不
1: 觉得我吃的很烂呢、啊？对啊，
2: 都是
1: 自己煮。对，我就觉得说，其实你在菜市场，即使现在那个物价这么贵，你在菜市场也是可以买到350的青菜。
2: 没错。对，
1: 那就是说你要懂得调整自己。就物价虽然很高，好，那有些东西真的，我现在去超商有看那预饭团，哈。怎么变这个价格了？
2: 对啊，以前那个早餐还有这个便利商店什么39、49的组合，现在没有，都有69。
1: 对，超贵，因为我太久没有买了，我都吓到了。对，那我觉得就是你要就是我的个性是很会精打细算，
2: 对，
1: 会货比三家。然后你一个市场你常常去，你就知道哪一摊特别便宜嘛。所以说，其实我并没有觉得说我节俭的很痛苦，
2: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啊，你这样子什么餐费才3000多块，你那又那么早退休，会不会要每一天都过得很节俭，这样勒紧裤带，然后吃什么都要这样子盘算，然后没办法买？
1: 没有
2: 这种状况，对不对？
1: 没有啊，对，我就是说，是因为你没有放下那个心态去做这件事。那
2: 你说记账吗？
1: 记账也是和调整。那记账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大家都觉得，很多人说记账没有用，对不对？
2: 对啊，
1: 他记了2、3个月，
2: 或者说根本没有那个
1: 干嘛
2: 耐心，想说啊，我记一下就忘记了，因为我很常就是这样，就是记一记，他说啊，我要这个月开始认真记账，然后大概记个3天，然后就想啊忘了，忘记今天自己到底花了什么钱。
1: 那很重要，记账的不是你记，而是检讨跟改进
2: 哦，事后的那个重新 review 一下。
1: 对，如果你今天不检讨不改进，那你记那当然就是流水账，没有屁用啊。
2: 对啊，
1: 对。那因为我记了之后，我会去检讨，哦，原来我这个月衣服买多了，那我下个月少买一点。好啊，这个月零食吃多了，我可不可以下个月少吃一点？好，就是给自己一个提醒，还有你可以去调整自己嘛。那可是你调整的时候，你不用让自己很痛苦啊。
2: 对，
1: 你
2: 这个习惯到现在都还有吗？
1: 对啊。
2: 哦，然后也是每个月都会这样重新检讨一下自己的开销。
1: 我大概已经固定模式，就是我会编列预算，每个月这个餐食就是多少，然后衣服是多少，那个什么娱乐是多少，就会有固定的。那你整个年度记下来之后，就不会走中。
2: 可是很多人就会很怕说，年纪越大越容易会有这个生病的风险。那我要怎么样再去调整我的开销，或是我的整个支出的部分？粉圆妹这边有先做好规划吗？
1: 那因为我以前在保险公司嘛，
2: 对啊，
1: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医疗部分都会照顾到，在我退休的那一天，我就马上就把医疗加高额度。
2: 哦，对对对，
1: 还有就是你退休了是不是常常在外面拍照？
2: 对，
1: 所以意外的部分也是调高，所以你要知道说你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哪一个部分你需要把比重加高，你就要去做调整，不是说保险买了就
2: 放在那边。
1: 对，
2: 对，我觉得听到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所谓的很多人会说滚动式调整，
1: 对，
2: 就是包含像是基金啊、股票啊，你的财务这些规划都是要随着大环境，或者说你个人的生活模式改变了，然后随时去做调整。
1: 对对对
2: 对,
1: 对，
2: 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像现在就会说什么你0050买在那边，然后你什么几十年再回去看。哦，这个部分我觉得或许对，但其实也是要稍微的去留意一下，不能说哇脑袋放得空空的，都放在那边都不去想。
1: 对，而且要看个性啊。如果今天跌了，你会那种
2: 焦虑
1: 吃不下睡不着那种人，那你可能就是要改变一下策略，就变成说你要有停利的机制。因为现在真的涨翻天了，
2: 真的
1: 很多人没有经历下跌的那一段，
2: 承受还没有承受过，都不知道自己承受不了。
1: 对，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股神，自己是有点危险的心态啦。
2: 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的生活内容可以来跟大家做分享。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喽。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邀请到的是粉圆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退休之后，43岁退休之后呢，现在已经10多年的时间都没有工作，那到底钱从哪里来呢？粉圆妹从29岁就开始在规划，过程当中有哪一些的撇步可以来跟大家做分享的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哦。那其实呢，关于这个退休的计划，常常我们都会觉得啊，好像很难去掌控说这种未发生的事情嘛，你要计划赶不上变化这个部分，其实也会蛮鼓励大家有所谓的 Plan B， 对不 对？就是永远都要有 B 计划。
1: 对，
0: 会怎么样提供大家建议啊？
1: 我觉得说就是说你要调整一个说，我可能达不到 A 这么好的标准的时候 ，B 你也可以接受。
0: 哦，
1: 对，
0: 要有折中的这种。
1: 对，如果你事先没有想好，当一个变化来临的时候，你会杀了自己，措手不及，然后你心态上没有办法调整，你就会变成说自己困在那里。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其实我们做计划是让自己安心，而且你有计划就有目标，你就有方向。那很多年轻人就会讲啊，我干嘛做计划，计划赶不上变化。可是你要知道，人都是目标型动物。

0: 你有目标你就会朝着那个目标走。
1: 嗯，
0: 那如果你今天没有目标，你是不是乱乱走？
1: 对，
0: 那你就绕远路，浪费时间。所以计划不是说你做好那天你就永远不会改变。
1: 嗯，
0: 会改变啊，因为你看像我那开始想这个退休计划的时候，距离现在很遥远了。那时候接受度不高啊，我刚退休之后都不敢跟人家讲说我退休，因为
1: 太早了吧，这样子。
0: 对，那时候风气还没有那个什么提早退休，
1: 对、啊，
0: 就觉得说你根本就是不想工作，
1: 好吃懒做这样子，
0: 或者是说你找不到工作，对之类的话。好，那所以你要很清楚的知道，然后跟着调整，我觉得你自己心里要非常清楚，而不是说别人告诉你第一步骤第二步骤第三步骤你就照抄。没有，你要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中心思想，然后配合自己的个性。可能人家这样做他会觉得很顺，可是你这样照着他做你会觉得说哇担心害怕。
1: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回过到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就是你要先了解自己，就先了解自己的日常开销或者说你的个性是怎么样，然后再好好的问一下自己说该怎么样来规划。并且我觉得这个规划不是说年轻才要做规划，其实就算大家现在可能届龄退休或是已经退休了，都还是要时时刻刻的回头去检视。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这个很重要的观念。那另外哦，关于财务方面，我自己本身也蛮好奇，就是因为现在房子都很贵嘛，然后就我所知粉圆妹好像本身是没有买房子，
0: 对
1: 不对？
0: 对，我主张不买房。
1: 主张不买房，
0: 因为你知道单身买了房，你养了他30年之后，后来要送给别人。
1: 可是因为啊，我本身也是就是没有特别想要结婚跟生小孩嘛，所以我才会觉得说粉圆妹是我的那个人生就是觉得哇是我敬仰的对象。可是我自己本身还是会觉得，因为现在很多人会觉得我如果不结婚不生小孩，然后我一个人，那我老了那没有房子我要住哪里？然后尤其像租房子，很多人都不租给老人啊。那会有这种担心吗？
0: 好，所以我很早之前我就立定目标，我要去住养生村。
1: 哦，可是养生村第一个很贵，然后第二个是要健康的老人嘞。
0: 健康是基本底线，好不好？
1: 可是很难预测说我会不会哪一天生病或突然发生什么状况啊？
0: 对，所以我当时在这个规划我的退休的时候，
1: 对，
0: 人家就说养生村很贵嘛。
1: 对啊，
0: 那所以我就是以住养生村需要花到多少钱来去规划我每个月可以领多少钱。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规划50000就是这样来的。
1: 哦，
0: 因为我有 survey， 那时候在2005年，这么早
1: 你就已经在想养生村了。
0: 对，
1: 哦，
0: 然后我记得好像2004年的时候有一家养生村开了。
1: 对，
0: 然后它规模很大，然后呢那个创办人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棒，他就是说齁，他希望他的员工都住得起。
1: 哦，所以要平价这样子。
0: 对，那因为那时候养生村好像只有2-3家、
1: 嗯，
0: 有一家真的非常贵，他保证金就要600万。
1: 天哪，600万其实就是在之前那样差不多快要买一间房了耶。
0: 对对对，所以那去住那边的都通常都是公教人员。
1: 哦，
0: 因为他有退休
1: 金，稳定的退休金。
0: 对，然后他可能年轻的时候有房子，然后他可以卖掉之后就变成保证金，对不对？
1: 嗯，
0: 那所以那个创办人他开辟的那个呢保证金只要20几万。
1: 哦，
0: 然后呢，他每个月的那个住宿费用呢也才2万出头。
1: 哦，
0: 对，
1: 到现在
0: 有微微涨一点。
1: 嗯，
0: 嘿，你看经历从2005年，我记得我退休的时候又去看它的价格，哎，它涨了1-2千。
1: 嗯，
0: 那现在又涨1-2千，哎，都隔了30年。
1: 嗯，
0: 对，那很合理啊。
1: 对，
0: 那我觉得我还负担得起啊。
1: 嗯，
0: 那未来就是说这样子的，应该就是这样子的老人规划的住宿应该是越来越多才对。
1: 哦，你会觉得说以后老人更多，这样的服务不会变少只会变多。
0: 对，
1: 所以像我自己也会担心说啊，以后老人这么多会不会住不到啊？我有钱然后我住不到，会这样担心吗？
0: 哦，你要先担心的是你要把自己身体顾好
1: 啊，先有健康再说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对。
0: 那通常养生村是这样子，他们养生村你要找那种有医疗背景的集团。
1: 嗯嗯，
0: 好，那所以他在养生村旁边会有一个
1: 医院，
0: 看护中心，就是养护中心。
1: 对，
0: 万一你

0: 不能自理的时候就去住养护中心。
1: 嗯，
0: 那养护中心当然就会比养生村还贵，因为你需要人家照顾。
1: 哦，对啊对啊，
0: 所以两个的费用你都要把它考虑进去。好，那那像这个养生村的部分，我估30000就可以了，就是住啊，嗯，还有吃啊，因为他们那里包餐也很便宜，4000-5000就打发了。
1: 嗯，
0: 那然后身体不好的时候要去住养护中心，大概45000。
1: 嗯。
0: 啊，因为身体不好了嘛，你也不要单人房，
1: 也不要就已经不好了，不用再想这么多了，这样子。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哎，我负担得起的是四人房，大概就是45000可以，再加上一些，哎，如果万一我那时候不能自理，要什么插三管什么的，啊，那些耗材费用，你都把它估进去。那你只要安排好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哇，你就可以尽量的去玩。
1: 哦，那。粉圆妹这边有考虑说要大概什么时候就要开始去真的入住啊，或者说开始去寻找适合的地点吗？
0: 我就是有看中某一家，
1: 哦，
0: 但是因为他有年龄限制嘛，就是说你要60岁你才能入住，
1: 对，
0: 太年轻
1: 不行，
0: 他还不能。嗯，对，那你还要考虑到自身，就你太年轻住进去，你也会觉得好像
1: 很矮幼这样。
0: 对对对对对，就你。就会觉得好像你还被限制住了啦。
1: 嗯，
0: 像我这样子这么喜欢在外面拍拍照的人，
1: 啊，
0: 我可能也不会那么早。
1: 嗯，
0: 尤其我现在还可以背着大包包那个去游山玩水。
1: 对，
0: 我估计我可能70岁还可以这么健康啊。
1: 哦，那也很好啊。
0: 对啊，所以说我可能就是盘算个，我可能65、70之间。那个时候再去考虑嘛。
1: 嗯，
0: 即使他要排队，你也可以先预约嘛。
1: 嗯，
0: 就起码到了他的年龄门槛之后，那再去预约就可以了。
1: 可是我自己还是会觉得，像听起来很美好，但是好像人生总是会有很多的万一。粉圆妹不会担心吗？像我现在就是担心的要命。欸，还是我就会觉得啊，如果这一切的规划都不如我所想的这么顺利的话，该怎么办？
0: 嗯，好，所以说刚刚有讲到医疗险嘛，
1: 对，
0: 然后你的退休金嘛。
1: 嗯，
0: 那这些其实你担心的大概就是钱
1: 啊，
0: 钱能解决的都是简单的
1: 啊。那还有什么其实应该要担心，或是说粉圆妹也会推荐大家多加去思考的部分
0: 啊？就以后财产要那个给谁？还有啦，
1: 哦，
0: 还有就是说我们怕失智嘛，即使你住进了养生村之后，
1: 啊，
0: 万一你不没有办法控制你的意识的时候
1: 该怎么办？
0: 对，那我就会做，我会做那个信托。
1: 嗯，
0: 那信托呢就是我会设定好说，好，那个你信托要帮我给付给这些机构。
1: 嗯，
0: 那他才不会把我当人球踢出去
1: 啊。
0: 對啊，
1: 嗯，
0: 因为你没有办法就是掌控你的财产的时候，
1: 對，
0: 那你就要交给信赖的人嘛。
1: 嗯，
0: 那因为像我是家里比最小的，
1: 嗯，
0: 所以我也不想要让后辈去承担太多的事。
1: 嗯，
0: 好，那把基本上你把大原则都做好之后，他只要执行就好了。
1: 啊，就先交代清楚说自己想要怎么做，然后都先规划好。其实对于粉圆妹来说，不用太过的担心。
0: 对啊，对啊，
1: 对，我现在就是活在框架里面，对不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来说我现在就是活在框架的年轻人，然后觉得好像人生一定要买房子，不然就会活得很紧张。
0: 对啦，啊，因为那个大家的思维大概都是设定在那里。
1: 对啊，但是又会觉得买房子，你看每个月的那个房贷又那么多钱，
0: 对，
1: 然后就会觉得啊，还是也是蛮有压力的。
0: 对
1: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个人的选择啦。
0: 对对对，
1: 就很难说谁对谁错。
0: 对对，
1: 其实没有什么谁对谁错的部分。
0: 对，
1: 不过今天粉圆妹来跟我们分享的就是人生的观念嘛，就是交流一下彼此的想法。
0: 对对对，
1: 那另外我自己也好奇啊，就是除了像是财务的规划或说养生村的部分，这是更老以后的事情嘛，那在目前为止，因为像粉圆妹好像一年有多少一半都是在国外吗？
0: 对对对，
1: 哦，
0: 就我说2019年
1: 开始，
0: 上一集我们谈到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對，那2019年开始回来之后，就发现说，我好喜欢朝圣之路那样子。
1: 对，
0: 因为我去之前我觉得自己被困住，
1: 嗯，
0: 就是整天躺床上不太想起来。我不是给自己规定
1: 9点
0: 要起来吗？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可是那一阵子我真的觉得说
1: 很闲这样吗？
0: 对，我明明醒了，可是我不想离开床铺。
1: 嗯，
0: 就有一点 不知为何，然后。

0: 那个房子退租，把所有家具26坪的家具都是我的，全部丢掉。
1: 天哪，你很有勇气耶。
0: 我觉得人，我就说人就需要那个人家推一把，
1: 要有一个断点这样子。
0: 对对，那你才有这个决心去做。那其实就是因为我就想说我每年都要去嘛，那你去个欧洲是不是免签3个月？
1: 对啊，
0: 那你一张机票去2个月跟去3个月哪一个比较划算？
1: 去都去了，我就待久一点这样子。
0: 对对对，就把那机票成本摊平。所以我就想这样子说，既然我要常常在国外，那干脆就不要租房子，我就住青年旅馆啊。
1: 所以现在在台湾住的地方还是都是以青旅或是老家为主。
0: 老家是要出国前去换装备，因为我本来是有租一个仓库啦，仓库就在台中。那后来是因为就是我妈过世，然后房间有空出来，我就跟我姐说我是不可能回台北住，我就说我不喜欢住台北，
1: 不喜欢台北这样子。
0: 对对对，那但是我姐就说那你就不要租仓库，把东西搬回来，因为东西在人就会回来，
1: 还是可以碰面这样子，碰得到这样子。所以就是平常在国外的时间很长，然后在台湾就是也是到处旅居的状态。
0: 对，
1: 但是呢，这个时候很多人就有一个疑问，就到底钱从哪里来，然后怎么样来规划钱从哪里来。我们刚才应该已经讲到，其实很早就开始做规划嘛，就是每个月有点像是领固定的薪水这样子，可是开销啊，你出国啊，你机票，然后饮食啊，餐费啊，住宿啊，这些都是钱呢。那要怎么样？因为我知道粉圆妹好像本身开销都压得蛮低的，怎么样来去做这个规划呢？
0: 对啊，因为我就只是说把台湾的饮食习惯带到国外，所以我在国外，我为什么喜欢住青旅？因为青旅有厨房，你住饭店就没有厨房可以用，对不对？那你就必须吃外食，那成本这个饮食成本就很高。那青旅你自己可以煮，然后你又可以认识朋友，好，然后这个其实我觉得说那也是帮助自己训练适应环境的能力。对不对？
1: 对耶，
0: 对啊，
1: 我觉得还蛮需要这样的刺激，因为可能尤其是年纪更长一点，每天在台湾就是居住在差不多的环境，就算是换个城市，其实还是很类似的文化等等的。
0: 对，
1: 那换一个环境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刺激。
0: 对啊，你看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你是不是接受新事物的心态和能力就变低？
1: 对，
0: 那
1: 我
0: 就是逼着自己说，你就是要跳脱，然后你住外面，你就会坐有坐相，对不对？可是你在家坐沙发
1: 随便
0: 这样
1: 躺着，
0: 那个是很伤筋骨的。
1: 对对 对, 对，
0: 因为我就以前就是会这个腰酸背痛，所以我很清楚我要调整自己。那你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状态，还有就是独居的时候，你知道？没有讲话对象，我讲话最多的就是管理员啊。
1: 对耶，没有人跟你讲话，
0: 会越来越孤僻。
1: 对，
0: 那我也不是一个爱聊天的人，可是你住在青旅就是会偶尔就是问安
1: 啊，
0: 讲一两句话，其实这样就够了，
1: 就够了，真的就够，不用太多太多太腻了。
0: 但是你完全不讲，你就会你语言能力会退化。
1: 没错，真的，
0: 我那时候就有意识到我不爱聊天，我不是那种喜欢煲电话的那种人。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那个语言能力会降低，所以说我就要逼自己走出来。走出来之后你不用做那个交际花，但是你会接触人，你就是偶尔会讲到话，那你的这个心胸啊也会变比较开阔。
1: 对
0: 对啊，
1: 我觉得粉圆妹就是让大家有一个我觉得很具体的想象，就是一个人老后会是什么样的生活。其实不用太担心说好像没有结婚生小孩，没有一个家庭，就是会孤单终老，其实没有这回事。你只要提前做好规划，然后相信自己 you can do anything， 你就可以活得很精彩，很有勇气。对，今天呢非常谢谢粉圆妹来到节目当中，因为时间真的有限，所以呢能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到这边。但如果大家对于粉圆妹的生活啊，或者说旅居的状态很好奇，其实也可以到这个粉丝专页来去搜寻，叫做粉圆妹啪啪走，来跟大家分享。今天非常谢谢粉圆妹来到节目当中了，
0: 谢
1: 谢
0: 谢谢谢谢大家。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

0: 我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8: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7: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8: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这是一个充满想象的城市，泡沫红茶与 Starbucks， 剥皮寮和101大楼都在这里和平共存。生活在台北，台北在生活。我是莹莹，欢迎收听台北生活家。

众朋友们，我是莹莹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哎，节目一开始呢，听到这首歌曲是郑敬一所唱的《胭脂马遇到关老爷》，他说 NG 贝。都得有关漏牙，这两个人当中呢，其实很合的哟，就好像门跟栓一样啊，永远在一起啊。我们来听这首歌 ，NG 贝都得有关漏牙。

李伯伯、花伯嫂，咱两个当天有做伴，无论海水会干，石头会烂，你袂来离开我，我对你爱情永远也袂来变卦。

首歌是郑敬一作词作曲演唱的 NG 贝嘟的关楼牙。再来第二首听的歌曲要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了，今天呢为大家选择的主题专辑是什么呢？来听这一首歌曲。

恭喜吧，这首歌呢是陈美凤跟伍浩哲所合唱的。今天呢我们的专辑啊就帮听众朋友搜集了很多在台语歌曲当中非常经典非常好听的男女对唱情歌。讲到男女对唱情歌，当然国语歌曲当中有非常的多，而且呢常常也被拿来当作主打歌曲哦。那么在台语歌曲当中，其实从过去到现在也有很多每次到 KTV 大家必点的经典名曲，因为呢这些男女对唱情歌，不管是这个恋爱中的人、失恋的人、思念的人，或者是孤单的人呢，哎呀，这个男女情歌一唱起来，心中感觉特别的酸呢。好，这首歌呢，我们先来听第一首为您找出来的，这个是《欢华龙喜帮》陈美凤跟伍浩哲所合唱的。

这是民国84年的时候所出版的陈美凤跟伍浩哲所合唱的《欢华拢是梦》，繁华都是梦哦。在台语歌曲的这个男女合唱情歌当中哦，过去如果要追溯到比较久远以前的民谣时期呢，那大概会比较少哦。但是呢，从民国70、80年之后，台语流行歌坛当中有所谓的这个天后级的人物、天王级的人物，或者是这个实力唱将型的，就开始有这个男女对唱情歌。当然呢，也要有人做出这个词曲来哦，才有办法唱哦。那讲男女对唱情歌呢，大家可能都会想到，一定会想到雪中红啦，哈，江苏啊景啦，哦，香囊金桃啦，哈，这些当然都是经典。不过今天呢，莹莹要把它倒过来，这些歌呢，我们放到后头再听，因为呢，我们要从这个大家比较不熟悉、比较新一点，但是其实非常好听的男女情歌开始听起哦。好，再来这首歌哦，是比较新的，不过呢，这两位呢，女歌手这个部分呢，大家一定很熟，她是江蕙哦。江蕙唱过的对唱情歌也非常的多，而男歌手呢，在歌坛上当时算是一个新人，就是阿杜哦。阿杜呢，第一次在江蕙的专辑当中跨刀来相助，他们来唱合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梦中的情话》，梦中的情话非常好听哦，推荐给大家。

知道听众朋友刚才呢有没有注意听到这两个人在和音的部分呢，不是只有轮流唱哦，他们的和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为天人呢，特别是江蕙在这个合唱的部分高音飙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准确，而且呢又带一点那种沧桑的感觉。好，再来听这首江蕙呢跟另外一位男歌手所合唱的给你哇听哇讲，这个呢是他跟这个熊天翼所合唱的歌曲，这首歌同时也是熊天翼作词作曲，给你哇听哇讲。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下课了还不走？
5: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4: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5: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迎回来 FM 一零四点一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莹莹。今天呢，来听好多非常好听、非常棒的男女对唱的台语经典歌曲哦。刚才连听了两首江蕙呢比较近期的作品，那当然了，听完近期的作品，一定要听他早期的作品，对不对？这首歌啊，我觉得我不用介绍，大家真的都知道哎。哎呀，这首男女对唱情歌，经过了这么多年来，在这个KTV 当中依然是点播的排行榜的前几名哦，屹立不摇，相当厉害，对不对？好，来听这首《伤心酒店》，这是江蕙跟施文斌所合唱的。

男女对唱情歌，不论在什么样的世代、什么样的潮流之下，似乎都不会退流行哦，永远都会是很多人的心情写照。所以呢，唱片市场当然就不能错过这一块很重要的这个主攻市场哦。嗯，刚才我们听了几首江蕙唱的跟不同的男人唱的男女对唱情歌，其实哦还有很多首，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全部播，像他另外呢有跟陈子红唱过爱丢啊，还有跟伍思凯唱过秋后黑几迷。诶，您有听过伍思凯唱过台语歌吗？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找出来播给您听哦。好，那么刚才我们听到那首哦是施文斌跟江蕙所合唱的，您记不记得在大概81年、82年的时候，那时候出这张专辑的时候啊，其实江蕙当时已经是非常知名的台语歌手啊，台语歌星也得过金曲奖。不过当时的施文斌其实还算是一个新人，在这个荧光幕前面跟唱片市场里面，大家对他都不熟悉。不过呢，因为他的唱功非常的好啊，深受江蕙欣赏，因此呢，跟他合唱一曲之后，果然是一鸣惊人。后来他除了自己唱专辑之外呢，他也变成常常跟别人来合唱男女合唱的歌曲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听到这首呢，就是他跟陈雅兰所合唱的，叫做《无情人有情天》。

说真的，从一开始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那时候莹莹大概还在这个刚上大学吧，那个时候，嗯，我很爱这首歌，到 KTV 常常唱。不过呢，那时候就不太懂为什么它的歌词哦，到最后要说5000块买一只牛，一只牛卖5000块。经过了这么多年，其实我还是真的不懂哎。下次有机会碰到这个陈雅兰的时候，或者碰到这个作词的人呢，我真的要好好的请教他一下。讲到这个台语情歌当中，其实歌词的部分非常重要，讲男女之间的情爱当然是这个歌词的主角。不过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要听到它有个比较特别的故事哦。因为这首歌呢，当初这位作者是因为呢这个写自己的父母的情爱故事哦。这个人就是郭桂宾。郭桂宾最近大家对他名字还蛮熟悉哈，蛮常听到。郭桂宾呢，他其实以前作品很多，那么他有一首歌曲就是现在我们听到这首《世间情》啊。这首歌呢，描写的是他的爸爸跟他的妈妈感人肺腑的一段感情哦。他说很多年前呢，郭桂宾的爸爸当时呢因案被捕哦，要被通缉。那本来呢，这个黑道上有人呢已经安排他要逃到国外去哦。不过因为那时他的妈妈哦喜肾，而且入了加护病房，他的爸爸非常非常着急，而且不忍心弃这个病重的太太于不顾哦，因此呢就执意要留下来陪伴这个喜肾的母亲，之后呢就被逮捕入狱了。而这两个人呢，一对夫妻哦，则过风风雨雨数十年的感情哦，从那一次的这个生活跟这个病榻当中，看在郭桂宾的眼里哦，他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他写下这首歌叫做《世间情》，我们来听他跟黄以玲所对唱的这首《世间情》。

它的歌词其实很短，只有几句哦，但是呢，你听了短短的几个字，就可以听出人世间当中的情深意重哦。他说：“我对一个牛公我相识，天边海角修尽风霜，我没办，我马被不会破离哦。”他说：“我对月亮哦，发下我的誓言，说下我的心愿，不论天涯海角，不论受尽了苦痛风霜，我也要跟着你，陪着你哦。”哇，好动人的感情哦，所以男女情歌唱起来特别有感觉哈、哦。好，刚才听的呢是郭桂宾跟黄以玲所唱的《世间情》，再听到这首歌呢只差一个字，叫做《世间人》，世间人。

接下来这位歌手哦，方瑞娥，我们要先介绍一下方瑞娥。其实在早期的台语歌坛当中也出过非常多的作品，不过呢在歌林唱片结束之后哦，将近有十年的时间他都没有再到歌坛当中有新的一个创作。后来呢重出江湖是加入了这个豪记唱片哦，跟我们现在听到这个男人的声音呢是高向鸿推出的《碎甘霖》这张专辑呢，哎，立刻呢大红大紫。因为呢这首歌哦，不但是被这个三立的台湾龙卷风哦选为这个片尾曲，后来呢也被台视啦，甚至八大啦，一共有好几出的这个连续剧八点档呢，把它选为片头或者是片尾曲。所以当时这首《碎甘霖》呢，在这个中南部呢是唱遍了大街小巷。

0: 情侣对唱情歌。广告之后继续收听哦。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8: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9: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8: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9: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8: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9: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7: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在广告前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曲，您提到了它被选为好多的这个八点档连续剧或者是单元剧当做主题曲或片尾曲，那首歌呢叫做《岁干净》啊。再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当时被选为这个连续剧的主题曲，这个是八点档哦，明视当时有一部叫做《岁干净》，哎，奇怪哈、哦，台语的这个剧名啊、歌曲名啊，常会很类似哦，《世间路》。当时呢，明视这部八点档《岁干净》《岁干净》就选了这个蔡小虎跟龙千玉所合唱的这首歌当做主题曲，曲名叫做《真心只爱你》。真心只爱你，

蔡小虎跟龙千玉所合唱的《金心机爱丽》，真心只爱你。这个是明视八点档《世间路》，当时呢播出的时候非常畅销的主题曲。

终于听到这一首经典的《撒丁昂》哈，台语歌坛当中呢，讲到男女对唱的 KTV 必 K 之歌哈 ，K 歌之王就是这首《雪中红》哦，《撒丁昂》其实真正回溯起来哦，它当时呢是《华氏草地状元》这部八点档的主题曲，这个主题曲哦，《撒丁昂》这首歌不但是呢捧红了《草地状元》这部戏，同时呢也让这个新人呐、第一次崭露头角就得到了很大的回响。这个新人是谁呢？也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同样唱那个《天涯里的心》那个同样的男歌手王世贤。民国80年的时候，他第一次唱《撒丁昂》就引起了非常多人的关心，而且唱片也卖得很好。《雪中红》，我们再回味一下。

萨丁昂是不是勾起您很多美好的回忆呢？这首歌王世贤当年是跟谁唱的？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刚才听到的女生这个声音呢，其实是陈亮银所演唱的。陈亮银这个名字，我想。

信很多五六年级的听众朋友呢应该还有一点印象哦。当时呢陈亮莹也是一位嗓音非常清新高亢的女歌手，这首歌其实是她跟王世贤当年所合唱的。好，再来这首经典歌曲，必听必点必唱哦，男女对唱情歌当中呢《香囊金桃》，很多人唱过这首歌。我们现在来听的是王健杰跟张秀清所合唱的双人

说到台语歌坛当中哦，其实在70、80年的时候呢，台语唱片市场还算是蛮蓬勃的。那么有很多的歌手或者是创作歌词歌曲的人呢，会做一些男女对唱的情歌。那当时呢，有一家唱片公司，其实呢要特别跟大家介绍，让大家回忆一下，他在这个男女对唱情歌这个部分呢，花了很多的时间，也铺了很长很久的这个市场啊。这家唱片公司呢，就是豪记唱片。哇，听的名字你们觉得有点印象 ，Hoki 啦，就是豪记唱片呢、啊。豪记唱片呢，在民国75年的时候成立哦、啊，当时呢创业维艰呐、啊，他们有老板一个人呢。艺人公司先包办下来，后来呢，这个老板看着这个台语市场当中呢，男女对唱情歌应该还蛮有发展的潜力，就推出了一系列哦所谓的情歌对唱专辑哦，把过去大家曾经唱过的、唱红的所谓的口水歌、哦、拿过来重新的编曲，那么再请新人呢重新的男女对唱。那当时这样的方式呢，也获得了蛮多人的一个回响，而这样子也帮豪记呢在台语歌坛当中打出了知名度。好，我们来听豪记当时呢所推出的这个对唱情歌一系列当中呢。重唱了这首《江山情》，针线情。您有多久没有听这首歌呢？我们来回顾一下，他用华尔兹的版本所重新编写的《江山情》。

众有没有觉得，哎，怪怪的，您是不是播错歌啦，还是点错 CD 啦？怎么跟前面几首歌的这个唱腔啦风格不太一样呢？嗯，这首呢我们今天最后送给大家的台语男女对唱歌曲呢很特别哦，这个是伍佰跟范晓萱所合唱的《海上的岛》。这首歌呢，哎，它不是写男女的感情或思念哦，它写的是台湾这块土地的认同跟爱恋。我们来听听看，您听过范晓萱唱台语歌吗？她跟伍佰所合唱的。

其实很有趣哦，这首《海上的岛》当时呢，唱片公司在发专辑的时候并没有把它当作主打歌之一，不过没有想到呢，推出之后啊，很多歌迷是拍手叫好哦。哎，唱片公司回过头来帮这首歌来拍 MV 来促销。那伍佰就说呢，他很一开始呢就想好了要找范晓萱来合唱，因为呢范晓萱声色的台语刚好呢对他来说流泻出一股简单的力量，而且他们在 MV 当中呢玩起了这个天使跟魔鬼的游戏哦，边拍边玩，而且还一边叫卖这伍佰的专辑唱片。海上的岛这首歌呢，是今天我们最后呢为您选播的台语男女对唱歌曲哦，好多歌好好听，好多心情跟您分享。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我是莹莹，下个星期我们空中再会哦。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

0: 毒，赢在勤洗手。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嗯、还是响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4: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哇，又是一天的开始咯，今天的天气呢还是晴朗炎热的天气哦，看起来真的是蛮热的哦。所以呢出门的话还是一定要做好防晒哦，这个多喝水哦，的多喝水，没事没事多喝水啦哦。好，今天我们节目呢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也是我们的代班主持人，这个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一段时间他对于房市的一些观察。韵如早安。
1: 张哥早，还有各位日光大道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是是，当然这找韵如来，因为你是这个网络地产王嘛，
1: 是
0: 这个民众找屋啊看屋啊，或是甚至业者要看广告啊做一些行销企划，你这边应该是第一线第一手的这个资讯的掌握啦。那我今天早上刚才韵如进来的时候，我也跟他讲说，高雄市的这个代销工会理事长谢哲耀，他昨